0: 姐昆凌阿秋季啊，安雄大哥瑞华姐进房，大哥大嫂守春姐秀儿姐丽儿姐金珠姐彩珠妈妈玉慧姐，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啦。
2: 大家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龙
2: 花龙，耶！
1: 今天八月一号了，耶！
2: 哦哦，对。哦不怪哦，
1: 该回去的回去了，
2: 对，
1: 该回到自己的岗位的回去了、
2: 欸、你昨天说我昨天在睡哦、欸、我就觉得哎呦这个时辰他们回去了、哎、应该是昨天晚上主席都回家吧、
1: 啊、对对对对
2: 对吧，就回家了，
1: 不知道有没有人逃兵的
2: 没有关系，会有人来抓
1: 跟逃兵相关，哎，逃兵也有逃兵啊，哦，啊，如果说真的，你来说我们在台湾哦，嘿，在我们台湾走啊，跑那个躲兵诶，是靠有所在通走。哦，
2: 啊那伫
1: 金门，金门也搁较细嘛。哦，啊，伫金门，本身诶四边规个拢海，啊，讲遐遐细地，啊，嘛毋知要走去倒去。哦，我一定吼，啊，去的时阵咧做兵哦，定吼，差不多一个月，差不多咧到处咧躲兵诶。
2: 安尼哦，大家拢是拢足艰苦诶，较早恁咧做兵是较艰苦着。
1: 真艰苦，那一日躲兵哦，就规个金门诶人，所有拢通报
2: 开
1: 始吹啦。
2: 安尼哦，
1: 啊，我是讲啊，这是要躲倒去，要走倒去。
2: 安尼就敢若会当惊海线尔咧？
1: 啊对啊，啊你都无要走倒去
2: 啊。
1: 嘿啊。哦，啊，较早有人咧讲啥？哎，金门甲厦门哦，讲一个所在讲较近啊。吼。讲什么退潮时阵啊？
2: 用手诶就过。
1: 行
2: 。行就过啊。
1: 行过，啊，但是讲行未到啦。
2: 哦，行未到。
1: 行未到，就搁涨潮。哦。我唔知啦。哦。哎，我唔捌躲过，我
2: 蛮唔知。啊，就像迄个朋友有一个迄、那个。什么摩西分海？
1: 哦，对，类似就是这个样子啦。
2: 啊，嘛确实有影，其实你就差不多行去，搁行回来，就差不多就搁要摩西分海的，
1: 嘿啊，
2: 嘛不是足远的，都合起来啊。
1: 对，啊，伊这虽然是在金门啊咧看会到厦门，但是水若提起的时候，你就想啊，那个真紧，其实嘛是有一点。
2: 啊，那用走的咧？
1: 嘛唔知呢。
2: 用走走较紧的，安尼看
1: 我
2: 多无？
1: 蛮不错过。蛮不错过，唔错，因为我，
2: 你有去陪我吧？
1: 我唔捌陪
2: 我，啊，你唔捌去陪我，
1: 吼？我唔捌去，
2: 啊？
1: 你捌去啊？
2: 我有去啊。
1: 啊，你捌去过啊？
2: 我捌去过。
1: 哦，你讲这个所在？
2: 我去陪我，我坐船的啊。
1: 哦，你坐船的？
2: 我坐船的去金金啊。哦。袂讲足远的啊。嗯。啊，那这个摩西分还爱去看。
1: 啊，你有行过无？
2: 我有行，我当然嘛爱去遐行。
1: 啊，行到遐无？有啊吼。
2: 有，行到迄个所在，佫行倒转来。嗯。啊，真水。哦，哎，这个不是澎湖的迄个摩西分海，那跟我行的敢那无啥共，
1: 共款啊。
2: 我行到的时阵是迄个水吼，伊小块有水，咱就紧落去行，因为伊迄拢有一个时间。

0: 哦，大家拢在遐等，你敢知啊？迄海岸偌济人？所有人拢在等伊分海。
1: 安尼哦，
0: 你唔知哦？啊，然后几点就讲几点，你来紧回来哦。啊，无你等下叫淹去啊！啊，所以你卡手快紧啊！有人啊嘛是翕者翕者，
1: 就
0: 是很漂亮哦。啊，你也感觉足神奇诶！安尼本来看一片汪洋哦。啊，迄个

0: 啊，你无，你有一块啊，不是伫迄方面的
1: 啊。哦，啊，金门是
0: 细细，你嘛有一块，有东边、北边啊。
1: 啊，恁遐无交通工具就对啊。
0: 无啦，啊，就伊只是金门伫金门休困嘛，休半工四点钟啊，你是要咩？你当作像一台湾。
1: 金门休困休四点钟。
0: 嗯啊，我以前我连上四点钟
1: 啊。啊。
0: 看你是要放早起八点到十二点的，还是要下昼一点？
1: 嘿。
0: 到五点的。
1: 到五点啊，五点以后咧，
0: 就拢爱收顿来啊，收假啊。
1: 五点嘛爱顿来。
0: 啊，无要去对。
1: 安尼哦。
0: 安
1: 尼，那你四点钟无效，你差不多就伫内底咧困啊吧。
0: 我无。
1: 你要创啥？
0: 因为足艰苦。
1: 迄四点钟真正要去
0: 对。虽然我是真居家。
1: 对。
0: 但是我一刻都不想
1: 待在里面。那四个小时你要去哪里？
0: 足艰苦，我根本家一个去街啊行。哦。啊，拢去菜市啊咧。
1: 哦啊。
0: 啊，无要做。
1: 哦，洗菜市
0: 啊。啊，金门就是干菜市啊咧。
1: 啊，洗菜下洗。
0: 啊，菜市啊，你就怎啊行？看一寡鱼啊嘛，鱼很多嘛。
1: 哦。
0: 鱼啊嘛，啊就啊啊啊，我拢会去一间邻家，
1: 一间
0: 邻家厝，啊有咧炒饭、炒饭、炒面。
1: 哦。
0: 嘿，啊有 KTV 用唱。
1: 哦，啊你去遐唱歌了对
0: 吧？我都去那边唱歌。
1: 哦，啊有加菜，你啊够有钱，然后去遐唱歌。
0: 嘿，啊点些炒饭啊、炒面啊，搁里点么吃？啊，你就使一中用一个小舞台。
1: 哦。
0: 啊对。
1: 啊，你是爬去遐唱哟？
0: 对啊。就上去那边唱歌。
1: 哎，你当初敢去新？你去新人歌唱排行榜？安尼你去做兵，人应该捌你吧？
0: 有，哎，对不？哎，对，对对对，啊，所以我都是去那边的混个两跟三个小时。
1: 安尼你就讲来，你们投币，我就站在这里了。你在那边开机嘛，我唱给你们听。
0: 真的啊，
1: 敢不？应该
0: 无啦，无哦，很乏味啦，
1: 很乏味哦，
0: 就无聊的啦。啊，哥，你讲啦，以上啊，你去洗菜市啊？
1: 嘿，
0: 去了没在他。插口袋呢？
1: 啊，为什么？
0: 也不能没有戴帽子呢？
1: 啊，
0: 宪兵拢伫遐行来行去呢，宪兵拢嘛，
1: 想那袂当插口袋，
0: 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讲是什么礼仪上的有诶无诶？
1: 啊，所以手咧，哎安尼哦，
0: 这不行啊！你就是很唔正经，袂当就是做一寡动作有诶无诶啊，无啊嘛袂当无敌啊，啥话拢不行呢？识别证啥话拢爱干呢？
1: 哈！
0: 啊，无宪兵那个你咧啊？
1: 哎呦，
0: 宪兵会抓你啊！
1: 真的、
0: 哦？会抓你，公鸡你来讲抓你啊！你去到连上，你咪就讲抄
1: 哦，
0: 你知道吗？啊，会被记过或是怎么样啊？
1: 嘿，
0: 所以。实在是也嘛无简单嘞啦，看到红宪兵来，讲金米米店来里面内底入去嘞。
1: 哎呦，
0: 米店来去，等下行过啊，啊，才阁行出来嘞。宪兵拢我，实在是也拢我咧行咧西呢。
1: 哦
0: 哟，你唔知像啊，老像即马讲，哪敢咧做兵，哪敢咧做假嘞？
1: 哦，对啦，
0: 对不？
1: 那即马就真正加足困难，你看时代差真济啊。
0: 四个月，
1: 嗯，
0: 四个月啊，尔啊，讲真的啊，佮即马都国定假，你佮休一日休一日，我讲阮后生去做兵啦，四个月啦，吼，四个月，顶个月去的啦。一个月过两个年假啦，后过过两个年假啦，
1: 啊，兵哥嘛拢休，
0: 拢休啦，啊，军人节咩？九月三号军人节拜祭，迄天也过休啦。
1: 哦，
0: 啊，我甲问讲，啊，有徛无兵？唔免徛无兵啦，啊，即摆是什么情形？
1: 啊，无去遐创啥？
0: 去遐创，伊讲很无聊，
1: 去遐很无聊，
0: 很无聊，
1: 哟，
0: 你看看，很无聊了。哎，以前我们很想无聊嘞，没办法无聊，我们每天都很精彩，连要吃个饭都很怕，
1: 对，
0: 连要吃个饭都很怕。真的呢，以前是黄金，到今麦是好高些。迄以前吼咧跑步吼，以前跑步全身全部武装，排青啊排水壶戴钢盔，
1: 伫
0: 操场啊走两三点钟，头中到底啊走两点走到规衫拢湿的，嫌 S 腰带嘛湿的，规个拢湿的，走到个人昏倒啊，昏倒，我们班长有人晕倒了，晕倒没关系啊，不会死啊，
1: 啊，他蛋底啊，
0: 头啊边啊。旁边呢？
1: 旁边啊！
0: 啊，打起哦，规个是规个拢白嘛，盐分嘛，
1: 咱身躯的盐分啊，拢造出来。
0: 哦，啊，伊啥是用个大粒水桶，大粒水桶，
1: 嘿，
0: 水桶哦，大粒咱咱像恁邻家大粒水桶安尼嘛，踩伫涂
1: 骹，嘿，
0: 啊，内底掺盐，啊，你就是你水水壶
1: 要
0: 去，
1: 哦，爱滴迄啦，有了要盐，那无无电解质袂使啊。
0: 对啊，啊一杯小钢杯的水，
1: 嗯。
0: 今天的洗澡水就是一人一杯，
1: 啊，洗澡水一人一杯，
0: 嗯，
1: 啊，安尼是变哪洗？要洗对？
0: 变哪洗？你变哪洗？你无落洗啊？
1: 嘿，
0: 你就自己门巾用十撮块蛋切切来尔，稍微用一切切来安尼尔。
1: 啊？
0: 你唔知影中心哦是外口生病的，
1: 哟，
0: 那个电视机，那个头前在导播。
2: 真的，一杯安尼尔，我跟你讲，真的，我骗你。

0: 阿拉不搿里生病哦，你在那学堂先啊，来痛啥痛苦痛哦，啊，骨辛苦弄弄泡泡啊。
1: 嘿，
0: 你皮一讲全部暂停，阿弟怎样呢？问他孙悟空诶，
1: 那袂当当你啥物动作，啥物动作？
0: 阿个弄泡泡龙，全部暂停。这个时阵人无反应嘛，足歹看，毋知咩啦位。
1: 即摆迄当阵敢袂有反应？敢若？
0: 迄阵我甲你讲啦，那迄阵讲真个啦，中心两个月两个月拢袂响。
1: 嘿。
0: 逐天拢足压力个啊。
1: 嘿啦，超工哪有可能？
0: 逐天拢足紧绷个啦。
1: 嘿。
0: 哎，毋知咩啦啦。哦，真
1: 正。总想讲家己拢歹去啊。
0: 对。那歹去，单位就歹，脑神经也歹去，脑也歹去。中海不分开硬嘛，拢袂硬咯，歹去。咱讲正经的，啊，无你不相信嘛？你知影我咧两中心两个月哦。你去，我是先伫关东桥，关东桥两个月。
1: 嘿，
0: 两个月，你知道我瘦多少吗？
1: 瘦多少？
0: 7kg。
1: 哦。
0: 7kg。
1: 嘿，啊，你本来几公斤啊？
0: 我袂咧加想。
1: 袂咧加想。
0: 穿入去的。那件褲是不是第一天穿進去，後來你就要收起來嘛，收起來都收在置物櫃嘛，對吧？手機什麼都整個都關在置物櫃裡面嘛，對吧？到兩天就要換軍裝的服裝嘛，
1: 對吧？
0: 迷彩服什麼的嘛，為什麼還沒有迷彩服，整個頭都青的那種，到出中心那天是不是要換自己穿內褲？我穿了我一褲是2萬的，裤头是2萬的，
1: 嘿，
0: 安尼行出来，37kg，真正37kg，
1: 嘿，
0: 哦，迄真正哦，两两浪子哦，两浪子足耐操的，会人啊，你逐工都足想唔知咩啦逃兵的，
1: 无怪因的逐工拢想咩啦逃兵，
0: 逐工拢咧想唔知咩啦逃兵，
1: 嘿，
0: 真正，啊，去到金门的时候，也搁较可怜，规工都想讲哦，足想要逃兵。我嘛敲电话等阮兜人讲，哎，看我做安尼叫一个较有权有势哦，看卖若搞吊顶台湾无，
1: 嘛是无法度。
0: 足艰苦的，
1: 嘿，
0: 足艰苦。
1: 所以较早，我会记得演出电影有无？来做兵的有无？
0: 嗯，
1: 嘛足惊金马奖对无？那个话。
0: 金马奖。
1: 金马奖，拢足惊对无？
0: 因为第一，你离开台湾啦，你离开台湾啦，有当时啊，一个庆记过，你为台湾拍个到金门嘛，恁自己啊，根本嘛飞袂到。嘛飞袂到。你有什么代志？你若有什么代志？讲真的，你要跟谁求救？
1: 对。
0: 你要跟什么求救？
1: 对。
0: 对啊，台厝的人拢亲人拢伫厝的，拢伫台湾这边。
1: 对。
0: 到尾后你来去拍一个机票，不过你飞过去苹果，你找一个所在有诶无？讲真的吼，这个代志拢想慢去啊。
1: 对。
0: 都太慢了，太慢了。所以很多人就讲早起，你讲，阮这代是还阁做两年三年。
1: 嘿。
0: 搁较前，阮阿伯阿叔迄个时代，我阮丈人嘛金门的嘛，
1: 对吧？
0: 伊那时阵啊，若讲抽到金门，迄老爸老母是哭甲要死。
1: 嘿。哦，敢若是较早讲，若抽到金马奖拢会哭。
0: 哎呀，啊，就是拢气爪无大呀。
1: 安尼哦。
0: 嗯，啊，这早起。
1: 啊，这恐怖。
0: 嗯，早起就无咧哭啥。
1: 嘿。
0: 无老爸老母咧哭啥？囡仔时代迄个时阵，阿公阿妈迄个时代抽到金马奖的时阵，金门要外岛的时阵，老爸老母咧哭啥？咧哭讲惊讲，这个囡仔去做兵袂当回来啦。
1: 安尼哦，
0: 就是安尼啦。从此以后，过就阿无去啊。
1: 哎呦，
0: 你不知道？
1: 我唔知呢。
0: 啊，因为早起迄个时阵，像阮阿前迄个时阵，阿骨金门的时阵，伊是咧崩山坑的嘛。崩山坑，你知无？
1: 我知。
0: 对嘛，
1: 山洞的嘛。
0: 对嘛，啊，像阮即马去，阮是从困山洞内底嘛。
1: 哦，对。
0: 啊，遐山洞早期嘛是请会个老一辈人落去崩啊，落去创啥？
1: 哦，啊，可能
0: 好像挖金矿，我是干嘛？
1: 做危险的啦，
0: 哦，工作嘛。
1: 对。
0: 对不？哎，啊，所以你看看，啊，金门又在最前线。
1: 对。
0: 有当时啊，迄边阿强那边还个追鬼啊，
1: 摸
0: 哨会上来。
1: 啊，
0: 所以你看看，所以阵咧靠啥？靠公司惊去，唔知个平安回来。
1: 哦，我再想讲，哦，顶着金马奖惊到要死啊！啊，佮有迄个海军陆战队，
0: 对，
1: 嘛足惊海陆，
0: 对，
1: 哦，迄个叫着啊，
0: 嗯，
1: 三七的对不？
0: 真的，
1: 那个也很好像超甲变鬼，有无？
0: 哎，对，啊，唔只讲哦，其实啊，金马是甲以前超甲侪。我迄阵咧做兵的时阵，还佫金门还佫8-9万人吧，还是偌济？
1: 嘿，
0: 即马听讲还剩几千人啊？
1: 啊？只存在几多人哦？
0: 兵啊，存几千人
1: 哦，几千人的兵。
0: 哎呀，所以兵很少了啦，兵就少的啊啦。
1: 对。
0: 啊，不过其实迄个时阵讲真的哦，是不当管教很多啦。
1: 一定的啦，一定是安尼挑。

0: 工的啦。
1: 主管要操兵啊，还是讲这个学长要操操学弟，很多，
0: 对，
1: 很多啊。其实那种我们都看在眼里啊。
0: 对啦。
1: 哎，看人很怕的啦，人冲啥的，我们都看在眼，我们都亲眼看到了。
0: 啊，人家有犯什么错？
1: 没有啊，啊，你来心情歹。
0: 啊？
1: 福利挺身做袂落。
0: 哎呦。
1: 哦，单杠溜袂到到七八个同基本嘞，爬杆爬袂起个，板墙爬袂过。哦，五百障碍，你伫几分钟内底若无走完嘞？
0: 嘿，
1: 啊不，请问早期连上是透早下晡，我上惊，我好怕，
0: 嘿，
1: 我真正足惊。
0: 足惊啥物？
1: 透早甲下晡，
0: 嘿，
1: 拢爱先去走七八千。
0: 哦，
1: 哇，你有偌艰苦无？
0: 足艰苦，
1: 我会记我是。
0: 你足够跑步的人啊！我会记你
1: 无。我跑步无够。
0: 你跑步无够。
1: 我手力够。
0: 哦，所以你是够。
1: 我手力足有诶，但是我脚没有办法。
0: 啊，你
1: 有。我以前我唔捌咧，甲人咧走来走去唔捌。
0: 哦。
1: 但我会自己做一体能。
0: 哦。
1: 但脚比较没有力。
0: 嘿。
1: 脚较无咧，像在打篮球上，没有。
0: 哦。
1: 啊，所以浮力挺身我比较没有问题。
0: 对。
1: 啊，但如果跑步的话，我就惊。我记我第一遍落架金门，第一天跑步，我这样无法度走呢，哦，足艰苦的。
0: 阿边呐，
1: 拖咧走啊，
0: 拖咧走。
1: 班长士官 S 腰带套起来一条长长嘛，
0: 嘿，
1: 伊揪一边，你揪一边，揪腰的车，拖咧走啊，一人拖一边啊，啊就安尼嘛，一条啊一人揪一边，啊就安尼拖咧走啊，
0: 啊，
1: 拖咧走啊。
0: 就是一定啊！那大家拢无法度走，又要拖几个？
1: 我跟你讲，新兵去到连上中一阶段，十五天一梯，十五天一梯嘛。
0: 哦。
1: 伊久久啊，才会补一遍兵来。
0: 对。
1: 啊，所以迄个时阵我是算新兵。
0: 嘿。
1: 其他拢已经伫这个连上有一段时间
0: 了。哦，啊，他们已经操的可以就
1: 對了。对对对对对，哦、啊，就讲啦，让新兵。哦，安尼操，咱一开始一定无法度的嘛。
0: 新兵应该大家拢无法度吧？
1: 对对。
0: 应该那有法度，大家七八千
1: 哦。七八千。
0: 哎呦。
1: 真的很恐怖。
0: 很恐怖，真的很恐怖。
1: 啊，一天走两遍哦。
0: 哦。
1: 一天走两遍哦。哦，是足开艰苦的啦，讲要跑步就足惊。
0: 啊，伊要限时间。
1: 啊，因人迄规个团队规人直直走，你敢会使离人家规个跑走就？人会走，人
0: 会。你讲拜等我。拜托你做恁去，卖当我，卖当我，
1: 你去，卖过来嘲笑我，做恁去，做恁去，哪有可能啊？无可能啦，哪有可能？伊敢若看你绕队啊，尔班长还是士官，讲真个是学长，就拖啊，
0: 哎呦，
1: 就拖啊，讲正经个啊，啊，无就三句话就拖咧。拖咧走啊，同款啊。
0: 啊，不过有人拖，敢那较轻。恁尽量做啦。哎无，较快活。
1: 快活。
0: 有较快活嘛？
1: 较快活。嘿
0: 啦，
1: 真正较快活。哎，迄真正有练甲无练差真侪呢。
0: 一定的哦。
1: 嘿吼，走了吼，看遐士官，人家走到要死啊。
0: 嘿。
1: 啊，遐学长拢好，我倒退走呢，快点。哦。
0: 哦。
1: 哦，这人哪搞？
0: 嘿。
1: 好，走过，我过来甲你拿花，倒退走呢。
0: 哦。
1: 哦，我们这些人呢，拢这厉害，
0: 嘿，
1: 好厉害哦，
0: 嘿，
1: 吼啊，食三顿嘛足惊的，我来讲啦，规工你都足惊的啦，无怪袂兴奋，真啊，你袂兴奋倒去，你规工闹我都互你乌白心，
0: 无惊就死啊，
1: 惊就死啊，袂兴奋，算人讲丢去，我话你骗，
0: 啊，要放尿来找无，要安怎，我放尿找无外焦啊。
1: 什么都惊，要困啊惊，
0: 嘿，
1: 哦，要困之前还佫做体能啊，
0: 哦，
1: 好，我咧人生开个跳，开个跳还五百，
0: 哦，哎，啊，唔过，安尼大家人练起来，身材拢真勇，
1: 哦，我甲你讲，啊，就是安尼操，
0: 嘿，
1: 啊，要食三顿，要食早起顿，
0: 暗
1: 中昼顿，暗顿，一定要全连集合，
0: 嘿，
1: 来一个单杠技巧爱背，哎，七个啊背嘛，
0: 一个单杠来吊起，
1: 啊，正常哦，啊，一定要过肩嘛，
0: 哦。
1: 溜过了，啊来爬杆背起，来板墙跳过，翻过来，规
0: 定落。爬杆，我较早外高，竖爬杆，你敢知？
1: 哎，就搞咩？你咧搞？
0: 较早哦，较早学校拢会爬杆，你知道？较早国小拢有啊，你
1: 敢无？国小有啊，

0: 嘛。
1: 我嗰时候，
0: 然后我嘛唔知，我就看到迄支拍杆，我就想要爬，我就哦爬爬爬爬爬到上顶，还佫爬落来安尼啊。
1: 对对对对。
0: 逐天嘛咧爬，一天爬几落摆呢。
1: 哎呀。
0: 然后阮老爸较早，阮老爸有当时也捌带阮去迄个学校嘛，就我就伫遐爬，阮老爸讲伊较早做兵爬袂起哩。啊？你爬袂起哩？
1: 我老爸爬袂起。
0: 爬袂起。哎，阮老爸都。像那文弱书生迄型的啦，啊，我就最爱运动的啦，我就足真的啦。
1: 运动细胞呀，
0: 我有运动细胞，所以我就搞背迄支啦。
1: 所以食三顿就爱用头爱先做这三项啦。
0: 安尼哦。
1: 做过了吼，啊就爱等你做不过，做较过。
0: 哈？
1: 啊，做不过真正啦，真正无法度啊。
0: 要安那？
1: 继续抄，其他人带你去食饭。
0: 佮继续抄，啊，就得腰啊无力啦。
1: 真正无法度啊，反正看看无法度啊，才会你去食。
0: 啊，谁那边在抄啊？抄体力。
1: 我唔知咧，那
0: 谁那边抄干咧？
1: 为什么要这样抄我们？
0: 到底为什么？
1: 过三顿咧，你看，所以偌济人，偌济人足惊食三顿的咧。
0: 要食饭的时间一个啊，痛苦的代志。
1: 虽然我足想要食，但是我足惊的啦。啊，你家看，所以三顿啦，要困啦，啊，透早爬起来跑步，下晡跑步，暗时要搁做体力，
0: 搁
1: 三顿的，大家都足惊，很怕。所以我们在讲后回忆的压力啊，真正是大噶，真正哦，让你感觉真正每天都很紧绷
0: 哦，
1: 啊，搁超课啦，
0: 嘿，
1: 嘿哦，有咱是最前线，
0: 对，
1: 啊，咱搁做炮兵
0: 哦，
1: 啊，炮兵有当时啊打实弹，
0: 嘿，
1: 打实弹是真正炸弹啊，才大粒嘛，那嘣啊嘣，那是真正，
0: 嘿，
1: 那是真正，啊，你炮弹哦，炮弹两支卡，你一定要抢时间，卧落头卡，卧落头卡，我有后坐力吧，
0: 哦。
1: 炮台唔才袂炸
0: 哦，
1: 啊！你着你你是炮手，你就是爱滚嘛，
0: 嘿，
1: 爱滚到细细格格，然后迄个两支卡尖的落去嘛。
0: 对对对。
1: 哦，
0: 啊！啊，是爱外骨爱骨头啊。
1: 哎呦，哎，哪个人唔知？三分啊外。
0: 三分骨得好。
1: 在抢时间，你唔知迄种抢时间的啊？
0: 那我都骨得紧。
1: 啊，强啊！若拍过来时阵，够有通个，你豆豆骨咯。
0: 好，你讲等者，即马袂使搞我断，我卡袂乌好哦。嘿啊，你安尼无，你安违规不行啊？
1: 无，那个要抢时间啊。
0: 安尼哦。
1: 那个要抢时间。
0: 三分钟骨啊，这我都。
1: 对，所以我们乌龙是出攻，那连上就是用哦敲圆敲，骨嘛一定要骨嘛，牙圆敲一定要骨嘛。
0: 嘿。
1: 但是骨声。因为这个，
0: 哎，你啊，请问一下，原本骨头遐个空咧，
1: 啊，就要搁抬起来啊。
0: 哎，你哪讲？你用一块板啊，甲盖起来，顶悬甲草啊，盖起来，连讲要哦好，今日搁搬开，搁甲拆落就好啊。
1: 伊无啊讲，伊迄种要拍偌侪速度，到倒位爱落落去，无岗位。
0: 安尼哦，
1: 拢无岗位。
0: 对哦。
1: 就是今日就是吼，所以阮伫连上是毋拢花岗石。
0: 花岗石。
1: 阮的连上就是花岗石啊，阮的所有困所有兵啊，就拢困伫山洞内底啊，
0: 伊
1: 就拢花岗石嘛。迄早起讲，伊爱仙人指
0: 蹦的
1: 嘛，落去蹦的嘛，对不？所以阮拢举啊圆敲供花岗石，敲花岗石，锵锵拢出火呢。因为你就是爱忍受这个，有啥物物件比花岗石较甜？没有了。你就逐工就是安尼花岗石呢，骨架哦。哦，我感觉就残忍诶。
0: 嘿，
1: 这骨也吼长茧。
0: 嘿，
1: 长茧内底个血包。
0: 嘿哦，
1: 个血包。
0: 哦，
1: 啊，你还讲三顿个骨流蛋干。
0: 哦。
1: 哦，我看伊胃安尼，规块拢翘起安尼，流血安尼。
0: 哎呦！
1: 哎呦！啊，逐工规个骨咧花岗石啊，伊也练啊，因为无你若一工出去拍实战的时阵，
0: 对，
1: 天贵迄个所在，迄两支脚的所在，拄好石头，你要安怎？
0: 哦，
1: 你嘛是爱骨啦，
0: 安尼哦，
1: 你嘛是爱个骨盘啊，嘛爱个骨类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是要练你迄个耐力啊。
0: 哎呦，
1: 哦，就该进步。我甲你讲，那早期真正做兵，哦，我唔知讲今卖囡仔个真是操够侪。
0: 哦，
1: 但是你讲的，就是有一边哦，操到真正真艰苦。
0: 嘿，
1: 那你讲的一个较用，
0: 嘿，
1: 去辛苦的时阵哦，
0: 有
1: 人讲咧辛苦咧，哦
0: 哦
1: 哦
0: 哦 ，muscle，
1: 贵了 muscle。
0: 哦
1: 哦，你讲啊，
0: 你有翕相啊无啊？
1: 无呢，好贵咯 ，muscle， 哦，好贵个整个肌肉线条，哦，真的，
0: 哦，家己欣赏家己的身体，
1: 好，拢是超来，
0: 哦，身材才好，只是鸟啊无去。
1: 你到底是要鸟好看，还是要身材好？你讲，哦，所以哦，其实哦，所以超过来了哦，你成长很多，
0: 哦。
1: 真正哦，你去教迄个，所以我一直都鼓励查甫囡仔吼，

0: 爱去做兵，真的要去操一下。
1: 哦，啊，无嘛上无操一摆。
0: 对，要去操一下。
1: 今麦应该是拢无咧操吼，较无咧操吧。
0: 啊，今麦好像是咧操。讲真的，哦，今麦啊，佮今麦讲正经的啦，小官来讲的对，佮小先啊，佮媒姐，然后要不咧申诉啊。
1: 哦，会使申诉
0: 啊。啊，有今麦申诉管道真济哦，啊，依照阮阿家申诉，无人敢啦。无人敢啦，不敢啦。嗯，
1: 今日申诉落去，你还袂退伍，你代志大条啊！
0: 你这个，怎么样去用？怎么样去用处理去？你都唔知哦，足够恐怖，那个伫外岛。
1: 对啦，对。
0: 你猜无？为什么代志时阵扛落、扛落、扛落？
1: 对啦。
0: 啊，你厝的人哦，你飞到外岛，真系亲戚拍到一边去。
1: 连人嘛找无伊啊。
0: 对啊。
1: 系啊。
0: 我甲你讲，我咧，咱个拄着物件嘛，无啥挡袂掉，家己自裁。
1: 哦，
0: 那个啊，真正啊，家己自裁，哎，本地嘛是我有识识啊。
1: 哦，
0: 那叫关禁闭啊，吊起阮的脸上，我恁较妖秀的，
1: 嘿，
0: 你莫安尼啊，伤含，
1: 嘿，
0: 真正哎，冻袂掉，对吧？家己，哦，家己自裁嘛，
1: 对哦，
0: 家己自裁啊，啊，家己自裁，你若讲厝的人佫过的时阵，谁来安尼？要来厝的，要来，伊若无讲的话，讲真的，
1: 对，
0: 嘛是面顶一直砍落，一直砍落来嘛。
1: 对
0: 了，对不？你讲啊，别人就会扛的，恁囝可能袂扛的这个压力嘛，自己想不开的嘛。他怎么知道他被打而不当管教？
1: 对，
0: 他怎么知道？哦，除了人要来猜，
1: 对，
0: 啊，所以你讲啊，就不了了之。哦，所以唔只讲，哦，这以前嘛伤超过啊，但是今麦佫较无咧操。
1: 我想今麦是伤冷啦，
0: 今麦伤冷，
1: 较早伤暗啦。
0: 哦，今麦以前侪无鸟花，今麦鸟花拢食种植物。
1: 今麦拢存鸟花，
0: 收银，
1: 无嘛数。
0: 哦，啊，所以真正哦，那个是当过有去做兵的查甫囡仔哦，哦，甲无去做兵的查甫囡仔，其实真的有差，那个真的有差，心智和方面啦，哦，我是觉得你像那唔捌咧出社会的人哦，唔是唔捌咧离开厝的人，哦，啊，去到乡，去到外岛安尼，哦，啊，置身在那边啊，家己怎样呢？哦，啊，好难安尼操，经历过这样啊，哦，要有我的血，有我的泪，有我的汗，讲真的，哦。只是找不到我的鸟而已，其实呢，就回忆啦，那也是很回忆。
1: 对，今麦呢，啊，你今麦敢唔够想要去金门？
0: 我听过三十年，
1: 嘿，敢捌去过？
0: 我听过三四年前，听过三四年后有去一遍，
1: 嘿，
0: 有去过一次，有去过一次，但迄个时阵连上好像都荒废掉了
1: 啊，这么快就荒废了？
0: 荒废掉了，荒废掉了，啊嘛袂当入去啊。嘛袂当入去啊！啊，就敢那看到，敢那伫山边，徛在山中花岗石面顶啊，看连山啊，俩整个都草了。
1: 安尼哦，
0: 整个都草了，哎，还蛮回顾，蛮有回忆的啦。
1: 对啦，一定无都放袂记哩啊！
0: 无，迄绝对无都放袂记，那个真的没办法，放袂记。所以今嘛，莫来讲啥物，啥物人因咧，虽然咧做兵啥，我讲话。我老妈不想爱听，哦，还跟我差着些啦，
1: 对啊，
0: 跟我还没有什么啦，那个真的没有什么啦，
1: 对，
0: 经历过你会越来越成长啦，
1: 对，哦，
0: 而且做到退伍了，经历做兵了两年，了让家己嘛变较成熟，我们也啊也更懂得哦，在家里
1: 的珍惜呀，
0: 好好，
1: 系啊，
0: 哦，迄阵那有咧想阿爸阿母啊，哦，去到金门，大妈咧想，大妈嘛咧想，嗯，对不？哎，真正呀，哦，你怎讲？那讲在家里就好啦，出瓜刁刁难啦。出去时阵，你知影老爸老母伫厝诶，我过得真好。有厝诶，
1: 较早细汉同拍算啥，对
0: 无？对未？那有啥啦？
1: 某个万恨恁阿母啊，甲你拍。
0: 对，啊，迄那有啥？哦，是恐怖哦。啊，毋过讲查甫囡仔去操也好啦，哦，去操，毋免惊操啦，毋免惊操，操才会成长。哦，伊才知影讲是大人哦，真正是，真正对。你要对人家好，
1: 是啊，
0: 真的哦。OK， 来进入咱的生活知识房哦，来要讲一下哦，来讲啦，食唔着灾气啊，
1: 对，
0: 啊来电视机遐是大，啊你食着无？哦，伊讲啦，食唔着灾啊，早顿哦，
1: 对，
0: 恐惊会大顿癌嘛。
1: 哎呦，
0: 啊来，这个医生有讲哦，哦，那无食，搁较伤身体，
1: 较受影。
0: 好来，你若咧经早顿啊，三个关键，三个守则啊，哦，
1: 对，
0: 避开大结石。脂肪肝
1: 哦，
0: 这两个问题，
1: 吼，
0: 就是上班族啊，为着要赶时间，凊彩啊提起来胖，凊彩提起来三明治配一下奶茶嘞，那伊早咧上班直接嘛拢安尼，
1: 对啦，
0: 真的，
1: 去街那哦，今日杀了就走，杀了就走啊，
0: 都把那门路来就提就走啊，
1: 哎，
0: 不会就行哦。但是啊，我跟你讲啊，你却不知啊，哦，吃唔着早顿啊，可能啊进一步啊毁掉你的健康哦，这个。中医师啊，中医诊所啊，哦，这个中医师伊讲啦吼，长期间你来摄取高糖、
1: 哦，
0: 国家工、肉品、
1: 对
0: 杂粮，
1: 对
0: 哦， 那会导致你的高血糖，
1: 对，
0: 跟你的脂肪肝，甚至会增加。

0: 啊，大肠癌的风险，吼，那是啊，吼，为着要减肥啊，
1: 哎呦，
0: 啊，过去啊，啊，全卖食炸肠，
1: 对，
0: 全卖食炸肠的，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对身体上啊，更加全方位的，
1: 对，
0: 那你看看，所以我早期我都听过，
1: 对，
0: 哦，哎、欸，你两个较无食，有阵时嘛，早起等下无食嘛，开始胆结石，
1: 对，
0: 好、来，
1: 确实，
0: 这个米包啊，配这个奶茶，
1: 对，
0: 恐惊你得到脂肪肝，
1: 对。
0: 哦，啊，那这个培根啊，肉
1: 热狗，
0: 今年那是大肠癌的引诱啦。哦，过去啊，足侪这个报道一个证实啊。哦，如果早起时啊，总是凊彩买一个胖，啊是讲炸蛋店买一个三明治，配一个奶茶，哦，那安尼治巴肚枵的啊。哦，来，身体摄取过多的精致淀粉甲这个糖分，哦，这唔来造成你血糖飙升。就水多余的热量啊，各位转化为这个脂肪啊，累积囤积起来哦，堆积哦，来增加你脂肪肝的这个风险，可能让你在上班吃上多，你要脂肪肝
1: 哦，来有可能、哦。
0: 而这种啊高糖的饮食模式啊，哦，是就最近的上班族明明看起来无大颗，
1: 对，
0: 却中度脂肪肝的主因。
1: 你这个啊，算
0: 哎，中度哎，算了，中度脂肪肝的主因，你看看。更加可怕的是，如果早顿爱食早餐店做的这个培根、热狗哦，啊个这个是三明治嘛，
1: 对哦，
0: 或是这个汉堡、订订这个加工肉品啊，当作早起时啊来咧食，从这些食材啊，其实是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添加足侪化学的这个物质哦，已经比这个医界啊证实会增加你心血管疾病以及大肠癌的这个风险。
1: 哦，
0: 啊，来，这個、中医师伊强调啊。在去新亚家呀，哦，吃的随便不代表你的心思哦。
1: 哦，
0: 长期间啊，可能得到付出足大的这个健康代价哦，千万啊，袂当掉以轻心哦，你袂来凊彩啦，袂使哦。哦，无食早顿啊，代价啊，也搁较悬。
1: 对，
0: 来打结石。
1: 好，
0: 卫生啊，卫生逆流，甲这个代谢哦停滞。
1: 对，
0: 哦、来。有这么多人啊，为着要实现168断食瘦身法，因而啊跳过早餐，
1: 是
0: 早起时啊无食，
1: 对哦。
0: 但这个中医师伊提醒啊，长期间你若无食早顿啊，会乎你的身体啊入去你的代这个进入啊这个代偿机制，
1: 对哦，
0: 会出现以下四大危机。哦，来，第一，血糖波动，吼、哦，这个啊体能下降，经过。一整夜啊，经过你规暗嘛，困眠，体内这个血糖啊浓度啊较低。
1: 对。
0: 如果你若无食早起时啊来补充能量的话啊，你的大脑、你的肌肉会欠缺这个燃料，
1: 对，
0: 导致你的精神会袂好。
1: 对。
0: 哦，啊，感觉真忝，啊，昏昏欲睡，哦，啊，反应变较迟钝，
1: 对，
0: 情绪袂稳定，
1: 对，
0: 血糖啊上个低，容易引发焦躁，
1: 对，
0: 哦。易怒高兴气、
1: 哦、
0: 注意力难以集中。
1: 是
0: 来第二，基础的这个代谢率啦降低，身体会主动的这个安全机制啊，
1: 对、哦，
0: 发现你长期间啊，若无食第一顿，
1: 对
0: 哦，身体会误会以为啊，处于啊这个饥荒的状态
1: 哦，
0: 然后为着要生存啊，会降低基础代谢率，
1: 对、哦，
0: 以及啊节省这个能量的支出，
1: 是，
0: 这是最甚为好的这个代价啦，
1: 对
0: 哦。不吃啊，还容易胖、啊
1: oh.
0: 哦。如果啊，因为早起时啊，哦，这个饥饿感，
1: 腰，
0: 腰，
1: 哦、对，
0: 啊，中昼顿啊，还是暗顿啊，你得食够较济，
1: 是，
0: 哦，而且啊，更想吃高热量的，
1: 对，
0: 哦，还是高糖分的这个食物，
1: 是，
0: 因为你早起也无食，你中昼顿暗顿，你想要甲食这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啦，
1: 要食较济嘞，
0: 对，长期间啊，你若不规律进食啊，会干扰到你的胰岛素这个分泌，哦。使你的身体啊更加容易啊，将这个热量啊转化为这个脂肪啊，把你捡起来。
1: 对。
0: 哦，来，过来消化系统疾病。
1: 对。
0: 来，那结石的风险。
1: 是。
0: 哦，来，空腹啊，你来看吧，时间过长啊。
1: 对。
0: 这个胆囊啊，哦，胆囊，哦，这个、大，这个胆囊中啊，这个胆汁无法都排出哦，这个剩余的这个消化哦。导致你这个胆汁浓缩，
1: 对，
0: 哦，啊，这个淤积，
1: 对，哦，
0: 长期间落来，你会大幅增加这个大结石的这个几率啦。
1: 是，
0: 所以你在其他吃，在其他的固然不吃。
1: 就侪人拢早顿无吃，拢就困困，一直困困困。
0: 哎，
1: 一
0: 大结石。
1: 啊，困起就食中昼顿，啊，其实已经过腰啊。
0: 嗯。
1: 啊，因为胆汁胆汁无多分泌嘛，因为你无食物件，伊就无分泌，伊就啊。揪在内底啊，是不是拢一直割起，一直扣，
0: 一直割起啊，嘿，
1: 都结石。
0: 哎，知无？哦，所以早餐要吃什
1: 么？对，
0: 胃部的这个伤害啊，胃酸啊持续分泌哦，却无食物来消化，
1: 对，
0: 哦，容易引发胃炎，
1: 对，
0: 哦，胃溃疡，或者是的胃食道逆流，
1: 哦，
0: 来。过来，心血管甲代谢的问题。
1: 对。
0: 根据这个多项这个医学追踪研究啊，长期间呐无食早顿啊，哦，甲以下慢性病啊，拢总有相关。
1: 来，
0: 心脏病的风险。
1: 哦。
0: 来，可能啊增加你啊，哦，罹患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几率。
1: 对。
0: 过来，糖尿病。
1: 嗯。
0: 会影响你胰岛素阻抗，增加你得到第二型的这个糖尿病的风险。
1: 对。
0: 来。地位啊，挑食三原则哦，咱爱食，爱食什么物件咧？爱靠地位啊，爱有地位来食物件。好来，无糖的，
1: 无糖的
0: 哦，热食
1: 哦，
0: 与这个蛋白质啊先行。
1: 对
0: 哦，来针对啊，工课真无用的这个上班族。
1: 对，
0: 这个中医师又讲到，来地位的金扎顿啊，哦，三个原则，无糖是铁律。
1: 对
0: 哦，无糖哦。哎，你要选择无糖，来，必须要彻底啊告别含糖的奶茶，哦，甲这个果汁，
1: 对，
0: 顶顶的这些地雷饮品，
1: 对，
0: 哦，尽量买哦，莫莫，而且的热食啊，烧的吼，烧的吼，啊，就是讲温的吼，
1: 对，
0: 也当好咱的鼻甲胃，
1: 对，
0: 哦，中医师啊，这个观点嘛认为啊，温热的食物啦，哦，甲饮品啊，会当保护你肠胃。消化功能
1: 哦，
0: 片面食冷的哦，
1: 对，
0: 你们透早背起胃，就是人透早背起，然后冷的就了哦，冰水
1: 了
0: 哦，
1: 有哦，
0: 哦，
1: 凉的
0: 冷的，哎凉，哎奶茶还无拢凉的，
1: 有啊，拢凉的，热天大嘛拢凉冰的，
0: 哎呀，不要冰块，要，
1: 要啊，
0: 那么要，哦，啊就安尼透早就要凉安尼啉，
1: 对，
0: 哎片面冷的饮料，
1: 哦
0: 饮食然后。造成了代谢下降，
1: 是
0: 你若啉冷的，造成代谢下降哦。
1: 对
0: 哦，无论是伫倒位买早顿啊，优先啊哦选择啊有温度的这个餐点。
1: 对
0: 哦，来啊进食的这个顺序啊，爱两杯子先啊，
1: 对
0: 哦先吃两杯子。
1: 对、哦、
0: 啊进食的时阵啊，可以先喝豆奶，
1: 是
0: 还是讲吃这个鸡呢？
1: 哦对
0: 哦，啊再来刷咯哦，会再吃一寡淀粉。
1: 淀粉类，
0: 嘿。安尼啊，会当稳定你的血糖啊，啊，并提供啊，当维持更加久的这个饱足感。
1: 对，
0: 哦，所以中医师再是啥强调啊，哦，有少些时阵啊，有时候吃啊，哦，比不吃啊更容易维持身材。
1: 对，
0: 有当时啊你吃，比你无吃啊，更加容易维持身材啦。
1: 对，
0: 哦，只要选对食物，甲这个吃的顺序。
1: 对，
0: 哦。哦，即使工作更加无闲，工作更加无闲，嘛会当让你的身体啊，走向稳定代谢这个正啊，这个正向的循环，
1: 哦，
0: 正向的这个循环啦、
1: 啊，哦，
0: 为明仔才开始啊，为家己准备一份健康的早点吧。
1: 哦，
0: 哦，所以爱食哦，
1: 对，
0: 爱食哦，啊，爱食，食，
1: 爱食，食到的啦，
0: 爱食到，
1: 系啊，
0: 爱食哦，我爱食到的哦，
1: 哦
0: ，OK， 好，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2: 内容大哥带梁妈妈。

谢谢郭妈妈、阿秋季、秀梅姐、学梅姐、黄远妈妈、惠梅姐、美春姐、守春姐、曹松大哥、志成大哥、昆凌、风鸣大哥、淑媛姐、辉家大哥、建成大哥、昌达大哥、安雄大哥。

0: 和妈妈、金珠姐、定方大哥、青玉姐、方玉姐、风云大哥、福庆大哥、志毅大哥、昆凌、仙妮姐、素玲姐，谢谢大家和妈妈。
1: 好嘞，您可能秋金姐来哎呀，请谢谢秋儿姐，谢谢你，感谢玉慧姐，谢谢你，方玉姐，感谢你，风云大哥大嫂。梅香姐，谢谢玉兰姐，感谢你；玉露姐，谢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寿天姐，谢谢你；昆凌兄，谢谢；慈慈妈妈，谢谢；国中大哥，谢谢你；双臂姐，祖顺姐，谢谢；昌达大哥，还有我们的梅香姐，谢谢；我们的金玉姐，谢谢你；小青姐，感谢你；安全大哥大嫂，谢谢；回家大哥大嫂，谢谢。

谢谢玉桂姐，谢谢你，含笑妈妈，谢谢清芳大哥，谢谢你，叶大姐，感谢你啊，宝琴妈妈，谢谢你，感谢啊，玉如姐，谢谢惠美姐，谢谢。

谢谢姐带妈妈，谢谢你烧鼻生呀，谢谢慧美姐，谢谢你文斌大哥，谢谢茂董大哥，谢谢你，感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素贞姐，感谢你进房大哥大嫂，谢谢慧美姐，谢谢你慧儿姐，感谢你烧鼻生呀，谢谢你哦，杨慧姐，感谢你苏慧姐，谢谢刚出这样，谢谢你文斌大哥，谢谢你好，我们的曹丽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阿爱妈妈哦。

0: 吕干大哥大嫂妈，谢谢你，感谢。光玉姐，谢谢你，感谢。少丽姐啊，谢谢你。金花姐啊，谢谢你。慧君姐，谢谢你，感谢。茂童大哥，谢谢。龙玉姐，谢谢你。哎，妈妈，谢谢你，照顾不坏呢。还有我们的守春姐，谢谢。回家大哥，谢谢。无人就拍手，秀儿姐，谢谢你。
1: 谢谢阿爱妈妈、守春姐、玉兰姐、简爱妈妈、安雄大哥、曹丽大哥、辉家大哥、美香姐、金华姐、简爱妈妈、玉慧姐、明龙大哥、方玉姐、慧儿姐、秀儿姐、袁泉大哥、韩笑妈妈、学梅姐、曹丽大哥、怡华姐、金玉姐、方玉姐、555的朋友。
2: 人讲这心情含含含含较开。

美云姐、敏昌大哥、公明大哥、淑婷姐、清风大哥、文斌大哥、黄大姐、依琳妈妈、昆凌、学美姐、美香姐、超姿姐、方玉姐、素云大哥、大嫂、美香姐、王卵妈妈、刘大哥、淑慧姐。

0: 谢谢二妹姐、美云姐、碧霜姐、景玉姐，谢谢大家，宝玉姐，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大家，感谢感谢，
1: 谢谢感谢吼。其实哦，其实你咧唱，唱这条歌诶，感觉味道又很漂亮。
2: 安尼哦，
1: 啊，我第一咧想讲吼，其实啊，看到这电视，人家是都拍包安尼，多起多起多起。哦。啊，愈看愈感觉讲，吼，实在是真幸福。哦，感觉咱家己安尼有手稳头路，还是这样呢？对啊，咳咳啊，有些时阵咧，甲咱陪伴，
2: 对啊，
1: 好幸福。
2: 是，
1: 甲咱以前食迄种传统头路安尼，吼，实在
2: 是真的差很多啦。对，这种工，这个工作，看到大家吼，足欢喜的。
1: 对，
2: 啊，若是伫重要时间段时，拢较痛苦安尼。一工就是一个活，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嘿啦。啊，虽然忧的时间是比较短一些，
1: 对啦，
2: 迄个时间其实差不多二十分啊，你唔觉得贵啊？
1: 但是对啊，但是二十分哦，这两点钟上痛苦，
2: 上痛苦，嘿啊，一天拢是来一摆，
1: 啊对啦，来一摆啦，无多啦，哈，你若讲啊不啊麻烦哦，啊来公司啊看阮两个看一久哦，啊再搞阮斗地主啦，
2: 对啊，
1: 再搞阮斗地主。
2: 到搞阮顾咧
1: 啦，搞
2: 阮顾咧，啊无较等咧，
1: 啊无在
2: 遮，若无去就是无头路啊啦。
1: 哎，对啦，嘿啦，对啦，嘿，无去就
2: 无头路。讲无来嘛，其实嘛免问啊。
1: 哎，对，嘿，免问，
2: 就是无头路去啊。
1: 免问，嘿，就有影吼。
2: 问了心内又艰苦。
1: 啊对对。
2: 啊要讲嘛，较歹势讲。
1: 啊，若讲这两个，阮也无在遮讲遐，啊，搞不好人这世人这条线就断去啊。
2: 哦，嘛是有可能。
1: 讲真的，哦，啊所以吼，哎，这条线若要牵到岸哦，吼，阮也爱努力，啊，你嘛爱甲阮斗支持。两对倒吊鸟，垫着你的两对的鸟倒吊，可怜你的两对鸟倒吊，垫着梁上的两对倒吊鸟。
2: 哦，哎，阿华啦，你进步太济嘞，
1: 真正哦，
2: 别人嘛是有进步，但是我感觉和你上明显。
1: 我来感觉，
2: 你进前头家敢那脑心，
1: 我来感觉这个单毛，我感觉压力就大。
2: 啥啦？啥压力就大啦？
1: 我来个心念，我压力就大，干嘛加大？
2: 直接躲哪啦？两好跟两败啊！你啊！
1: 好来，慈智妈妈。
2: 哎，慈智姐。哦，
1: 这个顶班的过顶班
3: 的，好棒棒哦！回来进步都。
2: 真正进步到这哦。
3: 啊，你问啊，在的明天就二十分的痛苦。
2: 明仔载对哦，明仔载拜到上痛上快乐啊！你。
1: 啊不，妈妈，无明仔载二十四点钟嘛，吃痛苦，那不能卡来啊。那不能卡电话来哦，吃痛苦。
3: 我嘛拢会跟你来啊，跟你来加油啊！
2: 谢谢，感谢。
3: 好啦，有需要我再加油。
2: 好啦，谢谢。
3: 谢谢，好，看看呢、啊。
2: 好，
3: 梁上两对倒吊鸟，你两对鸟倒吊，可怜梁上的两对倒吊鸟，垫着你的两对鸟倒吊，可怜你的两对鸟倒吊，也垫着梁上的两对倒吊鸟。哦，
1: 妈妈你较厉害啦！啊，我来，只个你这个会所，我都念安尼，我就比较厉害。
3: 还好啦，你也帅，你也帅，你可以，你绝对可以啦。
1: 我这边饮食各方面作息都按正常。
3: 我嘛拢咧对恁咧，对恁进步咧。
2: 安尼
1: 吼，
3: 拢真正有咧看咧，有咧对恁进步咧，健康舒适，
1: 对啊，健康爱当上
3: 来，系啊，健康甲运动足重要啊，吼。
1: 对，真诶，好，
2: 赞，
3: 好，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碧霜姐，你也被大家看起来了，
2: 嘿，来，
1: 瑞华姐，
2: 哎，瑞华姐，哦，
4: 对，恁两个
2: 好，你好，高炸，
4: 好，来，两个麦，
2: 好，
4: 梁上两对倒吊鸟，你两对鸟倒吊，可怜梁上的两对倒。倒吊鸟垫着泥里的两对鸟倒吊，可怜泥里的两对鸟倒吊，也垫着梁上的两对倒吊鸟。
2: 哦，哎，哦。我那进步真多呢，瑞华姐呀，
4: 哎呦，亮啦，
2: 哎呦，
1: 哎，嘛进步足多，
2: 真进步够多，
4: 哦，
2: 谢，哎呦，
1: 进步很多，
2: 拜拜，哦，哇，大家恁进步起来嘛，足欢喜，真闹，真正拢恢复啊，
1: 哦，比
2: 恢复的笑脸啊，
1: 哦，拜拜，哦，来，
2: 昌达弟弟，哎，喂。
5: 大哥，
2: 你不是比我较少岁吗？
1: 马进来都好，
2: 你是叫做达弟，
1: 好来念落，念落来，
5: 两种两两种两对倒吊鸟。啊，女女两对鸟倒吊，啊，可怜梁上的两对倒吊鸟，啊，垫着女女的两对鸟倒吊，可怜女女的两对鸟倒吊，也垫着梁上的两对倒吊鸟。
2: 哦，有、哎，
1: 好了好了，
2: 哎、欸，你有哪进步嘞？
1: 进步啦，
2: 有哪有进步？哪有进步啦？
1: 好 ，OK 啊，先生，
2: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1: 是要去冲来，
2: 来，
1: 大哥来，
2: 庆义大哥大嫂。
6: 哎，两位早。
2: 哎，高赞，
6: 您看看哦。
2: 好，
1: 来。
6: 梁上两对倒吊鸟，你你两对鸟倒吊，可怜梁上的两对倒吊鸟，垫着你你的两对鸟倒吊，可怜你你的两对鸟倒吊，也垫着梁上的两对倒吊鸟。
2: 哦，
6: 啊，你不要准，
2: 我不要准，
1: 标准
2: 厉害，
1: 我的标准
2: 赞，
6: 哦，谢谢，
2: okay, 谢谢你，谢谢，
1: 感谢感谢感谢，
2: 哦，哎、欸，看到大家安尼是进步，真正足欢喜的。这个心态就是越来越好，头壳嘛越来越好，都免烦恼的事。
1: 安尼继续甲保持，
2: 继续继续
1: 吼，好，来，运动，要爬来运动，来爬起来，来。

0: 来哟、哦、来哟、哦，动起来了吼、哦，来。哎、欸，啊，恁拢讲要上平侯官，奈拢无来，
1: 啊、
0: 你
1: 敢
0: 有收到？
1: 无人传。
0: 去背面、侧面拢好啊，对不？
1: 来啊，要健康诶，同齐来哦。
0: 来哦。

0: 好啦，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0: 哦 OK 哦，哎，头先哦，这个当官我就是没放弃的。
1: 啊，那是安怎讲？
0: 无迄个时阵。做了的时候，哇，规个面安尼，
1: 哦，拢白顺顺，嘴唇拢翻白，真
0: 正，嘿，
1: 头啊，真正足艰苦的。
0: 啊，今嘛，
1: 一年，咱咧有要一年啊，无哈？
0: 有，敢无？
1: 敢那有哦，敢那要跳要几年？我感觉哦，哎呀，规个体力，我感觉真正差真济。
0: 啊，无迄时阵真正哦，真艰苦咧，有阵时感觉头晕，要昏去，我感觉咧，哦，本来是要昏去咧，啊，愈跳愈跳，哎，说无用咧，感觉还好哦，今嘛足足介意。
1: 今嘛有无？
0: 我嘛感觉喜欢呐，
1: 因为每天都期待这个时候赶快动一下。
0: 对啊，对啊，吼 ，OK， 好啦，阿公就要健康啊，所以这个当物啦，爸爸妈妈真正爱健康的。嗯，我这个物件你逐工那个使用有够赞的，好，这我逐个月在吃，逐工在吃的。好，来，下面看到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阿公支持，讲鼓励一下啦，好，来，正当元气息。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4: 我老孙咧食得真好，
5: 安那真好。
4: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即食得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5: 安尼哦，哦，
4: 食得真好。
5: 真的好，谢谢阿嫂。
6: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会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医生叫我改用这组好食，真的拢袂㖏，
5: 拢袂阁夹起来对无？
7: 没事哦。
8: 哎，是。
6: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8: 哦，真的。
6: 今年定两组。
8: 好，谢谢钟老师啦。
9: 你这益生菌就好诶。
8: 啊，那好。
9: 真的啊，放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8: 吼。
9: 啊，搁皮肤内痒啦
8: 吼。
9: 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8: 足好诶。
9: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吃了。
10: 你说我吃到这有心得
8: 的，啊，哪心得？
10: 你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
8: 啊，
10: 拢未感冒，
8: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10: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8: 谢谢，你吃了安那？
10: 未歹。
8: 哪了？
10: 哎，皮肤哦，
8: 哎，
10: 较袂过敏。
8: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10: 啊，排便嘛，加加顺。
8: 嘛加顺哦。
10: 蛮好的。
1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吼有减少互伊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对伊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互伊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若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菌的，完全错误吼。咱这毋是咧食一个避菌俩，避菌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的，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來。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遮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遮尔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遮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的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怕

阿胜啊哈，以前冇做过哈，以后嘛冇过做，做去当然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未清气，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这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未过敏啊。啊，过来，这胡小姐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八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佫会去咬咬，佮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好。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几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拢放袂几条哦。但是手佫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台中区的这个陈小姐哈，到那个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吃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吃什么？吃什么制酸剂？人吃吃，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吃益生菌，知无？吃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吃生一拜好利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北京个拢无效，加食咱个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个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个，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杨梅仔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个软便药啊，食其他个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佫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大天大便拢放迄条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大天大便拢足顺诶，食白白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这咱诶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诶张大姐，伊咧国民后二年诶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未佮放出血啊，啊，过来，万家诶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甲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这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这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这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啊，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话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过，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佮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啊有成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成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哦，神经疾病佮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喘。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膀胱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你若认真家己的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还袂错啊！咱硬物件卖袂起起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啊受损的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就受损，受损了后，你的肠啊里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后，你的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啊，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油脂，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愈来愈歹啦，或者是啊，即个。

0: 血压悬、心脏歹的，血管硬化的啦，啊，脚会旧筋的啦，肌肉会发炎的啦，肌肉萎缩的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的，或者是这个这鼻炎、过敏啦、嘴干、嘴渴、嘴臭的，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的，啊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跟肠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这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根据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最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B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是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现在就一个防护罩感，看来内生包纸，唔免搁上面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给的，哦，闹下必给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再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困诶，困袂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你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这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尔，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元，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元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元就好，1800元，1800元等于一盒一条剩60元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元接袂到哈。两盒千八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电工组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给你，3盒1800元，一盒剩600元，30条，一条剩20元，一天开20元，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电工组门3盒，无你走来等伊，1800元，一摆买2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2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吼。
0: 两组，买两组哦。
1: 2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元啦，1800元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莲啊，3000个来，6000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真上了。
2: 要
0: 做。来1800，阿要要1800，阿讲啊，阿没问题。要1800啊，3000个。
3: 3000
0: 个来，6000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来，是的，来6000线，大组的来，舒华六。
3: 我要买 CK。
0: 好，来3800，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好。买1800啊，3000。
3: 喂。
0: 买1800啊，3000。
3: 3000。
0: 哦，3000个来，3000个来，贵哎，水贵你好，1800啊，3000。
3: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你好。买1800啊，3000。
4: 3000。
0: 哦，3000个。 个小姐3000的人，哪个背爽来？你有翠英，你有3000没有？3000。
3: 我不会医生
0: 见。好，来，要大桌细桌，甲讲一下来，哪个高爽？美玲，你有？要大细桌。
3: 大桌。
0: 大桌来70爽，大桌来，你有淑珍姐，你有要大桌细桌？
4: 大桌。
0: 大桌来5-3爽哈，我唔捌卖过这。

0: 龙阿爸，你若要来，赶紧来啊！新河大哥，要清白啊，三千的，
1: 三千
0: 的来，五四转三千的来，达松大哥，要大座小座的，
1: 大座
0: 来，五刷，搁下者来，小王姐，你要要清白啊，三千的。
2: 我买三千
0: 的，我七算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买大买三千的，青梅。
1: 三千的
0: 来，我七算三千的，春天你要。
2: 哎，我买三千。
0: 三千的，下是三千的来，你要秋天你要。
2: 哎，我买三千。
0: 三千的，我高算三千的，下是来，你要来明年你要。
2: 哎，
0: 买三千的啊。
2: 我再多
0: 青梅，甲下是来，我碧莲姐你要。
2: 哎，
0: 碧莲姐，这支吃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啊？
2: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2: 系啊。你讲卖安尼，我那敢那不要买呢？
0: 卖啊！你要买三千，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2: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你又。买偌济？
2: 大桌。
0: 啊，大桌来三千啊，小姐来，你又蔡丽你又买几买偌济？
2: 我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又爱金你又。买偌济？
3: 三千。
0: 啊，三千啊，五只。来啦，我做，请教大哥。
1: 三千。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1: 对啊。
0: 对啊，你看你食阮的物件食偌久啊？
1: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是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1: 哎，我迄个三千的啦。
0: 好，你等我一下，来，迄个这五十六算啦，你存钱了，买偌济？
2: 三千的
0: 来，感谢。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钱，无你试食，食无也免钱啦哈。来，桃李哦，阿桃要偌济？
2: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我去转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厂商啊，你哦。
2: 哎，
0: 买偌济？
2: 我爱大
0: 厨。三千个来，你要保住你哦，来，你要准备啊，你哦。
2: 大桌。
0: 来，哪四转大桌？
4: 好，来，谢谢您，0800-009-19-0800-0000-999，来，要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号，来，这真正有够赞的，一棒，我来，0800-009-19-0000-999，来，我聊那个赵子，这个赵子大哥大嫂你哦。益生菌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咱这个玉溪大哥大嫂。喂，你好，嘿，你要滴益生菌吼。
1: 哎，
4: 好，你稍等下吼，大细组甲小车讲一下吼。唔管你今日买大组还是细组，开用一盒内底三十包，我你试吃，食无效果唔免钱，这组公斤我逐工吃，有够好，因为肠仔够好嘛。啊，你肠仔无健康，我甲你讲，你规身躯绝对拢袂健康啦。因为你吸收营养，公斤计拢爱靠肠仔，爸爸妈妈。啊，你肠仔无健康，你所吃落个啊，我可能更加吃更加好个物件落去。你肠仔无好，你就歹吸收啦。吼，所以第一重要诶，健康诶根本就是甲肠仔顾好。益生菌，食益生菌吼。来，喂，你好，咱这能力大哥大嫂你好。
2: 哎，
4: 你要得益生菌吼。
2: 哎。
4: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好，爸爸妈妈，你从生活当中，你若无咧食啥物保健食品诶，上基本益生菌，喏，肠仔内底加一寡好菌诶话，爸爸妈妈讲真诶，对你绝对是有好处，绝对无歹处吼。所以咱今日讲真诶，这组产品伫咱大力电视台卖有千无万起啊，我家己嘛咧食。啊，那我讲真诶，我为什么吃它，你知无？我讲真诶，因为我胃本身就无介好，那腰啊胃就疼，啊甚至有但是。你食饭啊，食落去啊，就甲你顶者，吼，这就啊碰风。你若碰风的时阵，爸爸妈妈随食一条，吼，食落了几分钟啊了，随消落去，有够舒服的，哦，这组真正有够厉害吼，来0800-009-19-0000，来，我了咱的秀琴姐，你好，秀琴姐啊。大座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赶快吼，肠道如果健康的话，你才是健康啦吼。肠仔若无健康，爸爸妈妈你慢病就归拢来啊，哦，你困袂去吼，熬眠梦。讲真的，啊，有当时啊皮肤痒啦，啊过敏啦，尤其是你老过敏的，爸爸妈妈吃益生菌，你吃益生菌最基本的吼，这是够根本啊，够身体上根本的这个。即咸产品哦，所以你甲看吼，肠道的问题是万病之源。我拄只无只只毋是乌白甲你讲个呢。肠仔若无健康，我甲你讲，你规身躯绝对拢袂健康。来，第一，你个精神，你个熬夜熬班哦，来啊不专注哦，来，过来目睭方面，你看，你个胃根哦，你个会灼热啦，打干净定定。你的胸部方面，你有可能高血压、心率不整哦，动脉硬化定定。那腿部方面，电话再去哦，你有当时啊，脚会疼啦，肌肉发炎啦，肌肉萎缩定定。来啊，你若讲肠仔无健康，来你闹哦，即足侪人安尼失眠、头痛、失智、忧郁，跟你的肠道没健康都有关系啊。吼、哦，来口鼻方面，你看看吼、哦，口炎啦、口臭定定。腹部方面，你也腹胀哦，这个腹痛哦，膀胱感染定定。皮肤方面，有当时啊，都会局部会红啦。哦，会痒啦，会痒啦，会白啦，迄拢是过敏 所造成的，肠仔你甲固定讲，这上基本的。啊，你甲想啦，啊不你食物件要创啥？你食物件就是要靠吸收营养，靠肠仔来吸收营养嘛。啊，你肠仔无健康，爸爸妈妈你食搁较山顶海味，食搁较好诶物件落去，你都袂吸收啦。所以常常咧讲，哎，比奇怪啊，边边产品别人食会行，你食袂行。你有先了解你肠仔到底有健康无？你有没有先了解自己你的肠道健不健康？哦，啊，你肠仔若无健康哦，歹菌若愈多，好菌若愈少去，爸爸妈妈你会熬感冒，免疫力你会一直下降落去，哦，人一直来弄落去，哦，所以赶快这个益生菌就最基本的保养，哦，起码讲正经的，外口益生菌足够侪，啊，这支你若唔捌食过，大力电视台这支你没有吃过的，麻烦和大力电视台一遍机会，麻烦你家己一遍机会来比较看卖，哦，有阵时啊你来放盘食看卖，来比较。我都是去较下我的身躯，还我的体质来吃，已经给自己一次机会。啊，大力电视台买物件，公斤个足公道的哦，啊，足稳的啦。因为啊，无你试吃，啊，只要你若吃无啊，爸爸妈妈有一通电话卡来，大力电视台一甲五元拢袂甲你收，做对过去派专车去甲你收转来，安尼有好无？啊，你一点点啊，你拢袂损失去。吼、哦，这就是信用。吼、哦，来，今日干阿婆来接动你，麻烦甲我支持，甲我鼓励一下，来，算个继续不来。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琪，
0: 我是小高，
2: 我是子杰，
3: 大家好，
4: 小高好，
5: 大家好。
1: 南公我吃阿鱼吃吧，啊不过爱有菜噶，这个料理叫做
2: 无锡排骨。
1: 无锡的哦，
2: 无锡，
0: 无得菜西的，菜西烧肉
2: 啊，无锡，无锡，
0: 大地。哎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无锡排骨，所需要的食材有肋排、八角、花椒、姜、葱、月桂叶、青姜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酱油、糖、绍兴酒、红曲酱。
1: 好，来，咱即马开始个操作落去。
0: 来呀，
2: 来，我们先开火。
1: 开火，嘿，开火。
2: 排骨啊，我们拿到的时候先稍微的清洗过，那洗的时候加一点面粉跟盐巴进去，因为面粉它有很强的附着的作用，会把我们上面的炸皮附着掉，然后我们就下少许的油就好了。
1: 哦，用煎的吗？
2: 用煎的。哦，传统是会拿去炸啦，我们今天就用煎的。
1: 煎的，
2: 搭配我们用蒸的，把后多的油蒸出来。好，这边我们就先把温度拉上来。嗯哼。那这边同时我们来烫一下青菜。
6: 这个青菜大概要烫多久？
2: 大概一分半就可以了。
6: 一分半，
2: 主要让它熟断青就可以，保留一点脆度。好，那我们今天选用的这个排骨是腹排，它是比较多肉，然后比较多筋的。那我们就把肉朝下直接煎起来。那这个部位的好处就是我们刚刚讲它的筋比较多。嗯嗯。那这些筋经过我们的炖煮蒸过之后会变宽 Q， 然后会有胶质。
6: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来做一个翻面的动作？
2: 大概两分钟左右。
6: 两分钟，
2: 我们都不用怕它会焦。嗯，哦，我们要把它尽量把它的颜色煎出来。
1: 哎呀，老师，请讲，咱今麦在烫青菜，那个锅水里底，有放啥无？
2: 放拢免放。哦，
1: 唔免讲，像咱讲爱放盐、放油啦。
2: 免
6: 哦，接下来这个菜差不多了哈。夹起来，我们做一个冰镇的动作，准备一个冷的水。
2: 这边我们全程都保持大火去做就好，因为我们家用的火都比较偏小，不用担心它会烧焦。
1: 基本上，那基本上是外面上色而已，那其实里面还是生的。
2: 煎到之后，我们把我们的香料，有我们的香叶、
6: 月桂叶、
2: 八角，还有我们的花椒，先下来让它受热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用到的是酱油，酱油或油膏、蚝油都可以，只是取决于它的咸淡。嗯，啊，如果我们的酱油比较咸，就不要再加我们的盐巴，先关火。
1: 关火，
2: 把它夹起来。我们的锅子下面呢，我们可以用一些
1: 葱啊、姜啊，
2: 对对对，
1: 你得给它落去，
2: 垫底的作用，对，比较不会烧焦。铺好了，我们先把它放着。刚刚就是有肉渣，肉的香气在这边，我们用这边来炒我们的酱料。
1: 酱料还要再炒过，然后搞干呢哈。
2: 我们的酱油跟我们的糖其实一比一。那这边我们是酱油跟油膏各半，
1: 各半，
2: 看家里有什么用什么就可以了。来，然后我们的酒类的，
1: 啊，快放酒，这是什么酒？
2: 我们放黄酒。
1: 酒，
2: 黄酒类的，像有花雕、绍兴、女儿红、状元红，都可以。
1: 啊，拢无，阮倒干闹米酒嘞。
2: 嘛是会用的，那黄酒的话是最对味的啦，威士忌也可以，成分都是谷物，主要就是这种米的香气。好，然后我们就不用开火了，用余温把我们这些底料稍微炒一下。
1: 那这里头待会还要放水吗？
2: 要放水，
1: 还是要放水？
2: 水就进来了。
1: 所以水的量要没过食材，
2: 主要就是要让它泡得到。开个火把它煮滚。好，那这边呢，我们的红曲酱不要忘了。红曲酱不用下去，我们直接把它放在肉这边就好了。
1: 量呢？
2: 大概两汤匙。
1: 两汤匙。
2: 两汤匙就好了。我们这边煮滚的目的啊，只是为了让待会我们蒸的时候比较快。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电锅去蒸。
1: 几碗锅锅锅？
2: 差不多两碗就四十分钟。
1: 四十分钟。四十分钟回来吼。后来啊，咱这安尼起来是咱是食汤的呢。
2: 无，我们要再进去让它收一下汁，汤汁先进来。这个东西料先不用进来没关系，因为它已经很入味了，不用再滚。那这个酱汁一收之后，这个胶质跟糖就会亮了。

0: 骨，我们给它进来。那要收到什么程度？收到我们把酱汁淋在我们排骨上，它会保留在上面，不会流掉。
1: 对对对对，好，盛盘喽。
0: 我们的无锡排骨就做好了，
1: 成功。

0: 种香味，使人真正是无法度阻挡。
1: 哦，也一直是安尼啦。
0: 加蛋里面拍嘛，拍完给我打包。
2: 反正本来吼，你讲这种是有筋的吧，但是即摆食拢食袂出来，放到非常的烂。
0: 但是伊的烂是 Q 的烂，唔是迄种的啊呼吸种烂，无共款哦。老师，这个叫做
1: 无锡排骨。
2: 无锡排骨吼，咱只要记得制作方式、料理方式，有王子会当看。
0: 这老师做到吼，规地拢装好好，但是这个肉吼，我相信连中国是大到过水去，伊都有法度好吃。尤其这囡仔来个炸饭吼，便当非常的理想，真的非常。
3: 来哟，电话会使继续卡，控诉23379559。这条我唔捌唱过，我本来想讲重要时间都过了，足煎熬的，所以我来唱一下煎熬，足歹唱的呢，我唔捌唱过了。墨子大哥大嫂、玉超妈妈、文采大哥、古爸爸、古妈妈、慈智姐、樱花姐、碧莲姐、秀莲姐、美凤姐、美英姐、守春姐、龙根大哥大嫂。

谢谢文荣大哥、树林姐、树珍姐、秀英姐、满竹姐、敏华姐、长山大哥、春梅姐、玉超妈妈、素娇姐。

谢谢丽璇妈妈，看到你的婆婆阿秋季啊，慈志节、秀芝节、秋林节、素月节、素娥节、安爽大哥、美云节、古大哥、守春节、英杰大哥、阿爱妈妈、庆奖大哥、素清节、秋林节、龙源大哥、乔真姐、进法大哥、落花嘞，阿娘喂，我拢有一句，一直唱袂好。都还袂记得安怎唱，素梅姐、文章大哥、丽芳姐、素芳姐、慈智月慈姐、慧茹姐、阿爱妈妈、阿秋季呀，还有素清姐、耀眼、守春姐。

0: 他再能变了呢，
1: 能变
0: 就是能变半。
1: 我见我已经想讲规气改，我家己也要唱。
0: 对啦，你这个版本
1: 我就家己改就好啊嘛。
0: 哎，那对啦。
1: 免插鼻啊，免插原唱啊那唱。
0: 插鼻啊，反正侬就煎熬的呀。

就接到了。谢谢大家，无念到，拍谢哦，谢谢。

0: 好嘞，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感谢，谢谢，感谢，哎呦，这真是。过啊，是这是这诶，这个农历的八月初一，哦，是到这，
1: 真好，
0: 真是今仔这时代，嗯，到三更，谢谢，
1: 感谢，感谢大家，
0: 哎呀，感谢，啊，哦啊，中秋节快到了，
1: 哦，真的，
0: 希望人员啊，月圆人员什么，月圆人什么团圆。
1: 和你讲者，我拢乱去啊！后边我知人团圆呐，
0: 人团圆，我知嘛，我不知后边人团圆呐。
1: 诶，月啊不，导播老师，到底什么圆？月月圆人
0: 人圆
1: 人团圆啊，你阿妈应该够有几厘啊？
0: 有啊，够几厘啊？
1: 应该够有几厘啊？中够几厘？什么？
0: 对啊，
1: 月圆人圆人团圆。当晚一家敢不是？
0: 你这没，我这没要共语。对呀、啊，
1: 跟他月圆人团圆了，你
0: 是这样吗？
1: 嗯，没奇怪，
0: 有啊，我记得有嘛，对不对？
1: 嘿呀、啊，奇怪，我还记得有一个得着的，啊那一个中国的时代吼，真嗨，这头壳。
0: 哎，跟他月圆人团圆啊，就这样而已啊。
1: 有，跟他月圆人团
0: 圆。我记得好有啊，那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白给你
0: 啊！好了，差不多
1: 了，差不多。
0: 我不要人团圆就好了啦。哦 ，OK。
1: 重要是因为大家人都会等来团圆啦。
0: 希望希望啦。
1: 今天啊，中秋节算作大节嘞呢。我觉得
0: 休四天呢。
1: 对呀，休四天。我有讲，我觉得中秋节反而就是很大的节日，因为大家人都还蛮喜欢过中秋节。
0: 我刚好读了过年啦。
1: 对，
0: 过年过来这里就是，我觉得中秋节
1: 最有感觉，
0: 最有感觉，
1: 因为。大概都会行吧，
0: 对，
1: 这个让人家最有感觉的，
0: 对对。
1: 家家户户拢会行啊。
0: 咱两人做阵也着哩。
1: 我咪要甲你讲这嘞，恁咧做兵的时阵有无？哎，做兵啊，做兵的时阵上会有符合这条歌啦。我来照顾你，你等照顾我。
0: 你的唱了不行了，
1: 你唱啊！你唱，你好大，你唱，你唱啊！
0: 我哎，我真袂记呢。哦，
1: 你不听袂记？我哪能讲你？你哪能讲我？
0: 我哦，我能跳功，你能跳？哈哦，我都袂记啊！后面要我哭啦，我真正是听了袂记。
1: 这真正是头壳。
0: 啊，你即尾也讲即句话了。
1: 我来想起来了吼。
0: 啊，我来想起来。
1: 对对对。
0: 好啦好啦。好啦 ，OK 啦。想起来，来抽奖。
1: 抽奖啊！抽奖！我来休落去。
0: 我来休落休落。我你要照顾到什么人？
1: 我来。五、四、三、二、一，停！是谁？哎。
0: 哎，阮姓洪的啦。
1: 哎呦，是谁呢？
0: 阮姓洪的，什么魂啊？
1: 七一六三四。
0: 做魂啊，秀魂啊。
1: 哎，等下。
0: 还是什么魂？
1: 真的跳不出来，这是哪？
0: 七一六三四。
1: 哦，七一六三四。血煞魂啊！
0: 煞魂啊！
1: 煞魂！
0: 煞魂啊！来，
1: 煞魂姐啊！
0: 来，紧来卡起来，来，捌丢过了。
1: 哎，干那无？哎，来了。
0: 哦，你八月初一就丢丢呢，开红盘呢。来，收文仔啊！
2: 哎，
1: 哎呦，中意哦！哦，
2: 中意你中意哦！
0: 哎呦，
2: 杜阿
1: 二，哎呀，
0: 你唔捌丢过哦？
1: 唔捌，
2: 唔捌呢。
1: 哦，啊，你对我好，你那电话对我卡紧吼。哦。你一看到就知
2: 影是。啊，来看电视啊。
1: 哦。
0: 哦，我帮你摇落去哦。
1: 恭喜恭喜，来来来。
0: 摇落去。
1: 看你丢什么？
0: 啊，来来来来来。
2: 谢谢谢谢。
1: 拜拜拜。
0: 哦，终于等到你了。
2: 谢谢你，
1: 喂，
2: 有就好啊，
0: 有就好，
1: 有就好啊，好，
0: 啊有咱嘛看会当更加好个袂吼，
1: 对啦，尽量，
0: 对，哎，看无差是上公司，也毋是上阮两个，来去，电锅，电锅，个电锅，个电锅，个电脑，电脑，电脑，电脑，电锅，电锅，有希望，有希望，忘记了，记了，记了，记了，停，那个，
1: 啊，
0: 是啥？

0: 电锅我有诶，
1: 电锅你有哦，安尼无要紧，五百点，
2: 五百点
1: ，五百点，
2: 五百点，
1: 啊，只有五百点，
2: 五百点，
1: 五百点，你知啦吼？
2: 你知咯？听电话当啦，唔好看电视，
1: 听电话当，五百点，
2: 听电话当。好 ，OK，
1: 好，
2: 服务你完全
1: 没有理由哦。恭喜恭喜，谢谢你。
2: OK， 谢谢你，各位好，拜拜拜拜。
1: 啊，有啦，伊卡拄啊抱我声伫83线，你有看无？伊卡拄啊拍抱我，你看83，哦，对不？哦，无怪伊较紧，真正。
3: 哦，哎呦，恭喜恭喜，啊，未爱订购五台，订购包了。
1: 订购已经有啊，伊要爱这500点赞。
3: 好好，安尼好，家己讲咩的使用，家己。
1: 看你爱啥，家己来。
2: 好，来，谢谢。啊，那时间到什么？啊，来录这部啊，好，来，拄只那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不要紧，你明天找袂到我，来，这个时阵我电话拨出来。那要找我，要我服务的，啊，我明仔载休困，啊，明仔载你来看大力电视台叮叮下有任何产品，要阿哥来服务的，麻烦你再靠我哦，再打电话给我，我明仔载规工拢无倒来，拢等你的电话尔，哦，拢等你的电话尔，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黑客拢总可以，也是加我拉也可以吼。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拢你桥都歹哦，桥都歹，无会，但是也无跟你接到哦。来，啊你若搞要找我搞，两一声，两一声挂掉哦，我着你的资料，我着回电话给你啊，知影无？哦 ，OK 啊，我明仔载等你哦。好来，谢谢哦。哦，你有答应我吼，哦，
3: 明仔载等你啦。
2: 谢谢。OK OK。
1: 哦，
2: 来，来过来接个电话
1: 啦。谢谢来，啊，我的电话嘛抄一个吼，来。09039752860903975286吼，啊，这个今仔是婷丽服饰，哎，今天衫色真好看嘞，足大领的，大班。
3: 这部开始我都不跟你。
1: 一直在看，你看，敢那这朵花呢？
3: 够水。
1: 就做做硬白的呀。
3: 哦。
1: 哦，所以讲，哎，一件简单的衫，一个安尼特色安尼就好啊。哦，啊个。我做大领，这大家拢会穿的。
3: 对。
1: 这边烦恼讲身材的问题，哦，啊，那有介意，麦当卡来询问。重点是讲，我若休困，其实有休困无休困，电话拢无咧休困。嘿啦，恁若用啊，想到啥物吼，做你甲卡来拢无要紧。啊，若无接到，一定甲你回电话。电话袂记你抄嘛，唔知抄去倒位去，袂要紧，卡电话来公司，叫公司的小姐甲阮通知，阮就甲你回电话。
2: 哦，好 ，OK， 来，拜拜。
1: 拜拜。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阿莲的《凤梅姐》点播的这首。你敢够爱我，但是无卡啦。我跟你话，这首也是林秀琪和陈随意作为合唱的《心爱唔通好》。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好，青春哥。
0: 哈，大家早安。啊，最近那里公司的这个师姐哦，林秀琪小姐哦，也挂起拢足红的呢。哎。啊，合唱的嘛红啦，啊，甲别人合唱的嘛红啦，啊，不是专辑嘛红啦。只要伊唱过，歌拢怎？足侪人爱听的，可能是迄个开口。
1: 都有下夜歌路啦。
0: 嘿，因为我昨我唔是昨哦，我头拄啊，因为我咧。我咧找这首《你敢搁爱我》，伊是甲沈建行、沈建豪唱的。哦哈。但是收过新啊，太新了。对，那歌曲还没有出来，但是嘛，足好听呢。嗯哼。但是我头段咧找林秀琪合唱的歌，我找到这首，我听伊的迄个原版。嗯。结果为这个咱的练歌室内底影响，放出来迄个声音，哇，怎么这么清晰？而且那个声音是很清楚、很好听的，那种感觉。
1: 哎呦，这条歌落歌，我就做啥物啊？手把迄落目睭有刷哟，
0: 目睭有刷哦。
1: 就他前面那个前奏就有点很哦，
0: 就行了，
1: 就很想唱目睭有刷。
0: 但是无啥同款。我感觉这首歌哦，查甫表现嘛，表现的迄个音域嘛是拄啊好。嗯。低吼，虽然讲足低，但是高吼哦，还佫会当唱到迄落。那种对唱情歌那种尬歌的感觉，
1: 有爽到就对了。
0: 莫怪啦，也这个歌曲喉咙啊，像你啊好听，像你啊，哎呀，歌唱班老师也很爱教，就是豪记唱片的一些歌曲吧，哦，因为大家比较爱听，一寡这个传统的台语歌，哦，甲即马新比起来，这个新台语吼是有。就看有差别啦，
1: 无啥同款啦，
0: 无啥同款，但是各有所需啦，哦，拢足好听。
1: 参
0: 像最近嘛有足侪，这个少年人爱听，迄落做迄个孙淑媚，迄落新买的吼，
1: 艾琳娜，
0: 艾琳娜，
1: 艾琳娜
0: ，还佫有迄落之前有出代志的迄落。
1: 运转人生，
0: 嘿，运转人生啊，哦，还有最近这电影足红的啊，红到这个连歌曲拢足红的，叫做那无你，我要去倒，我都要去倒困啊，安尼，啊，唔是安尼吗？那无你，我要去倒位困，唔是困哦，那无你，我要去倒位啦，去倒位啦，
1: 谁唱的？很熟悉的歌名，但是我忘记是谁唱的了。
0: 哎呦，这。叫阿能
1: 啊，
0: 茄子蛋啊，叫阿能，讲台语就怪怪吼。
1: 哎呀，
0: 但是伊也是主唱，搭配了很会做歌曲啦，就好写歌嘛，就好曲。
1: 搭配一些，比如说连续剧啊，或是电影啊什么，你就会觉得那首歌就会突然间砰红起来。
0: 就这吼，好，这时代在转变吼，咱新歌嘛要接受啊，对不？你总无一直拢活伫个过去，以前迄个日本。

0: 统治的时代，诶、哦，阮、欸、阿嬷的迄个时代，人讲古早韩剧食甲饱的迄个时代，嗯哼，嗯，迄、那个人咧讲过时啊，嗯，无同款啦，无同款，但是老歌嘛有老歌的迄落气味，
1: 哦，那当然，
0: 耐听。诶、嗯欸，你看哦，咱虽然逐工点歌，点的歌曲，其实吼拢甲。

0: 剧啊，啊，你听到伊的歌曲，哦，歌真好听呢。
1: 嘿，
0: 可能是恁家电视的音响较好啦。嗯，放出来声音吼，哇，非常的美妙。莫怪吼，你拢就爱听阮两个唱歌，哎，拢无爱听阮两个人讲话。
1: 那我应该是爱听两个讲话，不爱听两个唱歌。
0: 真的吗？
1: 我唔知道啦。
0: 因为咱咱这个重要的时间是，其实大家唔知道走去倒位呢吼。
1: 这其实嘛，甲物件有关系啦，那敢那安尼尔啦。因为讲真的，该拍婆啊，因人伊嘛无走啦。
0: 奇怪，你所以啊，
1: 可能高压可能无认输吧。
0: 所以我咧讲啊，大家爱听咱唱，啊无爱听咱讲，啊咱一讲，马上就绝台啊，马上就去无用啊。
1: 嘛是爱看伊有没有需要啦，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嗯
0: 嗯，但是我讲，虽然讲吼，这是感恩月的最后一天，然后。昨天有看到很多的奇景，
1: 比如讲，
0: 哇，这里很凶，然后，哎呦，这里莫名其妙吼，电火就生一个啦。哎，
1: 无啦，我无这个，我家无这个状况。
0: 哦，无换火啦吼，无换火，
1: 无，我家无这个状况。
0: 啊，嘛有看到夜市啊，哦，这个叫做一年一次的流动夜市。嗯，哎，伫咧这个苗栗。哦，
1: 你跑那么远哦？
0: 不是啊，我看新闻。
1: 你跑那么远？
0: 哇，这夜市啊，平常现在无咧摆。嗯，但是吼，一到每一年七月二九，吼上尾啊一天的时阵，
1: 就一堆人去啊。哇，
0: 真正，迄个夜市啊吼，听讲有四千几大哟，四千多摊位啦，一字排开，每一年哦、喔，啊嘛有足侪增加所在吼，其实每一年，七月时啊吼，拢会闹热，拢会闹热，唔是商店，就是讲吼，有人。在做酒嘛吼，
1: 做酒，
0: 做酒啦吼，
1: 做酒，
0: 做酒哦，然后一些的这个摊贩
1: 啊，吼，一寡活动啊，
0: 嘿，啊一寡这个活动，拢办甲非常的热闹，哦，啊听讲嘛有一寡这较早的这个比如讲哦，较这个增开啦，哦，这个好买啊，哦好买，我曾经嘛有去过好买迄条。一年一届这个夜市啊，真的是人好多哦、喔。你若去到遐吼，是无法度行的啦。是爱用塞的啊。就参照后壁，一挂好兄弟好姊妹啊，甲你塞。嗯，这种的感觉。
1: 老累了，老累
0: 了。你很像人就会飘在半空中啊，根本不用走。
1: 但是年轻的时候喜欢这样子，我经常这些会所，伊叫我刚刚可以休息，可以我就走一些。
0: 有影有影。
1: 我觉得很烂我只要看到一堆人在那边，我就想回家。
0: 代表说你老啊
1: 真的啊没啦因为你会觉得没那么舒服啊嗯对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是在干什么
0: 但是、
1: 都没有东西都没有地方可以吃了是不是嗯
0: 但是就是一种的气氛
1: 当然那样是因为 我其实我觉得每一年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就像小时候很喜欢过年因为刚刚讲做老累的人都多的啊可能不知道是现在人口减少现在的经济有差我其实觉得每一年的过年那种年味
0: 都差就过年啊、
1: 那种年味已经没有那么的浓厚了你知道吗、对啊他就觉得、好像也还好
0: 不是你开始要包红包没法度收红包的关系
1: 不是你会觉得每一年过年以前小时候真的啦很欢乐啊那门口底下人就超多的
0: 因为小朋友就是就喜欢过年啊
1: 对啊长大的时候发现不对怎么一年比一年还没有过年的气氛过一冬比一冬更没过年的感觉
0: 你是最近才有这个感觉？
1: 没有没有没有，这好几年了，因为就不是拿我讲年啊，我就在身边的朋友聊几天了，也是讲，怎么有没有觉得每一年的过年好像都没有那么雀跃？我说阿拉讲，伊讲，你不刚刚一张做老的嘞嘛，然后你现在行出去都，人的叉叉叉有无？我讲，对对对对对，伊讲，那现在好像少了这种氛围了。
0: 可能大家吼比较较无愿意行出门啦吼，也是讲吼现在。社会上的那种老化程度也很快。
1: 你有当出去吃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蛮贵。然后大家就会觉得，都那么贵啊，我就平日就好了，我干嘛一定要假日？对，就会有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嘿啊，过年哦，去外口买东西，
1: 都加较贵啊，
0: 拢 double 的。
1: 啊，对啊，所以大家就会感觉讲，你过这年啊，无加较欢喜，要加开钱诶，
0: 加开钱。
1: 真的就是会有大家就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这一些啊。然后我们就觉得，对，好像越来越没有年味了，
0: 没有那种过年的气氛，
1: 对，没错。
0: 啊，这个气氛可能是较早吼，你嘛是算是住伫庄卡嘛吼，
1: 我小时候其实已经算热闹的地方，只是常常会回去、
0: 你敢有去？恁爸爸？ 恁爸爸唔是住屏东？
1: 对啊，会啊，会回去啊，啊会也会。

0: 回去台南啊，台南嘛拢伫咧山顶啊，啊，屏东一边的四点溪温泉乡啊，啊，我们那时候还会小朋友，会正午妈妈一个从去迄落公共浴池先哭，哦，迄块的真正是天然的，迄落。
1: 啊，过年应该就侪人个啊。
0: 过年同系啊，就是过年同乡，我拢会等伊台南较济。因为台南的小朋友比较多。
1: 因为我最近在规划，过年要去倒位佚佗。要找饭店，
0: 结果
1: 找台东的。拢无半间啊。因为去年阮有去台东花莲，原本要环岛，
0: 要开车环岛，
1: 不是因为样样啦，
0: 啊，对，
1: 因为样样。
0: 对啊，你奇怪，无人关心。
1: 对，因为样样，样样我都行咯。
0: 那你习惯样样的主人，还是我是样样的主人？
1: 不是我。过太久啊！我想讲吼，今年，
0: 莫讲今年的代志，你甲我讲过太久到底？
1: 过太久啊，代志较济。
0: 你嘛奔奔门
1: 啊！今年
0: 二月份过年，甲这样啊，是才多久？你跟我说你忘记样样的那个，
1: 老啊！
0: 你记得爸爸是在新海，样样我有帮你投诉了。
1: 老啊！我是讲狗啊老啊。
0: 样样我帮你投诉啊。
1: 但是吼，你规划，我就想讲吼，看要。去一个比较清幽啊，比如讲山顶，
0: 拢关起来，拢与世隔绝，我一直想要做这种代志，然后
1: 放空，
0: 啊，拢想袂到任何，
1: 放空，但是我就惊小朋友想过无聊，
0: 不会啦。
1: 啊，那要去海边，海边嘛是最好放松的一个感觉，比如讲你去这个绿岛啦，南苏啦，小琉球啦，像一些这种。
0: 你咱去昆丁啊，昆丁迄落，我有朋友伫遐咧开民宿，你会使包几栋的啊？
1: 我唔笑诶，阮当一个口罩，像四个人加一只狗啊，
0: 你包几栋？不是啦，我以为你又跟之前一样，跟你老婆的弟弟是不是？
1: 一挂人啊，
0: 弟弟还是谁啦？我忘记了啦。反正你们之前不是有几个家庭家族一起出去吗？我以为是那个啦，要有约好要一起相约一起在那个时候出去玩。
1: 无啦，感情无好啊。
0: 我听你咧懂了。
1: 无啦，因为因就是爱有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啦，
1: 系啊，
0: 时间。我当作你
1: 为过年是无爱啦，为过年是无爱打出因家的大门一卡步呢。
0: 我差不多就是迄种诶。
1: 我靠，你讲
0: 我
1: 去倒位？
0: 我老爸。
1: 塞车，真正拢塞车。
0: 我老爸爱出门啊。
1: 啊，你若去到倒位佚佗去买物件，嘛拢贵。就甘愿无爱出去佚佗，伫厝就好啊。
0: 对。
1: 你就是迄种诶。
0: 差不多啊，差不多。
1: 无怪咱台湾经济伫过年的时阵拢无啥，
0: 无啥进步。嘛，你平常时啊开就好啊，你当面的时阵开要创啥？对不？你也不是讲过年的时阵买物件爱 double， 啊，头家薪水毛你 double， 啊，那安尼就会使啊，因为大家互相嘛。
1: 反正伊嘛，干那做过年尔，你无爱互伊贪。
0: 无，我平常时啊都咧交关啊。
1: 你
0: 贪你了，干那一年
1: 单个交关，
0: 交关一摆伊都枵死。
1: 啊，伊过年拢无休困。
0: 对不？无。
1: 像像话商店嘛是同款啊，话拢摆过年尔咧。
0: 对啊。无啦，无影啦，枵死啦！因人伊白日有排啦，
1: 白日是有排，但是因
0: 若集中迄个，比如讲迄个活动，就比如讲哦，阮工商好啊，工商可能唔知几月份，那有一个叫拿卡会，然后就是每一年都一定都一个几天就对拿卡会，然后大家就会去很多市集，然后大家就会去那边逛。
1: 对啊，
0: 当然啦，
1: 刚刚一年一届尔。
0: 啊，伊平常时啊无伫遐摆时，因人伊摆伫遐摆的夜市啊，你嘛是等得到伊啊。
1: 嘛是同款啦，有咧摆啦。
0: 嘿啦，你这是一摊摆一摆，伊都要死，你嘛袂使啦。
1: 趁过年吼，大家吼就较少咧动鼎动灶。
0: 嘿啦。
1: 比如讲，你就。团圆饭就食一顿尔，啊，其他诶拢去外口食。
0: 无啊，无一定啊，有当时啊，隔天搁食迄落呢。
1: 隔夜菜。
0: 嗯啊，无啊，当然，正日刚拜拜煮上济啊，你隔天搁继续食。
1: 有。
0: 哎呀。
1: 嘛，即卖嘛有人讲吼，伫外口伫食。因为我去年去台东住一间因在地大诶饭店。足大诶饭店。
0: 哎，内底有副餐
1: 的对啊。哎，伊内底。
0: 那很棒啊。
1: 伊内底有年夜
0: 饭。
1: 年夜饭的一个餐，哇！我伫这个李高梅时阵去到遐，入去大英饭店，我看下，哇，这个怎么会是景气不好的状态呢？
0: 大家都很好啊。
1: 贵景啦，
0: 啊，
1: 一个人拢算人头的，拢爱穿外裤以上的，穿外裤以上的，因为饭店的人嘛无休困嘛，
0: 啊，
1: 伫上班嘛。
0: 对啊，他薪水是 double 的。
1: 对，他所以他这个餐厅里面，哇，人满为患。啊，搁咧排队啦，讲吼，你可能爱等一点钟啦。一个人千外块，等一点钟，你去看，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国内旅游是可以 好好的去规划。嗯，对啊，像就阮最近有咧找景点，嗯，我咧想讲哦，到底要十二月，也是每年过完年二月份、三月份迄、那个天气较好。
0: 会记得。
1: 嗯，就是去找啊，因为我十二月我是找到这个三林溪。哦。嘿，三林溪啊，伊迄看瀑布。嗯哼。啊，佮有迄落大山三林溪的饭店。嗯哼。嘛袂歹呢。
0: 就是有时候
1: 你会忘记很多的一些烦恼跟事情，就是玩，就是放松。嗯，哎呀，那也感觉是足好诶。
0: 啊，当然咯。
1: 嗯，平常时啊，可能有诶时段咧咧带孙啊，哦，啊无闲通好休困，啊无闲通好出去佚佗。嗯哼。哦，除了小朋友去上课，但是有诶上课上完啊，佫爱去接伊下课，啊再去补习班。哦，迄有诶无诶，就是就这些时段吼，拢无法度放轻松哦，所以我觉得
0: 我们决定把小孩子都丢在家里，我们不用管他。
1: 对，哦，就不要带出去了。
0: 对，就丢在家里就对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大人放风去。
1: 对对对，就是好家己吼，较心肝头会当较轻松咧，啊会当好家己放一下假咧。嗯，哦，我觉得两天三天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旅游规划我觉得是不错的啦，嗯哼，啊是袂歹，但是还搁在想啦，因为惊讲吼，大家可能感觉讲啊，无就无啥熟啊，我一个人唔敢去佚佗，可以讲绝对袂。
0: 去就熟悉啊啦。
1: 去就熟悉啊，去就熟悉啊，吼，好，这还搁在规划啦，那有感觉讲吼，一寡这个景点袂歹，想要去倒位的。哦，会当
0: 有人刚刚搞许愿，要大雪山吼。
1: 大雪山哦，
0: 跟他伫咧台中对吧？
1: 啊，你啊二月份去吼，
0: 刚刚会对，刚刚搞我讲要大雪山。
1: 二月份去看有寒流无？啊，有寒流，可能会落雪，有冰线啊，
0: 大雪山啊，大雪山，有人许愿要大雪山，
1: 因为海拔蛮高的。
0: 我想说大雪山好像也可以，反正都是在山顶嘛。
1: 对对，因为十二月份吼，十二月份去迄个三林溪是会当看满枫红层层的枫叶。诶，阿哥有这个，叫做什么湖？伊阿的湖，足水的啊，足水的。然后又是那种，冬天，秋天进入冬天的那种感觉，哦，很舒服。哦，阿你讲讲啊，去到山顶敢会受寒？袂，
0: 哦，不好说。
1: 我跟你讲，十二月份你只要无落雨就袂寒，因为日头咩，啊，伫山顶。
0: 也不是这么说，因为温差比较大。
1: 是啊是啊，
0: 我只能说温差比较大，
1: 差不多10几度啦。
0: 晚上的时候是冷的，但是就是凌晨半晚上到凌晨这段时间很冷，跟清晨啊，阿爸其实其他时间就还好。
1: 我还有找到清境，还有南岛，
0: 你我要许愿日月潭嘿，对，我那我因公日月潭你有冇去过嘛？伊讲没有，我说
1: 没无啦，小琉球啊。
0: 小琉球有啊，我有朋友搁开民宿底下嘛，是
1: 会使。
0: 哦，我朋友都多，我高雄交做这朋友来台中无朋友，真正够奇怪。
1: 重点小琉球过年敢会当生水？哎呀，袂足寒。
0: 你若袂惊寒的话，你可以啦。
1: 因为我知影
0: 你。其实到南部的话，你说真的要冷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也有限啦。
1: 因为十一月不，因为过年时啊风足透的啦。可能是这个东北季风吧。还是这个在，但是应该是伫十一月份才有。较南边较有东北季风跟落山风嘛，伫二月份应该就较少啊吼，唔知，关这个台湾的景点吼，哇，真正你
0: 若有很多啦很多啊，你请问
1: 亲自去了解，你有
0: 去过福寿山遐？福寿山嘛是看枫叶啊，然后去那个
1: 嘉义平澎沟
0: 哦，甜，他们的水果好好吃哦，连那个什么蔬菜都很甜，
1: 高山的高丽菜，
0: 赞，
1: 袂歹，好，这。咱家己咧想啦，哦，
0: 啊，今仔用幻想的，都啊，那真正唔知道要怎么办，我们去睡个觉，梦里什么都有，你真的不用担心。
1: 所以你起咧困，做白日梦。
0: 梦里什么都有，你躺下去，只要你有睡着，你脑子里面的东西就会帮你去连接。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咱用困的就好。
0: 那是想无波的时候，就是用这样，梦里什么都有。
1: 好。来祝大家祝各位有一个好梦。来继续咱来听歌哈。
0: 等一首歌曲《太平的宿路》啊，这里要听两地加上诗。
1: 要来录啊，又搁要来录。
0: 又搁，刚刚打了一百，拢有录，这个月可能录三四百有啊。
1: 对啊。 奇怪，恁是
0: 七月时啊无？
1: 七月时啊无代志做呢？
0: 你看拜拜嘛，足无用的呢。因为看拜拜嘛，介无用的
1: 嘿。好，第二首歌曲，这是坎顶的秋花姐吼，来听《梦追酒》。
0: 来，台北玉慧姐一代佳人。
1: 好，来
0: 太平
1: 太平的秀艳阿金啦吼，阿哥咱蔡妈赖小可要听《思念成香》好，来连续四首歌曲。
2: 加嘛水呢，
0: 加上是关岛哟，
2: 关岛哟。

0: 带你哭。
1: 我听啊，你连刚出来叫你撸光头，哼，哎，一定跟发型有关系，
0: 哼。哎呦呀，水果你就开贴了。
1: 你连刚刚撸光光才可以出去，
0: 我跟你探级对不？
1: 最好是，哼，怪怪的，哪里都觉得

0: 来继续秀艳阿金啊，蔡妈赖小可来听思念心声。最近这个点播越来越多人点，冲上 KTV 排行榜第一名，哇！
1: 放下烟火了，
0: 大家听看麦，多多点播啊！

0: 暗个冻袂掉。
1: 不过听讲伊入围刚好宣布公布入围那一天，手机放在口袋里面一直震动，然后一直震动啊，震动会干扰到。小钟钟嘛，啊，那时候想说啊，这届选一直准嘛，不是办咯，那跟着先找一个所在，把小钟钟的代志解决起哦。
2: 哦，老个贵的，马赛马赛马赛，
1: 对对对。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林明良想要再战三暝三日，陈立诚不落，带音浪来 PK。
3: 当年哦，伊个家还袂出道的周杰伦带入去唱片公司啊，而且咱今日要唱的《三暝三日》，就是因两个早期合作的作品。
4: 那《三暝三日》呢，我少年的时阵绝对，绝对无困难。啊，但今嘛呢，我唔敢讲。
3: 老师，你怎么在节目上暴露说你不行呢？
4: 哎，你这个女人哦，我咧讲哦，你应该是想换另外一个所在哦。莫怪恁翁安尼哦，最近挂赛事看得出来。
3: 啊，哪有？你要真用的啦，我挂保证啊，无哦，你改比看卖啊。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王，
0: 一定爱看哦。
6: 好，谢谢。台湾新曲目啊，哦，介绍足侪这歌手的新专辑、哦。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对很多的歌手也好，哦，还有一些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些的这个艺人朋友哦，真的非常棒。因为你有一个好的舞台，可以当好好啊宣传你即届这个专辑。然后可以把一些的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
3: 对啊，
6: 我们觉得。现在哪一个电视台可以对，不管是新人也好，也像是讲你拿出片，你要去宣传，什么人要插你，对不？
3: 有难度。
6: 讲两句话，两分钟哦。你有讲讲上句话，看。
7: 卡。切掉。
6: 切掉，切掉。啊，变做30秒。
7: 哇。
6: 哎，奇怪吼，为什么有足侪这个艺人朋友要去上其他的这个节目哦？就我都好啊。无好啊，去甲你宣传
7: 啦。无法度好啊，介绍
6: 介绍啦。
7: 无法度互人较更加了解你啦。
6: 哎呀，安尼吼，其实你除了拍广告、拍八点档、拍其他的广播电台，啊，也是讲吼，搭你一挂这个电视台吼，有咧自录一些在甲你拍广告吼。除了这以外，你根本就罕在听到，罕在知影讲，哈、啊，这个人有出唱片呢。啊，这个人有这个新作品呢，
7: 他是谁？
6: 他是咧办演唱会咧，根本就唔知啊。哎呀，你可能上这个节目唱一首歌，反正嘛无一首歌，啊唱半拍，唱一段，也是讲哦，为副歌来开始唱30秒，
7: 哦
6: 30秒，唱你的新歌，唱30秒尔。哎呀，啊有罕得有一挂这个节目吼，会当好，
7: 就完整的介绍你的专辑，佮介绍你的本人。搁听你的歌，
6: 就汉地舞啦，汉地舞。所以吼，一定爱甲这个新曲盘吼，小报小道啦，也是讲吼，厝边隔壁人讲一下，讲吼，这吼，最近吼有啥物人要发新专辑啊？有去上台湾新曲盘的，啊，台湾新曲盘是倒一台，啊，就迄台嘛，你拢无得看吼，哎呀，就是拜六下晡4点到6点，你若看大力电视台，也是 MOD 732台，哦，你拢会当看会到。啊，還有這個中視啦，哦，中視的這個無線台，第4台，哦，第四台，啊，還有這個中華電信310，哦，310台，你都可以給他修補修路，哦，這是非常的好看的節目。啊，除了這個，哦，介紹新曲盤以外，他還有介紹一些這個，音樂圈的一些製作人啊，或者是詞曲創作人，一些這個故事，啊，唱一些這個老歌，讓你來聽看看。哎呀，这个非常的好啦。嗯，哎呀，啊，伫这个下晡4点到6点，遐尼啊好诶，这个时间段吼，互大家来这个听歌啊，吼，看节目啊，是非常好。啊，听完煮饭多好，
7: 宽暗灯。

0: 因为伫下晡4点到6点吼，报出的这个时间吼，是因为讲啊，有的时段要困倒，哦，啊休困差不多到2点起床，哦，啊款款的食一寡这个下晡茶，食一寡胖滋腰子的，哎，食完了看节目，
1: 点心的啊，
0: 对，看节目非常好哈。好，来明仔载吼，明仔载透早10点到12点嘛有台湾先去播，啊伊的播出无同一个哦，啊但是就敢那中视的经典台，就是你即马所收看的这台中视的啦吼，中视的所收看的这台会当看会到吼，咱先来看卖精彩的预告。
2: 谢金金新专辑《想过 A 了》，连你家己嘛声音正适合声色场所。
3: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4: 哦。啊？为什么？
3: 很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水仔你见水仔你
4: 丢啦、
3: 啊，对吧、啊？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4: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轻可以
3: 解。永料小心嘛，
4: 永情太轻嘛。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来这首《永料修心》。
3: 还有，他们在修胸围哦。
2: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5: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6: 你等等等等，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5: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6: 哦，领带哦。
5: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的，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6: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的迄内裤啦。有啦。
5: 我的天嘞！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场，
2: 一定爱看哦！
0: 好哦，10点到12点吼，一定爱做收看。嗯，啊，10点到12点吼，看大力电视台嘛，播出无同款的精彩内容，哦，叫做台湾大雷梦，不是啊？歌唱大联盟
1: 啊！吼，歌唱大雷梦。
0: 哦，歌唱大联盟。不是台湾大雷梦，
1: 是新的一款哦。
0: 因为新去播，叫做台湾新去播。哎，哎呀，台湾大雷梦啊！
1: 新的新节目，新节目，大家敬请期待哦。
0: 好了，歌唱大联盟哦，咱来看卖哦，明仔载10点到12点播出的这个精彩的内容哈，来。
8: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听到心碎的声，我闻到酒味。啊，搁看到孤单的背影，
6: 啊，无酒味啊！有酒困啊，无酒味啦！
9: 哇，你把那个情绪、情感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老师，你来这个教，你教教一个这么幸福的学生，教失恋呢？
10: 就是那个陈一郎的那个接班人，你得尴尬，对不？现在歌坛已经很少这种音色，哦，这种会有让自然就说故事又不做作。
8: 这个男生。以后跟他唱歌，你要离5公尺，不可以离太近。圈圈是我的，知道吗？
11: 我觉得舞台会训练人呢，比那天稳定度好很多。然后我们也可以进入到你歌声的声音的表达，你的咬字，你的情绪当中。
12: 你给他全 key 谁出来，会跑出来。但是最后的时候，老师跟你讲过，你在收尾音的时候哈，底下最状况最好的那一扎都啊，你给拖啊哈，不是爱。破绽，
8: 等礼拜，但是花头的以后，再好。
0: 好，这歌唱大联盟哦，大家拢嘛就爱唱歌，就爱听歌的吼，来跟大家来宣传一下吼，宣传一下。在这个9月25，算是一年一度的中秋
1: 节。哦，中秋冬江冬江的吼。
0: 嗯，中秋节。中秋节吼，有一个这个活动在桃园中立。哎
1: 呦，你的故乡，
0: 我的故乡，
1: 故乡故乡。嗯，
0: 所以我
1: 所以今仔就有几间厝。嗯，
0: 永春啊，空看起来两公两公。无啦，今麦拢用白提啊，那有人用砖啊跳的。
1: 干果干果，哎。啊，
0: 所以砖啊跳的拢两公两公。 无影啦，这老厝啦。但是重点不是这個，重点是我会去甲桃园、中立吼，我家己的故乡去遐唱歌，大家听，陪伴大家吼，共度来度过这个中秋节暗暝。
1: 哦，是哦。
0: 啊，同刚好嘛，也邀请到这个我的师兄吼，陈水义。哦。廖婉君。
1: 哎、欸，不是啊，不是谢义君。
0: 啊？
1: 啥物事？谢义君。
13: 小贵啊！
1: 哦，所以咱较俗哩啦。
13: 我甲廖婉君较俗啦，哎、哦，两个拢足贵的啦。
1: 哦，是纯粹。
13: 啊，那些已经就减一个安尼啦。
1: 哦，是安尼发生的呢啦。
13: 我唔知啦。哦，
0: 可能是因对档期较无闲啦。
1: 哦，可能要分开谈啦。
0: 嘿啦，
1: 无一定啦。啊，佮两个做一摆叫两个无较俗哦。
0: 我嘛唔知呢，因为经常唔是我来讲的，可能唔敢熟啦。
1: 因为你一摆叫两个，
0: 半杯半小时。
1: 哇，系啊，唔系啊，你唔是较拄啊好嘛，不你分开叫较贵呢。哦，
0: 这是伫今年度吼，2026年吼，台语时代金曲演唱会，伫咧中立的大轮，崇德宫啊，哦，崇德宫，暗时系7点到9点，哦，甲7点到9点2点钟的这个时间吼，会当来遮看热闹。听讲遐嘛有一挂这个商店哦，哦，诶临时的啦，哦，因为有咧办活动，哦，也是邀请到大家吼，
1: 安尼较闹热啦。
0: 诶，对对对，哦，啊，厝边隔壁可能有咧烘肉吼，你嘛会当做去烘啊，呵呵，诶，看有位无会当坐啊，哦，啊，这是吼今年度吼闽南语哦闽南语的这个传统艺术表演巡回。哦，啊，多好有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哦，台语金曲的演唱会跟大家分享哦。啊，那爱听台语歌的，也是讲哦爱看表演的，会当中秋节的暗暝吼来、来这个中立哦，桃园中立，大轮崇德宫哦，崇德宫免付钱啦，免门票，
1: 免
0: 门票哦，来遮看演唱会哈。好，以上甲大家分享。
1: 我咧，你刚听下唱歌，你可能足胖诶。
0: 足胖诶是安怎？
1: 你用 barbecue 诶。
0: 诶，真诶啦！
1: 你有足胖诶。
0: 去迄个，去彰化，我唱到一半吼。
1: 是不是？
0: 大家有人提香吧？讲诶，要食一个吼。我看到嘴暖拢流落来啊，足胖诶啊！
1: 你唱到变一定足胖诶。
0: 你刚刚佫有啥？还佫有黄飞、飞姐、
1: 飞姐，
0: 还有这个子森。嗯。吼。就老累累啦，真正家家户户拢咧行吧，啊，就是温热安尼手看，啊，有的人讲啊，看到，我哩啊来遮坐啦，啉两杯啊啦，哦，啊来遮行食行吧啦，嘿啊，拢足热情
1: 的
0: 啦，所以我就介意讲吼，伫一寡这个中秋节啦吼，也是一寡这个节庆吼去做表演，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碰碰面，然后也祝福大家吼在这个佳节愉快，
1: 哦，
0: 也当月圆人团圆，哦。好，啊那多好，伫附近的吼，会当来遮到老的。来，继续咱来听歌。
1: 来第一首歌曲。
0: 带动的和妈妈，
1: 你这宝贝，你要听《爱情三月天》，听这个郑峰大哥跨破的梦。
0: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两首歌就好哦。
1: 好嘞。
0: 两首歌，老师麻烦一下，谢谢。

凤姐、素芳姐、芳姿妈妈、玉兰姐、徐阿姨、戴嘎林妈妈，谢谢静芳姐、秀琴妈妈、玉慧姐、敏华姐、昆凌同学，今天又困了。

宝大哥、竹霞姐、新北市陈爸爸、晋派大哥、淑玲姐、宜兰东山桂玉姐、国生大哥，感谢大家。

0: 秋色节，加固博款要我们需要在欢迎陈妈妈。
1: 好，来谢谢拜五时阵来点歌吼，今仔日要来又歌名又歌名吼，来点歌哇，又得歌名吼，现在让来点歌，来老师帮我准备第一首歌，听歌，真无公平。
2: 啊，啥呢？
1: 因为这首歌有台语的，啊，伴拢同款。
2: 你若讲台语嘛，准讲予伊过啊。
1: 哦，讲台语哦。好，啊，这首歌有。
2: 你讲伊台语拢过，拢算过关。
1: 哦。那，
2: 看你会记你对一个伴未，对不？
1: 好好好。

0: 甲火有关系哦。来听歌嘛，你知影赶紧卡电话来，控诉李三三八
1: 来了。
2: 哎，
3: 耀庆
2: 你好，
3: 叶凤姐，
2: 哎，耀庆你好，关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累的小花，
1: 你看这厉害耶，
3: 厉害厉害，
2: 好，
3: 啊，
2: 拜拜拜，
1: 哎，等你啦等你啦，
2: 好，
1: 你要听什么歌啦？
3: 点一首啊。
2: 明白啦，我爱转柜。
3: 你转柜啊？
2: 冻袂掉，我甲你。
1: 哦，
3: 啊你先开刀就对啦，吼。
2: 系啦。
3: 啊后边人靠右啦。
1: 哦，啊那
3: 好，
1: 谢谢啦，
2: 谢谢。
3: 好，
2: 祝你生意兴旺啦。
3: 好，好，好，好，玉芳姐，谢谢。
2: 大家平安，
3: 好，拜拜。好好好，拜拜。这是秀翠的玉勉啊，这吼玉勉姐。
4: 哎，你好。
1: 哎呀，
3: 你怎样这首歌吗？
4: 哦哟，累的小花。
3: 累的小花，哎、恭喜你答对了。
1: 是的。
3: 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哎，我听。牙齿口开。
3: 哦，牙齿口开。
1: 牙齿口开。
3: 没问题。好，你拜给你安排。
4: 好，谢谢。
3: 不客气，拜拜。这是新增的素娥，素娥姐。
5: 尤其你好，
3: 你好，
5: 我猜那个是泪的小花，
3: 你确定吗？你确定吗？
1: 你确定那不是镜头的？哎，
5: 对啊，
3: 好，好，是啦，是啦，好，阿你要听什么歌啊？
5: 初恋海，
1: 初恋海，
3: 初恋海，
5: 嘿，初恋海，
3: 王世贤的哦，
5: 对，
3: 哦，这首歌还没有人点，但这首歌好听，
5: 哎，很好听啊，
3: 哎，就好听哎，好，礼拜给你安排。

0: 有初恋的感觉了，对。
1: 手腕初恋的滋味拢袂记得。
0: 哎，我都咧。
1: 好，下礼拜哦。
2: 好，
1: 好，拜拜。哎，神女，神女阿姐。神女妈妈。
0: 妈妈你好。
3: 有没有给你们点了？
1: 哎呦。啊，但是今仔日点歌爱又歌名呢，你敢知影这首歌？
3: 知啊，知啊，那首小花。
0: 你等下唱我听我讲。
3: 在雨夜里。
0: 是不是？我讲大家唱我咧听，竟然胆敢问他知不知道？
1: 安尼哦，安尼，我幽暗不识泰山了。
3: 我爱听你唱一条《西海情歌》。
1: 哦，《西海情歌》没问题，没问题。
0: 安尼要帮你安排披着羊皮的人。
3: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哦，那个仙女妈妈哦，刮好就好诶。
0: 哎呀，
1: 谢谢哦，这个。不随便把那把刀露出来，
0: 当然当然，
1: 叫阮无套路啦。哎，伊那手，歹势，阮两个。
0: 开玩笑，咱两个都爱照料了。
1: 事业啊，事业。
0: 欢迎来，
1: 中和的连福大哥，
0: 你好。
4: 两个主持人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大哥，你知影这首歌吗？
4: 我想讲这首歌是剑道刀。
0: I see。
1: I
0: 哦。I see， 算对。
1: 对对对。哦，这算是台语
0: 台语
1: 版的歌名啦。
0: 嗯。
4: 对对
0: 对对，正确。
1: 嘿，阿连福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一条《你敢有想我》。
1: 哦，你敢有想起我吗？
4: 无，你敢
0: 有。敢有耶吗？
1: 你敢有想我？
4: 这条歌是黄春妹。
0: 黄春妹，你敢会想我？哎，你敢有想我？
4: 你敢有想我？
1: 你敢有想我？
0: 哇，这是足久的歌吗？
4: 不是，这是这个江志芳的词啊，黄春妹念的。
0: 江之妹的曲，黄春妹念的，啊，唔知啊，唔知有卡阿汤唱无呢？
4: 伊哈，这
1: 什么人唱的？
0: 就讲黄春妹啊。
4: 黄春妹。
1: 黄春妹唱的，哎，伊家己写词，啊，江志芳老师来填曲。
4: 是江，哎，这江，这伊有江志芳的曲，伊个是迄个，新生的迄个类型的曲。
1: 哦，是哦。
4: 台语版的。
1: 哦，好好好。安尼你敢有想？我来找看卖哈。啊，那无就甲你唱《心生泪痕》，好不好？
4: 伊个吼，敢那《心生泪痕》的曲啦，甲这个。
1: 我知影，我知影。
0: 对啦，啊，重点是爱有卡啦啦。
1: 嘿啦，
0: 啊，我来找看有卡啦，通唱无啦？
4: 100%有，
1: 100%哦。
0: 哦，安尼，安尼，我来找哈。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连福大哥，拜拜，
4: 拜拜。
1: 没错没错，非常好好。这首歌就是《泪的小花》哦，啊，你呐讲台语的嘛，买通啊，叫做镜头刀啦，
0: 嘿，
1: 镜头刀。好啊，感谢大家吼，这热情的参与，啊，无甲恁接待到的歹势啦，哦，因为咱时间到站啊，哦，嘛无多，阁继续接啊，抓落来吼，要来进行着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

0: 电话继续卡。
1: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369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 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7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4: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跟你量才86呢。
5: 86，啊你原本偌济呢？
4: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5: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6: 感觉袂歹啊，我
5: 感觉袂歹
6: 啊。我顶家吼，边啊有当只乌乌，啊心情有一支吼，是安软软粗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仔了，啊拢平起来，痛起来，都袂歹呢。
4: 我大组的，
7: 大组的吼，
4: 这个食袂歹呢。
7: 吃
4: 袂，安怎袂歹？我本来伊个，听我同伊讲啊，胃哦，我做囡仔就带胃病啊，啊拢腰都疼，腰都疼，我都爱食饭，食出啊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滴针有无？哦，滴针真正都袂歹，对胃袂歹呢。
8: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7: 你吃多久啊？
8: 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7: 邮寄的机手原本拢超标，啊今嘛
8: 了，就没了没了没，很正常。
9: 钟老师
10: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9: 只有印加。
11: 那个我就是吃印加果油赚的，
7: 你啊，
11: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在吃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打算哪地？他心就毛病，我讲唔是哦，因为我今麦哦，我最近冇糖分啦哦，他们说哦，食这道糖分买降。
7: 马岗啦，
11: 重点就是过站诶。
7: 安尼哦。
11: 啊，因为哦，我本来是九十四、九十六啊。
7: 诶，啊，即马准备。
11: 啊，即马哦，即马准备82呢。
7: 82呢。
12: 烧焦好诶，
13: 是烧焦好。
12: 安怎好？
13: 这加落巴肚油拢消味。
12: 真正巴肚油拢消味哦。
13: 消味加好，加好。
12: 加好哦。
13: 诶，烧焦好。还要大煮的一煮，因为我去年就吃了，在直销的那个买哦。哦。你知道多少钱吗？
12: 多少钱？
13: 5万。
14: 所以讲，闽南应该讲看得出我最近较瘦吼。当然，我瘦唔是因为即个加单纯食一项物件，即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唔是讲叫恁买因家过，就一定爱提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会使甲伊讲哦，即真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瘦，两食外口拢食啊油通通哦，食啊即个一挂即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吼，咱即摆重点是介绍这个物件，你食是要你食健康。把你体内一挂垃圾把你排掉，把你一挂肉内一挂垃圾油把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附加价值。当然，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嘞，大块人基本上是较无啊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济啊，吼，要安那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的状况。对这个小朋友一直到这个100岁拢当会当食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的这个做添加物，无任何的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总会使食。即卖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什么？强调讲我可能身体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什么会使食，什么袂使食。我来讲，这人人拢会当食。 不但人拢会这样吃，而且我讲人人拢应该吃这吃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吃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就会当

0: 早上吃两粒，这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一百项好，有一项歹。本来有足侪油，要安怎甲这个歹油吼？你像这咱印加过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羊的哦，然后将这猪油羊去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吼，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369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的油脂啊，佮有这个肺内的胆固醇，咱的足侪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因只果油时，拢无去关心，就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咧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激素啦、啊、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因只果油食一项了，一天食两粒尔，叫食三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逐项红字拢变乌字的，逐项拢变好。神奇，但我这个物件才神奇哦！这你看，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这有这个啊，这是肝指数啦吼，哦，这有这啊，佮这有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肝指数99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咱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丸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的药啊，食足重的，即马一天食两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即胆固醇125，即马200以下，即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即食一年33公斤。即然后即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马食因只个药手袂喘。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了闭结，即食两粒因只个药了吼，无甲2个月，本来爱食两粒两片药啊，即马。食两片药，食了老塞，尾啊食两片药减少了，即摆一天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率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阁过敏，看到因家过一天两粒，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美的陈大姐吼，即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肉，即摆拢未啊，血压嘛足稳定诶。即吴大哥食因家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东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家过了吼。好的胆固醇提升，三酸甘油脂170变剩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肖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颗啦吼，即马食到剩59公斤，三酸甘油脂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就是，食好油就是会当排歹油，但是你若长期间食歹油，食到落尾手，就有可能安那会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诶，即个这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麻啦，会痹啦，吼，哎，即个这甚至有哪走路会安尼拜咧拜咧，即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啥物效果，我等下讲给你听。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打湿这个部分，目睭打啦、目睭涩这种个，这，吼，目睭潮潮呢，胃肠无好、皮肤无好个，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个啦，这个关节是肿个啦，吼，皮肤较歹个，啊，这会当甲你降胃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脏上惊这天气冷啊，黏咪寒，黏咪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爱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影要哪食。Omega 三跟六的比例应该是要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家当作是太阳之子，吼，伊的 Omega 三跟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出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催促。是秘鲁百年的大厂，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支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佳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七是全世界间两种植物内底有尔，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通降低着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 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让咱代谢正常。砂石油可以让你改善胃溃疡。拄只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吃咱的这印加果加砂石油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让你三天排成你的。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油，十四天降低你的体重，三十天让你越来越苗条。所以咱要吃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东西，不是化学的东西。这都要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不能有这个任何的这个毒性。一盒60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早倒转去，同款甲你算1980，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阁加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吼，食完了后，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也无法度互你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你两盒还我，一盒的空盒啊是怎还我？我原金退还互你，三盒又代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盒剩11块，开会落去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金卡50组尔，50组尔。但是咧，过去长期间你甲咱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甲人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5盒再倒转去，5盒偌济？5盒爱3300对不对？6005盒3300对，唔免，5盒算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5盒又代你3000块就好。0800也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未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下摆嘛无哦。听阿讲，加今仔日尔，加今仔日尔。以前大组上济就是5盒3000对不对？今仔定江主文，搁加一盒互你来，一摆再6盒倒转去，3000就好，只剩500，30个尔。以前唔捌，阿摆嘛无，加今仔日尔，0800-0091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个手软啊。
1: 嘿，我买你因只
0: 股。好，来等我一下，我买3600嘛，啊那1900白三，不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我要因只股。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吃好，给他倒小补哈，吃好倒小补哈。来，你要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要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价就稳6盒3000，较早上济就是5盒啦，今仔就是6盒。来，金玉姐你好。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70串甲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印加果油哈。
2: 3000。
0: 好，来3000，今仔6盒嘛，较早5盒尔。佩如你好。佩如。佩如。印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来52串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我加油你好，因只果油吼，好来等我一下，来53串，紧的，卡手较紧的，30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因只果油吼，啊等我一下，大组搁一组，大组54串啊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3: 我变3分了，
0: 好3000啊，下一下3000，啊你这啊，买因只果油吼，来电来行嘞，电来行嘞，来58串，58串啊下一下，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来不要点钢珠，咱的因只果油吼，咱的印加果油真正有够好诶，有足侪时段吼，胆固醇过高、三酸甘油脂、安尼尿酸，也是讲吼，你诶这个报告诶红字一大堆诶，食印加果油拢消去啊啦，拢莫名其妙消去啦。这嘛毋是莫名其妙，这是因为你对你家己诶这个油脂吼，甲伊控制好，代谢啦控制好，这真正会帮助足侪人诶吼，包括你诶糖分嘛会对咧稳定吼，糖分嘛会对咧稳定。但是爱赶紧嘞，吼，大组就限定20组，吼，咱只能讲20组尔。0800-00919，吼，安尼宜家大姐。
5: 你好。
4: 你好。
5: 一组大组诶。
4: 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吼，我甲你做定价。正经大组诶，吼，我会记你是5K啊，3000块。哦，小组诶无变，小组诶3K啊，1980块。大组诶今仔日加一盒，吼，同款3000块。啊，你若较种食无效要安怎？食无效足简单嘞，你一通电话敲药诊，敲来公司，讲吼啊，我这物件食无惯是食无效呢，完全甲你退还，吼、哦，无第二句话。秀兰姐，秀兰姐你好，
6: 要大
4: 桌，大桌的印加果油哦，
6: 嘿，要
4: 两桌，要两桌哦，是安怎买着两桌？
6: 啊，我都拢大概拢食这啊。
4: 哦，啊你拢你食这效果应该是足明显的嘛。
2: 你是吃什么的？吃保养的吗？
6: 哎啦哎啦。
2: 哦，吃保养的吼。啊，你敢有检查三个月抽的检查报告？
6: 无啊，我拢话哎平平啊，拢安尼在吃。
2: 安尼足顺的，足健康的呢。
6: 哎
2: 哎，啊你等我一下哦。哦，两周来两周，我甲你讲，吃好甲咱到小补。尤其是咱那三个月检查报告，你甲留咧，你甲伊做比对，你食一周过，你就知影啦。哦，咱的荣妹姐吗？
7: 啊，
2: 哎、欸，你好，黄大姐哦。印加果油。
7: 哎、欸，一周，大周啊。
2: 大周的一周，等我一下，稍等我一下。咱的美女阿姐。
7: 嘿，我买一周。
2: 哦，咱妈可以上水的美女哦。
7: 无无要啦。
2: 啊，你爱大周还是小周的？
7: 我买大
2: 组
7: 的，买一
2: 组。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啊、哦，等我一下哈、哦。咱的严大哥，给我找严大哥。印加果油。哎、欸，我要进，我要进。
8: 哦。哎、欸，那个六五盒加一盒啦。
2: 好，印加果油啦哈、哦。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哦。郑雄大哥。
9: 哎、欸。
2: 来，咱郑雄大哥要印加果油哈。
9: 哎、哦
2: 欸。好，你等我一下，好、哦，稍等我一下哦。安尼，德尊大哥吗？
10: 早上
2: 好。嘿，你好。
10: 嘿。
2: 要爱印加果油哦。
10: 嘿嘿。
2: 好，你电话小压一下哈，我给你做登记哦。谢谢谢谢。
4: 好、哦，来，这里三明区秀香姐，
2: 你好，我要进。
11: 哎，我甲你问哦。
2: 嘿。
11: 这印加果油即马订啊月底送的，送的呗。
2: 月底，你中秋节过才收的吼。
11: 月底。剩三十号，我靠！领钱啊！
2: 哦，好，好，好，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无要紧，你等我，你甲小姐交代一下，
4: 月底进前收就可以啊，因为刚好吼，月底是中秋节，啊，你若较讲较无闲的，无要紧，但是你今仔日一定爱订港主文，因为大组限量二十组尔，未超过，歹势无货啊，因为这一客啊，当别人的两客啊啦，是安怎讲？一客内底有得六十粒，外口的一客啊内底有三十粒。哦、所以一客啊，当别人的两客啊，诶，这个鸭吼、哦、是非常会好的，所以食这吼、哦，真正顾心肺更天然的这个物件吼，顾着家己的这个身体啦吼、哦。咱的小朱姐，
12: 大周，
2: 大周的一周，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好、
12: 哦，
2: 谢谢谢谢。有热线一定爱电话卡沟通哦，无甲你约时间无准准哦。咱的玉莹姐。
13: 我
2: 要爱大洲的印加果油，啊，你改主记下。
13: 太平二十六街。
2: 你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哦，我转给小姐，你改讲一下哦，哈、哦。
4: 来，咱的五十五线哦，要改地址哦，大主的给你们写哈，我、哦、拎下。
2: 等等，秀萍姐。
14: 你什么党啊？
2: 哎、欸，我又进。
14: 你
2: 用听。嘿嘿，你好，我是十点十二点的主持人，你好，你要爱印加果油，哈。
14: 嘿嘿嘿。
2: 安尼，你电话稍压一下哦。哦，我给你做登记，谢谢。哦，感谢。咱的桂花姐。
15: 啊、哦，我要去做大组的。
2: 大组的印加果油。
15: 嘿，
2: 无问题，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好、哦，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段，逐天大喜大吧，熬夜应酬的，你总有一天你身体会歹去，尤其是你的血咯。人咧讲吼，这个万病归血咯。你的血咯若无好，你的代谢若无好，血循环无好，你总有一天你会出问题，中风啦。吼、哦，啊，佮有咱的这个血经拢憋去啦。哦，啊，搁有重点是讲吼，咱呐，假如讲到五十岁、六十岁以上的所谓时段，我建议你一天食两粒。为什么？因为咱呐，假如讲胆固醇过悬的，较无运动的，或者是吼，刷落来的这个中秋节有咧烘肉的啦，啊，搁有食一寡这个油脂的哈，较油粗的啦吼。我甲你讲，食这個，哦，食这叫做食好油、白白油，甲你的胆固醇、甲你的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哦，你三个月检查报告，你甲留咧来去做比对。你吃完一组，你会感谢咱公司，哦，因为真正效果足好个。哦，你无吃你唔知影。哦，有足侪人腹肚汤啊，拢散一连啦，吼，讲话啊，你是破病嘛，唔是自然散的吼、哦。所以电话挂紧卡哈，明丽姐。
16: 一组大组。
2: 大组的印象会哦。好，无问题，你电话小加一下哦。
16: 好，谢谢、
2: 哦、谢谢。谢谢淑英姐，
17: 嗯，
2: 淑英姐要爱印加果油，是吧？淑
17: 英姐，
18: 你要上哪？
2: 哦，啊，你等我，你稍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听不清楚，电话叉叉叫来八十九线哦，八十九线，帮我服务一下。咱所有时段电话爱赶紧把握吼，因为数量伫咧杂志啊，今仔日广告敢那咱这栋尔，吼，明仔载咱这栋无个介绍啊吼，所以
4: 0800-999-999，买刷卡要继续订港主文的，赶紧打电话，谢谢。

自古至今，男女的感情总是充满着戏剧性的变化。男女爱恨交加、咸酸苦涩的感情，有各种无同款的演变。查某人总是介意美丽又动人的玫瑰花，可是未记了玫瑰花枝有刺，失去了爱情的真心，是会甲人擦甲伤痕累累的。当当查某人在怨叹着，女人心敢若海底针，予人抓袂着的情感。查某人就是亲像菜花香，一丛菜了又一丛，无专一的感情，造成互相伤害的结局。所以人咧讲，互相扶持的心，爱知影体谅甲体会，才有搁较侪的包容，拥有更加幸福的美满。今物就予咱来欣赏

0: 谢谢月小姐，许若丽的《跑啊声》，黄友妈妈三井大哥。
1: 来继续可怜泪吼。
0: 哎呀呢，伊叫君的是咧叫阿爸呢，你给我看呢。
1: 所以要问爸爸在哪里呀、啊？哦。到底你是爹多？
0: 不是，现在问老公在哪里，怎么会变问爸爸在哪里？

大哥、宝琴妈妈、素贞姐、棒岛的蔡小姐、棒岛的郭阿姨、文武的月霞姐、月霞姐、淑珠姐、仙女妈妈、心理库的秀燕妈妈、莹莹。

0: 谢谢，感谢大家哈，也感谢咱所有时段，在咱广告的时阵，给咱做支持鼓励，然后有需要哦，电话去继续靠哦，安尼这客服人员哈，或者是咱等下录节目哦，要靠咱要找阮的哈，拢可以，拢可以哈，阮的用上介紧的这个速度，用咱。真正迄粒心。
1: 中南什么话个？你讲好好势，你是安讲话拢倒点，拢倒迄个足奇怪的所在，你都没有办法把它连起来讲吗？啊，不然你用唱的，像我刚刚这样也可以啊。用心
0: 安安你你，
1: 真正是，你搁安尼落去，我真正要去学本索呐，我跟你讲。
0: 哎呦。哦、好、欸、你去本索那应该嘛就可以。
1: 真轻的，我刚刚我要学本索那。
0: 没啦，你吹小喇叭就好啊、嗯。
1: 不要，我本无声。
0: 干没？应该很会吹啊。
1: 嗯，无啊，我就吹不出声音。
0: 真的哦。
1: 很奇怪，我同学很会吹。
0: 那你应该。
1: 那个架三格那个很会吹，我就是怎么样都吹不出声音。
0: 你是用错地方吹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那只喇叭还有借我吹。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我就说你去记旧本，加买，结果阿拉本就是无声，奇怪，阿拉本就拢有声。

0: 可能是笨到，你可能是笨到机啦。
1: 我感觉伊较搞笨啦，已经的啦，那有差你是，那有练习你是。
0: 真的哦。
1: 嗯啊，我这无多，你吹不出声来，很惨。
0: 嗯，咱那是好花。
1: 哎、欸，但是长笛我还吹得出声音呢。你看你笛来跟黄也有差来看。
0: 嗯，那不是安尼讲。
1: 那黄也跟笛来可能是。
0: 哎，使用的使用的那个，敢那是部位啊。
1: 丹田。
0: 哎，使用的部位无同款。伊
1: 嘛是爱从丹田吐气出来，所以那个气还是要到肚子里面去。嗯。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0: 肚子里面都没有气，所以吹不出来。
1: 我肚子没有气，我就不会放屁呀、啊，怎么可能？
0: 啊、不然怎么会吹不出来？
1: 那個、不知道，反正就是长笛我还吹得出声音，但是直的吹不出声音。我想、哦、啊，那可能很多跟直的有关系吧。
0: 哦，有可能。
1: 嗯，对，黄爷可能靠出出、嗯。
0: 直的比较不熟悉就对
1: 了。对的，唔知伊迄黄爷靠。
0: 要不常吹啦。
1: 不好说。
0: 那、啊、如果横的话，就是，
1: 哎、欸。我连钢琴来耳廓唢呐要安那本好啊。
0: 可以让你让把长笛啊变作直的
1: 安尼。那无法度啊，因为伊个孔唔是伫遐，伊孔伫旁
0: 边。变作直笛咧本。
1: 无法度，无法度，那个。那个孔洞的位置不对，
0: 好
1: 也没有办法吹。
0: 来，去哪里？大力观众回娘家。嗯，
1: 电锅小王子。
0: 二一零哦，这是英美哟。
1: 秀美
0: 。嗯，张秀美。张
1: 秀美啊，秀美姐啊。
0: 宜兰关宜兰区张秀美小姐，你有伫现场无？
1: 那
0: 有在现场卡控诉023379599，
1: 那支卡好卡。
0: 哎，还是你卡0803买可以。哇、哦，你只要有卡都回来，就会当来领奖啊。
1: 哦，你敢那唔捌得半摆，第一次呢？哎、欸，
0: 哦，第一届哦，
1: 第一次。
0: 哎呦，第一届就是爱好我甲恁恭喜的，秀梅姐，
1: 姐你好，
0: 你好，
1: 哎呦，好。哎、欸，阿姐哦，你好，
2: 嗯，
1: 恭喜哦，
2: 谢谢
0: 哦，第一届哦，
1: 嗯啊，
2: 嘿，第一届，
0: 我很得看到你来拍波啊呢，
2: 嘿对，
1: 你卡无人收晒啦，
0: 嗯，嘿，你是卡119哩，你卡一报警啊，
2: 谢谢
1: 您，谢谢，
0: 啊，给你摇，给你摇哈，你坐位来看好不好？
1: 好，叫电锅小王子给你摇啦，电锅小王子，
0: 张有电锅呢。
1: 嗯啊，
0: 好，长有点高呢，你有介意点高无？黄色房无介意。
2: 很搭配，
1: 阿姨叫买啊。
0: 哦，
2: 买去，加一支嘛好哈。
1: 加一支嘛好。
0: 好啦，我尽量啦，好快。
2: 谢谢。
0: 有到什么物件？哦，来，坐位来看，哈。
1: OK 啦，
0: 加一支好啊，加一支
1: 嘛未歹啊。怪得我头痛心扑啊。
0: 哎，一千，好，停，哎，哎呀，
1: 哦。哎、欸，这嘛不赖。
0: 哎呦呀，那个宜兰的秀梅姐，恭喜你得到五包梅金五包，欸、哦，梅金五包，好，恭喜啦，嗯，
1: 丢啥拢好，就是适应的好、欸、啊，而且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我平常也会把它当零食来吃。
0: 零食哦，较无好，因为食济吼，较无好。
1: 真的吗？
0: 那适量就好。
1: 没啦，就是偶尔在家里，就是想要吃一点，就是乱吃的时候啦，我就会拿来吃啦，把它当零食吃啦。
0: 嗯，因为伊内底有一寡这个功效的啦，你若食济吼，反而物极必反。
1: 你讲我粘在马桶顶管爬袂起，爬啦。
0: 没没，不是爬啦，只是讲我物件是适量就好。
1: 当然啦，而且有时候你不想要吃一些大大弟弟，或是有诶无诶的那种。
0: 可能你的年纪还袂够。你若年纪有够够的话吼，这这食济吼，哎呦，那一直咧迄落。
1: 袂呢，还好啦。
0: 变瘦。
1: 我可能搁年轻的啦，我年轻人呢。
0: 哦。
1: 嗯。一直变瘦是还好，你讲两年变胖变袂开，我是不至于啊，因为每天都很正常。
0: 也是胃疼，拢会呛起来。
1: 我无咧，我无迄个困扰。
0: 所以你少年啊，嗯，所以咱有规定讲吼，一天爱食偌济量，其实拢是差不多啦。都袂超磅，
1: 还好啦，就嘴馋的时候拿来当零食吃这样而已。
0: 咱身体是家己的啦，家己的这个身体够好吼，较要紧。好，咱要来录节目啊哦，还佫有甚物代志要甲大家分享？
1: 无啊，就是妈妈因终于忙完了这一整个七月份，因为该拜拜该干嘛，还有一挂业务啊，因为出来这可能隔壁业务啊，甚物啊，去做志工。

0: 啊，这里刚啊，啊，你们真的也在昨天就是最后一天的结束了。
1: 嗯，辛苦啊，
0: 辛苦啊。
1: 对啊，像那个春福爸爸，嗯，跟阿嫂啊，嗯，讲哦，一当年啊，这回事啊拢做无用的，
0: 一定的
1: 啊，啊，伊拢会飞出国
0: 啊，
1: 去国外上金。
0: 哦，那 OK 啊，那个很棒啊。
1: 做一挂这个
0: 功德啦，
1: 功德。嗯嗯，我讲对家己的这个运德、运道啦吼，
0: 各方面啦，我感觉
1: 对家里是谁，哎，家里是谁，这个嗯，都一定拢有帮助吼。
0: 对啦，啊，重点是家己爱心存善念。
1: 嗯，没错啊，
0: 真的啦，真的啊。
1: 好，谢谢大家啊，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吼，阿妈恭喜今天的这个秀英姐吼，秀美姐，秀美姐，被得到这个最好的物件啊。来刷咖啡找找右进的吼，也当看右进的电话，0976-713-7410976-713-7410976-713-741什么太假？
0: 按住谁？
1: 有喊张瑞了，
0: 啊，一句没记啊。有喊张瑞了是那个不是吗？
1: 有空来坐坐。
0: 嗯啊。
1: 嗯，六腿东南爬。
0: 对对，给鸡爬。到底在干嘛？
1: 给鸡爬。那个，
0: 马吉呀，
1: 你讲起，你讲起，
0: 你啊，不然怎么讲？
1: 圆圆跟
0: 哦，圆圆是圆圆哦，是圆圆不是圆圆吗？
1: 圆圆起白，
0: 起白，我哎，你这个才难听，
1: 起白，
0: 起对啊，你这个才奇怪，
1: 真的啦，
0: 你往下跟
1: 白上，哦，起白，
0: 嗯，起白，
1: 嗯，起白，
0: 圆
1: 圆跟马吉。
0: 然后你就哎，
1: 是那个岛啊，是
0: 失败了，不是不是不是，
1: 失败嘞，
0: 对，
1: 失败嘞，
0: 对，我不晓得，反正你有时候看那个韩国电影啊、韩剧，他突然间如果在当下很那个的时候，他就会喷出这种啊，他就会念出来的那种。
1: 这你都看韩剧
0: 啊？啊，不然我要自己演韩剧吗？
1: 你不看西洋片？
0: 不，没有啦，就不一定看，都要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都要没有规定，奇怪呢。
1: 明天再见啦，
0: 拜拜。

0: 哎呦，清纯啊，甲素芬啊，有乖哦，吼，两个人有拍婆啊，吼，啊，红领的妈别拍婆啊，都是英格丽香姐说，贴了 DNA， 还有我们的
1: 我的宝宝林玉姐、
0: 慧珍姐、佩玲姐、美香姐、淑英姐，还有我们的小美冰车亮啊，还有个二妹哦，啊，个蓝的秀清姐、玉花

0: 的阿特来了，还有我们的曹中大哥红脸的妈妈来了，阿拐的丽英姐、满足姐、守春姐、丽儿姐、美惠姐、方玉姐、方兰姐、志成哥、雷哥呢，还有我们的曹中大哥、金雄大哥，感谢。
1: 谢谢。
2: 你好像没有在看连续剧哦，没有时间哦。
1: 没时间。哦。连续剧那个八点档啊？
2: 不是那个我们。
1: 追剧啊？
2: 现在大家不是看韩剧就看大陆剧、哦，都是这样子的。
1: 啊，有人在看，我加减看，我看嘞。
2: 哦，我
1: 看无头尾了。
2: 我看到有一个剧，它剧情是这样子的，那个小三呢、啊？竟然被正宫刚好是妇产科的那个
1: 医生
2: 、结果小三就被妇产科的
1: 医生
2: 把他的子宫拿掉了、

0: 是他的救命恩人哦。
1: 对啊，对，对啊，就说，哎，你一定要拿掉，不然哦，对你的生命会有危险，所以呢，
0: 对
1: 啊，
0: 所以
1: 要把你拿掉。
0: 对啊，
1: 他一定用很多理由吧，就是要强迫，就是要把你这个钱不能给你赔下来。
0: 可是我就觉得这样子好像太，你怎么不，
1: 就是，是
0: 你怎么不把你老公剪掉就好了？
1: 那个就是滥用他的职权。
0: 对啦，我就觉得说，哦，这样子假死人啊！虽然他是，
1: 我的阿姨打掉也不好用了，一些。
0: 嗯，啊，不用，不用，不用嘴巴机哦。阿咪点解用一支？
1: 对啦。
0: 哎呀，
1: 啊，世界上才多。
0: 哎呀，对啊。
1: 对
0: 啦。
1: 啊，
0: 无一些，无一定，还都有中，都有中毒了。
1: 搞不好都有那个长花了，
0: 哎呀。对啊，拢生
1: 有种子了。
0: 拢生有。对啊，所以干嘛要局限这样子呢？
1: 应该是要讲，不用为了渣男而牺牲自己。
0: 对啊，对对，你安尼，你这样子，
1: 你的名声是拍一个机。
0: 而且你自己，虽然你当下在做的时候，心里是觉得很爽，
1: 舒爽。
0: 但是，阿公我在看，你知道不？
1: 对。
0: 老阿公，老天公，
1: 对。
0: 老天公我在看，那个怎么会到最后还是被人家查出来呀，啊？
1: 不是啊，
0: 对不对呀？所以就说，哦，那个能，对，那尽量够讲。
1: 伊人哥已经要去找小三了，心思已经无伫遮了。你就算讲安怎，伊嘛是去找别人。
0: 对啊，他这个他不找，他找别的啊。
1: 对啊，
0: 不是一样吗？
1: 那他要去找别的，你也可以去找别的。
0: 对啊，不然你
1: 把他换掉，
0: 不然你在那边赢干什么呢？你底下赢不通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吼。这是无聊透，无聊透
1: 顶。无聊的暗喻才会这样。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说很。
1: 啊，你为什么说看这个暗喻？
0: 没啦，因为他这个是做一个律师的。哦。而且这节律师啊，拐，律师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律师要去查，那好像在搬案，好像你。
1: 哦，去侦查，侦查这个。
0: 好像是
1: 这件事情这样。
0: 律师接受这个委托以后，他就去查嘛。啊，我都不知道，那是大陆的律师才会这样子吧？我们台湾的律师应该没有这么闲。那个律师，那个小那个有人跳河自杀，他也跳下去，女生哦，也跳下去救他。
1: 阿伯，那就是演戏，好不好？
0: 是这样子啦哦。
1: 看义工咩？
0: 啊，那个什么看戏，什么看戏，空看义工哎。
1: 哎呀，对咩？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说，哦，没有。
1: 哎，你不能来演啊！你演不走啊？你对不对？
0: 是安尼嘛，不一定。事实上，也有这种人呢，应该也会有啦。
1: 应该是，
0: 只是极少数啦。
1: 对了，对了。
0: 你呢？而且那个他为了去那个。那个第二是一个啥土石流来了，他还去救那个小婴儿，女生哦，他好像叫什么子雷吧，一恩呢，我忘记他姓什么，那买叫什么雷啦，
1: 买叫什么雷，
0: 无啦，米菜雷外宣哦，菜雷外宣那就登基的啊，登基台北啊，所以就无怕婆啊，
1: 所以今晚公益派会唔知啊，
0: 公益派会。工业派会绝对唔知啊，因为伊连昨天都未使看。
1: 你现在有人会甲偷讲未？有人会甲偷讲
0: 未？哦，秀芳会甲偷讲。
1: 哎呀，
0: 啊，不然美秀会甲偷讲。
1: 对啊。你讲，你讲
0: 你工业派。我觉得现实，可是现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也是不错啦。哦，我这样的律师啦。哦，这样的律师也是不错。我那反正他可能是小时候也有遭受到一些，
1: 对啊，不好的伸张正义嘛。
0: 对，
1: 所以他会这样子。有正义感的，就是
0: 其实有正义感的人还是很多啦，
1: 对啊，
0: 只是说现在比较稀少一点点。
1: 对。
0: 哎呀，
1: 没办法，社会在变啊。
0: 对啊，伊都我。迄个去救人，救甲病，我迄个公亲病死住，迄嘛有够衰，你会觉得很衰嘛？对啊，所以现在谁要当好人？可能也就是这些受害，嘛不够受害者，对这些我们去救，没人管我这剩受害者嘛？受害者太胡乱指控，你胡乱指控，你明明人去甲你，人甲你救起来，你讲啊，这是搞弄的。啊，明明把人弄的啊，因为你我还要去证明不是我弄的，我们谁个要
1: 别啦，加在即马普遍每个路口都有路口监视。

0: 自弃罪，至少可以互相保护的对方。嗯，啊，无真正即卖你也想讲，哎，你要去共帮忙，要去共救，你会思考一下到底要不要出手帮忙？
1: 真的，
0: 你会
1: 惊呢？
0: 会惊。
1: 对啊，嗯，啊，现在应该每台车都有行车记录器。
0: 对了，对。
1: 但是我告诉你，行车记录器不是要让你随便乱举发的。像我上次就是在高速公路，不是说过了吗？
0: 对呀、啊。
1: 我压到白线，他就给我举发了。嗯。啊，我觉得那个警察也很白目。他录影，他那是录影的嘛。啊，录影有看到全程，我又没有要弯过去，他干嘛还要开单来给我？啊，我如果没有申诉的话，我就要付3000块了。
0: 那个新闻才看到有一个是。
1: 对啊，我就觉得很无聊。
0: 一台货车，啊，伊后边载一台 T 背，啊 ，T 背管顶有挂一个口罩，嗯，然后在路上口罩就突突突
1: 飞走了，
0: 飞走。然后后面那个就检举呢。
1: 我感觉这真的我够假把想，
0: 有人去罚几万呢，是几万哦。
1: 对啊，我就觉得说你们那边检举不是这样检举的，
0: 然后那个哎呀，那个车主啊，一个去申诉。嗯，对啊，他不是刻意乱丢，而且是只有一个口罩。
1: 哎呀、啊，
0: 给医生诉鬼了，只是伊感觉讲吼，
1: 你要开的人就免
0: 口罩，
1: 嘿、
0: 啊，意味着一个口罩，你
1: 好，
0: 人检举啊，你警察你遐无审核过，就发出去。
1: 哎呀、啊，
0: 他花多少时间去申诉这件事情呢？我跟你顶个讲话嘛，你嘛花很多时间。去
1: 一个多月，
0: 哎呀、啊，那、啊、真的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呐、啊！
1: 真的啦，我就觉得说，啊，请问，各位中啊，你知不？啊，伊就是伊个，他明明这条路就只能这样子走啊，哦，如果伊是底下弯弯啊呢，啊，他就说他没有打右转灯啊。你看我，如果你那有吃饱伤闲无？真的是吃饱太闲，我就跟那个我的那个我改的就是那裁决所的人打电话来嘛，他跟我讲说你如果要的话，这个压到白线的，我的行车记录器应该有200-300台，嗯，哎，那你看要不要？我就觉得这个太无聊了。你也总讲哦，像我顶改闯红灯对不对？我说我上次闯红灯哦，我就听到哦吼。就有人在欢呼，你知道吗？就结果没多久就收到他检举的单子。我说奇怪，我怎么闯红灯有人在欢呼？就那台车呱大声，你知不？欢呼到我那个玻璃是
0: 还，
1: 我玻璃已经有用上来的，他还听得到。你看他欢呼的多大声，一直欢呼，你知不？阿管，我的情况奇怪，那我来欢。那我是
0: 神，那有人在歡呼的，
1: 我以为是神经感觉，你知无？哎、哦、呀，就欢呼，你知无？伊就伫阮在即个桥卡尔嘛、哦。啊，我想讲遐无车了，甲赛过啊。那桥卡无问，如果那个红，只要是对面是禁止的，我都得过来甲赛过啊，因为拢无车啊。啊，我来甲赛过啊，啊，我天天人拢欢呼，个收得人多。啊，像这个
0: 我不要乱学哦，
1: 不是
0: 是自己耗呆，他要等耗字，他不等耗字，他就直接过了，难怪会被玩污。
1: 没有，我重点是这个是我们自己错，我们就玩。
0: 对啦，
1: 这个你像
0: 你该别懵的，自己提一粒钱。
1: 啊，就自己提一粒钱啊！啊，你啊，总共是一种就是什么是压到白，你的开车压到中那个白线很正常啊，那有啥会啊？
0: 哎呀、啊，其实有时候从。你也较多骑啊，搁还好，骑酷啊，搁还好。嗯，你较惊的是真卡所在，有的路口，伊明明伊有红绿灯，但是平常是无咧开的，没有打开。哦。啊，熊熊某咪一间叫你开开时，你根本无发现伊开开，哎、啊，得甲出轨。我讲，我甲阮讲，点头红灯呢，伊讲啊，阿母。又开开，无啊！伊就呜，佮开开。
1: 哦，安尼后边，
0: 那个没办法，我讲，加载阿弥陀佛，后边有车。
1: 哦，后边有车，你就知死啊！伊就佮你，伊也相迎。我其实我行车记录上很多那种闯红灯的啦，不然就是那个什么越行，我反正就一大堆违规的，我们马不假八行人去人检举呀、啊，根本就刚有人假八行吗？我像我就已经不会了。像我那一天我不是去那个买就是买菜吗？生意菜其他的店啊，一个查某

0: 我骑着我都买呢，偏，哦，我就甲搬一下，我就经过啊，个一个偏，个要过啊，个后边迄个就叭叭叭叭叭，阿怪一个偏，我就甲看，我看赵俊你的，还偏，你是偏过安尼。哦，我拢无咧看到底有车，他完全没有转头看看有没有车呢。
1: 哦，我觉得那个
0: 他跟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想要自杀，真的，你上你啊，那有人咧桥都一桥都歹咧，唔是行路咧，桥都完全无咧看到底有车无，伊就安尼偏你过安尼啦。
1: 哦，那个
0: 够恐怖的，我惊死。
1: 我顶阮张露露，迄个全张露被。
0: 张路路，
1: 张要甲
0: 彰化去鹿港的道路的地啊，张路路，
1: 彰化到鹿港，哎、欸，要卡要挖交流道，遐有一间全叉，啊，遐有一个阿伯，伊就是吐伊的辅助器，啊，遐嘛是伊的菜篮就对啦，啊，明明差不多个隔两台的距离就有斑马线，啊，阿伯我嘛看一届，伊拢为中安尼，啊，要去全叉。我拢就想要教了，我阿婆啊，头前斑马线你行，斑马线较安全好唔好？哦，哎、欸，真正最危险的，因为你唔知影讲对面如果没注意到的话，因为你若有行斑马线，你若有行斑马线，大家会较会注意。结果你是为中出出来，啊，就是还好，阿婆拢会个安尼看。
0: 好可在一个，伊拢会看的。伊的目睭阁袂歹，阁有咧看。
1: 啊，但是伊的动作很慢，伊就吐倒倒吐过，我想。哎呦，我拢爱都看伊，看啊足紧张。我想，哦，看伊行入去全差迄埕，我讲阿弥陀佛，我拢替伊偌紧张的呢。
0: 我多啊，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呢。
1: 系啊，啊就才两台车的距离的斑马线啊，阿伯想讲，伊就为中行，就对面就全差啊。哎呦，足恐怖的呢！拜托个，你莫差一步啊路，恁行斑马线，大家较看有。
0: 上好出门就是坐计程车，迈过高桥都迈，哈，阿弥陀佛。
1: 迄阿婆会带对面，伊就拄用平台过啊，只是很危险。
0: 啊，无你就干脆搬去全家隔壁就好啊，啊，你等行过就过啊，了解无？买一间厝伫全家，迄个全差的隔壁就好啊，
1: 还
0: 是西妹妹、西妹姨妹妹隔壁就好啊，啊，较袂去过马路，过马路真的很危险。哎呀，现在那个开车的人好像都没比较没有在注意啦。
1: 还好，现在我觉得。
0: 哎呀，我就觉得
1: 比较有在注意了啦。
0: 哎呀，我就觉得 Oh my God, Oh my God。好，哎，现在广告再来。嗯。现在广告不易。到底咱是咧讲啥呢？广告不易。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方式控制病情哦，却在回诊的时候被告知需要换人工关节哦，让骨科医师忍不住提醒哦，日常生活中有些姿势真的大意不得哦，哈，阿拐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哦，你的关节会自然的老化哦，而女性是退化性关节炎的高风险族群哦，如果生活中常做一些错误的动作，可能会增加你膝盖关节负担哦，最终面临需要更换人工关节的后果哦。就算换上人工关节，也不是一劳永逸哦。哦，需要长时间的复健来重新训练肌肉，才能恢复一个流畅的行走能力哦。哦，加上人工关节也有可能磨损松脱。导致你骨折啊、脱臼、感染等风险哦。为了减少这膝盖负担哦，那个医师给咱提醒哦，尤其是应该要尽量避免四种动作，包含蹲、跪、搬重物、爬高。尤其这搬重物跟爬高，爬高真的不好，因为你年纪大了，你要想的就是那个东西啊， 因为骨质都疏松嘛，嗯，了解不？即使

0: 中度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哦，若能遵循这些建议哦，不一定会走到你要爱换人工关节的地步哦。哦，以常见的日常动作来说哦，对膝盖造成负担的重量如下哦，哈，你还在蹲或跪体重的8倍哦，我安尼我惊死哦，我蹲的心都要跪。每个月800公斤，身体有够啊，要惊死啦！
1: 我今麦唔是爱关心你，是爱关心我啊！你脚头我今麦还好啊！
0: 哦，下坡或下楼梯是体重的6倍啊！不过我都是坐电梯上去啊，走楼梯下来。
1: 这样是错的啊。
0: 可是我觉得下楼梯很轻松啊，锵锵锵锵
1: 就
0: 下来了，
1: 然后就压下去就压，所以。你还是下次就是坐电梯上去就坐电梯下来好了啦。
0: 还是不要，还是走楼梯啦。
1: 你要走楼梯上去，坐电梯下来。
0: 哦，没有，要走楼梯上去好累哦。
1: 那你就去上去下来都坐电梯了。
0: Oh my god！ 打球哈是体重的6倍哦，啊，跑步是体重的2到3倍，站立跟走路是体重的1到2倍。那你说都不要走了吗？
1: 那就坐着吗？
0: 啊，要坐着吗？规工拢坐的嘛，那个还塞累的吼。
1: 坐着就等它萎缩这样啊，就很不行。
0: 啊，体重力啊，增加1公斤可增1至4倍负担哦。哈？啊是，你安尼讲就唔对啊，你
1: 安尼讲，伊安讲伊就。
0: 大家大巴肚的，像阮，大家大巴肚的，大
1: 妈。大巴肚的，安尼，你这个
0: 呢？无啦，我是讲伊都怀孕的啦。
1: 哦，我想啊，你这
0: 我当然塞落。
1: 这侪年拢啊未生，做这胎怪胎。
0: 我就讲怀孕的，安尼嘛是做伤膝盖的哦。
1: 对，因为他又有 baby， 然后就是又有自己的重量，然后
0: 对啊，而且
1: 但是我也嘛是讲爱常常去走路啊，呢咪较好生。
0: 无啦，因为伊都大巴肚一定爱补充营养啊，对不对？爱把自己
1: 顾好
0: 、还要顾小 baby 啊，所以要吸取很多的营养，所以
1: 就会就是乱吃，
0: 就会肿歪歪，
1: 越来越胖，然后就要卡门了这样啊，
0: 夸张。该跨卡门为了保护膝盖平常建议穿着一个吸震效果比较好的鞋子，每走半个小时要休息一次，避免长时间的盘坐，别这样把你的脚盘着坐，这样了解吗？
1: 盘坐就舒服。
0: 盘坐 我是没办法盘腿太粗了，没办法盘，不然我也想盘盘看。
1: 你没盘过，
0: 盘不了。
1: 真的假的啦？
0: 因为我们不是娇娃咖。你啊，请问佑成哦，所以因为佑成的有办法盘，佑成你知啦哦。
1: 我知啊。
0: 佑成的是一种娇娃咖一种哎。他只是上身比较 OK， 比较
1: 卡用。
0: 卡用啊，一楼下半身就是小鸟脚，随便也可以盘起来，这样我们就没办法。
1: 又成立嘛，现在够力的卡头窝。
0: 不了，不要盘就好了啊。
1: 上面负荷太重没。
0: 阿拐，避免长时间盘腿，跟坐在矮凳上。不过关阁勇有很多那种火锅店呢、啊。就是坐那个很矮的椅子，
1: 那个是姜叉鸭 的地方啊。
0: 没有，
1: 火锅也是哦。
0: 我们高雄，我就跟你讲，我高雄啊，跟恁那姜叉鸭无同款呐。
1: 因为阮那拢用那个木炭落去用的，迄块用小矮子啊。
0: 大概那个椅子它，反正盖
1: 就是矮啊，
0: 叫矮凳就对了啦哈。因为他要很多人啊，因为我讲的已经是阮林木生意做好。
1: 对啊，今麦广告。
0: 还有。
1: 你火锅店啊？
0: 他算那个，伊算那个开放式哎，就是讲迄个伊无冷气哦。吃火锅无冷气，你快去笑不？所以我好像是
1: 去一次
0: 比较冷的时候去吃过一次。你说要叫我那个大热天去那边吃火锅，我可能去笑。
1: 我迄愈啉愈烫愈多，滴滴滴哦，那愈热愈咸哦。

0: 接得紧，接得紧，那朱启林那个功夫够夸张。好啦，挨了以免吼，挨了你的膝关节弯曲造成软骨过度的受压。哦，阿拐起身的时候，应先活动你的关节，关节哦，唔是活动你的身体哦。我今麦写的活动外身体，活动你的关节，关节伫倒位啊？伫关节所在。
1: 减
0: 减缓你的僵硬，然后再站起身来啊、哦！哈、哦，阿拐来今仔讲到这就好啊。啊，拐迄落，你迄落你摆开来开来讲，营养师建议哦，补充以下四种营养素哦。嗯。哦，好，来，那你就讲到这就好，无时间，等下佫无够，来听歌。

谢谢星云姐、丽芒姐、芳兰姐、美秀姐、邱碧娜、文子姐、等等啊，汉尼耶、丁耶、美惠姐收到掌声哦，土豆人哥、石城隔离君姐、阿布阿爸、炸弹姐。

0: 飞鸿妈妈、美香姐、方玉姐、小妹姐、方兰姐、小春姐、小春大哥、明春姐、雅秀姐、玉花妈妈，
1: 还有天在笑，刚谁的啊？你看看。

咱的过去有也好，无也好，几月也是。

愿将往事来当作卡路，束缚我的心不脱落，梦中的温暖爱爱拢封锁，就做变心的人。

桂林一家人跟那个桂梅姐，我弟呀，还有守春姐、守全大哥大嫂，即便是姐妹小妹冰淇淋呢，皮肤大哥乔真，感谢。

0: 哦，来哟！今麦的爱丽儿，咱今仔来比手画脚啊！礼拜开来伊个右瓜，哦，今仔先来比手画脚好啊！来，伊个什么人要起来出题目？来，我机啊，甲接起来。去年我机啊，
1: 我机啊，
0: 可能发不坏。我机啊，接电话哦，我机啊哦，挂掉呀，无礼貌，死类。好啦，土豆林，土豆林，
1: 土豆龙哥，哦，好，谢谢，
0: 桂姨，
1: 拜拜，
0: 来桂姨啊，
1: 四个字，
0: 国语台语咯，
1: 台语，
0: 该不会是我说的那一首吧？
1: 哪一首？
0: 嗯嗯喂喂，
1: 啊？
0: 嗯嗯喂喂，
1: 什么喂喂？嗯嗯嗯，无啦，
0: 我、哦、不是伊。我见左见二一条，你是惊我看到你惊啥货跳高哦？
1: 你买二，你买摇啊！
0: 我什么摇啊？
1: 你买摇啊！
0: 四个字哦，用台语的嘛哦。二来四个字台语的，扑多亚准。哦，阿怪了。阿怪是迄落，阿怪迄落，阿鱼啊，
1: 啊，
0: 阿鱼啊哟，阿鱼啊，干咪，干咪，阿鱼啊，你够无聊，头脑你足无聊，你要有

0: 我讲，我讲，我讲，哎呀，来拢知影。无
1: 啦，
0: 唔
1: 知啦。
0: 我叫 我听方兰姐看伊讲。
1: 偷听，你偷听，
0: 偷听。喂，方兰姐您。喂，嘿，什么歌啊？哦，是哦。哎，我想我你听我讲个对不对？啊。哦，你看伊比自己就知影了，对啊。我大概咧塞落好，再见，拜拜。好啦好啦，哎、欸，你我拖早点，我无聊得好
1: 啊。是你谢霆的。
0: 好啦好啦，想伊讲想简单啦。来，咱来了，桂英姐，你好。哦，谢谢哦，感谢啊，好。来，丽琴姐哦。嘿、欸，你是看你有啥物话？啊，你是看我讲的，你听我讲啊，是迄落啊，是迄落加成币的。哦，币自己就差不多啊，就对啊。后边拢免币。好啦好啦，谢谢哦，感谢你真济，好，拜拜。来哦，进来哦，够啥物啥物要的哦。啊、你无后边嘛闭一个，虽然你都虽然大家拢知影，你嘛闭一个啊，有人唔知影第二个字。讲实在，我看无，我虽然在
1: 打，
0: 听得看无，
1: 听得看无。
0: 因为我，迄落我一看了安尼尔，我就我所以看了那无那个头头灵挂无了的。等你一个，等你一个上啊。但你的方兰姐，迄个新得迄个方兰姐，你起来出题目啊！你讲人足无聊，我带甲你塞落去。你得去过来出，我看你偌无聊。
1: 对
0: 啊，你讲伤简单啊，讲无聊啦。
1: 公开。
0: 好，来，小叶姐。
2: 大主立讲。
0: 啊，谢谢哦，感谢参与哦，哈，好，谢谢，好。来，公布答案。
1: 你两间公公出来咯，你咧啊。
0: 阿英啊，我阿英啊，我你太无聊了，可以了，太简单了啦，不是太无聊，讲对了。来哦，方兰姐，新
1: 掉
0: 了，方兰姐，你有咧上歌唱班，你卖搞出新歌哦，古歌哦，方兰姐紧搞起来哟。
1: 我在你课
0: 后，我看你我，
1: 我有创意，
0: 对。
1: 方兰姐，
0: 吵死了，不敢去。
1: 方兰姐。
0: 来，妈，你叫你，来，我看伊，我就看伊我。
1: 方兰姐，出来啊，来，你来，
0: 。
1: 你要出啥？老歌哦。嘿，老歌嘿对，你无哦。
0: 伊拢恶心歌。

0: 有咧，又高探班拢流行歌。
1: 你咧袂创意，头我才讲着尔，你扑倒牙准。伊头我讲，伊头我讲出来袂使啊。
0: 你嘛够创意的你啊！佮讲人，佮讲人迄落上简单。
1: 即摆敢若我听有尔，你要甲看播台听无啦？我来个翻译。
0: 嘿嘿。啊，无你落，你出你落装方玉好了。
1: 无要紧。
0: 播台语都可以，快点啦！
1: 我一定爱规你啊！
0: 你是要出一个题目，出要三点钟啊呢？嗯，紧来啦！
1: 困去啊，紧！无一定爱死你啦，紧来来！
0: 干你死落，拢无咧看节目，所以都唔知。啊！
1: 哦好，好。
0: 好啦好啦，紧嘞紧嘞紧嘞紧嘞紧嘞，
1: 拜拜。
0: 好，几支几支。
1: 哎，不过我唔知是有这条呢。
0: 真难过，你笑我看卖啊，我到今真正无这条。有啦，有这条啦。国语的两个字哦。有啦，有这条，真的唔知。
1: 唔知。两个字。
0: 两个字哦，国语的哦，哈，有啦，有这首。

0: 第二个嘞？
1: 第二个关我屁事。第二个。像你身边一二三不举，一二三木头冷掉。两个字很简单呐、啊，第一个字你应该就要猜出来了。第一个字就是，安尼啊你啊要安尼对不对啊？怪钱。
0: 那有人可能拿解释的啦。
1: 安尼啊。
0: 关起来哦。
1: 阿怪，第二个字就是迄落啊。
0: 啊，也可以啦，也可以啦。
1: 对不对？哦。那两个人呢？真正无礼貌。
0: 人就好啦。
1: 都可怜的，都无人要参与。
0: 慧茹姐，
1: 来，慧茹姐，你猜。
2: 一碗面，一碗面。
1: 啊？
2: 一碗面。
1: 一碗面哦。
0: 一碗面，两字尔呢？
1: 两字尔，好公益的哦。啊，公益的啊，公益的。
0: 谢谢啊，拜拜。
1: 来哦，曹松大哥。
0: 曹松姐。
3: 喂，迟到。
0: 为什么？
1: 为什么是迟到？你搞讲。
3: 啊，你不是汤匙的匙。
0: 哎。
3: 啊、然后到迟到的到啊！
0: 啊，我刚刚站着，你知道我在干嘛吗？
1: 不知道。
3: 我刚刚没有看到我在忙，我现在在忙。
1: 因为人家都看我，不看你。
3: 我刚刚没有看到嘉纯，然后他在无言，我被看到红脸呢。
0: 好，
3: 谢谢，好，拜拜。
1: 那你带你去领导那里塞水哇？你讲。
0: 轻轻那年。
1: 轻轻那年。
0: 小叶姐，你来挂电话。
1: 哎呀，小叶姐，进来哦，来进来哦。因为有人猜他就他，那如果是一样，他就不想来的啦。啊，我那个凤乖姐，那无牙香对白，今仔在创啊，今仔创啊会啊。凤乖姐今仔写在创啊会，那无牙香对白。
0: 小叶姐，
1: 来哦，小叶姐。
4: 哎，
1: 你猜什么？
4: 迟到？
1: 为什么？
4: 你脖子啊，迟到啊。
0: 啊，你看无我从我的动作是啥？
4: 我看无加存第二字。第一你看有，第二你看无。
0: 好，拜拜。
4: 好，拜拜。
0: 人家我还比哦。你知我是什么
1: 无？我看无啊。
0: 稻草人。稻草人不是这样吗？
1: 我大概知了，好了。
0: 稻草人啊！
1: 你个比加就好啊。这是有人会又喉咙无了，叫又食道啊，比加就好啊。你
0: 比
1: 你比稻草，
0: 哪里比啊？哪里解水？
1: 啊，不然来解水。
0: 刚刚你叫我直接我别人讲的，你讲的
1: 来比啊？那这我无啊，是讲讲是咧讲这个所在，不是咧讲你啉汤。

0: 你认真来给汤匙的，啊，一个讲吃，不是咧讲迄个汤，了解无？但伊讲汤到我咧讲。
1: 烫到了
0: 好啦好啦，今仔两题头啊，今仔唱歌来听歌，是不是？

谢谢小蜜姐、康生大哥、美凤姐、瓦基啊、玉春妈妈、小梅姐、志成哥、李尊姐、庆隆大哥大嫂、丽竹姐、陈爸爸、婉珍姐。

0: 谢谢婉珍姐、宝珠妈妈、阿胖姐、红林妈妈、佩玲姐、乔珍姐、优秀小弟，
1: 来哦！秀华姐的小龟儿。哎呦，你英姐高拍婆啊呢，不简单啊。

0: 哎呀，小华姐，忙个拍婆啊，忙个拍麻雀啊，请拍婆啊，个拍麻雀啊，哈，
1: 公公出来。
0: 哎，小华姐拍婆啊，你不简单。你拿拍麻雀，拿拍婆。

0: 哎，谢谢敏华姐、玉春姐、刚才香叶儿、德修小朋友，还有我们的方南姐、炳林大哥、丽英姐、敏华姐、玉琼姐、美惠姐、丁叶墨香姐、宝珠姐、邱敏儿，那个玉环姐、守贞姐、曹松大哥不怕婆话共好生啊，素贞姐、玉春姐、宝燕姐。蚊子姐、林玉姐、梅林姐、登峰大哥、宝燕姐、玉琼姐、
1: 金姑爷、

谢谢娄娟姐收到掌声哦。秋霞姐、玉华姐、丽英姐、凤冠妈妈、红莲妈妈、春鱼大哥、墨香姐、美惠姐、玉琼姐、玉春妈妈、金二妹、丽云妈妈、方玉姐、小美姐、

谢谢慧珍姐、娟如姐、佩玲姐、林玉姐、梅英姐、方玉姐、燕珍姐、康顺大哥、明德大哥、蚊子姐，等等啊，喊你的爹，救命啊！德秀小弟、金雄大哥。

0: 谢谢郑石大哥、中元节金泉大哥、乔珍姐、美香姐、玉琼姐、刘妈妈、方兰姐。
1: 来哟、哦，协警的老公哦，红灯码头，红灯码头哟。

0: 忍不住呢。
1: 哪啦哪啦啦。
0: 哎、欸，忍不住就会想要配音啊。
1: 你够哪哪你哪哪？
0: 啊，无啊，等下我行个，我头下倒一句啊。
1: 我嘛袂记得啊。哪哪你哪哪？嗯，当然，当然。

0: 娜娜丽娜娜，娜娜丽娜娜，我是一百拉嘞。哎、欸，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要比较有年纪才知道。娜娜丽娜娜，我是一百拉，好像是张小燕还是曹蘭，我忘记。张小燕那以前很红的一个节目。啊，娜娜丽娜娜，我是一百拉。好像是这样子哈。迄个阿展燕来卡电话讲一下。
1: 我知。
0: 哦，好，阿即马要点歌，赶紧卡电话哦，哈，即马看两个人要点了。
1: 你讲什
0: 么？啊？什么物件？我在你洗落去。来哦，那个玉华姐，你听什么歌啊？
2: 啊，回休息吧。
0: 啊，感谢啊，好，你听什么？
2: 苍白的记忆。
3: 真的是苍白的记忆。
0: 哦，苍白的记忆，我觉得，你放个屁！
2: 苍白的记忆。
0: 你不要吓我啦！
3: 喂，
0: 害我惊一跳。
3: 气质的你呢？
0: 我就，你讲苍白的记忆，我就问你放个屁！
2: 你
0: 在想什么？我讲讲一条，你不知道。你在听有吗？
2: 我听有啊，你听
0: 无？好啦好啦。
3: 无啦，伊讲我来听有啦，我只有气质的，我一定听话啊。伊这么气质，才来听咩？
2: 听咩？
3: 听咩？
0: 我就讲你来讲什么？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沙包米切一条了，金针的蛋椒。
0: 不是吧？
2: 迄落天对我笑啦。
0: 你是要向天借一位，还是要天对我笑？
2: 天对我笑啦。
0: 迄拢迄王力友的，不是有照帮的。
2: 哦。
1: 照帮的，
0: 照帮的。
2: 啊。
1: 哎，天嘿。
2: 天对我笑啦哈。咁对。
1: 耶耶，要。
2: 好 ，OK 哈，好，谢谢啊。
1: 谢谢。
2: 啊，好，来啊，来啊，咱的立足者。
1: 叹我也会死。
2: 叹我，叹我也认，变作阿唱尔。系
0: 啊。
1: 我知，阿都唱阿好听。
2: 哦。
0: 啊，立足者，你通关密语无讲啊？
1: 啊，我得啦，太好死。
2: 我再给你塞落去，好啦好啦，没没没插伊啦，嗯，好，拜拜，
0: 拜拜，
2: 等我的死哦，
0: 金土大哥，
2: 来哦，来来了，
3: 金家屯你好，
2: 你好，准备过来，
3: 哎，点一条何鸿燊的一人四两脚的，
2: 一人四两脚什么意思？
3: 虚晃，
0: 弟弟，为什么呢？
2: 为什么我一人要四两脚？我垫平我的死，
3: 哥是大牛啊。
2: 哦，无啦，大牛嘛是伊啦，伊就
0: 我你们大牛，
2: 你都要看一只哪牛咧，大牛。我这，我这是枪，这不是牛，你了解无？这是枪，啊啦，了解无？这是大牛，我这是枪，了解哈？
3: 啊，你枪会较简单咯。
2: 哦，啊，怪伊个，你我来讲。
0: 礼拜一，
2: 礼拜一的第一首哈。好。礼拜一的第一首哈。
3: 好。
2: 好。
3: 谢谢。
2: 好。谢谢哦。
3: 谢谢。
2: 来哟、哦，秀梅姐哟、哦，
0: 秀梅妈妈，
4: 红莲家孙敖，
2: 哎，你听真乖。
4: 我要点一条台语的，叫做《你是我的性命》。
2: 迄个老歌迄条。
4: 对啦。
2: 我未甘愿献乎你。
0: 你献啥物货？
2: 甘这条。
5: 我未甘愿献。
4: 啊，你当时要唱啊？
2: 啊，无你礼拜唱好无啦？
4: 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啦。
2: 拜拜。
0: 拜拜。
4: 我等你。
2: 好，我讓你等。
5: 嗯，好好。
2: 你等我，我就讓你等。
0: 玉環節。
2: 來啊，來啊，玉環節。
6: 哎，紅林嬌孫。
7: 有安，
2: 有安。你聽什麼歌？
6: 那個溫泉鄉的流浪兒。
2: 温泉乡的流浪儿哦，好，啊礼拜唱哈。
6: 好，谢谢，谢谢。
5: 温泉乡的流浪儿，我们知影好不？哦好。
0: 好。
2: 啊，全会晓。哎，无人要点嘛哦？
0: 要
2: 点
0: 哦。
2: 紧来哦，搁剩三条，两条，两条紧来。紧来哦，要点的礼拜会员紧敲电话哦哈。迄个慧琴呐，慧琴搁咧创啥？搁唔紧敲电话点歌？慧琴，那伊就该。你可不可以添餐图？来，慧琳的哥哥。
0: 哥哥。
2: 慧琳的哥哥来，猜什么歌？
8: 一颗红豆。
2: 一颗红豆。
0: 啊？
2: 一个芒果呐。
8: 红豆啊？
2: 你唔知红一颗红豆，唔是一颗红一颗红蛋哦。
8: 无要大粒吗？
2: 你无要大粒，免我知。
0: 我会当唱红蛋无？我唔知我卖啊红豆呢。
2: 好啦，来调调看麦啊，靠你好哈，好好谢谢啊。
0: 拜拜。
2: 好好好，不然要两条，去可以，伊讲无啊大了，我等接一下，唔知。好啦，好啦，来，哎，这个来看下去哟、哦，还蛮重要的哦，看下去哟、哦，
0: 哈、啊
2: 哦，谢谢一个感谢这样。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多温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会当促进新陈

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肌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肌酶、Q10、红曲、纳豆、专龙维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

0: 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饮食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1: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0: 我食真久啊嘞。
1: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即马真翻白啊。
0: 嘿。
1: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0: 嘿。
1: 啊，你真正你了我讲恭喜你。
0: 我讲咱拢有在食，两个拢有在食，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2: 暗时好困哦。
3: 我心袂加疼，我嘛嘞。
2: 这个银子咪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阿食这支尔，食到即卖，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条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其他去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银之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介绍，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美的朋友，其他去这个好康啊，你千万莫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下摆嘛未购物哦吼，今仔日一天尔，因为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干做今仔日一天。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银脂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银脂酶，食两个月过了就剩200.8啊，哦，2.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天两粒面纸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面纸面两礼拜了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银脂酶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盈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盒了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银脂酶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啦？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银脂酶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痛。啊，这个翁妈妈吼，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 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疼甲疼，疼甲吼，性别拢做歹，然后一感觉。

阿龙甲翁妈妈咩？结果食银枝梅了，即摆嘛袂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银枝梅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藤甲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即个一粒一粒即个卡伫咧血管边即个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即个。我讲变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卡囝在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会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巴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卡，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卡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候啦吼，今摆已经80岁啊。伊的胆固醇对200几，食到今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今摆食到90几拢正常。哦，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这個英文听了，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骹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紧硬食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法度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骹诶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互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物件，吃无效，我执行你。哦，安足简单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塞掉的，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枝梅。这银枝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枝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根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引进来的这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引进梅，本地无引进梅进行，伊啊坐轮椅哦，食引进梅了，食只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啊！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个道具，这是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好你嘅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咱的这个银基美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有买过这个银基美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银基美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银枝梅、纳豆枝梅，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都等于。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都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2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

0: 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优待你偌济，五千块，三十个人客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七盒，大组的炸十三盒。0800-0919来，为你我加盈你好。
1: 哎，加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六十五线三千个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才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个小组一
0: 组。好，小组的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
0: 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小组的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
0: 手法有效无？做有效，手法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法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5: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谢谢，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5: 喂。
0: 没大哥，谢谢。好来，五十三岁，三千个来，谢谢。王太太你好。大哥，谢谢。好来，等我一下，五四岁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赶紧青岛大姐。大哥，谢谢。好来，三千个来，谢谢，三千个来。喂，你好，来啊，洪友大哥。大组小组的。好来，我五六百线，甲下者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组甲下者，三千个甲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6: 大组啊。
0: 大组的来，你好，十一线的来，你好，清风大哥，你好。大组小组的。
7: 大组
0: 我讲，小组只要存430块，大组只要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好，家己你好阿咪啊。
6: 你讲当时要我收啊？
0: 敢那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的啦，二线下者来，瑞祥大哥你好。大组小组。
8: 尹志梅大组。
0: 好，六四线尹志梅大组来，吕大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9: 我
0: 小组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拜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哎，大组小组，好来，六七转，大组小组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哎，大组小组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1: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2: 来
0: 啦。哎，要大组小组诶。好，来啦，七十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3: 你也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4: 我
0: 大组，因为大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了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小梅姐你好，
15: 谢谢。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6: 大组的，
0: 大组的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6: 我吃过两年
0: 了。吃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7: 四十一年
0: 吼。你买偌济？
17: 大组
0: 来，我七串，紧甲下者个，而且数量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金星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变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存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我加盈你，慧珍姐你好。大组小组的。慧珍。要大组小组的。好，来六十一串，小组个下者来，你好。新奇大哥，
18: 集中啦，大哥。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的，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的，对吧？暗时啊，好好睏，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冰冰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行我原金退行。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73000的啦，较早嘛无迄个135000的。大组小组的，
19: 银姊妹，
0: 好来，好银姊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2: 大组，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六 十五线三千个内底，古弟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才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国小组一组。
0: 好，小组的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
0: 大组小组的。

0: 谢周威，
1: 谢周威，来来，哪个背书啊？个下姐来，你的陈太太。
2: 对啊，
1: 九五号，九五号，九五号，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九五号过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0: 好，谢周，
1: 好来，谢周，谢周，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0: 喂，
1: 要大哥谢周，
0: 谢周，
1: 好来，五十三岁，三千个小姐，王太太你好，大哥谢周，好来，等我一下，五四岁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我一定要跟青岛大姐，大哥谢周，
0: 谢周，
1: 好来，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喂，你好，来呀，洪友大哥。大周先生。
3: 对，
1: 好来，我来背爽个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
4: 谢
1: 周。好来，谢周个夏姐，三千个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周先生。
2: 是大主啊。
1: 大主的来，六十一线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5: 哎，
1: 大周先生。
5: 大周
1: 外公，谢周只要存430块，大周只要存385块，你该省得385只要存12块俩。来，你好，阿你好，阿妹啊。
2: 你讲当时要阿些？
1: 刚才是拜喜哦，等我一下啦，三叔拜喜的啦，二叔啊，下姐来，瑞雄大哥你好。大周先生。
3: 尹志梅，大周。
1: 好，来四叔尹志梅，大周来，李大姐你好。大周先生。
6: 我
1: 先做，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俩在抽奖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7: 你好，
1: 哎，大周先生，好来啦，七串大周先生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周先生。来啦，别耍个夏姐，你要叔叔姐。
8: 我只做演技美。
1: 好，来等我姐啦，高帅个夏姐来，你要来，金昭姐你要。
9: 来
1: 啦。你大周先生。好，来啦，70岁个夏姐来，桂芬姐你要。
10: 肯定啊，专上卡。
1: 好，专上卡来，个夏姐来，你要林太太你要。
9: 我
1: 只做大周。大周嘛，因为大周你较早上车嘛，提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给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啊，今仔日了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11: 谢谢。哎，我要大主的，
1: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2: 啊，大周诶，
1: 大周诶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2: 我吃过两年
1: 咧，吃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3: 哎，四十一年
1: 吼。哎，你买偌济？
13: 大
1: 左来，我七串今个下一关，而且数量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哎，金星大哥，大左的吼，不是大阿伯啊，拢总白大阿，但是大左的就是135000，一阿存385块。你若买大左的，一阿存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我教你了，慧珍姐你好。大左先生。慧珍。哎，买大左先生。好，来61线先生个下一来，你好。新奇大哥，
14: 哦，一桌啦，大哥。
1: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吃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来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的？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卡巴手麻，也袂冰冰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欠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肝梗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3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唔。

0: 姐、玉琼姐、陈妈妈、齐飞兄姐妹、文子姐、文艺大哥。
1: 睡觉哦，
0: 吴芳妈妈。
1: 睡觉哦，因为给他们睡觉的对啊。老师在倒二哦，好难哦，这一首。

还要喝酒来呀、哦！来，文丽大哥，跟着你，文子姐、桃李大哥，还有我们的雪晶姐、方兰姐、心仪大哥、玲珑姐、小美冰淇淋啊，跟着乔真呢，还有我们的春菊姐、秀芝姐、文龙大哥、玉琼、千里墨、玉琼姐，还有我们的。淑珍姐、瑞林哥、李翔姐、慧珠姐、有进大哥、有信大哥，还有大嫂、登峰大哥、二姑姑啊，

谢谢顺南大哥、正贤大哥、小梅姐、哲明大哥、丽姐宝贝和妈妈、瑞东大哥、福成大哥、欧巴欧妈。

谢谢玉芳妈妈，敏慧姐，锦龙大哥大嫂，雅慈姐，玉琼姐，秀英姐，曹丽大哥，起飞三姐妹，等等啊，汉尼耶迪耶，慧珍姐，宝珠妈妈，易遥大哥，碧慧姐，方兰姐，美慧姐，炸弹姐，阿哥哥，瑞东大哥，盛阳大哥。

谢谢大家。

0: 再来一个嘞。
1: 我无嘞嘛，人唱我一边来哈伊。
0: 哈我，那我合音呢？
1: 你
0: 比我合音呢？无你，无你哈一个。
1: 你
0: 头先
1: 我看到我那
0: 个钱就是伫边咧下伊，伊定拢搞我钱，我都唔知道你知无？拢是人客搞我讲，讲迄个车存大家钱。
1: 人咧下伊就啊，
0: 那有你唱啊？我就啊，我用我有种做大声咧，那有。
1: 比
0: 较
1: 下伊，公公家家住诶。
0: 好啦好啦，迄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感谢人支持。刚才讲那个东西哦，所以天天都很重要。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那个就有一个50岁的去买便当，结果就趴在那里30分钟没办法动，嘛不是讲没办法动了，就是他就突然静止在那边。
1: 对，
0: 迄个谁那里在不？那个。以前一楼他自己还不想去看医生哦，是那个警察说你这样是中风了，哦，所以他刚完期，今天就是脑出血了。
1: 哎呦，
0: 哦，我刚在一楼以前雅各吼自己回家，
1: 对，
0: 可能不到路上就再见了。嗯，哎呀，所以就是这样子哦，所以真的很重要哦，哦大家要顾好自己的健康，不是说冬天一定要喝水哦。夏天也一定要喝哦，哈，整天就是全年
1: 都要了，
0: 天天都一样，都最少1500到2000哦。哦，喝水真的很重要。了解吗？哈，有在看的那个红领的吗？
1: 了不了解呀？
0: 你大哥，哇哇，你妈哥他那个500，嘿，一罐才500cc尔嘛，迄个矿泉水，迄个哇，你妈哥拢啉一点嘛，都是嘛塞落。
1: 好
0: 啦好啦，一路来5 4 3 2 1，挺啊！
1: 真如姐，
0: 哦，
1: 真如姐，打电话。
0: 一打他这样好像也不算有差了吼，
1: 差几滴啊？
0: 哎呀，差几滴。
1: 真如姐，
0: 你唔知铜叉叉叉炉啊？那个丢。啊，无你啊咧，你啊当嘛在一起监督姐啊，来哦，救人哦，来，终于来了哦，哦，恭喜哈，咱的监
1: 督姐，
2: 有影无影？
1: 有影，
0: 咱在咧无影，咧抽着你就是有影啦。
1: 丢哦，哦，你的名都铺伫关顶了
0: 啊。好啦，叫家俊甲你摇来哈，看拢钓电哥无哈。
2: 好啦，上好是安尼啦。
0: 好啦好啦，反正阮即摆叫电哥孙啊，卖个。
2: 爱改电哥孙啊，来。
0: 对啦，爱改电哥孙啊，莫去伫遐斗阵啊啦嘿。
1: 哦，这个好啊。
0: 哦，这个好，这个。
1: 你有看到无？
0: 这算第二头奖啊。
1: 哎呀，你有看到无？
0: 啊，哎呀。
1: 看到无啦？
2: 有啦。
1: 有啊。
0: 有啥话你唔讲出来？
2: 有啦。
0: 你钓啥？你钓啥？
2: 一千点啦！
0: 啊，好啦，谢谢你啊！
1: 这较好用啦！
0: 啊，小姐靠你啊！小姐靠你啊！
2: 真遗憾哦，真遗憾，好，
0: 谢谢，拜拜哦，拜拜哦，
1: 拜拜。
0: 我个人认为他就是这个是头奖，这个是第二奖，
1: 差不多。
0: 我个人认为啦，
1: 差不多。哎呀，
0: 我看一看，就真的是第二嘛。对呀，就是第二。
1: 我卡我得等卡到妈。
0: 别以为看，伊应该超过75啊！你可不干嘛？
1: 啊，我写个都会使。
0: 我知影，可是他超过你像顶个迄个85，我都唔敢卡上去干嘛？
1: 不会啦。
0: 等你去啊，可能公检迄个，
1: 迄个
0: 有什么事情，那么给说。
1: 这该用力的。
0: 哦，该用力呢，哎，该用上好啊，哈。身体还够好，它重要啦。
1: 对啦，对啦。
0: 所以每天的，你就算你有吃很多健康食品，你还是要水下去带呀。
1: 嗯。
0: 哦，你还是要水改错咯，嗯，开人错咯，了解不？不要都一直不喝水，喝水跟你没有仇，你喝一下没关系，哎，了解不？啊，让你。

0: 的血液不要那么浓稠，那么浓稠你流 you know 不是 no 是 you know 还在干嘛？
1: 你们在看来我们看现场，他那个嘴巴真的是
0: 啊，什么代志？
1: 利用侧面
0: no 安怎啦？
1: 啊，就高追的啦！
0: 我太给你塞落。今天我今天我等下我还有时间吗？我今天去菜，我今天菜市场买那个玉米啊。哎、欸，你看了不？嚯、哦，你的耳啊！哦，你这，哦，你这耳啊！哦，你这，来，我看一下，我看。我看得贵哦，吓死啊！他说没看过，他都没看过我这么漂亮的耳朵啊！哦，这俩水的耳啊，靠我水啊！我干嘛？啊，就大口人，大口人，没有这都毛吧？反正就看到我的耳朵。
1: 是男生女生？
0: 女生。
1: 我想说吃一个豆腐嘞，哎呦！
0: 无啦，伊无搞蒙掉啦。
1: 无啊！
0: 我脑壳伊有蒙掉，我黄金单身汉呢，我黄金呢，了解黄金单身汉呢。
1: 是米田共黄金哦。
0: 我来塞了，他就看到他的熊，我可能我物件咧捡伊落，捡玉米啊，直接冲啊我，我唔知啊，反正伊就熊看到我耳啊，惊一激，我想讲伊去看了鬼哦。
1: 我阿姨啊，你安尼趁机会食豆腐，你安尼啊？
0: 真的有，真的有那么夸张？不是胖子都那么大吗？
1: 哪有？
0: 不是这样子吗？不是胖子都那么胖子？因为我哪里都大，所以很正常。
1: 好，谢谢。陈阿伯，你就算要去九零五一六空军上面去五五一六，听袂落。
0: 我说的是事实，我有没有什么好骗的？
1: 好，
0: 哦，好啦，
1: 打电话哈，谢谢。啊，
0: 感谢大家两点钟微风啊，我们虽然明天是休息的，我们还是会接电话
1: 哦。对呀，
0: 有任何需要都打给我们哦，哈，
1: 明天见，拜拜。

0: 方诶，啊，你今仔日奈无家里诶厉害，我伫出去佚佗。
1: 我今麦咧思考一件代志。嗯？
0: 什么代志啊？
1: 最近哦，愈来愈侪朋友讲我愈来愈大块呢。
0: 你一直拢做大块啊！所以你有想要减肥啊？对吧？
1: 不是啦，我是咧想讲，我是毋是无需要这个？这款的朋友啊，

0: 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下午好。
1: 哎呦，这个声足熟悉的哦。
2: 哇，啊，我的声够有人会认呢。
1: 你的声绝对有。
2: 我的声够有人会认呢。
0: 大家好，子龙，
2: 小姑，
0: 无回来两点的时间啊，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无回

0: 载哦。
1: 好，我载啦。
0: 按哥，我有优拜啦。
1: 啊，你讲我多拜。
0: 啊，我较介意较大只。
1: 你无我多拜，卖去我卖得啦。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哇，好多掌声啊！谢谢大家。

0: 小姐，你麦克风没别上去哦。小姐，
1: 小姐，
0: 小姐，给别上去一下哦。啊，无你等下规场拢无声哦。哦，等下落来台下人就开枪啊！我跟你讲哦。
1: 开枪。
0: 哎，好啊
1: 哈。好啊，好啊，开枪。
0: 好来，谢谢，感谢，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啊！啊，今仔日，两个人拢无啥讲。
1: 爸爸妈妈应该会感觉足奇怪。
0: 对，奇怪，啊，那两个人安尼哦。
1: 爸爸妈妈也是
0: 讲，哎，
1: 啊，都八点还袂到啊，那两个都出来啦。
0: 无，咱提早走啦，嘿。
1: 提早走。
0: 提早走，人讲西里会使提早，咱嘛提早啊，嘿。
1: 阮这妈妈提早走。
0: 那这妈妈提早。
1: 哎，真的呢，我们的黄金八点档是吼刷来加吼。哎，
0: 其实吼，感谢咱爸爸妈妈，今嘛吼，子人。较早甲玉玲姐吼，啊玉玲姐看家吼，到一日两点甲四点的时间，那因为即马公司有一寡调动吼，所以自然必须要到咱的暗时八点，啊甲咱的新人佳慧吼做回来共同主持，啊所以其实咱两个组合伫咧暗时八点的，但是呢今仔日呢，因为暗时自然吼，公司大力电视台有办咱的庙口音乐会。哦，庙口的音乐会，哦，所以今仔日我派着职人去外场做表演，是咱大力电视台办的，哦，所以暗时职人就是玉线来甲我代班。
1: 代班啦，啊，我哥甲玉线哥。
0: 对，所以今仔日
1: 咱的
0: 佳慧较辛苦，今仔佳慧爱做两档，哦，今仔日两点到四点。
1: 是每礼拜五。
0: 每礼拜五，佳慧拢爱做两档。
1: 哦，有我拢会换人啦。
0: 那瓦人啦，
1: 啊，
0: 佳慧嘛，瓦了习惯啦，嘿啦，啊，一个轻歌，一个瓦，一个玉线啦，吼，现在，OK 吧
1: ，OK 啦，
0: 承受得住吼，
1: 哦，会看咩，会看咩，
0: 会看咩啦，吼，佳慧啦，敢那学生啊咧，今仔日安尼，哦，伫咧路边甲掠入来呢，
1: 哦，啊，
0: 一个戴眼镜的读书小妹妹啦，敢那高中生感
1: 觉，啊，等我排迄书包，我不想要去读册啊
0: 咧，嘿啊，你安那无排书包入来哈？
1: 啊！你搞我叫你来，你讲书包卖歹啊啦，
0: 书包卖歹啊，
1: 要排书包。
0: 你来做这部啊，无人啊啦。
1: 对啊，对啦。叫人去用抓你来。
0: 谢谢啦，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阿水再一次甲大家讲一下啊，今仔日暗时预线伫暗时八点甲我代班，阿水今嘛下晡预线是我来甲预线代班安尼，啊咱两个对换一下，啊佳慧拢无变，佳慧拜五拢伫遮。
1: 嘿，啊，拜五就是你是伫遮，暗时嘛伫遮，
0: 对，
1: 哦，所以我八点嘛有咧顾答，我八点嘛是爱过来。
0: 有爸爸妈妈爱来甲咱两位吼新人吼照顾一下啦吼，啊，等咱咧两点四点咧爸爸妈妈游玩爱受到大家的支持吼，虽然只人已经去暗时八点嘛，哦，虽然迄栋嘛是非常的啊，这个黄金八点档吼，上盖。艰难的一个时段，
1: 艰难，
0: 还有上个艰难的
1: 艰辛呐，
0: 好，上个艰辛的一个时段，
1: 艰辛不易。哦，
0: 但是游玩之人排着艰辛不易的意志哦，总得去哦，顺势就滑下去，晚上八点来做看买呀，哈，哦，真正是戆大了。哎，对，甲提供就大，甲提供就大。
1: 安尼，我们就上工，我一日来就伫八点嘛。哦、我一个新人，一个就伫八点。
0: 但是，我感觉安怎吼，我拢相信天公是听
1: 我的。
0: 咱两个真尔高，伊真尔乖吼，
1: 相信真尔强对哇。
0: 身边绝对会甲咱保庇吼，会愈来愈兴旺吼。啊，但是咱游玩咱爸爸妈妈吼，一定爱来支持咱两点甲四点吼，平常时是咱的这个玉线，甲咱的玉林姐，
1: 对，跟玉林姐
0: 社会来主持咱的台湾咱的歌吼，这部嘛非常好看，
1: 啊，非常好看。爸爸妈妈老甲八点过还袂困
0: 诶，嘿对，
1: 困袂去诶，
0: 嘿是是是，
1: 哎啊，再来找阮放轻松者。哦，
0: 阮的这部是迄个。
1: 老
0: 爷夫人放轻松，
1: 哦，
0: 所以其实你若是下班哦，还是讲哦，身体哦，今仔日较压杂，想要放松一下，来八点甲拍好开，绝对爽爽爽，哦，爽起来可能灵气，我跟你讲，真的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可以甲咱大力电视台每一栋的主持人拢甲咱支持一下，哦，啊，尤其咱两位新人吼，较辛苦啊，千头万绪起头难呐，这是必经的啦，吼。哎呀，对。
1: 但是我们，
0: 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
1: 对于唱歌的热情跟热衷，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不变。虽然我们 就都开始唱嘛。
0: 对啊，对啊。
1: 会进来，会想要做这份工作，一定是对唱歌有一定的热忱呐。
0: 对啊，我对主持跟唱歌这方面都是非常有这个热忱的，我跟佳慧同款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对咱两位啊，还有玉仙、玉玲姐啊，跟咱照顾支持一下哈。玉仙跟玉玲姐嘛是新的组合，因为咱较早我跟玉玲姐嘛，所以话过时段呐。我们两个跟佳慧、跟玉玲姐、跟玉仙都要重新合作，所以有一个磨合期。那玉仙毕竟较早嘛是伫咧幕后啊，导播老师佮回归正常的这个正常组织，所以万事起头难就是这句话尔。
1: 可是玉仙，
0: 所以一定都需要大家照顾。
1: 玉仙跟咱同款，拢做需要互照顾诶。
0: 哎，真正爱啦，哦，昨昏真正。照顾到面顶的卡电话来了，
1: 哦，你怎个接到电话？哦，
0: 阿玲这大哎，真的，啊，我嘛无想要安尼啊，但是我们就是很认真啦，对啊，那认真做，啊，需要一段时间，我嘛甲面顶的讲，互咱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咱佳慧甲阿龙拢是全公司上新的人，哦，嘛是需要一段时间，才有法度慢慢啊，互咱的家爸爸妈妈更认识我们，那更认识我，更加较熟悉。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谁啊，欸，对啊，
1: 其实我们的绰号都蛮好记的。
0: 对啦，他的绰号叫二妹嘛，
1: 欸，
0: 二妹
1: 江慧是二姐啊，我二妹，这样很好听，欸啊，很好记啊，
0: 很好听啊。
1: 江慧佳慧佳慧外面还是佳慧佳慧佳慧，这样叫吗？这些
0: 就是江慧啦，
1: 啊，我就是因为朋友常常叫不到，因为我都听不到，
0: 啊，他也不能说二姐，因为二姐就是已经习惯大家想到江慧，欸啊，所以叫二妹嘛，欸，二妹哦，大家想到，欸，小江慧，哦，小江慧的，
1: 这个记忆点也比较有啊。
0: 嘿，声像江慧，皮肤像黄以玲安尼啦，嘿。
1: 你确定？你有看过黄以玲姐姐皮肤吗？
0: 皮肤也很白啊。
1: 你有看过？
0: 有看过啊。
1: 哦。
0: 系啊。
1: 真的哦。
0: 我有在电视面顶看过，电视面前有看过。哎，皮肤真的很白啊。
1: 啊你嘛，即嘛嘛改这绰号嘛改好记啊！
0: 我叫阿龙啦，
1: 嗯，阿龙，
0: 阿龙啦，嘿啊，因为单一龙，单一龙嘛，啊，我单一龙，单一龙嘛，差一个字尔啦，
1: 啊，但是一个字啦，一个字啦，
0: 嘿啊，哎，刚，
1: 我
0: 刚师傅尔啦，
1: 啊，咱拜老二啊，
0: 老二，
1: 哎，我二妹啊，啊，你，吉龙嘛，吉龙是就是，嗯，哎，吉的国语。

0: 语是什么？
1: 一龙之龙啊？
0: 不是一，是一吗？
1: 一龙啊，那是一龙吧？
0: 啊，二是二，
1: 二二龙哦。乌白龙，
0: 乌白龙啊！啊，无你后盖出我叫乌白龙好啦，还叫你好记。
1: 乌白，
0: 啊，要找，
1: 啊，要找。刚没听字，你打电话给客服讲，我要找乌白龙。
0: 对对对对对，
1: 是要弄去倒位？
0: 啊，要找迄自然的，讲要

0: 啊，所以今天的暗时在哪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来，今天的活动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台中的西屯、哦、老师，我们照片 有找到吗？哦、有找到哈、哦，谢谢，啊，跟咱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哦。来，今天的在哪里？今天在我们的台中的这个、西屯区的慈德慈惠堂，慈德慈惠堂哈，慈德慈惠堂，伫咧咱今仔日就今仔日咯，暗时的六点开始，还是六点开始，啊，搁有摸彩，搁有精彩，咱的主角，咱的主角，吼，想要看到咱的大力欧巴荣哥的，今仔日嘛是会带来一连串的好听的歌曲，吼，大家，所以想要跟咱大力电视台朱麒麟。近距离互动的，想要来跟子郎吼，啊，甲咱的大力欧巴吼，荣哥，啊，搁有咱的这个伯乐哥哦，啊，搁有伯乐哥吼，啊，搁有咱的这个啊、台湾音乐故事的这个陈一诚老师，足侪名歌星拢会到现场来做一个表演甲演唱，啊，唱歌互恁听，这拢免钱的哈，啊，恁来搁有物件好食，吼、啊，搁有物件好食，搁有物件通摕吼，一减二五毛，那减五块啦吼、啊，真的吼、啊，所以哦，希望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会当来到咱这个慈德慈惠堂，这回来跟咱过中秋晚会哦，吼、啊，谢谢谢谢谢谢哈、
1: 啊，啊，所以来，你去行吧啦吼，
0: 我、去行吧，无啦，今仔无行，今仔唱歌啦，今仔唱歌，无
1: 啦，我是
0: 哈，安那。
1: 一个梗而已、
0: 啊、一个梗哦、喔，那、啊、你的梗，那、啊、你也要有叶子嘛？哎呀、啊，你要有梗，我才接得到叶子。
1: 啊、我是讲中秋，中秋不是在行嘛，所以你要去行嘛咩？
0: 系啦，要去行嘛啦，要来行。
1: 行嘛？
0: 卖我白讲啦！哎呀，啊，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
1: 没有啦，就是说今天是中秋晚会啊，希望大家爸爸妈妈
0: 一起来
1: 啊。如果住附近的、嗯、啊，大台中啊、彰化，其实过来拢足近的，
0: 对哦，对对，
1: 过来都很近。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想要那个我们的，
0: 想要看我们的，还够欧巴的。
1: 我唔是要讲你呢，
0: 啊，不是要讲我。
1: 对，我要讲欧巴啦。
0: 啊，对啦，欧巴爱心讲啦。
1: 对啦，就是要崇仰我们的。龙哥，我的欧巴哈，
0: 其实龙哥哈，
1: 你没有见过本人的，真 的很想看的。
0: 龙哥皮肤好好哦，
1: 真的，
0: 龙、哦、哥很帅呢。
1: 想要就是目睹一眼的，这世人无看到，唔甘愿的迄种
0: 哎。真的真的，哎、欸，有一挂导播老师，拢讲无爱领钱，要去甲龙哥摄影的呢，真正太帅了，太引导啊。
1: 啊，来买单，哎、欸，跟后看龙哥哦，嗯，要拍照应该买晒啦，
0: 哎晒啦，
1: 哦可以，
0: 哎、啊、要排队要排队，哎，顶个顶龙哥顶一张爱摕号码牌嘞，真的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想要来看大力欧巴龙哥的，
1: 对对对，
0: 因为讲实在吼，咱大力电视台真的，哦我感觉足好诶、哦，
1: 其实阮足想要，就是甲爸爸妈妈有迄
0: 种近距离，
1: 对近距离吼来见面那种互动啊，所以才有这个才会。
0: 外场活动，
1: 叫做做这节目安尼，搁做这节目、
0: 啊。而且咱即卖已经是第五场哦，咱以前唔捌伫咧外场办过这么连续的一个庙会，尤其是庙口，嗯，哦，你庙口的暗会哦，所以咱大力电视台走出户外，
1: 哦，
0: 啊尤其龙哥通常恁拢伫咧咱的电视面顶才看会到，
1: 所以大家好，爸爸妈妈
0: 想要看，
1: 真的想要看一下龙哥哦，到底本人。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帅、哦、
0: 真的很帅。
1: 人家来个现场看一下。
0: 真的真的，哦、你无看个现场，你都唔知呀。真的、
1: 啊、
0: 真的、
1: 啊。其实龙哥、
0: 欸、他没有毛细孔呢。
1: 没有毛细孔。怎么这好哎？没有毛细孔。
0: 你皮肤没有毛细孔，你皮肤保养了就好诶啦。
1: 啊，其实龙哥做这个节目，嗯，哦，其实也是想要哈、哦，因为平常时拢是伫遐电视机头前。
0: 好、哦、观众安尼陪伴你，
1: 啊，其实所以、
0: 啊、这次走出庙会，
1: 嘿，这是龙哥的，就是要弄的欧巴啦，吼，就是想要
0: 欧巴，欧巴，大力欧巴，
1: 欧巴，
0: 欧巴，
1: 就想要到吼过庙口吼，
0: 嘿，
1: 哎，当
0: 跟大家互动，
1: 跟大家真的近距离的互动，
0: 对啊，对啊，对啊，啊握个手也好、啊，
1: 握个手也可以
0: 啊，
1: 呢，
0: 对啊，对啊，啊，而且龙哥吼就有心意的。伊逐场的歌拢无同款
1: 哦，真的
0: 哦，每一场都不一样、
1: 欸、真的都是唱爸爸妈妈喜欢听的。
0: 对，伊个会去选讲啊，这场是较侪少年人，还是讲这场较侪咱的时代，摆无同款的歌呢、欸？
1: 真的，
0: 我有，真的真的好用心呢、欸。
1: 我有研究那个欧巴的歌单，
0: 真的、哦、
1: 我都有发现嘿、欸，每大概逐场唱的拢无
0: 同款。 而且呢，爸爸妈妈，咱大力电视台真正就有心意，为着要让大家听到上好的音乐响应，咱请乐队到现场伴奏。
1: 对，
0: 哦，我们是现场乐队的哦，
1: 乐
0: 队哦，
1: 乐队啊，各位，音响拢是赞的呢。
0: 对，所以你个听落的时阵，敢那咧听演唱会咧。

0: 啊，爸爸妈妈，阮这嘛是甲大家。让大家乡亲看，啊，那欢欢喜喜，大家有一个好的中秋晚会，啊，这个都不用钱的，啊，你们来又可以拿东西吃东西，很牛，跟我们家糖浆，
1: 也等于在回馈我们的大力粉丝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为着要让咱爸爸妈妈会当跟咱做回来面对面哈。真的啦，有吃够有念哦。
1: 哎，那是我
0: 来的人，我来念一下。
1: 这是会人八点我爱顾，但我嘛就想要去。
0: 蛮想要来，真的啊。
1: 完全就是我们分工合作啦，
0: 对啦，
1: 我们都是分工合作，我在公司顾打啦，
0: 哎呀，男主外女主内啦，我出去拍片，佳慧在出来在顾一下，所以大家把佳慧支持一下，因为佳慧的丁鱼挂啦，
1: 啊，八点八点，
0: 我必须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我身上，所以我压力比较大，哦，啊，所以爸爸妈妈按时八点。马爱甲佳慧甲顾打，马爱甲我顾打者。
1: 八点我家里我来拍一下。
0: 我你来拍一下。
1: 我拍啊，你唔讲顾打。
0: 哦，好你拍一工。
1: 哎，拍一工，好你家里好你减轻一寡压力，我知你这几工安尼连困嘛困袂去。
0: 啊，你来真。
1: 你困到就拍。
0: 哎，我足奇怪呢，我最近吼真的，尤其是顶界被那个通知之后呢，
1: 用通知。
0: 四点才困，结果七点就起来呢，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呢。
1: 没有，因为你。
0: 哦，压力太大了。
1: 你就是还在想。比较想说，你跟另一个人学公关，要再怎么才可以再把节目做得更好啦？
0: 对呀、
1: 啊，哎呀、啊，啊，少年男的是
0: 啊，我一直想办法讲啊，让要怎么样才可以让爸爸妈妈哈更认识我们佳慧那个新郎？因为一个月而已，恭喜在几个月哈，让佳慧已经就努力就怕变，而且佳慧很认真，非常认真。伊咧这部的这个私底下，咱咧做功课拢唔捌休困的呢。真的，大概时间这部要上，这部前三分钟、五分钟，他真的很认真，还在准备，都过来准备，所以伊就认真的啦。
1: 哦、爸爸妈妈，你三分钟、五分钟尔。
0: 对啊，一定爱甲咱的佳慧吼，到时塞一个，一定爱甲加油一个新人吼。讲实在，即马大环境的关系，嘛愈来愈这个多竞争，那所以要。好一个新人，让爸爸妈妈又看得到，真正就困难的，所以希望爸爸妈妈一定要多多认识，她叫做二妹哦，江慧二姐，她是二妹哦，大家多多加
1: 江慧跟佳慧嘛有谐音啊吼，
0: 嘿，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像
0: 啦吼，嘿，很像，
1: 我常常听唔到，
0: 佳慧佳慧，哦，所以讲呢，希望咱爸爸妈妈跟阿龙给实在一个，跟佳慧给实在一个。阿妈跟玉玲姐跟咱的玉线两点四点一定爱个支持捧场哈，一定要大力的支持。
1: 玉线之前跟我是底下亲哥，我们在以前我们三
0: 对对对
1: 八点档是我们三个人。
0: 对，
1: 玉线其实玉线也很努力哦，
0: 就怕病哎，
1: 阿本来是幕后的啊，
0: 对，
1: 今嘛来目前啊，
0: 目前。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希望也是很努力。
0: 爸爸妈妈都会当给咱照顾咱家的少年
1: 人，轮流照顾。
0: 对啊，轮流给咱听少一个人。嘿呀，对呀，对呀，哈，对，好 ，OK 啊，咱的这个点，这个时间咱爱点名一个。哦，咱唔知咱讲二十分钟，咱爸爸妈妈刚好在看。来，咱来点名一下哈，空数2338。
1: 空三空三，
0: 来哦！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和咱知影讲哦，哎呦，拢有两点准时咧收看，安尼，互阮叫到恁的名，我嘛足久无转来啊吼！希望咱爸爸妈妈甲咱拍者招呼的，好不好？谢谢 哦，
1: 来哦，
0: 好来，咱的金二妹，金二妹你好，金二妹，
1: 金二妹，
0: 哎，这刚刚是你的粉丝呢，伊嘛叫二妹呢，哦，
1: 哎呀，哦，这个爸爸转讲个亲戚嘞，
0: 金二妹、
1: 啊，号码。啊，要用我的名
0: 字。啊，今日念要满线，已经满线
1: 哈。雅芝姐，雅芝姐。
0: 来，咱的碧慧妈妈。
1: 来，富儿姐。
0: 慧珍妈妈。
1: 秀仪妈妈。
0: 啊，冠宇妈妈，冠宇姐姐。
1: 冠宇。
0: 冠宇姐姐。
1: 冠宇是大姐。
0: 冠宇的妈妈有在看吗？哎呀、啊，因为冠宇，因为我没看过冠宇妈妈，所以冠宇妈妈还有冠宇你好。啊，对，冠宇姐哈。还有咱的丽姐宝贝宝妈。
1: 冠宇，哎。冠宇就是
0: 冠宇，他大我两岁而已啦，一多万两回。
1: 那个金雄大哥就是他的舅舅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哈。
1: 好来，还有泽明大哥
0: 啊，景芝妈妈，
1: 墨子大哥，
0: 哦，欢荣妈妈，
1: 来玉清姐，
0: 墨香妈妈，
1: 文艺大哥，
0: 秋儿姐，
1: 哇，我的满珠姐，
0: 还有洪阿姨，
1: 哇，还有雅珍姐，
0: 小秋雷大哥，
1: 哇，小秋雷大哥。

0: 秋儿，秋儿是刚有叫过了吗？我两个另一边一样
1: 啊，有
0: 哈，好，来美花姐，
1: 秋凤妈妈，晋凯大哥，
0: 好，我们金雄大哥也进来了哈，然后丽芳姐，
1: 吴雀妈妈。
0: 哎呀，珍姐，
1: 还有乔珍妈妈，哇，
0: 钟龙大哥，
1: 是的，景致妈妈，
0: 啊、秀妹，秀妹妈妈，
1: 秀妹妈妈啊，允晨大哥，
0: 哇，雪玲姐，雪玲姐，
1: 谢谢，
0: 还有乔珍，
1: 巴黎的秀梅妈妈，
0: 还有我们的秀哎秀妹妈妈哈，
1: 对，
0: 月英，月英妈妈
1: 啊，玉雪妈妈哈，
0: 惠梅姐，嗯，还有我们的玉婷姐
1: ，OK，
0: 秀珍妈妈，
1: 玉如姐。哦
0: 啊，淑珍姐，
1: 哦，仁芳姐，那个三重叶妈妈，顶个讲，哇，你失踪啊哟，奇怪，啊，一时啊去十点，一时啊两点，即马搁去八点，即马是伫倒，你是无做哟，伊当作我无做啊啦，讲，我讲妈妈无啦，我即马伫暗时八点啦，
0: 妈妈无甲你加赖吗？
1: 哈，无啊，妈妈就无赖呀，啊，伊唔知啊，伊当作我，伊当作我无做啊啦，
0: 哎呀，就是。爸爸妈妈吼会当啊，还到阮胖囝失踪的迄种的吼，来讲阮的电话记起来。
1: 对，
0: 电话记起来是绝对找有着人的啦。
1: 系啊。
0: 哎呦，是讲那胖囝啊，电话已经
1: 甲。啊，无你若是讲啊，今要找玉线的吼，你讲哎，请卡去客服，卡一支讲啊，哎，你好，我要找玉线，啊，想要找阿龙的，找无阿龙的。啊是，
0: 啊是要找玉玲姐，要找谁弄
1: 的？对，找玉玲姐吼，啊讲要找阿龙还是佳慧，讲啊阿龙是无做，叫伊较好，我讲买啊，我来了解一下，我就较好
0: 理解，
1: 我
0: 较好理
1: 解。我就跟你讲，我够做嘿。
0: 只要有法都打电话来公司的吼，只是会只要会打电话到公司，绝对拢找得到。
1: 对，你只要想到是一项代志，就是讲啊，袂记电话，不要紧，我卡来客服叫。想靠我安尼就好
0: 啊，像指定某某某，哦，你即马想念谁？
1: 啊，你就当阮的电话就好啊。对，哈。OK， 啊，莱恩哈，还有明玉姐，
0: 嗯，
1: 好，哦，也蛮多人在看的哦。
0: 帽子哥，
1: 就侪人在看哈。好，谢谢，感谢。
0: 啊，无念到的哈，绕高铁就比较不好意思了。
1: 对啊，啊，那就再呼吁一次哈，今仔日来即栋的玉线。哦，玉线，因为玉玲姐拜过龙狗顶
0: 休困，
1: 那今天玉线跟我晚班，所以玉线在暗时八点。
0: 啊，玉线啊，别看玉线的八点
1: ，
0: 八点，啊，
1: 今天
0: 哩，
1: 今天哩，我甲玉线代班，所以我伫家啦，哈，是的，
0: 哈。我虾米伫家？
1: 你一直拢爱伫家，你拜过啊？玉佳慧嘛，甲佳慧代班，
0: 固定姐，佳慧拢拜过啦，就是。这是都弄在伫遮，
1: 因为拜哥玉玲姐够顶又困，所以是佳慧来做拜哥，所以拜哥一个新人愿意安尼一天大概大礼拜做两栋，真正无简单，大家一定要给咱佳慧支持一下，好不好？非常乖，
0: 真的感谢
1: 哈，而且愿意学习啊，
0: 谢谢大家爸爸妈妈。
1: 好 ，OK， 来，咱来唱四首歌啦。
0: 好，
1: 我来唱彰化的仁彰大哥小酒干。
0: 小酒干，好。那我就唱英语爸爸的童年。
1: 好，高雄的金珠妈妈，我来唱《坚持到底》哦。
0: 来，允晨大哥抓泥鳅。
1: 哎呦，你拢唱这学生的歌对？
0: 哎，因为家里的造型的学生嘛，学生妹啊，
1: 学生妹啦
0: 哈。哇，美丽姐话，
1: 学生妹也是，卖做八九妹的吧？
0: 八九妹，哎，
1: 学生妹也是，你这清纯的妹妹啦。
0: 真的，所以我叫我金二妹绰号。
1: 叫金二妹，
0: 金二妹。
1: 金二妹是林姐姐哈，
0: 金二妹
1: 林姐姐
0: 啦，因为搞帮我取的那个爸爸哈，哎，伊名都有一个金呐，
1: 金呐，
0: 啊，安尼我就叫金二妹好啊，金的不是假的啦，
1: 安尼你是假的，伊是真的，
0: 无啦，拢是真的啦，
1: 好啦，谢谢，咱来唱歌啊，把咱拍破啊一个，谢谢。

还谢谢咱的丰原的金二妹，谢谢，还有玉慧妈妈、丽雪妈妈、秀妹妈妈，咱的山井大哥，还有齐波大哥大嫂、金雄爸爸，谢谢月英妈妈、雪玲姐、玉雪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玉露妈妈、玉雪妈妈。

0: 谢谢我们红阿姨、桂花姐、朱霞妈妈、壮伟的美珍妈妈，谢谢明雪妈妈、小珍姐、丽雪妈妈、朱霞妈妈、大远的秋儿姐、玉婷姐，谢谢月英妈妈、玉雪妈妈、齐伯大哥大嫂，谢谢。来，继续安排童年。
1: 啊，高雄英语爸爸要请咱的爸爸妈妈，这回来童年节哦。

0: 哇，这首歌拢无休困的时阵。
1: 啊，是啊，你那会气喘的，可能爱无阿多唱这首。
0: 那无休困哦，来。
1: 哎，是的。
0: 再来是跟其告对吼，坚持到底。
1: 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跟其告对啊，咱的沈建豪的歌曲，用东来。

堂姐，贵宾大哥素贞妈妈，新二妹，谢谢山井大哥、秀丽姐、美华妈妈、李子妈妈、雅子妈妈、金爽爸爸，谢谢嘉华姐、洪阿姨、玉宝妈妈，大家再给满满的掌声。月英姐、吴雀妈妈、世良大哥、金珠妈妈。

0: 美淑珍妈妈、齐伯大哥大嫂、丽雪妈妈、美香妈妈、玉宝妈妈、金二妹，谢谢慧珍妈妈，谢谢。
1: 森原雨辰大哥，那妹来抓泥鳅啊、哦！哇，抓泥鳅，这首你有听过哈、哦？现在的地还有地方可以抓泥鳅吗？
0: 有。
1: 去哪里抓？
0: 自己养。
1: 自己养。

0: 你这泥鳅可以拢死了了啊，抓袂着，拢避开。
1: 我无带你吃啊。
0: 看到你怎惊着，拢避开。
1: 爱带你饲养的就对啊，即马无通抓，
0: 爱带你吃啊。抓泥鳅啊，拢抓泥巴啦。

0: 定做临时的呢，因为台湾有人看到我戴这黑框眼镜啊，都叫我唱的《抓泥鳅》嗯，我就给你压落啊。
1: 好，是，你会当改用手麦啊？
0: 改用手麦，
1: 改用这个讲话。安嘉惠就够醉的啦，因为他很想要跟那里分享几挂童年的歌曲，
0: 然后跟大家来
1: 趣味一下安尼啦，
0: 吼，这样啊，
1: 没啦，该够醉啊，该够醉啊，跟你的个性同款啦，哎呀，
0: 空腔空腔
1: 哦，就是迄个较露天啦，嘿，较无想遐济，较
0: 无想遐济，我真正是露天派，哎呀，
1: 有时阵你张，互人拍个计工。隔天起床说谁打我，昨天已经打过了，打几天还不知道有人打他，现
0: 在是几天我们在哄打的，哄听一下好不
1: 好，谢谢啦，感谢啦，爸爸妈妈因为我们两位都是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很新一代的一个新人，希望我们爸爸妈妈多多有要跟我们讲话吗，跟我们讲个话，我们现在都在晚上八点，对，那玉宪跟玉玲姐在下晡两点安尼吼，啊，希望爸爸妈妈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鼓励哦，啊，给咱加油吼，啊，看咱要安怎做啊，爸爸妈妈的经验嘛比咱较丰富哦，啊，即咱心头啊咧做的时阵该安怎啊，较会当互咱卖较紧张哦，啊，要安怎受到咱爸

0: 爸妈妈的这个
1: 保护吗？
0: 这个甜疼惜的哈，
1: 会当甲
0: 咱教一个撇步者，还是讲要起来甲咱鼓励一下哈。这个控诉李三三拜，
1: 控三控三。
0: 对，爸爸妈妈要来甲家会啊开讲的讲话，还是讲要甲阿龙安尼回娘家的哈，阿龙要回娘家的这个两点的今仔日回来哈，要来甲咱开讲一下哈。跟我们卡在电话哦，来，我们的允成哥。
1: 哇，允成大哥。
0: 喂，允成哥。
1: 允成大哥。Hello。
0: 欸，允成哥怎么挂掉？
1: 你可能，你应该再卡一次。
0: 有哦，要再卡一遍哦。还有其他爸爸妈妈哦。
1: 在家会平常时也都唱老歌啦。
0: 对啊，因为。
1: 啊，今天是因为想说这个专班才唱到那童年的歌。
0: 喂，阿香妈妈。
1: 阿潘姐啊。
0: 妈妈。
2: 你好。
0: 妈妈你好。
1: 阿潘姐啊。
0: 妈妈听到你的声，很感动的呢。啊，很久没听到你的声。
1: 有啦，阿潘姐啊，八点也都有来
0: 啊。有啊，有打电话我有看到啊。是。很久没听到你的声。
2: 今天做晚上八点那个，
1: 佳慧。
2: 这样的吼，今天吼，刚也到了，他都，加油！
0: 哦，加油哈！
2: 加油！
0: 妈妈，谢谢啊！
1: 加油！加油！
0: 感谢感谢，
1: 鼓励
0: 就好，我一定越来越好的哈！
2: 好，
0: 谢谢阿香妈妈，妈妈感恩啊！
1: 救命！救命！
0: 拜拜拜拜，好，谢谢谢谢。来，各位宝，让你愿意妈妈哥的感恩点卡姐，
1: 允成大哥。
0: 哎呀，允成大哥愿意妈妈。那我要接的时阵就挂掉啊！今年又搁卡登来一个，啊，拢无人要甲咱加油哦！啊，咱讲要搁做无？月英妈妈，
1: 月英妈妈，
2: 子昂佳慧，
0: 妈妈好，
1: 妈妈，
0: 你好，妈妈。
2: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跟玉玲已经开台就认识到现在，
0: 啊，是
2: 啊，对。自然之前你叫我玉云姐姐哦，我听我跟玉云说你就自然不要叫我姐姐，我听到很不好意思的。哎，当我的儿子，你叫我姐姐，哦，我超不好意思。哎，
0: 你的声音很年轻呢，现在听的声音很年轻呢，三十几岁的声音呢。
2: 哦，没有，你讲欧乐嘎呢？
0: 真的啦。
1: 我敢来当用那声音的去判断你。
0: 哎呀。
2: 他们就叫玉玲说：“玉玲，你叫思郎，不要叫我姐姐，我不好意思。”啊，你现在调去八点档，我真的我没有时间看，因为我下班时间刚好那个时间要在你的，所以没有时间。
0: 没事没事，妈妈就是说有空再来。
2: 叫你当作阮家呢，你看
0: 真的哦。
2: 就爱听你唱歌啦。
0: 爱叫你妈咪好啊啦，月英妈咪。妈咪，有时阵来看恁囝一下啦。
2: 好，我尽量八点，我真的有时间，我赶快就看你。
0: 有啊，因为月英妈咪哈，她之前两点四点都很常有打掌声，我都有看到啊。
2: 因为我的这个时间是刚好哦，嗯，
1: 比较有空的时间。
2: 啊，因为我是正工，自己做工厂嘛，
0: 啊，是，
2: 一定要挪出来看你们啦。
0: 谢谢啦。
2: 啊，佳慧唱歌好听，声音很好听。哇，
1: 月英妈妈，谢谢月英妈妈。
0: 月英妈妈人很好。
1: 哎呀，妈妈你后日来被我八点钟是讲孙姐。
2: 我八点好，我尽量。
1: 哎，有空再上来。
0: 那我们也会，继续加油，我们会继续加油。
2: 哦，加油，你们
1: 加油，加油。
0: 谢谢月英妈咪哦，谢谢
1: 妈妈。
2: 好，拜拜。
0: 来，那你金玉妈妈。
1: 金玉妈妈，
3: 哎，叫金玉姐姐。
0: 啊，金玉姐。
3: 我的声音是不是很返老还童呀？
0: 哎呦，你的声音感觉八岁而已。
3: 才开始嘞，八岁。
0: 一个比一个年轻嘞。
1: 哇，金玉姐嘛是咱八点动动一定会
3: 打开手诶。对啊，就是八点，本来是两点看到八点。
0: 哦，
3: 现在又多了一个四点。
0: 哎呦，谢谢啦，金玉姐。
1: 那我赶咱叫狗呢。
0: 对啊。
3: 都四点吼，我较无法度，因为我要去载阮孙仔下课。
0: 哦。
3: 哎，他四点下课，我要去载他下课。 佳慧，
1: 要加油，好，
3: 驾轻就熟了耶。
1: 哎，好，
3: 子郎更不用说，他讲话本来就很有质感，他那个肚子里面，他的脑袋里面好像住了一个老人家，
0: 住了老人家，
1: 一定，大学时间，大学时期伊就伫咧电台啊嘞，
3: 哦，
1: 大学时期伫电台就开始讨论啦，你看，
0: 无啦，那个是兴趣。

0: 啦，啊，兴趣先去
1: 锻炼过啦。
0: 没有没有，不敢不敢，这是一个自己的兴趣，
2: 真的口条口条方面都很赞，
1: 没有关系，
2: 跟他搭档就很放心啦。
1: 我们慢慢学习，
0: 谢谢金玉姐，
1: 也会坐上去，是不是？
0: 谢谢
2: 谢谢金玉姐，
0: 感谢，有你的鼓励，我们都不怕了。
1: 嗯，很棒的一对年轻人，又能说又能唱，哪里找？
2: 我今晚敢来当搞笑你啊！
0: 感谢金玉姐给我们信心哦，谢谢你。
1: 不要脸哈，叫人家叫金玉姐。
2: 可是真的，其实我
0: 不会啦，金玉姐，你的声音真的很年轻呢。
2: 对啊，尤其那个金玉姐的声音，就是每次上来都是很开心的那个，
0: 对哈，
2: 那个氛围。
0: 对啊，
2: 哎，大家叫得来金玉姐，
0: 对啊，
2: 东西就欢喜。
0: 而且你看，又叫黄金玉，满满的黄金跟玉佩啊，
2: 真的。
1: 我爸爸生我的时候，口袋里大概没钱，取那么俗气的名字，真的是
2: 没有这个名字真的很好。
0: 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看到看到你打。上来整个都发财的嘞，
1: 真的呀，
0: 对呀，
2: 那明天再来抢奖，
0: 你要多多打上来哦。
1: 好的，好的，加油哦，
0: 好，谢谢哦，金玉姐，谢谢，拜拜，拜拜，
2: 救命，救命！
0: 还有那简爱阿妈，
2: 简爱阿妈，
0: 阿妈，
3: 嘉惠，
0: 阿妈你好，
3: 大家在班哈，
0: 哎呀，
2: 我简爱妈妈吼，嘛是拢，
3: 甲咱
2: 甲到去甲到呢，
0: 真的哦，简爱阿妈就听说咱大力每节做麒麟呢，
3: 真的。这代家少年的吼，
2: 少年代，
3: 大家都安尼真水啊，真缘投啊。
0: 谢谢啦，阿妈，阿妈你嘛真水啊。
3: 好听，唱歌拢真好听。
2: 哇，真爱妈妈真的，
3: 对这大家人客拢真客气啊，真
0: 有恭维。谢谢阿妈，
2: 还在学习，还在学习。
3: 安尼，真友好。
0: 不干了，不干了。嗯，
3: 带阿妈去唱歌咧。
2: 丢啊，去唱歌。
0: 没啦，这个是。你能做会到的，做会到尽量做，安尼系啊。
3: 对啊，
2: 就是职场真
3: 的。对，咪阿妈还友好
2: 对。对，真的很赞，
3: 大家嘛安尼。
0: 感谢感谢，阿妈谢谢啊，你给咱鼓励吼，我会继续努力。
3: 哎，好，恁那呢？观众满天下。
0: 谢谢阿妈，
2: 谢谢简爱妈妈。
0: 阿妈的金口吼，绝对会愈来愈兴旺的吼。谢谢阿妈哦。
2: 谢谢简爱妈妈。
0: 阿妈你爱平安哦。
3: 听这多声嘞。
0: 没啦，这咱应该的啦，哈。啊，妈妈你，你来给咱陪伴，大家收看，我嘛就感谢的啊，对不？
2: 真的，我去到倒我拢看到简爱妈妈嘞，我伫个每个时段拢看到。
3: 啊！恁到多里搭？啊，嘉惠啊！
0: 嘉惠，你到
2: 北屯，
0: 北屯呐，伊到北屯。
3: 伫北屯，咱在中北屯哦。
2: 哎，伫，嘛，离台里嘛介近呐。
3: 对啦，阮是中英大学边仔呢。
0: 啊，真的哦。
2: 中心，咱爱伫
0: 南区啦。
2: 咱算南区哦。
3: 哎，我即摆在伫桃园，阮囝遮。
0: 哦，即摆伫恁囝遐吼。
2: 拢是去佚佗吼。
3: 礼拜起来。
0: 哦，礼拜起来的
2: 吼。哎，赞赞赞赞。
0: 哦，安尼赞啊！甲囡仔安尼做伙陪伴，带你去行行，安尼也袂歹啊。
3: 赞赞赞。哦。
0: 系啊，安尼感情就好。
2: 妈妈去甲汤买鸡，要搁看咱的节目呢。
0: 系啊。
3: 要买伫桃园遮。哇。
0: 啊，妈妈你汤嘛看咱节目就感恩的哦。
2: 对啊，去甲汤，去甲汤。嗯。
0: 啊，妈妈，啊，你的身体还够好吼？
3: 有啊，啊，我都90岁啊。
0: 啊，阿妈，你是真正声音够足有气力的，足勇敢的呢。
2: 有啊，顶下敢那有甲简爱妈妈开讲过？
0: 对啊，对啊，
3: 对啊。嗯，啊，玉林嘛，真好啦。
0: 对啊，玉林姐嘛，就
2: 赞赞赞，
0: 真的
2: 都很照顾我们新人。
0: 对对对，阿姨嘛，就照顾嘉惠哦。
2: 真的，玉林姐哈，每个都很照顾，
0: 对啊，对啊，哈。阿妈平安啦哈，谢谢哦，阿妈谢谢，好 ，OK，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好，哇，谢谢啦，感谢大家吼，有大家鼓励吼，对咱两位新人是上大的力量甲支持，吼啊，这个对第一句话，但是会当鼓励到咱心内迄个惊吓，你知无？
2: 对惊一个呀，
0: 对惊
2: 亲呐，
0: 真的真的，
2: 那是咧石头人讲迄。
0: 其实我知影爸爸妈妈吼，恁可能暗时八点睏，有人较早睏，还是讲较无闲的，到要去载囡仔，还是讲安怎的？但是哦，有时间吼，咱半节时间来甲阿龙、阿佳慧顺顺看看安尼啦，
2: 顺顺看看，
0: 对，顺顺看看。

0: 甲咱拍一波啊嘛好啊。啊，若是讲咧，有想要甲支持的，啊，咱等下落线，然后有即个报一个电话，啊，电话甲咱记一下，吼，啊，就是可以做回来互动一下安尼，啊，加甲咱熟悉一下，吼，谢谢 ，OK， 好，安尼咱来唱歌，
1: 好来，好
0: 来，你要唱什么歌？
1: 来，来，我们新北发传大哥外婆的澎湖湾
0: 哦，好听哦。来，我来送给我们大甲的雪玲妈妈素桂花。
1: 再什么基隆惠民大姐，来这首是海花新歌丢三 A。
0: 来，谢谢给咱拍波啊，感谢。

0: 化杰，让我欢迎彭阿香。
1: 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来，继续安排这首《四季雨》，是咱大家的雪玲妈妈，共同来做欣赏哦。

0: 谢谢四季好好听的歌曲，来继续安排台湾新歌第三的基隆的惠明姐共同分享，谢谢。
1: 啊，惠明姐，这首台湾新歌第三的送给台爸爸妈妈、玉宝妈妈、雅芝姐、二妹、三井大哥、冯琪姐、月英姐。

0: 关于节，关于节，跨年华销，鸡胸九九，三井大哥，金二妹，叔叔大姐，还有英语爸爸，陈又杰。
1: 哎，谢谢，感谢感谢吼啊！现主持是咱点歌的时间啊，点歌的时间啊，吼啊！要点歌吼，这就是后礼拜哦，佳慧啊，跟咱的玉线来唱哦，吼，子人就子人伫咧八点啊，不要紧，你要点我子人唱嘛会使，啊，你讲啊，我要子人唱，安尼就八点来看，我唱给你听，安尼啊，那是要点歌就是后礼拜玉线跟佳慧来唱哦，吼，好，来，咱来接电话啊，来金宝大哥。
2: 金宝大哥
1: ，Hello， 金宝大哥
0: ，Hello，Hello，
1: 啊，那耍个卡哈，来苏二姐，
2: 苏二姐，
1: 苏二姐好，
3: 居然你变得越来越那个呢？
1: 啊，越来越什么？
3: 越来越高啦，
1: 越来越高，
0: 越来越正啦。
1: 苏二姐，谢谢啦，感谢你。
3: 我讲哈，你不要生气哈，你那家伙在那打电话陪哈，哎，金瓦破呢？
1: 金瓦破，谢谢啦，苏二姐。
3: 那本当亲爱的主持。喜欢一个点点啊，正正欢迎的。
1: 没啦没啦，
0: 我以前都来啦。
1: 啊，都来啦，以前都来啦。
3: 哇，阿丽姐啊，
0: 都来啦。
3: 而且那个你陪人家好像很活泼欢迎的。
0: 因为一定曾经的啦。
1: 啊，
0: 一种都来呀，一种都来呀。
1: 一种都来，佫惊惊安尼啦，哈。
3: 咱之前问一下哈。
1: 哎，你讲。
3: 迄个梦婷奈无错。
1: 梦婷哦，伊有家己的计划啦。哎呀，自己计划。阿叔姐，你要听甚物歌？
3: 我今日要听迄个冬恋，
1: 冬恋呀，
0: 冬恋，
1: 嘿，好，冬恋哦，
3: 好，谢谢你
1: 哈 ，OK， 谢谢苏姐哈，好嘞，拜哈，
0: 拜拜，拜拜，
1: 来，我们振东大哥，
0: 振东大哥，
4: 啊，是啊，嘉惠，是啊，我哪，
1: 振东大哥，下午好，
4: 好，不要挂，你来挑选好不好？
0: 好，
1: 哎，还有你要点什么歌？
4: 是咱的捡破烂，
1: 捡破烂呀。
0: 这是男生的歌，
1: 下
4: 面
1: 人唱的啊。
4: 歌陈思安很少唱国语歌，陈思安的《捡破烂》。
1: 哦，陈思安《捡破烂》哟。
0: 陈思安
1: 好。好，安尼，咱吹一下吼，咱后礼拜预先跟佳慧来安排哦吼。
4: OK， 谢谢您哦。
1: 谢谢哦，
0: 谢谢我们
1: 振东大哥哈，谢谢谢谢。
0: 感谢。
1: 好，拜拜拜拜。来，来富足妈妈。
0: 富足妈妈。
1: 妈妈好哦。
0: 妈妈。
1: 你好。
5: 我要讲一张国语的。
1: 嘿，国语的什么歌？
5: 加多一点点。
1: 怎么一点点？
0: 加多一点点。
1: 加多哦。
5: 嘿，加多一点点。
1: 加多一点点哦。等我一下，我们找一下哦。
0: 加多一点点。
1: 加多一点点哦。
5: 嗯，国语的
0: 老公。凤飞飞的。
1: 林淑龙的哈。

0: 有这种的，就较早期的歌啦，吼。
1: 对，足久的，足久的。
2: 加多一点点。
0: 加点点才有味道啦，吼。OK。啊，负责妈妈，谢谢啦。
1: 好，
0: 感谢你跟咱听小龙在小看
2: 哈。加多一点点，
1: 好啦，我来看啦。
0: 啊，谢谢啦，负责妈妈。哎，啊，妈妈人就好，较早我六点八点伊就在看。
2: 哇，啊，即马。
0: 系啊。
2: 我话常常看到妈妈拢开趴，包括八点嘛拢开趴。
0: 真的哈。
2: 系啊。
0: 负责妈妈，爱你哦，谢谢啊。
2: 爱你，爱你哦。
1: 早上六点一看，看到 AM 十。
0: 系啊。妈妈辛苦啊呢。
2: 辛苦。
0: 好 ，OK， 好，妈妈谢谢啊。
2: 负责妈妈，
0: 拜拜拜拜。
1: 妈妈。
2: 拜拜
0: 阿嬤阿嬤請來阿嬤
2: 請來阿嬤
1: 點歌來點歌
0: 好阿嬤要聽什麼歌
1: 入去點的歌朋友情
0: 好聽的歌曲朋友朋友好朋友
2: 是人成功愛本情
0: 好這佳慧也要好禮拜之後要佳慧來唱
1: 謝謝
0: 阿嬤謝謝啦平安平安好拜拜拜拜来，天凤妈妈。
2: 天凤妈妈。
0: 妈妈好。
1: 我要点那个。
0: 嘿。
1: 西日的恋歌。
0: 什么？
1: 西日。
0: 西日的恋歌啦。
2: 哦，小日的浪歌。
0: 那个安怎唱？张艺龙的。
2: 什么？小日的浪歌。
0: 小日的浪歌对吧？
1: 这个的两个
0: 是买的你替我收是吧这条要
2: 陈一龙的嘛这一龙的歌嘛
0: 对陈一龙
2: 的好
0: 是这个软歌这样后礼拜哦天凤妈妈
1: 好
0: 谢谢哈
2: 后面AM唱后面AM听这
0: 个你要听我唱还是要听玉线你要听我唱还是暗时八点哦
1: 预先唱
0: 的
1: 好
0: 啦，预先哦，安尼预先后礼拜五，
2: 安就连时间较无拄好。
0: 好啊 ，OK， 妈妈谢谢哈，
2: 来，
0: 谢谢。
2: 好，
0: 好，感谢啦吼，啊，剩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吼，准备要进行咱上场的时间段。啊，歹势哦，咱的爸爸妈妈吼无接到的，咱这个有机会点歌的时间，咱再过来点吼，谢谢大家，好。安尼今仔日的爸爸妈妈，咱啊这个 MOD 的好朋友吼，你若是对讲。规身躯吼，倒会酸，倒会疼，还是讲身体较无力的，还是讲有这个顶咧这个歹物仔咧抗倒的这种的爸爸妈妈吼，一定爱保健咱家己的身体，还是讲较无精神的，拢爱看 MOD 好朋友给咱支持一下吼。啊，若是大力的好朋友爸爸妈妈，你若惊大哭的，还是讲咯。规工拢无咧放诶吼，放未出来诶吼，拢囤积伫腹肚诶。爸爸妈妈想要消腹肚痛诶吼，安尼一定爱来甲咱支持这项物件，甲龙哥详细来听一下伊安怎讲诶吼。这个循环吼，真正是咱身体诶代谢机能。咱年纪愈来愈大，拢会较代谢无好，那一定爱靠这個。啊，咱一工食诶菜嘛无够，一定爱啉这才有够吼。来刷卡服务哦，甲咱支持一下，谢谢，感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5: 就等人讲，阿你那家少年怎么退休啊？
6: 人讲真的无法度，身体怕歹去。
5: 急性胰脏炎就啉酒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3: 哇！
5: 伊嫌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啦。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差不多6.7、6.8，饭后血糖我都要控，拢差不多
7: 八十倍，
5: 80至100倍。
7: 嗯，
5: 安尼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7: 控制掉了
5: 吼，再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8: 我切换好
1: 好久了。
7: 你缺货好久了，
1: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7: 哦、这两个、
1: 哦哎。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哎哎，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7: 啊，很厉害哦。
1: 哎，
8: 今天我先介绍一下，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吼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吼几千亿哦吼。啊，这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

0: 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买吼，会效果加二十几倍，加二十七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家用啊，但啊无你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这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足赞。一天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吃。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炒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吼，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里面有一种世界物件，这足少有哦，做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1: 冰冰凉凉的。哦，
0: 冰的好吃啦。
1: 好喝，很香啊，不是那种的什么草啊，那种的臭菜梅，那我嘛唔敢吃。
0: 这真正
1: 它这个味道很香。
0: 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腹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里面你咱这杯吃的吼，你规工拢拢无食青菜水果，你嘛免烦恼纤维质无够。每天讓你放得順順順，放得都整條

0: 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这早餐前哦，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个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店馆嘛，做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啦，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残留，啊，佮有就是啊，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工内底，我问你就好，你今仔日到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佮食。啊，即个做消炎也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疼也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20-30粒。逐天咧食药啊，即毒素，人讲禁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侪。啊，过来是空环境，环境当中的即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即毒素拢伫咧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即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啊，铅啊，铅哦，这款物件伊会假，你知道？伊会假啊，都钙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个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让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啊，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这个这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即、這个，即咱食一寡鱼啊，内底因为即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寡动物的腹内啦，啊，佮有一寡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即个即鼎鞋啊啦吼，啊，佮有食一寡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這个即毒素的流出。然后咧，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下、生条子，啊，即个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着生烂三疤、发底疮、腹肚痛、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无好、老忝啦、空嘴袂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着生歹物啊，食一碗、吃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走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着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几落药，食药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啊听到这个这咱的高人和警官，伊谈话。

0: 伊的糖化血血糖本来567，今麦剩104。三酸甘油酯高前贵，今麦剩800，食两年啦，食两年。咱这个物件哦，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这个是长命草。长命草还维他命 P， 会当让你全身畅通，收服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掰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掰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这个。诶，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吼，家己爱加食，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佮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侪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带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吼，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上有块那个馆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济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药库就是要找草药来遮找。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吼，伊的盐分控不住，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个长命草伊的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P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有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嘞，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才当有这个与那，才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时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佫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入去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你卖青汁啦，我拄仔入去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铬。咱的长命草里底有做者酵母铬，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诶，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来，这维他命 A、B 群、B1、B2、B6、B12、维他命 D3， 啊，佮有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打行拢有，这连孕妇都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食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啊，日常生活是日夜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食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搁较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认，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个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档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档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转播吼，你就30个甲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甲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转播，2盒3000。一盒我送你试吃，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试吃，3000块。 只等于存一千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存无几元，所以0800009119，今仔这三十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嫁人，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陪，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给你炸，六盒倒转去3000多，吃剩500块尔。这伫日本咧买啊，上少爱买1000多块，今仔给你开500块吃。六盒优待你3000块，吃剩500块，一摆早都转去。吃若好，甲我斗相陪；吃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19，30组就好。吃吃我的，吃吃我的哈，无好免钱。08000091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之王。0800009119，7盒3000啦，7盒啦，为你我加油，你好。喂，你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哎呀，明威大哥，
1: 喂，
0: 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55刷，啊，剩一下，7盒3000啊，喂，你好，加油，你好，
2: 你收哦，
0: 喂，要长命草，
2: 好，
0: 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哦，长命草青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枝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日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2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2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3: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
3: 来，
0: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哈，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3: 阿姨
0: 记得亲自哦，哎，买一
3: 组，
0: 好，等我姐，等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4: 有，
0: 齐，嘉莹来，
4: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
4: 嘉荣啊，哎，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4: 就是跟你们。
5: 哎，谢谢哦，感谢咱爸爸妈妈吼，要爱咱的长命草青枝诶，要来甲玉仙玉玲姐吼，啊阿龙佳慧支持诶，甲拍那个电话0800009119吼，甲咱支持一下。爸爸妈妈，你若是定定你咧即个通马桶拢未通诶吼，啊咱巴肚嘛同款啊，啊要安怎来通？用这青枝来通啦，用这青枝来通吼。来，咱的即个青云姐，来青云姐，你要咱的青枝吼，
6: 对，
5: 要一组啦吼，好，妈妈感谢你电话卖挂哈，电话卖挂，稍等一下哈，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来，爸爸妈妈电话耐心卡，0800009119，咱自动跟咱20组卖了都无啊哈。来，秀香妈妈你好，因为在日本原装进口的吼量无多哈。秀香妈妈，
7: 9月10日，
5: 妈妈你好，你买咱的亲子吼，
7: 哎，
5: 好，买一组啦哈，
7: 一组7K 啊，
5: 嘿，7K 啊，3000哦，
7: 好爱了，
5: 嘿，
7: 我即马订爱了，月底客敢袂当？
5: 会使，你别。当时客拢不要紧，因为咱今仔日20组，咱先甲你留起来，才较要紧啦哈。你稍等一下哈。
7: 你甲留一组，
5: 好，你稍等一下
7: 哈。我月底30客。
5: 好，你稍等一下，妈妈卖挂哈。谢谢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讲这抢买爱，但是你即马吼较无法度的，不要紧。月底要来收拢不要紧。爸爸妈妈，平常时咱若身躯较歹放的，还是讲你惊巴肚痛收大的，爸爸妈妈。你一天泡一包，哪食饭哪啉吼，哪啉哪代谢，哪啉哪代谢，完全拢袂甲你食油的物件，还是食饭拢袂吞积，伊拢甲你扬掉，拢甲你直接放出来，拢袂大苦啦吼。来，咱的淑慧姐，哦，淑慧姐你好，你要亲自啦吼。
8: 好，
5: 你要一组啦吼。好，我紧甲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电话刷渐渐咧起来，希望大家甲咱支持一下，捧场一下哈。玉芝妈妈，
8: 65包，
5: 玉芝妈妈要一组啦哈。
8: 谢谢啊
5: 哈。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谢谢啊，爸爸妈妈，这日本上关键的，吼效果上好的咱的长命草青枝，吼真正非常的好哦。来，瑞福大哥你好。
9: 你
5: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查一下哦，给你查一下哈。所以讲咧，爸爸妈妈，你若是有想要来改善你的肠啊胃的，改善你的便秘的问题，改善你长久以来皮肤会掉会痒的，吼，啊是讲生一寡挑啊子的少年人的爸爸妈妈，啊是讲你一天食的青菜无到一个拳头的，爸爸妈妈，你一天青菜一顿无食咧一个拳头的。这长命草内底吼，百几种的蔬菜， 一定一天一杯就有够量了，来淑敏妈妈
1: 来一
5: 周、哦、爸爸要一周了、哦、好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哦、爸爸妈妈、哦、你如果是有这些竞争、哦、你就要快来吃、哦、你如果是常常肚子我们、哦、的胃都会做做都会胀气的都会肚肚的打嗝的闭嘴的、啊、洗条的、哦啊

0: 讲哦，这个牙龈拢会浮肿的吼，喙齿拢会浮肿的这种的吼，你内底毒素伤济啊，毒素伤济，你若是搁无甲清吼，你身体五脏六腑会开始出毛病哦，会开始出毛病，而且有一挂肝脏啦，有一挂这个拢无神经的。等到你有神经礼拜来发现的时阵，你已经足迷糊啊吼，所以一定要紧来，逐天来清来排毒哦吼。啊，个人爸爸妈妈，你身躯尤其你有排咪啊，还是讲咱大肠内底有些息肉的，即个爸爸妈妈吼，还是讲咧你有一车生的，定定一车生大颗的爸爸妈妈，大颗的我就讲过啊，你哪啉泡一杯。哦，当作饮料咧，放咧边啊，吼，哪食饭，吼，啊，着嘴巴着来甲啉一个配一个，敢若饮料咧啉诶，吼，哪啉哪代谢，完全你食白饭、食胖啦、食啥物油炒、食空麻啦，完全拢袂掉伫身躯。所以为啥物伊遮尔啊厉害咧甲你称？所以为啥物着敢若通马桶共款？你马桶袂通，你会用即个通马桶诶，但是你诶肠仔胃袂通。你敢会知影要用倒一项？就是用咱的亲子来甲你通啦，吼。哦，所以讲，咱爸爸妈妈，你若是吼较严重的，你着一寡肿瘤啦，吼血便啦，吼胃溃疡啦，这拢造出来，吼。所以讲咧，今仔日咧。有唱到的吼，甲恁恭喜，因为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爸爸妈妈你看卖啊，这日本制的啦吼，这个日本制的吼，完全无甲大家开玩笑的吼，所以讲为什么伊遮尔啊欠费，遮尔啊无费，咱的这栋干那二十座尔，因为咧，咱即马都爱过海关吼，这拢做歹催促的吼，所以咱的长命草，日本人拢是食长命草，所以你看日本人为什么拢安尼三善心宅遮好的，啊为什么伊拢长岁寿，因为有这个长命草。功效啊，咱的亲子就是辛苦排毒啊，一天的蔬菜食无介济，就是爱食吼啊，所以讲咱爸爸妈妈。代谢无好，逐天的薰酒咧食的吼，气色无好，困眠无足的爸爸妈妈拢困袂起的，这种爱进来食吼。来，咱的立青妈妈，妈妈要一桌啦吼。好，我紧甲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啊哈，稍等一下哈。来，爸爸妈妈剩十五秒，要爱紧甲咱支持一下哈。来，水月妈妈你好，水月妈妈你好，要一桌啦哈。好，无问题，我紧甲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来，咱的月香妈妈，来继续敲电话，看嘛，看看。看看叫叫来，月香妈妈，你稍等一下哈。
1: 没有不爱你，只是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你要好好的，我也会好好的。

谢谢秀丽姐的小小弟春福大哥，春福哥，春福哥，淑珍妈妈，秀丽妈妈，一二八好朋友，文娟姐，荣德哥，谢谢，刚霞，秀珠磊大哥。

0: 哇，朱小姐与玉如姐、心仪大哥林大姐、金二妹、乔友姐、金雄九九、好德胜大哥，那快恁来歌声。
1: 谢谢好听的歌曲，来继续这样安排这个鼓山的芳兰节暖肩膀，谢谢，共同来做欣赏哦。

0: 谢谢林大姐，谢谢秀香妈妈、丽芳姐、竹香妈妈、刚霞、月英姐、月英妈妈。
1: 明知影，有缘无情分。

0: 谢谢德胜大哥、小珍妈妈，谢谢朱夏妈妈、佩妈妈，谢谢淑慧姐、朱晨大哥、秀兰妈妈、秀兰妈妈，谢谢守春小姐、金二妹，谢谢国胜大哥、阿香妈妈，谢谢一二八好朋友。
1: 明知影，有缘无情分。

0: 谢谢，来继续安排这个爱林子乐曲，感谢大家拍下咯。
1: 太平，李月大姐，李月大姐，要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今晚来欣赏这首《爱林子乐曲》哦。有了有了哟，德秀小弟、德秀大哥、秋儿姐、金二妹、乔友杰，还有玉慧姐、龙德大哥、山井大哥、白哥妹妹，哦，还有我们的淑慧姐、嘉桦姐、文艺大哥、秀香姐。

0: 爸妈妈爬箱。
1: 谢谢，来爱丽丝落去，来继续安排。为何你爱着别人呢？最后一首歌曲。谢谢爸爸妈妈两点钟对咱两位新郎、新娘、佳慧、娇可、佳琪琪，谢谢大家，再次祝干杯，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哇，开心的一天，那今天你嘛是小周末 ，Happy 的星期五啦哈，所以咱这回来，
1: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哦，
0: 哎，对，很开心哈，好，来，咱今准备要来抽奖啊哈，哎，这里回娘家哈，要请到咱爸爸妈妈准备好啊呗 ，Let's go 啊，我要来冲啊，冲冲冲，打出信心向前冲，
1: 来，我加一，我加一，
0: 你加一啊，
1: 我加一，
0: 你加一啊，
1: 我只加加一。
0: 我迄个王京人呐，王京的中华人，我中华人呐，你甲咱管呐，我中华人呐。
1: 我讲要要等下要抽到一
0: 颗啦。啊，你着要介意我要中华妹。
1: 我介意。
0: 我海口腔啊。
1: 好啦。
0: 无你即马你伫遮坐坐的啦，你伫遮坐啦。
1: 我介意。
0: 你紧说啦，你紧说，你无时间，剩三分钟，你紧说说的
1: 啦。五、四、好哩，来。
0: 三、
1: 二。
0: 一，
1: 好停，
0: 来停，马上给我停下来停，来，这是什么？哦，那个芙蓉姐姐啦，芙蓉姐姐，
1: 来，我看一下哦，
0: 芙蓉姐，
1: 哇，芙蓉姐，
0: 金卡起来哦，哇，芙蓉哦，好，芙蓉是很漂亮、很富贵的东西哦，很尊贵的东西哦，来，那你芙蓉妈妈，
1: 来，我确定过来，真正是芙蓉妈妈
0: 哈，芙蓉妈妈，赶快哦，进来哦，
1: 来，咱的陈芙蓉妈妈。
0: 陈芙蓉妈妈住伫苗栗万里的万里的妈妈，
1: 院里的妈妈哦，
0: 院里妈妈都很漂亮。
1: 芙蓉妈妈，爱去甲叫一下，无咧困中昼。
0: 芙蓉妈妈，紧来哦！
1: 芙蓉妈妈，芙蓉妈妈，紧起来哦！还是都不说，紧回来哦！
0: 你莫咧叫，你叫起来，敢那是，敢那咧叫啥？你芙蓉妈妈，
1: 小细声。
0: 妈妈，紧来啦！你的泡面好啊，
1: 紧
0: 来妈妈，公布公布公布。
1: 爱较大声，因为现在妈妈困去
0: 啊。啊，较大声哎哦。
1: 有时候妈妈会睡着啊。
0: 哦。
1: 困到困去呢。
0: 安尼紧的话，紧的话，剩五秒紧的，快话起来。
1: 苏翁妈妈，苏翁妈妈，哇，叫袂起来。
0: 苏翁妈妈，你怎么没有起来？哎，手麻掉了，怎么打嘞？
1: 我手麻麻麻到，先把来个奥利嘛背负啊哈。
0: 好啦，好啦 ，OK， 好，不要紧，大家都有机会。那要请到咱爸爸妈妈，甲咱两位新人的这个面容啊，吼，甲咱的这个面容啊、面膜啊，甲有咱的电话甲记起来一个吼，啊，佮有咱的名，咱的名就好记，伊叫我叫阿龙，伊叫二妹。哦，甲咱记一下
1: 哈。佳慧二妹，
0: 佳慧二妹啦，哈，佳慧这个江慧后代啦，江慧后代。
1: 我唔敢咧讲你。
0: 来，甲咱这个佳慧电话记一下哈，甲新郎记起一下。来，老师爱甲扑出来呢。
1: 扑出来。
0: 哦，三秒安尼就收起来哦。哦，袂使。
1: 老师，收紧哦。
0: 那佳慧新郎爱多多甲记起一下
1: 哈。来哦。

0: 我是佳慧，我是佳慧哈，我是绰号二妹，二妹，
1: 二妹。
0: 来，我的电话是0958455228。
1: 是的。
0: 来，0958455228。
1: 是的。
0: 这拢会当加来哦哈，电话都去搜寻，那是要直接要用扫拢会使哦。
1: 来哦，扫哦。
0: 好，来下一位。
1: 谢谢，来爸爸妈妈多多给佳慧支持鼓励啦哈，咱新人哈爱多多。鼓励一个照顾一个吼，那子郎呢？爸爸妈妈希望大家当加较熟悉老师，你搁甲我收起来。
0: 哦、老师，
1: 我得用要电话拢无人知啊，搁一直甲咱收起来。无啦无啦，我在开玩笑。老师，这节目效果你唔好过得心来咧，你安尼我会来凶哦。来控 Q 的你控五六零五八0962056158，这是子郎的电话。也请着咱爸爸妈妈会当甲咱拨一个时间，抄一个、翕一个，啊，甲咱熟悉一个。咱伫咧八点真正较歹经营哈。那希望咱爸爸妈妈嘛爱来甲咱两点、四点的玉线甲玉玲姐多多照顾支持哦哈。咱真是足优秀的，咱玉线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跟我们玉玲姐0933826133哦，来，拜拜，下一档见哦，拜拜，下一。

0: 痒个冻袂掉。
1: 不过听讲伊入围刚好宣布公布入围那一天，手机放在口袋里面一直震动，然后一直震动啊，震动会干扰到。小中中嘛，啊，那时候想说啊，这建勋一直准忙就办了，那跟着写春节的时候，把小中中的代志解决起哦，
2: 老个贵耶，马赛马赛马赛，
1: 对对对。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林明良想要再战三暝三日，陈立诚不落，带音浪来 PK。
3: 当年哦，伊个家还袂出道的周杰伦带入去唱片公司啊，而且咱今日要唱的《三暝三日》，就是因两个早期合作的作品。
4: 那《三暝三日》呢，我少年的时阵绝对，绝对无困难。啊，但今嘛呢，我唔敢讲。
3: 老师，你怎么在节目上暴露说你不行呢？
4: 你这个女人哦，我咧讲哦，你应该是想换另外一个所在哦，莫怪恁翁安尼哦，最近挂赛事看得出来。
3: 啊，哪有？你要真勇的啦！我挂保证，啊无哦，你改比看卖啊！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文，
0: 一定爱看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午安。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哟，第一首歌曲《大西港之恋》，咱三甲的宝彩妈妈点播歌曲，邀请咱的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屏东云儿妈妈，我们 好朋友一起上线，掌声鼓励，我先给他吹的，来欣赏这首《大西港之恋》。

0: 哇，谢谢，哎呦，好你念一个哦。
1: 谢谢芝玲妈妈、宝菜妈妈、秀凤妈妈、素如妈妈、文采大哥、三井大哥、香芋弟弟、惠美妈妈、美儿妈妈、美花妈妈、秋妈妈、金奈爸爸、美。

0: 财哦，宝财妈妈，我看到你破相了，云儿妈妈。谢谢，欢迎收看《红红的约会》。
1: 大家到您来做会。
0: 哎呀，大家好，我是阿 Ken，
1: 我是 Penny。
0: 哎呀，给那里这个光阴似箭呐，岁月如梭啊，
1: 两个礼拜了哈，
0: 两个礼拜啊，两礼拜啊，我感觉这个慢慢也已经
1: 习惯了吗？
0: 已经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时段的那个收视群啊，哈，
1: 而且感觉拢无同，
0: 无同，完全无同款，所以这个在我伫其他的时段啊，吼，安尼噗噗跳啊，安尼噗噗跳，安尼会连笑，来到四点到六点就会有一点，
1: 其实凊彩讲无紧
0: 啊，真的啊，
1: 系啦，
0: 对啊，
1: 真的啦，
0: 因为我感觉咱陪你哈，就是很。娴熟端庄的这种形象吗？
1: 没有啊
0: 我都不好意思那个胡说八道。
1: 不会。哎啦，真的。
0: 地段。这个爸爸妈妈希望咱的这个广大的收视群哦，对本农平安哈，可以这个慢慢的这个接纳接受啦。
1: 其实我就爱看你那什么解释好料理。我感觉你后辈讲话拢就
0: 嘿啊，对啊，我就做爱安尼逗大家喜欢、
1: 啊，真的
0: 逗大家开心 啊。那个二十四孝啊，二十四孝有一个有一孝，哎，然后就
1: 是哈哈大笑，
0: 哎，对，哈哈大笑，
1: 哈哈大笑，
0: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来子逗他的父母亲，哈哈大笑，那个叫做鱼。彩衣娱亲哦，就是七十多岁啊，然后还是装扮的小朋友的样子，然后逗他的爸爸妈妈开心。嗯，其实这都是我的工课。
1: 对啊，
0: 这就是我们的讲，啊，不，你甲想五十多岁啊，个那么嘿，真可爱，你做恶心。我当时嘛想想嘛，刚刚有一点恶心。
1: 没啦，没啦。
0: 啊，因为毕竟，
1: 因为你在那个爸爸妈妈眼中，你还是小朋友。
0: 哦，永远，永远的小朋友。
1: 啊，我比较像孙那的感觉。
0: 对对对，永远的这个孙子，孙子辈的那个尴尬。
1: 孙女的尴尬。
0: 孙女的尴尬了，对吧？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在家要跟咱的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哈，先跟恁回一声拍摄哈，就是有当时你若看到阿庆若做出较恶心的这个动作。

0: 总也是也是个表情啊，请大家多多包涵。即四点外还未食饭嘞，还未食饭，我
1: 没啦没啦，你才看了最欢喜的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觉得哈，
1: 因为你做出来不会恶心，你知道吗？有的人真正做出来就较恶心。哦，对啊，你都
0: 你
1: 真
0: 正意有所指。
1: 不是啦，我是讲你属于迄种袂恶心的迄种，所以你免烦恼。
0: 我属于袂恶心的，
1: 你属于袂恶心迄种。
0: 对啊，有时候哈，有当时啊，因为我伫这个咱公司嘛，算已经第十个年头了嘛，啊，然后我也会去看友台，友台所有的主持人。
1: 对。
0: 其实吼，我看我观察的就对了哈。只要歌若唱，若唱了，大家我都接受。大家若讲哎好听，拍谱也好听，就足少变鬼变怪了，就是单纯就唱歌。哦，啊，我唔是呢，我陪你唱歌足好听，对不？然后嘛是够用心，够找一挂这个爱的福利社，吼，啊，够一挂好康的这个社会资讯分享给大家。哦，啊，我唱歌敢会做歹听？
1: 你唱歌嘛就好听、
0: 啊，嘛未讲做歹听、啊，但是我嘛是让希望咱的爸爸妈妈能够，接纳我这个算老来子啦，
1: 可以啦，
0: 恁眼中算
1: 有啦。你像 King 哥哥准备足侪单元的，伊现在迄，你譬如讲咱的迄拿卡西啦，我都跟他唱歌呢，但是伊回去搁爱练足久的哦。等于爱练啊，今仔个有迄萨克斯风嘛，风高吹安尼，
0: 迄
1: 等于嘛拢爱练的，迄拢爱开时间，
0: 拢爱练啊。
1: 那是一对咱的这部是很用心的
0: 啦，對對對
1: 感受得出来。
0: 对啊，你像我练那高吹，我练高吹之前都爱暖身呢。
1: 真的吼、
0: 哦。哎呀，我之前暖身的时候都爱先吞
1: 伏地挺，
0: 先吞剑，吞甘蔗。
1: 你有分高吹爱吞？吞下吗？吞高声有时候没有。
0: 这个十八般武艺啊，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取悦咱的爸爸妈妈。哎，啊，这个哎，这大块哎，老翁老个会分高吹呢，哎，个不哩好听嘞。
1: 哎，真的。
0: 哎，看哎卖便当的爱弹琴呢，
1: 哦，
0: 就会哦，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许的这肯定、
1: 啊、很多事情都是累积啦，到都要来，
0: 嘿嘿嘿。啊，礼拜吼，礼拜
1: 那个大家愈来愈看介，看顾 end 的铺啦。
0: 对，礼拜先吼，要搁准备这个，我的这个老本行，这个刀鸡赛，
1: 这厉害。我刚刚看到那个菜名，我真正感觉
0: 脆烂了。
1: 我可能去讲免食饭啊。
0: 对啊，啊礼拜天哦，再来分享。其实讲。敢唔敢啦？因为爸爸妈妈你们都是长出三五十年的这个家庭主妇啊，恁煮过的料理，比我看过够较济啊。所以你说便当兄来给恁教这个，我唔敢，只不过是分享。啊，当然你我若讲要分享，分享啥？分享啊，炒硬菜啊，老三啊，恁做嘛会用炒，咁么你敢原来你会用炒对吧？我一定会分享平常时啊。恁饭菜桌顶，无啥会出现的菜。
1: 对。哦，你可能餐厅较食
0: 会
1: 到的菜。
0: 嘿，对。啊，你去餐厅食的时，哎呦，夭寿啊！
1: 这在咩要做吼？
0: 这是这个口味是安怎料理的是安怎？我都煮较好食哦。比如讲五根肠旺，五根肠旺就是咱的川菜内底嘛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嘛吼。啊，这肠旺啊，如无论是猪血也好，鸭血也好，啊如。很普通的東西啊，還會說哦，還會說啦，智慧啦，這樣怎麼樣？欸，怎麼會，餐廳在吃怎麼會，氣味就是，我現在怎麼說，就說怎麼流嘴怎麼
1: 樣？餐廳在吃，因為那個盤子跟人不一樣。
0: 對，就會分享那種比較少在家裡料理的這個菜色。
1: 做一些我們平常時比較吃不到的。
0: 對。
1: 像我們之前是做那個少年那個必当必杀的啦！但是那个青哥厨师来了，就真的要做那种，人家是厨师中破菜切出来的菜啊，那
0: 一点。哎，对。啊，这个过过一阵嘛，因为咱佩林有那摩拳擦掌，要这个重装上阵啊。这礼拜我先来料理，因为咱这看咱台湾好媳妇。这礼拜哈。阿伯若娶到佩妮，我来讲幸福。那咱若做伙搭档哦，哥哥甲你夹几只啊？哦，

0: 不得了
1: 哦，真的哦，
0: 阿伯这个就先抓住你先生的胃哦
1: 哦，所以你要先来几包啊，这样换我，
0: 这样换你，这样换你，嘿，对对对，
1: 你确定啊？

0: 开玩笑，其实哈，其实我从事餐饮业这么多年哈，其实我觉得我还挺会教人哦。我算个不厉害高干，哎、欸，我手下看出来啥呀？无十个毛五个。
1: 哦，真的
0: 啊。哎呀，对啊，就是我的一些徒弟啊。哦。一个诶，新州比较开迄落，即卖伫草港城啊。哦。草港城徛卡布里达。
1: 卡布里达啥？
0: 就是生鱼片的。哦。卡布里达就是哇，咱去日本了，你无一个玻璃橱啊？嘿嘿。哦，啊，坐咧头前。嘿。哦，站在那个玻璃橱窗里面的现切啦，尼基里很包的迄落是卡布里达。哦，
1: 卡布里达。
0: 卡布利台
1: 台子
0: 啊，卡布利台，对对对，
1: 几地差吗？草港城那个百汇那个，
0: 哎，对对对，请问的
1: 吃到饱那个，
0: 哎，对对对，吃到饱，请问的尾鱼记网，他就是操刀的，操刀的那个师傅，哦，对啊，阿哥马伫这个苗栗有开店的。对啊，其实
1: 你话我哋家了，我系去，我系边我徛底下嘛，徛底卡布里带。
0: 老卡也够有所在，个头家做两杯啊。
1: 我哋老卡喺夜市喺行卖。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女孩子哈，女孩子会做两行啊。
1: 对，
0: 我觉得是一件你的另一半是很幸福的。哎，你的阿伯，
1: 啊，你们家是都是你在煮，
0: 拢我咧用诶，你无看某做幸福诶，
1: 真诶，
0: 等于拢我咧煮啊，
1: 超级幸福。
0: 哎呀，你像我今仔日，
1: 有够听无诶，听过真正有够听无。
0: 无啦，迄咱定下你讲诶，真正唔是我操蛋诶，人讲吼，因为阮爸爸甲我教了好，阮爸爸甲我讲吼，即个男子汉大丈夫啊，怕某是低高骨，哎，哦，听某则是大丈夫，
1: 对，真正，
0: 哎，人。早囡仔生到这大汉，生到水水水，啊过来恁家，啊你各讲使脸色各红，哦，我觉得这样子没赛，
1: 对啊，
0: 没赛，
1: 真正啊是真正是最好的一个男人啊，真的，
0: 对啊，啊我家己毛早囝，阮早囝嘛2006年，26岁啊，哦，我女儿也26岁啊，我嘛做烦恼，阮早囝万一中来讲真正有嫁啦。我阿公你无嫁嘛，无要紧。
1: 哦，对啊，其实，爸爸妈妈拢会甲查某囝安尼讲。
0: 对啊，系啊，无嫁嘛无要紧。啊，你若万一中，你若讲有对象，你嫁，我做爸爸我嘛会烦恼啊。讲啊，这对方唔知会对阮查某囝有好啊，无好啊。哦，对啊，所以我觉得，
1: 其实我感觉，若是讲你处理的环境，还是讲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对妈妈安怎，妈妈对爸爸安怎？其实小朋友一个在一个很富足的家庭，那个爱是富足的话，其实他找的人，他就会，他就不会去找那种，就是都需要依附他那种。
0: 有的
1: 家庭女生比较缺爱嘛，所以他就会随便，可能不是说青菜，就是说只要人哪喜欢他，然后可能就。马上就是
0: 掏心掏肺，
1: 对对对，阿克林就不被珍惜。但是你若是讲伫一个就完整的家庭，啊，就是不缺爱的家庭，我觉得他找的对象就是会
0: 差不到哪里去。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这就是咱讲的这个有样看样啦。嗯啊，身教很重要啊。对，你若是讲啊，所以就是安尼在找无啊。
1: 所以爸爸标准太高了，找无跟爸爸同款。
0: 有当时我太阳了，我讲哦，你要找像爸爸这样子吼，很怕困难。
1: 真的很难哎，我讲真正我看 King 哥安尼，打工透早哦，伊上暗班的时阵嘛是，打工透早在那个嫂嫂来公司上班7点。
0: 对啦，
1: 啊，搁回去，啊，搁来上班，啊，搁再回去安尼。
0: 对啊，
1: 真的。你
0: 干那一个月吼，干那。一个月
1: 油钱，
0: 油钱加几啊千。
1: 我有问 King 哥，啊 King 哥讲，因为伊想讲诶路遐远，伊买欢乐啊。
0: 诶，欢乐哦，真正欢乐哦。爸爸妈妈，你若讲一个查囝嫁出去互人，哦啊，每一工早时啊落安尼，像你啊讲较寒天啊，天未光你就爱出门咧。
1: 对啊。
0: 系啊，啊天未光出门，徛都歹徛半点真久。来上班，你敢袂烦恼？
1: 哎，迄就是因为你太好，啊，有个人管理，你得去赚钱安尼。
0: 无啊，阮某吼，阮某伊是甲我讲哦，唔免啦，你看安尼总安尼 面嘛无够，啊，佫加开油钱。
1: 你嘛足体贴的。
0: 对，他也是，啊，我是强强买啦，我是强强买啦，伊讲。啊！你一

0: 佫佫加开三四千块油钱，安尼，我讲
1: 三四千块买你的安全是最好，对不？
0: 啊，你这哪来做查甫人哦？太棒了，你把我的话那个淋漓尽致的说出来，我讲。哎、欸，啊，三四千块来买一个家庭的和乐，买一个家庭的安全，啊、是九牛一毛、
1: 哦，真的，
0: 对不？那、哦、不算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1: 真正老贝，您早间该可能真正排除。
0: 对啊对啊、嗯，啊，这缘分缘分啊，缘、嗯、分啊，阮后生早间哈。可怜呐、啊，
1: 什么意思？
0: 今麦也唔捌交过女朋友，也唔捌交过男朋友，我前两年我阁烦恼啦，今麦就惯习惯习啊，麻痹麻痹。
1: 其实今麦就是真正顺其自然呐、
0: 啊。哦，对对对，
1: 也不用强求了，
0: 真的顺其自然啦。
1: 因为人拢讲宁缺毋滥嘛，对啊，你说不定后来会拄到一个上好的、哦，就在最后出现嘛，
0: 对啊。我女儿啦是有人约啦，
1: 对，
0: 啊有人约吼，啊她就会觉得。很烦呐、啊，
1: 哦，真的，
0: 伊干嘛做神的，
1: 安尼可能迄个伊无介意啦，
0: 哎呐，可能我咧想，可能是无介意啦，因为有当时啊听伊
1: 咧，介你分享
0: 的，嘿，有当时啊听伊咧讲，我听到起来我乃爱笑啊，伊讲，也叫伊日本名字嘛，然后他说，叉叉叉叉叉叉的，我这是你们出来一下，有当时啊会这个
1: 跟
0: 俏皮的这样子讲一下。哦，叉叉的，谁准你这样叫我？意思我讲这一个频道高，这也在叫爷这个小名啊，怎么莫名其妙叫我小名？然后他都觉得哦，好恶心。
1: King 哥早间好，生个足高嘴耶，很可爱的一个妹妹。
0: 高嘴啊！这缘分也够吼，拢免烦恼啦，都不用担心啦。迄落才有跟他讲，较早我买烦恼讲啊，惨啊！我这个后生啦，做兵的心，但唔知。唔知会用欺负无？唔知，其实吼、喔，免烦恼啦。
1: 你敢知？你敢知？较早足侪人诶哦、喔，足侪人当作我介意查某。
0: 真诶哦、喔。
1: 对啊，因为拢那会安尼查甫型、查甫型安尼，
0: 拢
1: 感觉你是毋是拢介意查某？
0: 倾向诶，
1: 结果才发现诶，无啦。
0: 真正是，真正是，真正是喜欢男生啊，不是喜欢女生、啊。
1: 喜欢男生的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啊，其实无论介意查甫查某，其实今麦这个社会嘛是拢开放啊，也是都开放啊。当然，咱是不提倡啊。
1: 嗯。
0: 我们本身也是，算讲较一般传统的家庭，咱是比较较无提倡啊。但是现在也都开放啦，咱嘛袂使讲歧视啊。
1: 无迄种，其实这咩啊讲，伊真正是，伊自生出来伊就是安尼。你要去强迫他不要去喜欢这个，
0: 嗯。
1: 其实对于来讲是一种就痛苦的代志
0: 啊！哎，对，你说的对，那个哎，五 A 是本身的基因，
1: 嘿，基因，
0: 嘿是生成的，就是半生成的，真正不是雕工的，
1: 对，
0: 不是雕工的。
1: 对，啊，咱的可能因为传统的观念，咱也无好多，较无好多接受啊。
0: 这是有影。
1: 对啊，所以其实真正，但是讲一直加反对，伊会活了就痛苦。
0: 没错，
1: 对，
0: 没错，没错，
1: 真的。
0: 哎，也有很多那个社会事件啊。社会的悲剧啊，也是因为这样子被这个，世间的这类事情所束缚住哈，啊，站不掉，
1: 对，
0: 哦，就是，但是这个都是不好的示范哈。好，安尼，顺你来生咱的快乐学堂，噔噔。好，这个新的游戏啊，新的游戏现在目前在这个全省的这个节目部评测，网上评测，今嘛那测料呢，干嘛讲哎？稳定啊，有好势啊，吼，咱就会使来分享新游戏，
1: 就好胜，
0: 就好胜，就好胜。
1: 你要几台子？
0: 吼，啊，恁大家恁的恁咱的迄个黄昏的约会，恁啊看了吼，我讲每一个人的智商啊，本来是128啊，看了啊，变我讲
1: 188，
0: 哦，变129，啊，有进步的啦。
1: 有啦有啦，有加有多一点都是好事。
0: 慢慢都会进步的哈。好，安尼咱来出题了，噔噔，哦 ，yellow， 黑色怎么说
1: ？black，
0: 哎，哦 ，yellow black，
1: 都是黄色。
0: 哦，够水的啦，
1: 来，
0: 漂亮。
1: 23号，
0: 23号，
1: 哦，
0: 20号，
1: 9号，嗯。
0: 嗯， 你知道答案吗？知道吗？
1: 我现在看到知道了。
0: 哎、哦，哦，三十二号。
1: 32号。
0: 好。嗯、
1: 后来11号好啊。
0: 好，爸爸妈妈，你若看到这内底上面，伊马上会使打电话啊，哈，马上可以打电话哦。哦。嗯，来。我来选一个啊，29号。好、哦。啊，无生意。
1: 来。15号好啊。哦。
0: More.
1: Sorry, more.
0: Oh, little. Ah, bo, bo,
1: bo,
0: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bo,
1: bo,
0: bo, bo,
1: bo, bo, bo, bo, bo, bo, bo, b我算错了。
0: 对，电话慢慢已经收起来哦，变收啊哦，温度也关了哦。27号。
1: 好，这样。
0: 哦哦。这
1: 样。
0: 来来来来来，嘿呀。
1: 控诉率33%。
0: 控三控三。三。
1: 二。
0: 哎、欸，谢谢，感谢大家。
1: 马上
0: 。电话别挂断哦，哈，电话不要挂断哦。来了，咱的，嘿，哦，咱的金姐老爷。
2: 嗨，
0: 哟，
1: 你好，
2: 便当弟弟好，
0: 哟，
2: 你好，
1: 你好，
2: 很久没有玩这过了
0: 呢。
2: 我每天很不好运气，每天4点就要去载我孙子下课啊。
0: 你花一些零用钱，请他搭计程车回来。
2: 我只刚看了没多少钱，你要去陪小黄玩了会话。哎呀，然后眼光正在，我这个勋，勋标炳的勋。
0: 哦，勋哈。
2: 嘿
0: ，OK， 好，好，带来解答哈。
2: 平安快乐，
0: 平安平安快乐，拜拜，拜拜。哎呦，咱来这个雅思姐，
1: 雅思妈妈，
3: 喂，
0: 哟，哎，跳伞还惯哦。
3: 哦，那个。没有一样哦，熏呐、啊，
0: 熏哈、哦，哦，好，谢谢哦，好，拜拜，哎呦，咱这位有做
1: 桂花，
0: 桂花姐啊，
3: 喂，
0: 哟，阿姐你好，
3: 哎你好，
0: 没有对自己，
3: 勋章的勋，
0: 勋章的勋哈、哦、，OK， 好，好 ，Thank you，
1: 好，
0: 拜拜，那呢，玉美姐，哎呦，玉美姐的呢，那呢，家。
1: 嗯，嘉瑜姐，
0: 有
1: 嘉瑜姐
0: 跳伞无？嘉瑜姐，
4: 对，
0: 哦，安尼有跳伞哈，
4: 对，
0: 好，阿姐你又对一支，
4: 我叫姓钱呢，
0: 哦，姓钱啊，
1: 哦，妈妈，
0: 哦，
4: 对，
0: 哟，妈妈你又对一支，
4: 勋，
0: 勋哈。OK， 好，
1: 谢谢
0: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玉花，玉花这，
1: 玉花妈妈，嗯，勋呀，寇世勋，
0: 寇世勋的勋哈、哦，哇，赞，好，
1: 谢谢，
0: 好，拜拜，来，那呢，金峰大哥，
1: 金峰妈妈。
5: 功勋的勋，
1: 功勋的勋、哦，
0: 功勋的勋哈、哦、，OK， 好，
1: 谢谢，
0: you, 拜拜，
5: 好，
0: 拜拜，
5: 谢谢。
0: 来，那呢，秀凤姐，
1: 秀凤妈妈，
0: 勋哈、哦，
4: 嗯，
0: 欣欣向荣的勋哈、
4: 哦，对，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那呢。立春姐，
1: 立春妈妈，
6: 两位好，嘿，
1: 你好，
6: 功勋的，哎，功勋的勋，
1: 功勋的勋
0: 哈，
6: 对我儿子的名字就是勋，
0: 哎呦，今天好，
6: 对呀、啊，
0: 对呀、
6: 啊，
0: 谢谢，好，好 ，Thank you， 拜拜，
6: 好，
0: 拜拜，哎呦，那你第一段，
7: 勋呐，
0: 第一段，
7: 哎，要，
0: 哦，啊，今麦4点到6点有闲通看不？
7: 我为着你铁渣下班呢。
0: 有影，哇！谢谢，感恩。
7: 哎，勋章的勋。
0: 哦，勋章的勋哈。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
0: 哎呀，来，那呢，彪爷。
1: 彪爷。
8: 喂，
0: 彪爷。
8: 对。

0: 熏啊，
1: 熏啊，
0: 用力一点，加油一点，不要讲那个有的没有家里的事情，我不喜欢听。
1: 哦，好，
0: 我跟你讲，
1: 真
0: 正听啊，
1: 好，
2: 谢谢，
1: 谢谢，
0: 真正听啊，
1: 哦，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好，
0: 运动，拜拜，熏啊，
1: 哦 ，thank you， 拜拜。哎呦，哎呦，好，好，谢谢，感谢大家，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嘿，
2: 熏，没错，没错，答对了，
1: 这个熏。看到这个熏，我就感觉
2: 无一个人用唔到诶，
1: 规人拢富有起来，你有感觉？规人拢好起来。
2: 哦，
1: 咱这就是黄仁勋的勋，黄仁勋的勋，黄仁勋是辉达，辉达的
2: 执行长，
1: 执行长创办人个执行长，
2: 马上来台湾之光，哇，
1: 好帅哦！
2: 真的。
1: 有够缘投的啦！
2: 重点是人好也甲安尼，佮谦虚，
1: 系啊，
2: 佮亲民，真
1: 正。那个你看黄仁勋去迄个雅琪啊啥，
2: 哎，
1: 他讲的台湾话，台语啊，我嘛讲了够好。
2: 而且伊佮甲迄囡仔讲，你会不会讲台语？啊，伊伫就是伊伫希望台湾的小朋友会讲台语啦。
1: 哦，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台湾之光
2: 哈。
1: 哦，回答回答，即嘛。哎、欸，有当时啊，咱想想哦，人生哦，实在是吼，有时候很矛盾、啊、
2: 嗯，怎么说？
1: 一张啦，
2: 哎，
1: 薄薄的一张，
2: 哎，
1: 卖你691万，
2: 哎，
1: 今麦很出奇啊，一张啊，
2: 哎，
1: 600多万呐、啊，
2: 哦，
1: 惊死人，啊，毛千百万呢，
2: 哦，那
1: 古玩工千百万呐、啊，
2: 真的，
1: 啊娘喂，哦，这啊，这个是每一个人的福报不同，你像黄仁勋哦，顶。丁四人，丁丁四人，丁丁丁丁四人，可能在做什么大善事，一直累积。
2: 有人去算哦，有人去算哦，讲伊的资产总，伊的资产就对啊。嗯。若要请台湾人食肉丸，
1: 好，食肉丸，
2: 食肉丸，平均一个人会当食两三粒，一个人哦，全台湾哦，一个人会当食两三粒。
1: 哦。哎，安尼我，安尼我。我的祖产吃两三粒应该是不错。
2: 我一时请全台湾2300万，
1: 哦，
2: 请全台湾2300万人吃，一人能吃2-3粒的款。
1: 嗯，加2-3粒，
2: 对，哎，还是加30-40粒，我袂记。辉弟就是最厉害的对啦，
1: 对啦对啦，我怎样最厉害？真的是非常厉害。这样有他有讲过一串的话哈，这个金玉良言哈，底下跟大家分享一下。伊讲啊，这个世界啊，一直改变，
2: 哎，
1: 一直改变，一直改变，无一个人啊会在原地等你。
2: 嗯，
1: 好，你也跟你的囡仔讲，
2: 嗯，
1: 你像这个。赖达，那你赖达，赖达出现呐！你今麦敢要不看华纳飞机？
2: 哎，
1: 无去啊！
2: 对
1: 哦，哦啊，计算机也出现，你敢不要过把看人？你跌算盘？
2: 哎，
1: 没有了。我觉得打算盘那个，也许成为以后成为民间记忆啊！
2: 哎呀、
1: 啊，哎，样跌算盘还做厉害嘞！
2: 我有学珠算呐、啊，
1: 你有学过？
2: 我有学。
1: 哦，你也列为古迹哦。
2: 对
1: 呀。哦，啊，你打的怎么样？
2: 还行啊，就是
1: 那个不是有级数。
2: 我其实我今嘛拿讲来胜小啊，还是讲胜受理，我心里都是打算，就是真的在打算盘，就是心算这样子。
1: 哦，安尼哦。
2: 嗯。
1: 啊，无我看你算多拢提手机。
2: 无啦，那是讲，
1: 那是讲，
2: 因为太久无嘿。我还受好嘛，真正烂啦，对啊。但是我感觉我珠心算真的是帮助很大，
1: 很大，非常大。
2: 真的，
1: 我儿子啊，就学那个心珠算啊，已经要拿去卖场来心啊。你妈妈呢？来，哥哥来算一下，这个加这个，这个加多少？
2: 对啊，对啊，对啊。
1: 艾伦啊，多少？
2: 对对对对对，
1: 就错了。
2: 你讲没啊？
1: 对，好。CD 啊 CD 的出现，录音机都不一样。对吧？啊，录音机到即马，我拢无看啊。
2: 迄拢变古董啊，
1: 变古董
2: 啊。收藏的物件。
1: 对啊。啊，数位相机的出现，遐底片啊，
2: 嗯，
1: 嘛拢消失了。
2: 其实即马手机啊出现都无什么数位相机啊。
1: 哎，那个软片的那个相机就变成真的是发烧友的那个玩家在玩的，哦，变
2: 傻瓜相机。
1: 对，变迄种的你算啊。哦，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网购。哎，这个蓬勃发展啊，传统的行业市场，你看。

0: 很多门店啊，门企业啊，做歹生存的。
1: 对啊，即马大家凊彩，譬如讲我即马要买一项物件，我即马手机啊叫明仔载到啊。
0: 对啊，很快啊。嗯、甚至于有的心里面会觉得说，啊，要收啊，我开一间店面这么大间，开了你侪钱，啊，互恁来试试咧，物件看看，然后恁去上网买。
1: 对啊。
0: 哎呀，就变成一个展示间，让大家来看一看，然后回去上网买。
1: 真的。
0: 对啊，这个就是一直淘汰啦。嗯。这个社会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
1: 要与时俱进、
0: 啊。对。啊，这个微软啊 ，Windows 啊，就是咱今麦哩说使用的这啊，出现了啊，咱的这个 IBM 就被取代了。嗯。好、哦，这个所以咱人啊要接受新的事物。
1: 对、哦。
0: 黄五郎猛攻啊！黄仁勋啊，你为什么那么成功？就简单的呀、啊，我在做，您在享受。哦，的确，他在做，大众都在享受。好、哦，作者人哈、哦，一心啊，输了输的对，他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
1: 对，
0: 你就是等于是停留站在那里。
1: 真的啊，真的
0: 啊时间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啊，你也越来越后边，越来越后边，越来越后边。为人就是怎啦？
1: 我知道为人较，尤其是可能老一辈较坚持家己的，像伊感觉讲我会遮成功，是因为我坚持安怎安怎。但是伊可能无想讲，即马可能凊彩用一个电脑 AI 甲算落，就是那个感觉，规个可能你的公司的运作的，唔免阁遮麻烦，迄真正差足济吼。
0: 对，那个差非常多，所以啊，这个不要，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接轨，与时俱进、嗯、哦，莫不要执着，不要顽强，哎，卖甲这个金狗社会啊对抗，跟着走，安尼就对了，
1: 要过得去，
0: 对，跟着走就对了哈。好，一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勋哈、哦，我们台湾之光黄仁勋哈，后来安尼来安排三首歌曲。
1: 来邀请北岛的崔翔大哥甲素琴大嫂来听必顺的康脆。
0: 来，家人的每一节醉玫瑰，邀请咱的托口顺利大哥。
1: 好，来台中西区的永丰大哥要听 B 站的动销嘛，邀请高雄的丽芬妈妈做位来收听。
0: 拍破啊、哦！

0: 来，所以这首咱家人每一节点播歌曲《最玫瑰》，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脱口顺利大哥，邀请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咱的甜大的甜色啊，咱的金玉杰老爷，咱的世泽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秋爱阿姐、安雄爸爸，咱的美惠姐、玉娇姐、三井大哥、清水大哥、明文爸爸。
1: 心脆心脆

0: 梅姐，梅姐看到你破相咯，英爸爸、安雄大哥、美丽姐、永清大哥大嫂、美凤姐、淑芳姐。
1: 好醉。

0: 文松大哥、慧美妈妈、佩琪姐，谢谢，感谢大家，无点着拍摄，梅月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掌声让我收到了哈，哇，慢慢帮
0: 张大哥是那个小刚的阿姑。
1: 哦，帮张大哥小刚阿姑哈，阿姑好，阿姑好。安尼秀春姐啦，吼，安尼来德兰大哥啦，
0: 哦，
1: 恁来拍下弄收着啦哈。
0: 月娇妈妈，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好，安尼下顺你啊，过来看咱来，好，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疯了，疯了，疯了，疯了！
0: 怎样？
1: 村口，
0: 村口真
1: 好。那支测速照相机哦，一直在闪一个，闪一个，闪，闪规暝，闪到规整都在那办什么演唱会，闪一个，闪一个，闪一个。
0: 滴滴死，滴滴死，滴滴死，滴滴闪啥呢？滴滴闪，滴滴闪，滴滴闪。滴滴四，
1: 滴滴四，滴滴四，四四四四
0: 四，拢讲四四几张，
1: 三百外张啦，拢是超速的啦，
0: 拢共一个人哦。
1: 对啊，你咪知啊，真正是共一个人呢。
0: 哇，哦，真好。那什么人这么厉害？我都好好，因为测速照相机安尼，对共一个人，甲翕三百几张，是到底是谁那么厉害呢？
2: 夭寿啊！这根本就是咧甲翕丑照嘛。
1: 翕丑照，
2: 哎呀，
0: 喂，阿娘，阿你是谁？
2: 哦，你给他评评理啦，你给他评评理啦，我给用喊嗨呀啦！
1: 哦，你超人的哟！
0: 没啦，你先讲你是谁啊？
2: 我叫做素丽，我专门的替人送，我速度真紧哦，一分钟就结束了
1: 哦。替人送啦，是不是替人送？
2: 不是啦，重点是伊给他修甲出歹的啦，哪有人的脚这么短对不？
0: 哇，这根本就看不到脚啊！
2: 这脚都这么专业的，你讲啊？
1: 拜托，我讲重点不是脚短，重点是你超速啦，你伤紧啦。
0: 啊，你到底是开偌紧啊？
2: 我唔知呀。
1: 啊？什么话叫做唔知呀？
2: 我刚刚才讲，人客打落单，我就送到位啊。结果人客还袂想着讲伊要买啥。
0: 你到底是咧送啥？
2: 啊，我就先送再讲。
0: 所以你的公司是没有做速力送？
2: 对啊，速力送，速力送。保证隔秒到货，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生命。
0: 所以你这有做啥子啊？你这有做预

0: 速不打了，知道不？欲速则不打。来，淑丽小姐，你请坐来。来，咱们共建的欲速不打这个成语啊，这是啊，发生在春秋战国时阵的一个子夏。子夏是魏国，伊算这个有这個，你也头前一个什么子的吼、那個，迄种孔子的门生啊，啊，叫孔子七十二的门生嘛吼。啊，所以子夏有一天啊，也要去这个举户，要去这个所在做这个叫做，那就做店长安尼。临行进前去甲孔子讲请教，请教为政之道。孔子甲讲，唔好加顾着眼前的小利益，你若一干究竟，不但无法度达到目的，而且你若顾着眼前的小利益，等到无法度做成大代志。哦，就是这个意思。咱这一般来讲，咱袂用四字讲，咱讲欲速则不达，啊，则不达，就是这个意思。
1: 哦，所以讲台
0: 语，欲速而不达。啊，这当然这是较少用台语在讲啦，用台语讲吼，注意听啊，食紧弄快，啊，这意思哈。咱你讲的定在讲啊，这个真济代志就是，咱要想要求好，又要求紧。但是都无法度把这个代志给完成。虽然讲效率是好的，但那以进为为的目的，就难免的啊，较马虎嘛，比较随便嘛。所以做些细节，你就顾袂到，你就会出错。所以咱用会等到爱国啦，爱国用更加侪时间去补救。所以我们人讲，你若认照步来，认真做，你就安那，你就事半功倍。啊，你若家要求紧，你就事倍功半。哦，不然欲速不达的吼，咱来表示就讲，想要紧，但是未当达成目的。只要搁一个故事，甲咱观众朋友来分享。宋太祖就统一，伊入国的时阵所统治的所在其实无宽。哦，以前宋太祖以前他管黄河、淮河那个所在呢。北平有契丹，啊，啊，搁有这个北汉，啊，搁有后蜀。南边还有荆南、南唐、南汉、吴越等等，其实那时候宋朝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所在尔。但是那个时候呢，赵匡胤是坐立难安呐，伊希望讲会当赶紧甲这小国啊，赶紧伊这个消灭，还是甲伊这条做统一起来。哦，结果宋太祖开埠二年，第二年就对，宫中办春宴的时阵，宋太祖就甲这大大臣讲，讲我亲身领队带恁来讨伐北汉，你感觉安怎？啊，不过北汉。有契丹在靠呢，哦，咱宋朝军力也无法度打赢啊。结果来讲哦，欲速不达。但太祖并无听伊的口渴，十月份就率领大军北上，结果果然契丹派兵来支援这个北宋，哦，这个宋军啊无功而返。所以对这个历史的事件当中，咱就当进行一件代志来讲，在求紧的同时，咱要兼顾着各种的条件，现实的条件你要顾着。你若讲过了有交对的时阵，咱才通去进行。所以有阵人讲爱有事先要有计划，来了解嘛。哦，
2: 安尼我终于知啊，问题出在倒位啊？
0: 在倒位。
2: 如果我搁较紧的，紧到翕袂着，安尼就无法断啊，对不？安尼我要升级服务。
0: 哎，是，要升什么？
2: 隔秒上班啊，隔秒上班啊，为今日开始，人客还袂落单，我就要先送啊。
1: 啊，袂，
0: AI 你也送几枚，送几枚？
2: 做你送。

0: 谢谢苏立颂啊。说到这个外送的哈，你有你敢有订苏用？福平达啦。哦，
1: 你讲外送平台，哎呀，就只有因为处理得住啦。哦，我敢
0: 有苏用。无法度呢，
1: 你无法度接受，
0: 无法度接受呢。那个，
1: 安尼你讲，我妈妈应同款。
0: 系啊，迄一百块的物件啦，叫伊送，爱变百五百六呢。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无法度接受。
1: 伊会感觉讲，重点是送来佫无好食。
0: 系啊，系啊，爱送来途中佫唔知道去用偷食啥物，我感觉那个，
1: 真的
0: 哦。哎，那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对这方面哦，我。对于店家是很觉得很吃亏了，都是平台赚走了。那个店家很可怜呢，店家行李都你派走啊，成本重拢啊贵，然后
1: 哎，抽就这样，
0: 嘿啊，抽就当的呀，就是听说抽很重，
1: 所以难怪现场那个计小差这
0: 样，嘿，很牛背噶，迄都完无敢换
1: 了，因计小爱提管
0: 了。对啊，他们还是就是又胶必又破啦，

0: 你们在店家跟平台他们各展法术啦，就哎呀、哦，就会钻一些漏洞啊，所以啊，这咱都唔知啊啦哈。好，安尼来安排三首歌曲，酒吧，那呢，一个南方客风云节点播歌曲，来
1: 流动的人生关庙的陈爸爸、陈妈妈。
0: 哦，台南北区的秀云节，山明海色，甜瓜啪啪。

Namaste Namaste 风云节前顺大哥小馒头点播的歌曲酒吧，跟他唱第一拜，哎，唱第二拜、第三拜还袂记啊。你哪送得出？

0: 一首歌很张艳青大师的歌。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对啊，对啊，真趣味哈，真趣味的歌，又有一点这个煽情的歌词。双娟、双燕姐、惠美姐，你哪上调出声？

谢三井大哥、佩奇姐、惠美妈妈、德南大哥、彩玉妈妈、素贞妈妈、水春姐、玉慧妈妈、知名大哥、静泰大哥、玉花妈妈、秋玲妈妈。

0: 秋爸爸、秋妈妈、小慧妈妈，你当的感谢大家。
1: 来，帅继续。台南，台南北区秀云节点播歌曲《山明海色》，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林内林内坐在妈妈、林内坐在妈妈，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婆婆声04233803303，咱的秀云节看到你的婆婆声了哦。中午大哥、苏华姐，感谢大家妈妈的婆婆声。

苏琴姐啊，永清大哥大嫂，咱的志光妈妈，咱的秀维姐，国生大哥，莫子大哥大嫂，还有咱的五五的新朋友，月丽妈妈，月凤姐、锦玉姐、肖妈妈，谭俏姐啊。

0: 陈妈妈，罗迪陈妈妈，余友杰，谢谢大家的掌声，收听这样。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哦，收到哦，来分享，来不是来分享好听的歌，
1: 哎，好，
0: 来看要听什么歌，04-2338，
1: 0303，
0: 来，
1: 名店可以买一张卡哦，23379559也可以打，
0: 好，两边都可以打哦，我们今天来点个三五首歌哈，爱听什么歌，今天是拜五，
1: 拜五，给您安排，
0: 好嘞，拜五安排哈，一百百。开始，哎，那呢？韩巧姐啊，
2: 啊，你
1: 韩笑妈妈
0: 哟，
2: 真的好
0: 哦，
2: 哦，我最爱听恁两个歌，
0: 不要哈，谢谢谢谢，啊，
2: 我要来点一条歌，
0: 好，要听什么歌？
2: 想你想甲心疼，
0: 想你想甲心疼哈，
2: 嘿嘿，
0: 好，无问题，再来学哈，
2: 好，麻烦你啦，
0: 好，无问题，好，谢谢啊，好，拜拜，
2: 拜拜，
0: 那呢，台里的金宝大哥，
1: 哎，嘿，金宝爸爸，
3: 哎，
0: 大哥，
1: 你好，
0: 要听什么歌？金
3: 宝爸爸，啊，给阮的盐山之恋，
0: 哦，盐山之恋 ，OK， 无问题，好，爸爸，谢谢哦。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秋衣秋衣阿姐
4: 嘿阿卿啊
0: 你好陪你
4: 麻烦你唱一段孤单老人来听你
0: 好孤单老人齁 OK 没问题后礼拜来听嘿
4: 好
0: 好好好 Thank you
4: 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这个李丹的齁
1: 李
0: 丹的
5: 李
0: 丹的
5: 阿卿啊你好
0: 你好
5: 我哎呀，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哦？迄首老歌为什么哈？
5: 嘿，
0: 哦，这首歌，
5: 最
0: 好听。
5: 嘿嘿，过境话唱的。
0: 哦，过境话，好，没问题。拜五来安排哈。
5: 好，
0: 谢谢。李大哥，谢谢哦。
5: 好，
0: 多谢多谢，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这个陈妈妈哦。
1: 吕干妈妈。
0: 有。
1: 吕干妈妈。
0: Hello。三二一，
1: 妈妈听到了，
2: 喂，
0: 好，妈妈要听什么歌啊？
6: 那个《未当回头的路》
1: 哦，《未当回头的路》哈。
0: OK，
1: 杨宗宪的哈。
0: 未好好好 ，OK，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哎，来，再来最后一通，来呢，这个云快，云快啊，这样。
7: 我明仔载有会咧，
0: 你要点什么歌？
7: 不是啦，我
0: 明。来，你等我一下。68马来西亚，谢谢。好，来啊，刷卡点无到的，拍谁哈？我们每天都有这个点歌的这个时段，啊，那有时间再来上刷。就算啊，算卡接无到，歹势啦哈。后来咱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咱 MOD 这边好朋友哈，这个脆夹面啊，我们家里面有当时啊会有一些临时来的人客啊。

0: 就无物件就尴尬，吼，无物件好请人哈，这甲恁保证赞的，汤头作赞的哈。啊，咱中西的好朋友啊，这有当时啊，你也莫名其妙哪里不舒服的，哦，找无原因咩，这记就对啦哈。
1: 啊，咱神经的吼，
0: 是，咱这个台立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啊，如果你是迄种为一楼爬到二楼的，落安尼作喘的，还是讲安尼体力作歹，
1: 哦，
0: 还是说你没有办法出去跟人家。爬山啊游玩啦、啊，这个心里面、心中会站袂住迄种诶，爸爸嘛，一支，互恁来鉴定一下，互恁来体验一下，甲恁保证非常非常、对你的身体有足大足大的帮助。后摆你就会使出去甲人游山玩水，拢免烦恼，身体就勇行行吼。啊，阮双脚好不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你是不是常常卡手冷机机，常常无头神，走路也袂稳？所以这拢是身体发出来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4: 这那就吃西藏吧。
5: 吃西藏啊，吼。
6: 前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17、18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到红景天到即卖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17、18年啊，啊，这个红景天这个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伫大流行的时阵，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吼。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就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就胃病啊，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啊，这就是呾。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在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观山的所在吼，你到观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较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100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

开穿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过一时也就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咧遮，遐有设电脑哦。电脑甲啥物？甲迄个20%的氧气甲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咪？电脑算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讲去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迄个做废气，就咱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因为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即马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伤济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是爱会大心气，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那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同一间拢在读册，是啊，甲你咧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哦。度孤，这个度孤换另外一个度孤哦，那是大家拢在度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有无？啊，但是那是假如讲是半夜在度孤的，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变安那，会变安那哦，会变爬楼梯会喘。心坎会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啊，做头晕梦啦，乌白梦，啊，过来，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做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就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心肌梗塞吼，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啦，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叫做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唔是讲所上营养了，佮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伊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怎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有够。即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静点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看到你妈妈较袂宿醉，哦，这唔是追讲啉少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哈，食泥瓜哈，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清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伫食一定有效吼。个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加血压，食红景天了，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食两粒袂喘吼。大力诶红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诶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侪吼。对，因为红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低血压诶时阵啊，血清会起来。血压相关的身体降会落来哦，啊，佮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甲会香啊。迄阵得新冠肺炎的时阵啦，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即叫做东方神草，即伊诶生长诶，即区域啊，伊诶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诶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植物啊，伊伫个伊个悬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个耐缺氧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厉害，
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加顺畅。

0: 这不是加中国人在吃而已，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叫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吃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叫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的这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阁用两倍来浓缩，阁加上咱的复方，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最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阁加丹参，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哦，决明子，啊，阁有玫瑰茄啊，玫瑰茄、桑叶，啊，阁有这个甘草，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间公司有这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丁晚茶。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些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的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以前咱这内底，我拄仔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有这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吃我一粒，等于吃别人的可能要吃了5-6粒。咱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责任，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还佫有通过 SGS 这侪认证吼，卖讲家营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甲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上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吃一粒就会使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2个月。两个月偌济钱？2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早都等于啊，安尼拄好4个月分，120粒，4个月分，原价爱3600，今仔日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当电话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因为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爱讲一天10铺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吃，吃这罐60粒，吃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吃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两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先换2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景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先卡先赢，我先接到有准胜，接无到50组，因为这世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卖收缩，卖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19，电话先卡先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线甲写者来，诶，苏珍你好，红景天啊，好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超群要一组是吧？好，来53线一组来，宝旺姐你好。
1: 一组。
0: 好，来55线下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
2: 来，谢谢爸爸妈妈。红景天啊，心肝头，皮薄菜，那个莫大无够来的，那个血液的养分啊，没有办法输送到全身啊，安尼就惨啊。0800-00919，来体验看卖。来，月玲姐。
1: 我要一组。
2: 来，红景天一组哈。
1: 嘿。
2: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玉兰姐。
3: 哎，我要一组，
2: 来要一组啦哈。
3: 哎，
2: 好，无问题，红景天啊哦。
3: 啊，我跟你讲哦，哎，再差不多

0: 中昼11点我送来哦。
1: 好，
0: 我上班哦。
1: 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把小姐交代清楚就好，没问题。来，天赐爸爸，爸爸，哟，红景天一段哈。好，没问题。
2: 那个，唔知明仔载是明仔载若无行红拜二，行要行是无是做迄个点心，明仔做一件。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月儿姐，来红景天一段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甲恁保证有效，甲恁保证恁食入的养分啊，有法都输送到全身的各个所需要的器官上。来，咱来这个圣雄大哥。
3: 好，好，我要跟先请问哦，恁这恁有大组的无？
1: 哦，红景天无呢，无大组的呢。
3: 哦，安尼，无大组
1: 的。买两组啊？
3: 哎，我无，我是讲有大组的买大组的。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市民大哥，市民大哥练的胶卡，六个市民大哥练的胶卡，咱的这个。战龟妈妈哦，
4: 系啊系啊，我买一撮，
1: 买一撮红景天吼。
4: 我有资料，
1: 有叫资料新增嘛吼？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黄阿姐，
5: 嘿，
1: 黄小姐你好，我阿庆，
5: 好好，
1: 来买咱的红景，
5: 阿你讲，嘿，
1: 红景天一撮哈，
5: 嘿嘿，红景天一撮，
1: 无问题，
5: 嘿，当时买啥？
1: 拜二就使收啊，我这撮你也毋捌食过哦。
5: 喂，我红景天也毋捌食过。
1: 哦，这撮真正作战的，
5: 安尼吼，
1: 嘿，心中难无咱的
5: 嘿。
1: 你也保养个一粒就好。
5: 哦，
1: 你也保养个一粒就会使啊，哈。好，来等我一下哦，嘿。
5: 下个礼拜搞啥？
1: 好，没问题。好，来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给你约时间哦。那来富美姐的那张卡，来那来872的新朋友。富美姐的那张卡。哟，阿姐哦。安静点一桌哈。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那来富美姐。
5: 对。我是我，你
1: 到这省
5: 来好
1: 不？26号哈，好，没问题，下礼拜六。
5: 对。
1: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嘿，爸爸妈妈当时收拢无要紧，电话卡今仔日啦，上买一栋，把握机会。刚才阮，你刚才这栋啊，这栋来错过啊，我来讲，你就真正对心肝来。咱的这个叫做徐大哥吗？大哥你好，我阿庆。来买一撮红景天哈，好，没问题啊，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当时收拢无要紧啊，当时逸轩阿姐哦，喂，来哎阿姐哦，啊泡泡来换，泡泡来换，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秀淑阿姐，
6: 喂，
1: 哟你好，我阿庆，
6: 喂，我买一撮
1: 红景天哈，
6: 嘿，对，
1: 我一天吃一粒嘛嘿。
6: 好，
1: 一天吃一粒，空班。
6: 当时收。
1: 后礼拜二就再收啊。
6: 好，再见哈。
1: 好，好，你等我一粒嘿。你啊保养的啊，平常时啊保养，你就吃一粒。啊，你啊吼，定定安尼喘呐，定定安尼，有当时啊你倒咧困嘛会喘的，迄就是啊长新冠。哦，你进行新冠，你有丢丢啊，然后后，迄卡算后遗症，你安尼。坐咧嘛喘，倒咧嘛喘，行路爬楼梯，佫较免讲。你啊，如果你啊无甲加强，你所有食入的，无论是食物也好啊，保养品也好啊，养分啊，血氧浓度无够啊，迄个养分啊，没有办法输送到各个器官啊，这营养都无法度吸收吼。来，咱的这个939的新朋友，
7: 喂，
1: 你好，我阿庆，
7: 哟，
1: 要红景天哦，
7: 红景天，
1: 好，
7: 今年
1: 哦，要唔捌买过阮的物件吼，
7: 对，一组，
1: 好，没问题，我给你登记一下，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翠莹姐，
8: 啊，
1: 你好，
8: 红景天，
1: 红景天一组哈，
8: 啊，
1: 我这组也唔捌食过哈，
8: 啊，
1: 保养食一粒都好新鲜啊，
8: 啊，
1: 十块钱尔，新鲜啊，一天开你十块钱，等我一下哦，嘿，爸爸妈妈。一天开你10块钱啊，互你行路要有气力，互你爬楼梯袂喘，吼、哦，互你有法度去甲人去甲人游山玩水，你拢免惊吼，对人脚步对袂着。这啊，一天一粒，你啊讲会喘的，血氧浓度无够，你一天甲食两粒，真正赞的。我们是60颗装的哦，不是30粒装的哦。喂，阿姐，连的拍摄，连的这个卡，这一盒互恁体验，这一盒。60颗，你啊一天食两粒，拄啊好会使让你食一个月，这一个月食了对你的精神体力那有帮助， 然后帮助你这个人，啊，无你拢免烦恼，免歹势哈。一通电话落给你收到回来，来，包主姐，
8: 对，
1: 哟，买一组哈，
8: 买一组，
1: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满意姐，
9: 买一组，
1: 赶紧添一组哈，
9: 好，

0: 保养的吃一粒就好哈。好，来等我一个，等我一个啊，嘿，来等我一下，来恁的玉霞，玉霞姐。
1: 借问了，我会使月底收未？
0: 无问题，无问题。你等
1: 三十日咯吼。
0: 好，30号哦，你等我一个啊，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阿庆甲恁讲。最后剩一分钟，最后剩一分，赶紧抢，赶紧抢！最后剩无几组，剩无几组，一盒互恁食啦。一盒你啊讲，恁即马就足明显的体力无好，啊，走路会喘，爬楼梯会喘的，甚至坐咧嘛会喘，倒咧嘛会喘的。你一天加食两粒，一天食两粒，一个月经过了，若无帮助就对啦吼。若无帮助，我讲一个人恁拢未拍算的，甲你收1800块就行，你1800块。我们这是60颗装的，你也想哦，一天开你10块钱，一天开你15块钱，这安尼一罐，互你食60天，一天开你10块钱，你的身体安尼勇行行，哦，你行路比较较袂遐喘，哦，比较较袂遐喘，爬楼梯你要爬去你三楼尾，要来烧香拜拜，拢免烦恼讲哦，爬两楼落来休喘，爬两楼落来休喘，迄精神体力拢无够啦。好、哦，大家体验，有要体验的吼，0800009919，感谢您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

0: 星期五猴子去跳舞，星期六猴子去倒尿，哈哈，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体育路，不唔对，今日咱要去的所在就是婚礼的倒尿，今嘛咱就准备出发来去找找这个所在啦。斗六古名叫做斗六门，是当时白伯族的洪雅族斗六社的所在地。传说族人伫咧打猎时阵，若是抓到山鹿，会发出嘟噜门的声音来庆祝。后来人就甲这翻译做斗六门。斗六车站伫咧明治37年，一开始嘛是用茶来建造的火车站。不过在咧昭和15年，因为地动的关系，煞来毁损，并在咧过一年完成重建。后来火车站在咧民国47年重建，用着阿妈土来起，嘛是真侪人的记忆中斗六车站的模样哦。不过随着地方的发展，最后嘛改建为今麦的跨站式建筑。如果来个斗六，就一定要来个太平老家，甲行一转。对古早甲今日，这一直是斗六上界重要的商店街，而且这几年上界出名的就是这个彩绘灯笼。每个到年底，几万粒的竿灯就会伫咧老家面顶非常整齐甲伊排列，好亲像我都看到美女同款，真正是非常的壮观哦。在老家面顶，大家拢推荐一定爱来吃的，就是一间古早味的碗粿店。今嘛，咱就请小宝甲明奇来替大家吃看卖啊咧。
1: 今碗碗粿，咱今天来到咱这个斗六的老街来吃碗粿吼。哇，你看这个碗粿上面是满满的肉色，够这个油肠。细汉真正做爱吃碗粿，而且我会记细汉时阵吃碗粿嘛是用这种。是用这个冰棒棍，我用冰棒棍，啊，以前客人我过拢爱清洗一任，甲伊切切嘞，无伊边爱黏的，然后佮佮切十字形，把它切个十字形。好，哎，就是一块一块大块的这样挖过。因为挖粿其实用传统的挖粿，传统的味道，你看挖粿有米香，然后加上的这个肉色，啊，佮有这个油葱吼，安尼咸咸啊，做好食的。
0: 除了挖粿以外，另外佮有一点，嘛是店内非常出名的关东煮，会当家己选择爱食的汤，也是大料的，各式各样的食材煮甲都拄啊好，每一项拢想要佮食看卖啊嘞哦。
2: 刚才来这家店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碗这个蛋饭。那我们今天就来品尝看看，究竟它是什么样的风味吧。哦，你看它跟炒饭不一样，是它的蛋跟饭是完全是分开来的。哦，然后它的饭粒感觉是粒粒分明。来吃一口看看。嗯，它这个蛋的香气非常的足够，然后它这个饭啊跟这个酱油和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啊，就很像我小时候阿嬷回去阿嬷家会煮出来的那种料理，就是简简单单的酱油炒饭，然后上面有摆一些炒蛋这样子，嗯，非常的美味，非常推荐哦。
0: 在咧老一个斗六市场边啊，才有一挂对日据时代就留落来建筑。在咧日据时代，这一带曾经是斗六的行政中心。所以有真侪重要的办公厅，拢起伫咧这附近。咱来到这座园区，就是较早警察局的宿舍建筑群。因为这的开发比较较晚，所以才有法被保留落来。伫咧民国94年，被登录为历史建筑。伫咧

0: 经过建筑的整修了后，才煞变成即卖的分量街文创聚落，嘛有只摇身一变变作斗六知名的景点。来到了斗六，欢迎来到这个悠闲的园区，改设设的享受轻松的气氛哦。说来去，咱来到一个嘛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建筑——斗六新市纪念馆。在日据时期的时阵，当时也就是皇太子的昭和天皇接受台湾总督田健次郎的邀请，前来个台湾拜访，接着特制的代替火车来个各地个视察。其中者就是为了纪念皇太子来个斗六拜访。由民间的领袖甲官方共同起的神奇纪念馆，而且这嘛是全台神奇纪念馆当中一个保存的一座非常具有历史的意义。今日咱来个斗六，发现当地有真侪对日据时期所留落的痕迹，予大家看到过去斗六嘛是一个真老一个所在哦。而且，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爸爸妈妈，来哦，头拄啊唱无着吼，233-7959，咱服务人员为大家服务。这首《雪中红》，咱板桥秀英妈妈点播歌曲，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啊，咱园里面金山爸爸一起来欣赏。大家莫转台哦，等下要来分歌吹啊哦。

好享受哎！我超喜欢萨克斯风的声，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嘛，感谢 Kingo 给我伴奏。

哇！我想跟人算是讲本古筝语，真好听。谢谢，再来，再来继续。爱的憧憬，南区台南东区地方是信义秀香节，大家再回来收听。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偶像，偶像，偶像，捡起来就好听啊，超级好听。
0: 但是我都没有看到，我都没有看到掌声呢。
1: 有有有，
0: 有满吗？
1: 很多，有，真的真的。
0: 哇，谢谢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恁的这个破声，阿哥恁的支持，甲鼓励拢收
1: 着。我这边我靠，只要有萨克斯风表演，都会去投钱。
0: 哦，真的啊。
1: 我最爱萨克斯风，而且萨克斯风，你刚刚那个。熊背黑秀，
0: 这里有零，可以投零钱。
1: 上面我顶哎、欸，你头到黑秀黑，
0: 口味都有，
1: 感觉爱的憧憬，赞哦。哦，
0: 对啊对啊，
1: 这首最好听。
0: 这首这首是日本歌曲擂改，那个叶爱玲姐姐她所翻唱《爱的憧憬》。哇，萨克斯风来来诠释真的很
1: 萨克斯风就写好
0: 哎，而且这个要听呐。大家本靠听，大家本靠听，
1: 好好听哦！哎
0: 呦，谢谢谢谢谢谢，
1: 尤其是我用耳机听，
0: 哦，真的哈，
1: 最享受的。
0: 好啦，咱电视机前的阿爸阿母啊，恁如果若是讲感觉我甲佩妮啊安尼做节目有用心吼，啊，希望恁予阮有这个服务的机会，给我们有这个服务的机会，我们真的是非常需要这个实质上的这个鼓励啦哈。你有欠名的，有欠啥物的，啊，甲阮两个支持鼓励一下哈。我们会更加的用心做节目哈，好，来倒数三秒，
1: 三、二、一，停。哎哦，依然打开。阿香妈妈，杨阿香妈妈，
0: 耶啦，阿香妈妈，
1: 你电话卡拢会当考，两支电话都会当考。
0: 来哟，
1: 听个，听个，你
0: 唱住。来，来一滴。
1: 来，阿香妈妈。我拢爱签名哦，真正嘿，所以代表这波在港片。
0: 好，
1: 阿香妈妈，两顶会卡，拢会当考。
0: 两支拢会使考。
1: 依然打开阿香妈妈，阿香妈妈，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耶、
0: yeah, ，阿香妈妈，
2: 你好，
1: 妈妈恭喜。
2: 在公司高三真侪名诶咧，
0: 好好来，
2: 拢我喊你卡啦，
0: 恁一个看有他，恁一个大奖哦，阿芳阿芳妈妈无，
2: 对啦，
0: 蛋糕蛋糕蛋糕，
1: 哇，差几点
0: 嘛？
2: 蛋糕我有买啊啦，
0: 好，蛋糕有买，
1: 安尼拄好，
0: 安尼拄好，
2: 掉三岁呀，啊，掉三岁，
0: 掉 K 歌。
1: 哦，鸡
2: 哥，鸡哥，鸡哥不好。啊，
0: 好啦，那你大家买洗嘴呀，哦，好。
2: 鸡哥人上来真多。
0: 妈妈，谢谢来。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有啦，大汉拢冇好，我头家拢上午好，无好袂上你
1: 哈。我见啦，这就诚实。
0: 好，感谢大家两点钟陪伴，要来录这录这部台好不啦？
1: 好在天你的电话0912-0815-042感谢咱的爸爸妈妈，若要加来嘛拢会使，扫 QR code 是用电话加就拢会使。感谢腾讯服饰、挺立服饰，谢谢。
0: 谢谢。
1: 对啊，明仔咱是红白交流站。
0: 明天这个一样是12点，我们空中相会
1: 哈。对。
0: 来，阿来阿 King 的手机。好，谢谢。嗯，在这个。节目的尾声啊，真的，够阿金拜托姐，嗯，和阮两个有这个为大家服

0: 的机会，啊，无论是新朋友还是咱的旧朋友，嗯，哎，还有这个，因为要讲实在，要坐咧家吼，坦白讲，那个压力是蛮大的。
1: 真的真的，听到的压力非常非常。
0: 哎呀，我有当时我啦。因为我之前吼，之前录节目的时，小刚，我看伊录节目拢哦，电话亮叫呢，我会感觉讲，我今仔录节目人无啥人敲电话给我，我觉得。
1: 等下加卡者，0939600500，0939600500，就好记的，就好记的。
0: 心里面会有一点受伤啦吼，啊，无要紧，我会更加的努力吼，无论是十八般武艺，拢分享出来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哈，记得每天下午的4点到6点，红婚的约会，我们空中相会，拜拜。
1: 明天早上来看红白加油站。

0: 小龙姐姐、苏丽姐姐、张景哥哥、李湘杰、泽明哥。
1: 来，音乐大一点。这首是写酒醉喝醉酒的故事。

0: 该回。要演喝醉酒吗？
1: 要要融入剧情。
0: 到此为止，干了不再续，麻烦你加冰威士忌。

0: 声音准啊，吴川呢？
1: 有啊，有准啊。
0: 那这个是喝酒的样子啊。
1: 演到这边就
0: 太入戏了啊。
1: 演到这边就好。
0: 哎，大家都有喝醉酒的跟那个的体验是不是啊？
1: 演到这里就好了。还要演吗？
0: 好，继续啊。
1: 沙博再来一个。
0: 好，再来一个。

0: 这个看来好都不用演，这个应该是曾经经历过了，
1: 一定有、啊，
0: 对不对？一定有嘛。那喝酒真的可以消愁吗？
2: 你真的
0: 喝酒真的可以消愁吗？
2: 哎，有时候可以啊，看情况啊。
0: 那醒来不就一样？那个烦恼就还是在啊。
2: 没有没有，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是懵的，懵的，快接近醉的时候的样子。醉就睡着了。
0: 哦，你那酒品还算不错。
2: 我
0: 有的人呢，酒后乱世啊。
2: 乱世，对对对，那个我 OK， 我喝醉就一直笑。
0: 哈？
2: 喝醉？
0: 为什么一直笑？
2: 就开。那
0: 你不是要借酒浇愁的吗？为什么还会一直笑？
2: 没有啊，没有啦。有时候喝酒是开心，有时候是浇愁啦。
0: 哦，开心也能喝啦，不开心也能喝。
2: 卡拉 OK 字幕也在修掉，你酒醉啊，清楚啊，没有气啊。
0: 老师跟你一样入戏啦，对啊，
2: 对啊，对
0: 啦。哎，不是，我看过啊，有人就是喝懵了啊，然后边讲边哭的。
2: 有有。
0: 对啊，啊那个真的喝完之后醒了之后，
2: 有的就是
0: 真的有解脱的感觉吗？
2: 有的可能释放啊，搞不好他要喝酒才能哭啊。啊，有的是喝了会断片，他忘了他昨天怎么了。哦，有的会这样
0: 断片哈，
2: 啊有的
0: 就忘掉那些烦恼。
2: 啊，我就讲饮酒会大型了，
0: 哦，什么型？
2: 大型啊，
0: 什么会叫大型？
2: 本来是说啊，饮酒都刚刚自己是老大，都叫大型。
0: 哦，是啊。
2: 啊，你就不要了，你这酒不会不要了，哎
0: 哦。啊，喝酒壮胆呐，喝酒壮胆。
2: 你爱闭上，你爱闭上，啊，这头大啊。
0: 哦，会哦，会哦。
2: 我在酒厂工作都看多了。
0: 那你是属于哪类型的？
2: 我就是喝了酒很嗨啊。
0: 每次都是这样子吗？
2: 哎，几乎啦。好，嗨完之后，好开始安静哈，安静就是这样，开始傻笑，傻笑完就差不多要睡觉。
0: 哎，这样蛮可爱的啊。
2: 对对对。
0: 对啊，那你不会倒在地上被捡尸吧？
2: 我第一次醉就是倒在地上。
0: 真的被捡了、啊？
2: 也不是捡了、啊，我不用，
0: 还没人捡了、
2: 啊，我不用喝醉就有人，
0: 那就很浪灿哎，
2: 我不用喝醉就有人捡了啦，还捡，不用喝醉人家年轻的时候不用喝醉人家就贴过来了，
0: 真的吗？女生敢捡，通常都是男生捡女生，怎么样？女生捡男生的，
2: 就算是不要讲贵爷，你看公爷，
0: 真的呀、啊。哎、欸，可是我觉得那个真的，那个只是短暂的啦，对，短暂一个释放一个压力而已，对不对？那你醒过来，你之后还是要去面对啊，是不是？
2: 对啊，
0: 这是指你自己的心态要去转换啦，对不对？
2: 来来，这就想喝就喝嘛，对不对？零星得嘛，对吧？
0: 五哥很伤身啊，那个是很伤身的。

0: 哦，他们不会。
1: 无啦，出去讲，哦妈，我喝醉了，那一天。
0: 不会，不可能。
1: 我知道嘛，他不会。如果真的有一天这样打给你，你就不是开始，你为什么要喝酒？
0: 你在哪里？我也要喝，我也要喝。我今天一大早就把他吵醒了。
1: 这小傻我。我七点半啦，好加载，我是有起来放尿啦，我好啦，我想讲，哎、欸，你知影接到电话声，夭寿了，这
0: 那啊那，嘿呀、啊，
1: 公司有人搁无做啊，哎呦，八卦消息哦、喔，这早这紧，
0: 我哪有可能八卦消息啊？
1: 八卦消息、啊，
0: 我怎么慢咧跟你讲八卦消息啊？
1: 夭寿啊，这是啥物天大，真要紧啊，七透到七点外靠我，卡来哦、喔，阿志、啊、你在做节目啊？我是不是在
0: 开天窗了？我是不是睡过头了？我开天窗了。
1: 你多嘞，
0: 你知道吗？我早上七点多的时候醒过来，你知道吗？
1: 这样不是当初我都不接啊，你知道？是你，
0: 啥拢没？你知道？差一点啊，喊口都无清。
1: 笑哎！哎，窗户嘿，窗帘拍开就知影是天
0: 亮。有，我就是看到天亮哦。那节目还在做，因为还没有到晚上，因为节目做完就已经晚上了嘛。
1: 你讲哎，你七点话，七点话就更哦。这个头壳怕。
0: 我早上真的被吓醒，你知道那个心脏又快跳出来了。
1: 这样。
0: 哇、欸！
1: 在注意哎、欸。
0: 没有啦，就是因为
1: 困，
0: 睡不好，睡不好，然后就怕又睡过头。对。
1: 那好可怜啊，睡不好，你早上睡也不可能睡六七个小时那么久。
0: 不是，我以为哈、嗯哦，就是刚是中午的时间，我再小睡一下啊，小睡一下，说起来哈，七点多了，哈，七点五十几，那节目不就做完了？我包包拎着要往出外出哦。
1: 你除非你看到未接来电呢、啊。
0: 没有，我就想说你为什么又没有打电话给我？
1: 想太多。
0: 然后我也一看，
1: 我呢，我从来没有，我从来不用打给你。我五点要是没看到，我一定会 call 你的。你想太多。
0: 结果我一看，我开飞航啊，难怪阿志打电话打不进来啊。
1: 开飞航，靠呀，自己在写剧本，改一下个本啊。好了，写了，
0: 结果我赶快把飞航打掉。哎，阿志。你现在节目做完了对不对？怎么办？我开天窗了。
1: 开你头啦，开睡觉啦，开。
0: 你就看这个压力有多大。
1: 想太多，飞机压力。
0: 到那给阿公开天窗的啦。
1: 开天窗扣钢几年了
0: 呢？不是，还不是扣钱的问题，那是责任的问题啦。对呀、啊，你对公司交代不过去啊。
1: 太棒，
0: 是不是？
1: 你讲这句话也不会帮你加薪水、
0: 啊，没有，这是我的心态啊。
1: 我知道，
0: 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啊。
1: okay,
0: 对啊
1: ，OK， 很好。
0: 啊，拍谁了？跟他还在的，赶紧唱起来。哎、欸，搞不好他正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一次，对吗？对啊，不小心帮你给你打断了。
1: 一二三四，我就不会接了。
0: 哦，是啊、哦，
1: 我就不会接了。
0: 所以以后你养成习惯了，我会突如其来的这个样子。
1: 下次我会接，因为我想，有什么大消息哦？哦，是谁？怎么了呀？还是怎样？
0: 我从来没有跟打过消息跟你讲八卦啊！
1: 所以说，怎么会是一夜时间开？哦，一定有什么消息哦？我那
0: 啥？那叫紧张的。哎呦，
1: 别搞了，讨厌。
0: 我曾经有一次啊，也那时候是做早上八点的，所以你是不是六七点就要来公司？那时候起来的时候来不及了，我真的是哈，就是衣服一套着就直接冲出来了。结果呢？骑着摩托车的时候往下看，嗯，啊，我怎么把睡衣穿出来了？
1: 太棒了！
0: 我睡裤没有换，
1: 多长多啦，都一样啊，都有穿就好了，
0: 有穿就好了，还好啦。
1: 我是从来没有迟到过的，我就照我固定时间来的样子，对。
0: 哦、好啦，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浪人红过的约会》。
1: 红过的约会，
0: 大家好，我是安啦。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有几个你意想不到的老化迹象。你现在想到哪些老化的迹象？你闭着眼睛，你不要看那边。对，有哪些？
1: 皮肤变差了。
0: 皮肤变差。
1: 然后记忆力、哦。
0: 记忆力衰退，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1: 少一点点呢、啊。
0: 我现在是说意想不到的，
1: 意想不到
0: 是，平常大家知道你就不用讲了。
1: 目前我没什么体会啊，
0: 没什么体会
1: 啊、哦，对你还没提到，体力变差一点点，
0: 体力会变差，
1: 然后，哎，你说会有什么体会啊？花花金子在一起、
0: 啊。那等你到你等等，我不知道，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那这些呢，让有几个是你意想不到的老化迹象，因为你是有的那年纪开始，哈，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增长的时阵呐，哈，哎、欸，你知道吗？那你卡也变短呢。 你相信吗？
2: 变多、
0: 哦，脚会变大哦。哦，到底是怎么？

0: 原因呢、啊哦？对，这是你意想不到的。你是讲，哎、欸，奇怪，我那哎呀，那也请客给几盒，好、哦、来。那么包括咱的足弓、咱、的足弓、咱的卡尔这类所在，好、哦，还有咱的皮肤、咱的心脏、咱的味觉，通通会悄悄的做改变。那么有一部分的症状呢，是属于正常的老化的现象，但是呢，有一些呢，也可能是疾病的一个警讯。像讲咱的足弓、咱的卡盘这类所在，凹了这类所在，这个足弓的变化，好、哦，你这个天普大学足病。医学院临床助理教授伊甲咱讲，支撑咱的足弓的这个韧带，甲咱这个肌腱，好，甲咱的肌肉，也随着咱的年纪，好，增加的时候开始变弱了，哎，走行咱的足弓呢，这个地方呢，好，它就会逐渐往下降。本来是不是你的脚这才有一个凹的所在，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它会慢慢往下降，这个地方会慢慢往下降。好，所以呢，哎，好，你的脚呢变得更长、更宽，对，
1: 更宽，
0: 是的，
1: 更有
0: 可能哦。你哎，长宽怎么是那个地方？如果是那个地方就好了，
1: 想太多了，
0: 结果不是那个地方，只是你是意想不到的地方，是你的脚盘，对，有可能呢，更需要哈，就是你需要去改穿大号一点点的鞋子，因为你这边本来是拱起来的嘛，阿哥来讨到有可能。慢慢的塌下来，对啊，所以这样子呢，你的脚呢就会变长变宽，所以这种的是一种正常老化的迹象。过来练瓜，所以咱的年纪也增长的时候，咱的脚跟跟咱的前脚掌这个下方这个脂肪垫，好，你脚盘拢冇一挂脂肪嘛，一脂肪也开始减少，好。所以呢，保护咱的骨骼的这个缓冲，这个骨松，这个好梗呢，伊咪变到较差。那么一部分的这年纪较大这种吼，伊拿腾只脚的时阵，咧行的时阵啊，行尤其讲行咧迄个比较硬的地板上的时阵，他甚至于会直觉会感觉到，哎、欸，他好像直接是踩在骨头上面，或者是碎石头上面，因为伊这个脂肪一点无去啊，好，脚底盘迄个脂肪一点无去啊。好，所以呢，你这样的专家跟咱建议讲哈，你也存了一些准哈。你如果是上了年纪的时候，这些脂肪减少的时候呢，或者这个足弓已经慢慢塌下来的时候呢，好，你要穿的这个比较有支撑性的，好，这个比较支撑性比较好的这些鞋子，拖鞋或者是凉鞋，好，有啊，市面上有那种足弓鞋啊，它就是帮你拱起来的，有没有？哈，对啊，那这个是正常的老化现象，跟来咱的皮肤的变化。好，因为咱皮肤嘛，因为老化，所以讲变掉较大，所以呢，会更薄。好，那么你前五颗脸的出来讲这种细小的这种裂痕，那么就会可能会引发好这种发炎的症状，或者会瘙痒。所以有的人上了年纪，奇怪，莫名其妙的，为什么会痒？好，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皮肤干燥，而且产生一些裂痕所产生的。好，那么你今天没约好诊所皮肤科医师伊甲咱讲，建议呢你就使用温水洗澡，而且呢你连洗连裤了后呢，你要立刻做个保湿，但是哈、就是你还不要出来之前，就是已经擦干的时候，还在浴室里面抹个乳液。好，若是没有皮疹啊，哈。可是你还是出现这些瘙痒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慢性肾脏病，还是说肝病的这个征兆，所以呢，这个就不要忽略了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亚利桑那大学这个研究人员哈，计划主任，伊讲，那是讲你持续瘙痒，人在百医雄的时阵，你。一定要去找一下皮肤科医师，好，不要去随便找偏方，随便到处乱抹，哈，对啊，你就是找医师帮你做协助治疗，哈。再来，老化之后呢，还有什么现象呢？包括心脏的变化，因为呢，虽然咱静止的这种心率通常呢，伊袂随着讲咱的年纪明显的改变，但是呢，你在运动的时阵，有可能会达到这种上大的心率。哎，逐渐下降。那么，你这个麻州大众布莱根医疗体系心血管运动表现计划主任啊，哈，伊讲吼，这种可能是咱的心脏哈，哎，这个天然的节律器，随着年纪的增长了后，伊开始变慢去啊。因为得讲你的心脏呐，这个回应这个神经系统的讯号的能力。也是下降了，这个有关系。好，所以说如果是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

0: 心率突然间出现原因不明的变化，啊是讲呼吸急促，啊是讲赶快的运动，哎，这个强度之下呢，你的心率维持率高过于平常的时候，好，安内利德还赶快去做去医院做个检查。好，安内了解哈，再来，哎，老了之后会有什么变化？人咧讲诶，哎，老人很老人很，就是这个味觉的变化。哎，味觉噶，这个老人很是无关系的哈。味觉哈，味觉呐衰退的时候，嘛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种老化的现象。对，有时候比方说，你对那个味觉的敏感度哈比较低了哈。这个研究显示出来的是讲，咱人啊哈，你这个感知的味觉的能力，有可能为你的30岁开始哦的导下降。到了60岁的时候呢，就会大幅的衰退。好，所以说呢，你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好，这个佩雷尔曼医学院的老年医院教授，伊甲咱提醒哦，哈，如果你觉得好这种食物呢，你觉得变淡了，这一款呢吃起来无加无味安尼，好。有时候不一定料理的时候，是因为它调味的问题哦。好，所以你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就一味的把它加盐，加到就是你干嘛讲哦，的心啊，你嘎嘎嘎嘎变足咸，安尼好，就像我们今天的那个团膳那个什么那个鸡腿就
1: 咸哦，
0: 我咸到他妈妈的咸，对，咸到我完全吃不下。
1: 哎呀，夭壽
0: 啊！对，有够恐怖
1: 嘞！人较少，恁别个鸡包两只
0: 啊！是哦，啊
1: 我
0: 加一嘴两嘴，我都唔敢食，我都甲迄个蛋类回收桶啊，对，对迄个厨余桶。好啊，所以讲哈，你因为上了，如果你上了年纪的时候，你对这种哈味觉是反应较迟钝的时阵啊哈，另外一味的加盐，而且你这样子一直加的话，可能会过量。尤其讲吼，你老公有这种高血压的这种环境，你就应该特别要去留意。好，那么你可以改用这种香草啊，还是讲香料啊，这方面，还是讲雷木，好，好来之后代或这些呢来代替盐巴，来增加这种风味。因为你吃伤咸，可能会造成这种血压的问题。那么你又不知道有的人的，有的人在煮菜的时候呢，安尼担安尼加，安尼担安尼加，一直加到过量，有没有？以前有那种什么短影片，蛮好笑的那一种啊。所以讲吼，当下令吼，就是如果你会觉得这种吼，那个味道变淡的时候，不一定是因为料理方面它加不足，有可能是你的味觉的改变。好，阿里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哈。那老化了之后呢，可能会有的这些症状。那这些症状呢，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对，不要紧张。但是有一些不一定，所以你还是要好提高一下警觉。如果有我以上所说的这些呢，应该去找医生的，你就要去找医生，好，不要就是啊，想讲阿爸去哪就一拖再拖哈。阿呢，医生你就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手机来直接请看，
1: 扣住，
0: 一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来看定位，
1: 来听歌，
0: 听歌喽。
2: 来，楼顶的李玉姐，来歌词来着。

0: 哎，青天再看下你哦，啊你姐，哎，凤梅姐、小蜜姐、彩龙姐、泽林哥、哎雅茹姐、小春姐、宝树姐、燕泽妈妈、建勇哥，来这。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都来继续关注。阿仔哥哥，你所见没有？岸边对向曲，谢谢阿仔哥哥。雪晴姐姐、秀菊妈妈、锦江勇哎，还有苏青、雅茹姐姐、三井哥哥。

0: 手招四场大哥，还有四声大哥，莉莉姐姐、雪晴姐姐、雪晴妈妈、三井哥、德清哥哥、玲玲姐姐、锦江妹妹。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谢谢今仔来开讲咯，来跟咱的酷奥的时间咯。你若要跟咱开讲的，老伫山顶
2: 啊。你就即马过十秒了，敲电话。
1: 是的。
2: 你即马十秒了，你
1: 去
2: 留咧管电话，啊无就是敲迄阮来敲你头先拍破来。
1: 是的。哦。要甲阮卫生、卫水、卫好、卫烂、花。电话拢会当卡起来，
2: 目前有一个卡
1: 来。哦，有一个哈，哎，这个是志传的，志传的。
3: 炸弹姐，你好。
1: 炸弹姐姐你好。我就猜嘛，他是在掌声的啦。哎，哎呦，天凤姐姐哦，
2: 天凤妈妈。
1: 哦，来，天凤姐姐啊。
3: 天凤妈妈。
1: 天凤姐姐。
3: 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哎。还会接我的电话，太可爱了。
2: 还会接我的电话，太可爱了。他说的，我翻译一下。
1: 哎，你这个翻的是真的可以这个意思吗？
2: 对啊，他说还会接我电话。
4: 打的跟他开干过面，人家这样。
2: 哦，不会啦。
4: 你们还会接，真的太棒了。
1: 你都听国语还是台语歌啊？
4: 都可以，
2: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啊。所以台语你也是可以接受的。
4: 哎，你国语台语
2: 都接受了。
1: 可是我觉得你讲话像那个国语人呢。
2: 什么国语人？他是外省。啊，天凤妈妈，你要打上来跟我们聊。
4: 老公就是外省人吗？
2: 外省人，对啊，他老公是外省
1: 人。你老公是外省人，那你是本省还是外省的？
2: 外省。
4: 我是本省。
1: 哦，你看嘛，你看干嘛？所以他都说台语 ，OK。
4: 外省人呐，干脆跟他讲。
1: 哎，可是我觉得你被同化了，你讲话很像外省人。
2: 对。
1: 啊，你老公的嘴念有加啦，对啦。
4: 你不知道我很厉害。人家通常闽南人不知道讲国语，可是我很爱学啊。
2: 讲国语就是国，就听得出来是台湾。
1: 对。对啦。好啦，啊，你妈妈你身体要顾好啊哈。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4: 好，那你能高兴我就健康哦。
1: 好，那你天天要看我们了哈。
2: 好，
1: 把送健康送给你。
2: 好，谢谢。
1: 拜拜。天后上好利，好，谢谢，谢谢妈妈。
4: 收到，
1: 好，拜拜。来，这是连玉啊。
5: 有，
1: 你是不是拄只人在甲你休，讲你无来，对不对？你才现身的。
5: 我是早卡洗碗洗了来，甲听到尾啊。
1: 哦，你遐早就食完了。
2: 安尼，你都唔对啊，你家己。好啦，
1: 后边你爱搞代志嘞，讲你爱卡后边嘞。
5: 我就知影我唔对，我所以
1: 先敲咧，甲
5: 你讲
1: 歹。啊，知影唔对就好啦，边仔遐徛五分钟。
5: 你爬起来徛。
1: 啊，那你等我一下哈，我边仔徛五分，我先来徛边。
5: 是啊。
2: OK。
5: 谢谢啦。
2: OK， 冇问题。
1: 好，谢谢。来，过来这边找啥人咧？来，我们来找恁哦。
2: 头先，你看迄个蓝色的迄个。第一个，即我熟悉，未接电话啦。
1: 好，伊未接票。
2: 哎，我看你。
1: OK。哎，
2: 啊，唔知即嘛，接来未接来？
1: 唔知影呢，对啊，试看卖啊，电话亮的时阵，对啊。赶接起来一个，来再开讲，拌一下感情嘞。我想要为生、为死、为好、为难、会都可以哦。好，来。

0: 哎、欸，啊，您给卡几零？
1: 你该不会也老花了吧？
0: 没有，我视力很好。
1: 你七十五岁当卡框吗？七十五岁当卡框？
0: 哎，我有线，
1: 好不像哈。好来，今天是什么？哪一家好心？现在叫我。你可能唔敢接，嗯，讲电话尔啦，你咪讲假啦。
2: 喂
1: 喂，
0: 四声大哥，
2: 四声
1: 哦是四声啊，你都那叫你都要用四声叫哦，没有二声、三声、四声哦，你只有一声、二声、三声，那都不叫，只叫你四声哦。
0: 四声大哥，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你有在看电视吗？四声大哥，
1: 四声哥哥，我是恩安，
0: 大力电视台。
1: 你惊着无？
0: 唔头，
2: 你起无咧？
0: 哇！
1: 啊，你无惊着哈？
0: 那无得讲。啊！啊，你今麦一个人在看还是两个人？
1: 跟哪里改机吗？
0: 没有。
1: 啊，他不理我们啦，他不鸟你，不睬你，不理你啊！啊！
0: 打掌声而已。
1: 会不会他不知道是我们？
0: 没有，他说哦，他说哦啊，很淡定的哦啊。
1: 哦。
0: 下面一位。
1: 来，下一位。
0: 来，这位姐姐，啊，要打，我觉得打手机好了，打私话，等家人接到。叫白天，
1: 好可爱哦，那个火鸡真是好可爱哦。
0: 哎，
1: 是一线吗？确定哈？
0: 哎，通，
1: 对，好。这有偷塔无偷塔？
0: 很薄。
1: 无偷塔，安尼杂秒的，杂秒的。
0: 你写第二个号码。
1: 我未记上。
0: 未记上。
1: 嗯。
0: 不敢接。
1: 你吧，我未尴尬啦，我未尴尬。
3: 你的电话已转接到云。
0: 下面喂，挂掉，挂掉，挂掉。
1: 哎，真假呢？你们怎么那么怕我们呐？就讲讲话而已嘛，聊聊天而已嘛。您好。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您查明后稍后再拨，谢谢。你要按对了，
0: 你不会按对了。一线，
1: 一爽啊，一爽一爽一爽，来，进来，有偷塔不偷塔？
0: 有啦有啦，
1: 哦有偷哦，你偷刚好你看到啊。
0: 太贱
4: 了，你好，
0: 正贤大哥，
4: 哎，你好，
0: 你好，
1: 正贤哥哥，
0: 哎，阿弟今晚我在看电视啊，
1: 哎，
4: 没有，
0: 没有，哎，没有，你刚刚
1: 刚刚有看到你的掌声啊，
4: 啊，我去外口，
1: 啊，你来遐紧嘛，
4: 哎，
1: 啊，我重要时间都还没到，你就出门啊，
0: 啊，我是谁，你知无？
4: 哎，你阿志啊，阿成啊，
0: 哇，你拍无我拍了，你就出门啊。
1: 哎，那不会下一次真抽到你免抓？
0: 无差无差啦，啊，你出门无用啥？今麦要出门无用啥？
1: 没有回哈？
4: 没有干嘛？
0: 没干嘛？
1: 没有干嘛？
4: 出去外面运动啊，
0: 走一走
4: 啊。
0: 现在有人会
1: 运动，哎呀，你现在运动路无纠结啦。
0: 嗯，
1: 哎呀，
0: 招谁？要招？
1: 我招一个。
0: 招你，你也气在
4: 老黑啊！无用，要招你。
0: 哎呀，
1: 我运动拢无人招啊，所以拢足平淡呀，对
4: 吧？无遐尼远，嘿，
1: 你住倒位？
4: 我伫东啊，我伫花莲
1: 呢。啊，你伫花莲？
0: 花莲啊，
1: 好山好水好地方哎。你是退休然后去住到那里吗？还是本来就住那里了？
4: 我是原来就住在这里的住民。
1: 哦，
0: 原来就是
4: 在这边土生土长的啦。
1: 是，哎，那边空气非常好，哎。
0: 嗯。
4: 哎呀。
1: 对啊，而且想要去哪里旅游，想要去哪里走，又非常方便，又很近。
4: 是啊，哎呀。
0: 嗯。
1: 啊，你本身在那边是有种什么东西吗？
4: 没有，我退休了。
0: 退休了。
1: 哦，退休的。
0: 退休了。
1: 哦，公务人员吗？
4: 我水电工，
0: 水电工，
1: 哎，那个很好赚呢，
4: 哎，还好，
1: 对呀，那个一技在手，走到哪里都不怕没饭吃。
0: 现在小孩子接了，小孩子接。

0: 哦，哎，这个技术传承下去好，对哦，
1: 对啊
0: ，我若要来迄落，甲你拜你做师傅，好不
2: 好？
1: 可以啊，
0: 真的吗？
2: 可以啊，真的可以。
1: 开什么玩笑？你那有可能？
0: 那有没可能？
2: 你想好想可能了？
0: 哎，你不知道家里的东西话，我要自己处理哦。
2: 自己处理
1: 啊？对啊，
0: 对啊。
1: 现在不是都这样 DIY 吗？
2: 对啊，
0: 对啊，
2: 对啊，
0: 对啊。那如果自己会的话，多方便啊！
1: 对啊。我喜欢看你们的节目，就是你们的唱歌都很好听。
2: 感恩感恩
0: 啊，鸡讲的鸡讲的啦。
2: 谢谢了谢谢了。笑死我，接杂不就好了？你赶紧去运动，赶紧去运动。
0: 哪里运动？卖干啥啦
2: ？OK，
1: 我出去走一走这样啊。
0: 好啊，等一下哈。
1: 吃饱饭了，吃饱饭算散心啦。
0: 7:10准时回来，好不好？我们等你。好，7:10，
1: 可以。好，再回来。
0: 等你啊。
1: 再回来跟你鼓掌。
0: 好，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跟来这边请，阿仔，阿仔啊，阿仔哥哥，
3: 出了车站，
0: 这边好，安全
3: 的要过关嘞，
0: 是哦，哎，你怎样？
3: 我看到我出了车站，
0: 哥哥，
3: 就是聊我对，
0: 今天你有干哈？我看到我不了解呢，我不了解，讲那个什么危险啊？那上金石治胃肠药
3: 嘞，
2: 你
3: 讲
2: 你
3: 的。
2: 用意耶，太屌了！
0: 我来处理耶，
3: 对
0: 对了，
2: 谢谢啦，
0: 我听到。啊，你有听
2: 到
0: 我
2: 在
0: 讲话
2: 无？我讲好。我讲看电视，
0: 我讲。那首歌我较早在唱的时，我唔知伊意思。我想讲伊那会上伊金十字胃肠药啦。
2: 一种最。
0: 对啊，给上一生命引起一点没有，我怎么想想说是一种胃肠药哟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送他那个什么十字项链呐。
2: 哦，不好笑，不好笑来，不好笑来讲。哦，你要讲好钱无好笑，啊你搞笑，
3: 我把你话呀，把你拍破吧。
0: 我有看到你有破爱心，对，感谢你。啊，老难啊！要不然你跑下跑，那叫你要追，叫你要躲，感谢你又捡了赞助，谢谢你啊！
2: 感谢
3: 啊，这对了
0: 啊！好，谢谢哥哥，拜拜拜拜。
2: 下面一位，
0: 下一位，来，下面一位。哎，哎，这个声音就好像那个什么金曲颁奖的那个，
2: 那是胡瓜的声音呢。
0: 哦，老师很用心了，去把这个。这个罐头找出来，下面一位，
2: 李现，
0: 来，来一双。

0: 是不是陈颖啊？
1: 有。喂，世昌大哥。
0: 世昌哥哥。哦，你是世昌啊？
1: 哎，啊，是，你有在看电视哦？
0: 啊？喂，世昌啊！喂，呦，呦，世昌啊！
2: 哎，拜拜，拜拜。
1: 你昨天这些小杂货像哦？
0: 哎，你很没礼貌哎！你知道我什么人吗？
2: 陈安啊！
0: 哎呀，你女孩子叫我女孩子做人没菜了，哎呦！
1: 我刚才，我刚
0: 才。哎，你的边啊，那个像嗯，边啊，那个像
2: 阿志啊，
1: 阿志，阿志哦，阿志哦，这阿志，阿志的丢丢丢丢丢。
0: 好了好了。啊，你嘛很行呢。啊。三不五时，三不五时嘛，那我只导游嘞，对哦，
1: 哎，你坐坐咧高雄真顶那边，前阵，
2: 哎哎，真顶嘞，
0: 啊，啊，这届遐饮水遐，你有影响有影响无？
2: 我这边还好哎，
1: 你这边还好，哦，你住的地区比较高了，嘛高一点，
2: 嗯，对啊对啊，
0: 是哈，哎呀，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1: 过天晴嘞，过天晴
0: 了，啊，你有影的爱较接来的呢。你姐姐在看吗？还是跟家人一起看？
2: 家人，家人，家人。
0: 是哦，跟老婆吗？
2: 没啦，跟我妈妈。哦。没啦，哎，都系我爸爸，我爸爸的那个啦。
1: 哦，你爸爸手机啊？
0: 啊，所以你是小心啊。
2: 啊，你。哎，我不是我的儿子啊。
0: 你早说嘛！
1: 不要紧，等到差，什么说大话哎？
0: 我跟你讲真故，你很坏感情。那你应该没几岁吧？

哎呦，丽珍姐，中华丽珍姐，哦，我上靠后你啊，下班靠后你，是因为你抽奖有抽到你两届过啊，哎呀，啊是你，那像你在香港哦，我听到是香港的余斌，哎，叶大姐。

0: 海金发哥、燕学姐、绵绵姐、美娇姐、差点陌生了你，谢谢哦，好，感谢。
1: 来，谢谢，谢谢爸爸妈妈来，哦，不要来，请大家来领奖，领奖，女儿红。

0: 谢谢三井哥、雪晴姐姐、金哥哥、嫂嫂、文龙哥哥，还有薇美姐姐、炳林大哥、美惠姐姐、金芳大哥、德清哥哥、林真姐姐、炸弹姐姐、美香姐姐、锦江用薇美姐、雪晴姐、美惠姐、老爷姐。
1: 来，三二一，点名，贝里面。

0: 来，丽珍姐、常阿姨、金发哥，哎，一支歌，本源歌，哦，音韵姐、炸弹姐，来上点播陈满明，谢谢。
1: 满明，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耳边继续写六张哥哥的兄弟有没有？来，阿妹秀，天真活泼又。

0: 歌呢啦。
1: 哎，对啊。
2: 点什么歌？
0: 林星的歌。
2: 林星的歌。
1: 林星的歌。
2: 我礼拜天去我的家。
1: 礼拜天去咯哈。
2: 啊啊！
1: 礼拜天会唱哦。
2: 哎，礼拜天。
1: 礼拜天会唱。
2: 我就
1: 有听啊。好，感谢你，好，拜拜，拜拜。来，再来，这个是金发哥哥。
3: 嗯，
1: 金发哥哥。
2: 你好，金发哥。
1: 你好。
3: 点那个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1: 哦，好 ，OK， 我记得上次你也是点这首歌。
2: OK， 有一阵子。
1: 对，这首歌情有独钟哈。好，礼拜天唱哈。
2: 好。
1: 好，谢谢你。来，美惠姐姐。
4: 你好。
1: 哎，美惠姐姐你好。
4: 哎。一半心声，
1: 一半嘴。
2: 一半心声，一半嘴吼。
1: 嘿，对。
2: 哦哦。
1: 好。
2: 你嘛，你嘛，我你嘛，点这首啊。
1: 哎。
2: 好，礼拜天啊。
1: OK， 好，谢谢，好，感谢你哦，好好，拜拜，拜拜。来，这个陈达啦，陈达啦，陈达哥哥。
5: 喂。
1: 哎，你好，
5: 小姐。
1: 哎，你好。
5: 啊，很久没来点歌了。
1: 你我们唱歌，你也没有来掌声啊。你会不会忘记点了或忘记了？
5: 我是看中视的。
1: 对啊，那你
2: 啊中视啊，你礼拜天看得到我们节目吗？
1: 看得到吗？
5: 哦，就是这边比较看不到。
2: 啊，看不到你就你点的有。
1: 那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边你看不到？为什么有办法上来点歌啊？对啊，那你是看哪里？
2: 重点是你有要点歌吗？还是怎样？你看不到。
5: 我要点歌。
2: 啊，你要用手机看哦。你手机有没有办法上网？上网。来，赶快讲，赶快讲，要点什么歌？
1: 嗯。
5: 自排啊，
2: 自排啊，
1: 好好好，
2: 自排，安安自排。
1: OK， 好，谢谢你哈，自排，好，谢谢。礼拜天，来，进来三井哥哥。
3: 对，
1: 三井啊，三井啊。
2: 来，
3: 我等一下有影无？
1: 有影无？
2: 安安你了。
1: 好。
2: 安安，我刚刚在收过对不？
1: 太对。
2: 好 ，OK。
1: 啊，礼拜天，礼拜天来帮你取
3: 哈。
1: 好，谢谢你哦，哈，好 ，Goodbye，Goodbye。来，过来，进来是，哎，红蜜啊，红蜜啊。
6: 有
1: 红蜜啊！
2: 什么歌？
1: 哎呦，来！
6: 我们听《蝶爱》。
2: 啊
1: 啊！
6: 我难讲，我们听《蝶爱》。
2: 我
6: 袂
2: 晓，来你会晓。
1: 合唱的。
2: 《蝶爱》我袂晓，我无咧。来。
6: 不要嘛，你莫走。
2: 好，你莫走，明天第一首啊，那个礼拜天第一首啊。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好好好，拜拜，拜拜。来，这边请，吉用啊，吉用啊。
2: 来，郑姐。
1: 郑姐，
7: 嘿嘿嘿。
1: 嘿，
7: 晚上好。
1: 嘿，你好，什么歌？
7: 阿志啊。
2: 嘿，
7: 金兰呐。
2: 金，哎，金兰，我点个，我刚把你洗。
7: 点了一百啊。
2: 嘿啊，啊，一礼拜尔嘞。
7: 一礼拜，啊无安喏，无礼拜啊。
2: 啊，我摆好啦，摆夜摆夜，啊你，我哎，一半先生，一半主席，今晚两点，礼拜天你有闲哦。
1: 好。
2: 好 ，OK。
1: 好。
7: 我老闲我就听。
2: OK， 好。
1: OK， 好，谢谢，来，金兰。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厝内底爱串的手露菜，大粒锅渣皮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比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10: 你阿妈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11: 哦，
10: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那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11: 啦。是的，没错。
10: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会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断腰，哦，迄阵断车腰。但是我旧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烧钱要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这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话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吓，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遮吼。我先甲一碗吼，这个做阮。
11: 阿桑，
10: 我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事了。
11: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甲
10: 甲压
11: 落去，安尼就做好食。我这敢若搅饭就做好食。
10: 我要食肉羹饭咧，我要食。
11: 肉羹饭是做好食。
10: 哦，这饭搅落吼，真正足赞咧。哦，是安尼，甲我是较爱食
11: 安尼。足香的呢。
10: 足香啊。
11: 好香哦。
10: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这个做煮一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诶吼，你拢免烦恼。
11: 嗯。
10: 其实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
1: 嗯。

0: 板豆的这味吼。
1: 嗯，够香。这香头有够呢，真的。
0: 里边一撮，里边一撮醋。
1: 先少吧。
0: 先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减袂衰。你啊，加一寡鸡啊，我你安尼。
1: 烧哦烧。
0: 醋一下子，好，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鸡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鸡来调底，吼。
1: 滚就会使啊啦。
0: 滚就会使，做好食诶。我阿看咧上碗，我上碗饭就食到变贵啊。
1: 哦。
0: 捌食过这味诶吼。
1: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0: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哦，加饭食。银行个正起来吼，诶，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接到吼，大家拢都来买。
1: 我拢买啊，
0: 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1: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小煮者饭就好。
0: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落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山鱼翅之间，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是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个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那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京，福泽万民的这个牌匾，而且吼命令这个做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国，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

0: 应该一定要更稀奇。哦，这内底来满满稀奇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只扁鱼。边鱼爱煎过吼，爱有香茗，然后切切了吼，啊，欠香过了，迄香气搁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子个，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景房广告，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济料理，包括做济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啦、啊，十五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无？
1: 哦，饭团嘛好。来，
0: 个、嗯、这个料料，个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挂盐水无？
1: 盐水好啊，盐水。
0: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我无我停起来食
1: 吼。
0: 多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子羹也切出来退冰，这样咧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天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机会来吃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讲，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80，这一分钟九啊九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哈，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日尔哦，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条。先卡先赢30个尔，我无我就加做吼。
1: 加落。哎，
0: 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分两包，搁加送一包互你。炸三包都等于1980。
1: 哇，天宇，这小鹿煮好好啊，料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好哈，三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天宇，啊，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那有买鱼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安一分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分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分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分了哈。1980，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多斤了？你要先买啊？你
1: 我
0: 买
1: 六七分。
0: 来，0800-00919，三包鱼翅羹1980，今仔有订鱼翅羹，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1: 来来，请讲。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啊，菜要滴个来。来，睇下吼，过来，安尼全部吼，即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8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哇！这鱼翅一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你做遮尔啊澎湃哦。0800-0000919，去年老家买到鱼翅羹，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心脏的
0: 笑。哦，你要一份哦。哎，我等下叫，等下叫啊。若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了。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3: 要
0: 好来。迄内底拢大鼻的鱼翅啊，加起来底半斤就唔难。 你若买着半斤两三千加币啊，你若去餐厅吃加一包，就两三千块了。大少卿啊，要吃够无？
1: 我知影。
0: 好，来啦，四川要吃够爱讲哈，来，这球面啊，你好。要吃够无？好，来，等我一下，拿五线来你。

0: 给阿亮。
1: 好，
0: 好，别加够吗？没
1: 有，
0: 没有，来啊，吴妈妈你好。
2: 我
0: 要一道，来，要吃够爱讲，要吃够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三十分尔来，迄个叫哪个了？来，要吃够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
3: 喂，
0: 嘿，
3: 大英，
0: 嘿，要吃够无？
3: 都好吃呢，
0: 都好吃，哦，你别吃贵吼。
3: 我吃贵一遍啦，
0: 你。吃贵一遍，真正赞的吼。
3: 这那么红醋类吼，够拢赞。
0: 啊，你有够好吃，吃了心情
3: 要
0: 更
3: 好。啊，我要吃够啊。
0: 好，要吃够，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吃贵，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就是600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4: 哎，
0: 好，要一桌啦，要吃够鱼翅，爱够好嘿。咱这本来内底就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改，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给哦，
4: 好，
0: 哎，好，电话给好，电话给好，来，你好，我改，你好，来，我你好，
4: 拜拜，来，你好，我小齐，你好，
0: 我，哎，买一桌哦，
4: 哎，
0: 电话给好，电话给好哈，庄大哥，
4: 好，我来下，
0: 买一桌鱼翅给哦，好，电话给好哈，对啊，那好食，甲斗烧饭，你像拄只人迄捌食过，红英啊，你啊看，哎，真正，我甲你食，我著食完我著掉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西大中埔西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5: 加
0: 工。哦，要鱼翅加哦。好，等下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钱，你要。
4: 好，谢谢。
6: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够加一包。三包1900，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3: 你好。
0: 哎，买一组。
3: 我买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元。买一组会当加够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景芬大姐，你好。
7: 好，你好。
0: 景芬大姐，买一组。
7: 喂。
0: 哎，是。
7: 我爱
0: 组。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服务姐来。哎，青砖呀。咱个挂电的青砖呀，你好，买一组。好，电话叫好，来拿七，拿七来了。苏文姐，你好。
8: 好，来呀。
0: 买一组。
8: 台湾的
0: 好，电话叫好，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嘛，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互你吃够，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今仔日我互你600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买一桌，来，电话叫好，来，告诉我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小姐啊，你好，
9: 二十，我买一桌，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70线，70线的阿红姐，70线。来，你好，来嘉玲姐。
10: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10: 我问你哦。
0: 哎，你讲。
10: 一、二、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个另外买，这个600块。
10: 哎。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1900。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是啊不？即马这个我退起来，遐1900。你买这个600，啊，知唔知吼？啊，来听有哦。来，你好，我嘉玲，你好。来，来，宋主姐，你好。
11: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不是要赚你的钱，我这是要让你烧天，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若开会落，你才买来，春乖，你要春乖。
9: 哎，
0: 好，一组，你若要食较好咧，要开会落，迄600块尔，半斤就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12: 再见，拜拜。
0: 哎，你要买一组？
9: 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一

0: 包600块，你阿公来，为你阿家用了。来，要正讲无？
1: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五十一串，来你来收下了。
2: 哎，
0: 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个外二串我，卡手阿紧，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完了。
1: 哎，
0: 要正讲无？
1: 无。
0: 好，来来，我三串来，要正讲鱼翅就是一包600，吼，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1: 喂，
0: 彩玉你好，我家用，哎是，
1: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加购爱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1: 我只能怕我怎么
0: 收？好，你等我一下，55元，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要彩霞，你要彩霞，
1: 哎，
0: 我小姐，买一组，
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奶奶你好，宋奶奶。哎，买一组哦，等我一下，我七串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1: 哎，
0: 别阿李志杰哦。
1: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买加购，买加购就是600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为了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1: 哎，
2: 有谢谢。
0: 好，要一组啦，要加购鱼翅，爱购好嘿。咱这本来内底就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讲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
2: 哎，你好，
0: 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家己。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2: 好。
0: 哎。好，电话羹好，电话羹好。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我讲啊，你好。
2: 拜拜。来，你好，小
0: 齐，
2: 你好。
0: 我讲啊。哎，买一组。
2: 哎。
0: 电话羹好，电话羹好哈。庄大哥。
2: 好，我来
0: 下。买一组鱼翅羹哦。
3: 哎。
0: 好，电话羹好哈，对啊。那好食，甲我斗相陪，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欸，真正，我家己食，我就食完我就调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1: 加
0: 工哦，不要鱼翅，鱼翅羹哦。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好，我改，你好，快请，你好。
2: 好，谢谢。
3: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再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 你好。
0: 哎，买一组。
1: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元，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景芬大姐你好，
2: 好，你
0: 景芬大姐买一组，
2: 喂，
0: 哎，是，
2: 我爱
0: 组吼，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哎，青砖呀，
2: 啊，
0: 咱的挂电的青砖呀，你要买一组，
2: 好，
0: 电来叫，来拿七，拿七来你好，淑文姐你好，
1: 好，哪里啊，
0: 买一组。
1: 好，
0: 等下叫好，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嘛，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份，要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互你600块，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支持你要支持，买一组，来，等下叫好，等下叫好，拿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小姐啊，你好。
1: 20，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加70串，70件来给阿侯母姐70串，来你好来嘉玲姐，
4: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买几组？
4: 我问你哦，
0: 哎，你讲，
4: 一二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个另外买，这个600块，
4: 哎，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起码这个我退起来，遐1900块，你买这个600，啊，知不知吼？啊，听有哦，来你好，我嘉玲你好，来。宋主席，你好。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最后1分钟，这1分钟买无到，阿伯你要讲甲我买600块鱼翅，我是无咧卖你哈。你今仔有买，我才互你加哈。来，碧兰姐，你好，碧兰姐。碧兰姐，
3: 别去了。
0: 第四个，
2: 再见
0: 了。等我一下，来55元，啊，下来55元，来，苏曼，你好，苏曼。
5: 啊，你好。
0: 哎，没有第四个。
2: 好，
0: 等我一下，加购这600，加购600，加购起来就是2500块啦。啊，你若不爱加购，就1900块。啊，拢共3包啊，拿住啊，你要住。
5: 哎，
0: 一组吼，来等我一下，57元，来，你好，我加你，你好。
2: 好，你
0: 买第四个，来等我一下，58元，啊，下来58元，阿芳姐，你好，阿芳姐。
5: 晚安。
0: 好，来一组，等我一下，要加鱼翅啊。讲哈，这30年俩卖完都无啊，卖完都无啊哈。来，丽玲姐，你好，
1: 我订一组。
0: 好，来订一组来，要这六十一串，啊，下来6十一串。来，你好，来这切的，哎，王大哥，你好，王大哥。
6: 来，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十二串来。来，要切太太，你好，切太太。
1: 哎，
0: 一组来，6十三串，六，谢玲姐，谢玲姐。来，一组来，等我一下，崔燕姐，要崔燕姐。
1: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

来，英灵姐，撒旦姐。来，小明姐，三井哥、金发哥、正阳哥、叶轩、九龙哥、小明姐。等。

0: 来，保住节，运令节，曹阿姨，慧珍姐，炸弹姐，德秀小弟，雅茹姐，小米姐，曹阿姨，瑞忠大哥，来，感谢哦，谢谢哦，林姐。
1: 来，谢谢跟小左宝宝妈妈跟小团来继续广跳，来，请加油嘞！来，阿白继续，却上心头，郑勇哥哥。

0: 还有妮妮姐姐、妮子姐姐、三点的歌手秦姐姐、秀丽姐、秀梅姐、春丽姐姐、大蛋姐姐、八成的歌玉阳姐、张老师、锦江庸哎，
1: 来，玉宝姐，来多听一首，来，基隆老叔。

哎，钢琴啊，国语歌曲怎么了？哎呀，瞬间安慰鬼啊，秀儿姐。

金雄哥哥、秀英姐姐、凤儿姐姐、秀儿姐。

0: 噔噔噔，
1: 来
0: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年要过来抽出大奖了，多加恁捧我声拍我者，
1: 来你赚，
0: 拍愈侪机会就愈悬哦哈，来，过来过来，试看门呀。
1: 今天时间比较短呢。
0: 好。有。
1: 没有。
0: 轻点点。
1: 阿波老师，2分29秒好了。
0: 太轻了。
1: 229停。
0: 哎呀，不好抓。今天卡无遐骨溜，搁一个嘟嘟好，嘟嘟好。
1: 骨溜都不
0: 塞，我再用力一点点，就是两圈。
1: 好，要到了。
0: 耶！
1: 50、67，盐水区的清安大哥计时1分钟。
0: 盐水耶，到底盐水耶？
1: 清安大哥，
0: 盐水清安哥哥。哎，你看，你看，哎，有没有？
1: 差一点，
0: 差一点点。杨醉的清安大哥
1: 来了，
0: 来了，
1: 来，这一个不算哦。
0: 哎，对，这个不算，
1: 这个不算啊，你先接。
0: 你上来之后才算哦。来，清安哥哥，恭喜你！
1: 哎，恭喜！
0: 真的，我给你听，给你瞪了去，
1: 好不好？
0: 好，来，甘小丽。我有尽力了，对，我尽力了。
2: 啊，没关系呀。
1: 追！啊，你不。哎，意思有到啦，青安大哥，今麦看到啊，哎，不要紧，
0: 什么物件？
1: 已经麦看到啊，看到啊。
0: 青安哥哥有看到吧？保暖衣两件，
1: 保暖衣两件。
0: 好
1: ，OK。
0: 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哎呦，真的差一点点啦，
1: 对啊，差一点呢，
0: 就拍砸嘞，哈哈。好了，谢谢甘霞，
1: 意思有到，
0: 那有意思了，有意思到了啦，哈。
1: 好了，
0: 谢谢甘霞爸爸妈妈，甘霞你也不怕了，谢谢。
1: 来，报电话。
0: 来报电话，报电话，报电话！
1: 成果之声，你报什么电话？
0: 我报电话啊！
1: 大刚的人客拢今天有一寡无讲的。
0: 哎，今天有一点。
1: 哎，你有在看 YouTube 吼？我这四个字吼，叫腾火之声，我的频道啦。阿姐出国的频道，毛在直播，你得搞我动动手指，按那个订阅，不用钱的。
0: 是的。
1: 哎，这两天又多了十几个人。
0: 哦，那你
1: 直播也有差？
0: 固定什么时候播？
1: 每个礼拜二晚上8:20左右。
0: 啊，
1: 每个礼拜四下午2:20左右，
0: 是
1: 下午2:20，礼拜四
0: 哦。
1: 哎，听听哦，我现在腾火之声啊，唔知唔知，加我南藤彻的脸书，
0: 哎，
1: 置顶留言拢有加。啊，你也爱听歌的吼，还是吼，嘿，少年人想要唱歌，要知影哪唱会使，叫给我订阅者。好，谢谢，下面位。
0: 好来，谢谢。来，安安的电话哦，来疑难杂症专线哦，领导家长们噻，要请日本高下看的呀，别好没去别，高没背，尿不困，第一心上高心鬼，给没听，叫没听，看就算好哩，跳跳跳，来定位0903 3 3 9 6 5 0 9 3 3 9 6 5
1: 0903
0: 想
1: 想
0: 就两万，
1: 拜拜，
0: 我们拜拜。

0: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个发挥咧？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来，各位爸爸妈妈，晚上好！来，咱这首歌，台南的美丽姐吼，甲闽南的白鸽妹妹，你听没有？无言的结局。
1: 咱第一首就要无言的结局啊！
0: 这是无言的开头啊！

0: 爸爸，
1: 金熊舅舅，修为大姐，桂花姐，美香姐，美芳姐，还有丽学姐、秀莲姐、秀莲妈，还有金二妹。

0: 来，谢谢，欢迎巡看暗时八点的吼，老爷古里
1: 放轻松。
0: 哎呦，安那今日有
1: 伤无？这招会晓未？
0: 这招，这招可能你较适合，我可能较无适合一个。毕竟我是真爱看个查甫。
1: 太自然嘛，拢跟我学呢。
0: 哦，是安尼吗？
1: 安尼啊，交叉这个安尼，手部运动啊。
0: 哦哦，这是手部运动。
1: 手部运动。
0: 哎，安尼啥？我感觉这个动作大家。

0: 可以一起做。
1: 哦，但是我爱安尼安尼，爱安尼手部运动啊，所以我大家拢爱运动啊。
0: 哎呦，
1: 爱得做爽啊。
0: 哎，那也不错哦，安尼
1: 对哇。放轻松未？爱得做爽的
0: 呀。安尼我知影，恁后摆逐工来，你就是吼，拢爱记。大家拢做为同，伊像那安尼，你就安尼，啊那安尼就安尼，动一下也好吼，咱一日坐咧嘛唔好。
1: 因为大家拢，我就是放轻松的时候，我就会
0: 放啥？
1: 放轻松啊！
0: 我可能放
1: 无啦，
0: 放什么赛？我今日下是安怎啊咧？
1: 大家我放轻松的时候，太焦躁，我拢大家拢无讲。
0: 哦，你搞假死！
1: 安尼啦，
0: 你还你话错一下。
1: 我拢是随想随到
0: 啊。啊，哎，这样好啊，对不？
1: 哎，
0: 听讲你今日很充实呢，我看你谈，我看哇，才高。欸、其实我就欢乐，因为我他在五楼遐，然后德宝甲信一直讲，哎、欸，阿佳慧阿未来吗？
1: 你诶物件吼，我利息就甲你传好。
0: 嘿嘛，我来讲免欢乐啦。他因为今日佳慧下晡两点到四点嘛有去做，啊，所以暗时啊歌用对好啊，所以我讲免欢乐，嘿，看我搞毛不要紧。
1: 哦，我利息就翕无你啊，对不？
0: 哎、欸，对对对对对。
1: 年历的歌，
0: 六包
1: 年历歌，我甲你查好啊。
0: 感谢你，感谢你啦！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好，来，咱现在点名吼，来，搁到点名的时间啦。
1: 对，来，
0: 又是考验台语的时候了。
1: 哦哦，过来，过来。
0: 台语，
1: 我会讲国语哦。
0: 哎呦，
1: 我投降，我投降，因为我有在现在台语，我袂晓念出来就歹听。
0: 无啊，虽然爱先讲嘛，咱是念唔对，大家卖见怪安尼。
1: 我是讲国语。
0: 好啦，好啦，好啦，来来来，
1: 台语你讲哦。
0: 好啦，来啦，来来，要点名，来，控诉你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点名了，
1: 点名了，大哥大姐，还有现在还有弟弟妹妹哦，
0: 对，有弟弟妹妹，
1: 对对对，
0: 安尼你先念，
1: 好来来，
0: 我练台语安尼，
1: 好好来来哦哈，来一开始哦，
0: 来
1: 来，芬兰佳节七十二线，
0: 红兰季啊，
1: 哦好来，
0: 红兰季啊哈，
1: 冠鱼节，
0: 哎冠乌季啊，
1: 金二妹，
0: 金鲤小妹，
1: 金鲤小妹，
0: 这名袂歹哦，
1: 赞哦，这名赞，
0: 袂歹，
1: 来秀维大姐，
0: 来秀维季啊，
1: 然后乔佑杰。
0: 叫有志啊，
1: 泽明大哥，
0: 泽明大诶，
1: 满珠姐，
0: 满足姐啊，
1: 春福大哥，
0: 春福大诶，
1: 然后八十四线的慧珍姐
0: 啊，慧珍姐啊，
1: 伊个是叶甄选的甄对不？诶，台语唔知咩啦发音哦，
0: 金啊，慧应该叫金的好啊，
1: 金哦，好，来再来，
0: 慧珍姐啊，
1: 方玉姐，
0: 方玉姐啊，
1: 好，再来吴雀姐。吴雀妈妈，
0: 吴雀妈妈，
1: 来淑珍妈妈，
0: 淑珍妈妈，
1: 允辰大哥，
0: 允辰大诶，
1: 哇的白哥妹妹。
0: 白叫妹妹，本来就有见面了，刚拍摄拍摄。
1: 对啊，所以
0: 叫啦哈，
1: 所以讲台语你来讲啊，我刚拍摄讲。
0: 好，你拍摄啊，不过来过来都。
1: 哎，玉琴姐，
0: 李琴姐啊，
1: 福禄大哥，
0: 福禄大哎，
1: 康盛大哥，
0: 哎，康盛阿爸，
1: 你健康的康哈，
0: 健康的康，
1: 不是我在康康的康啊，
0: 因为你是康啊，无看你是。
1: 来，丽雪姐，
0: 丽雪姐啊，
1: 丽玲姐，
0: 丽玲姐啊，
1: 阿哥来金雄舅舅，
0: 哎，金雄大哎，
1: 舅舅。
0: 你叫舅舅，我叫金雄大哥。
1: 你翻成台语啊？
0: 哦哦，金雄阿姑，阿姑，
1: 阿哥，那还金玉大哥。
0: 诶，
1: 金玉嘛是爸爸啦。
0: 诶，金
1: 八十七，
0: 金
1: 叶，诶，你算利益的益？
0: 哦，金叶啦，金叶多的啦。哦，我听到金玉大哥，金玉求金的金玉啦，你骂白心。
1: 啊，再一个，
0: 金玉求金的金玉，我无咧。
1: 凤儿姐，那两把剑也无了没了。
0: 红毛姐啊，
1: 伊藤大哥。
0: 一挺大诶！
1: 来，张老师，
0: 张先生，
1: 慧言大哥，
0: 嘿，慧言大诶！
1: 西满姐，
0: 谢万姐啊，
1: 玉婷姐，
0: 玉婷姐啊，
1: 千金姐，
0: 千金姐啊，
1: 招慧姐，
0: 招慧姐啊，
1: 英玉大，英玉爸爸，
0: 英玉阿爸，
1: 来一三七新朋友，
0: 一三七的好朋友，
1: 来玉婷姐，
0: 哎，
1: 八十七线玉婷姐，
0: 啊啊啊，
1: 我赶快玉瑶，来来来来，再一边讲。考倒你了！
0: 我想看卖下咧。
1: 这个玉哈，
0: 我嘛是念玉田记啊，嘛唔知要念吗？农玉。
1: 下一位来，万记大哥。
0: 万记大哥，
1: 八八线。
0: 万记大。
1: 万记大哈，来玉明姐。
0: 玉明大哥大嫂。
1: 金珠姐。
0: 金珠姐啊。
1: 来丽雪姐。
0: 丽雪姐啊。
1: 来锦信大锦信姐。
0: 金行记啊。
1: 来美华姐。
0: 美华姐啊。
1: 郑贤大哥。
0: 郑贤大。
1: 瑞珍姐。
0: 伫倒好？
1: 哎呦，
0: 水丁子啊！
1: 后来八十四，秀雷妈，我顶公
0: 啊，秀雷妈妈。
1: 好来，八十七线陈公主，
0: 陈公主，
1: 哎是小公主哦，
0: 哎呦，
1: 小公主，
0: 赞赞赞赞赞。
1: 雪儿姐，
0: 算我姐啊！
1: 哎，阿来， 两个大来帽子大哥，
0: 嘿，木柱阿爸，
1: 苏皮姐，
0: 秀平姐啊，
1: 达生爸爸，
0: 达生爸爸，
1: 月娇姐，
0: 月娇姐啊，
1: 你两个今要两个下班了，
0: 没啦，接不了，接不了，
1: 来银化姐。

0: 饮化剂啊，
1: 四昌大哥，
0: 四昌大哎，
1: 来桑朗。红桑兰大哥，
0: 阿尼奇大，阿
1: 尼奇大，
0: 对对，阿尼奇大。
1: 好，过来，简爱简爱阿妈，
0: 哎，甘爱阿妈，
1: 来四两大哥，
0: 鼠龙大，哎，
1: 来
0: 九十线的
1: 辣妈。
0: 哦，我在梅丁
1: 甜木啊，梅生辣妈，
0: 梅丁甜木啊，
1: 然后再来还有那个八十三线的怡莹姐，
0: 啊，怡莹姐啊啦，啊，
1: 然后再来，哎哇，金玉。金玉金玉妈妈嘛，起来啊！
0: 金玉姐啊，加老爷，哦，
1: 老爷，
0: 金玉姐老爷，啊，金玉姐老爷，
1: 好啊，
0: 好，安尼好啊，
1: 手手都
0: 有劲啊，哦，
1: 好老高诶，吼，爸爸妈妈就不好意思
0: 啊，老高拍摄，
1: 好老高，今麦跟哥
0: 哥，你今麦卡过会糊，啊，是讲我真正爱先讲，因为咱讲台语可能话你较未准，较拍摄一寡，啊，若想开念唔对，大家趣味一下就好啊，吼，还不要太见怪，真正吼，卖想见怪哈。
1: 李芳姐，李芳姐，
0: 李芳姐啊，我那看看恁够够李芳姐啊，哦，
1: 哇，秀莲妈，苏萍姐，
0: 波鲁姐啊，还
1: 啊，慧文姐，慧文姐，慧文姐嘛起来
0: 啊，
1: 哇，
0: 差不多啦哦，
1: 爸爸妈妈几乎拢起来啊呢，
0: 哎，真的，我发现恁这栋起码掌声算很多呢，哎，袂歹哦，其实我感觉安尼较好呢，
1: 雅思姐，雅思姐嘛起来，
0: 雅思姐啊，哎呦。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哈。好啦，啊，因为今日直男吼，哎，伊嘛是爱去甲龙哥去那个庙口的音乐会，啊，所以伊嘛是跟我调班吼啊。我嘛唔知要跟我调到当时，我嘛。
1: 下晡有了宣传节，讲也想要看玉线的吼，暗时来看。
0: 要去现场看咧啦吼，嘿啊，我是希望大家伫厝里看。
1: 玉线呢？
0: 伫厝里看下。
1: 我是讲玉线呢，来现场看。
0: 哦，哎呦。
1: 直男去现场看啦。
0: 啊，你有对啊嘛？哎，
1: 啊，预先来背点看。
0: 哎，对对对，好，所以大家，
1: 家里有预告过啊。
0: 大家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哈，事千万不是大家都有，所以没事千万不要出门，我们在家里看一一九就好了。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这种嘛是爱狗看啊。哎
1: 呀，没事看，有事打一一九，没事看一一九。
0: 啊，对对对。
1: 啊，所以爸爸妈妈都来看一一九。
0: 没有错，没错，你只要反正任何事情一一九都不会错了。
1: 我对，
0: 拢袂，
1: 拢他在六点就开始在播
0: 啊。对啊，你看，从早就看到晚上十二点。他
1: 在六点，爱放到下午十二点
0: 呢。所以你也是一早就起来啊。嗯。你可以看一整天啊。啊，不过咱讲闲咧讲，你要看一整天，你嘛是爱起来走一下、动一下吼。你袂一直坐呢，吼，你茫安尼一直坐，从早上六点一直坐到暗时十二点。
1: 哦，爸爸妈妈，
0: 安尼唔好。
1: 因为爸爸爸妈吼，大哥大姐因的作息每个啊拢是无共
0: 的啊，對對
1: 對對啊有的人的时间改来当看透早，有的是有的是人看下午，有的人看晚上，但是都很开心，拢总欢喜拢有在讲看。
0: 真的对啊，这算是我感觉很感谢大家啦，嘿，而且讲大家真正爱开行行当当的吼，你唔忙一直坐咧哦，啊，
1: 哇，三井大哥，三井大哥，
0: 三井大诶，哇，
1: 三井大哥今嘛嘛拢有在甲咱拍破案咧，
0: 有啦有啦，嘿，
1: 啊，
0: 这么拍咯，
1: 最近我有看到啊。我最近看到爸爸妈妈很多呢。
0: 系啊系啊，感谢啦！
1: 我哋白哥妹妹，
0: 两点四点三千块，伊买来点歌
1: 啊。系啊，就是像我今天下午嘛，我过去那个两点到四点，很多爸爸妈妈是看从对个下晡开始看的，看到下
0: 昂咧。哦，
1: 来谢他妈妈。
0: 哎呀，谢腾阿母。血糖糖
1: 血糖啊，血糖血糖，妈妈嘛是安尼弄个，弄伫下晡开始顾打。
0: 哦，血糖妈妈应该拢看几工诶哦，
1: 来顾打。
0: 哎呀，因为我前下我记得去早上六八去代班的时候，妈妈看过妈妈
1: 诶，
0: 我就厉害哦。
1: 哎，真的妈妈诶，比咱上班时间搁较
0: 长。
1: 哇，阿芳姐啊，丽丽姐，
0: 阿芳姐啊，哦，
1: 阿芳姐跟丽丽姐嘛，
0: 感谢大家啦哈，感谢感谢。好啦，啊那个一样哈，咱爱心来拨一下电话咧。好，阿咱电话拨了，咱就来升级啊。他们现在每天都有单元，
1: 哎，对对对对，
0: 我升级嘛。好，阿咱先拨电话哈，来，直男的电话，
1: 来直男的电话哦，家己开哦。
0: 来，直男电话哈，0962056158，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哈，啊那是咧想伊个哈，即马应该当较好伊啦，即马应该差不多表演煞了，所以
1: 有
0: 想伊个差不多啦，八点我诶，唔过即当初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龙哥咧唱，所以他应该是可以接电话的状态，所以他有想伊个较好伊啦，
1: 加加也赖，
0: 加赖嘛可以哈，
1: 电话会不会？因为我们到上那之前那个教学啊嘛
0: 哈，是
1: 啊，爸爸妈妈顶个无加到，即个更加加接，
0: 对对对，
1: 啊，即阿要用扫的扫
0: 接，扫 QR code 可以。
1: 啊，咩用电话落去搜寻的吼，用这号码落去搜寻。
0: 无唔对，
1: 啊，真正佫找无人敲电话来公司。

0: 就卡在公司，我要找相就好啊。安尼上方便。
1: 佮真正佮找无人来就卡来
0: 吼。一定会佮卡到最好人的，所以免烦恼。
1: 要找预线吼，就讲哦，卡来公司讲
0: 啊，对对对，
1: 叫预线
0: 回电话好啊，回电话好啊就好啊。
1: 我们都哦就会收到，马上得收到迄讯息。
0: 我们结婚只要一有空，我们就会回来。
1: 对对对对。
0: 好，来下面一位。
1: 下一位。
0: 来。

0: 下节目才卡啦哈。
1: 你即马忙卡呢？
0: 节目上哦，
1: 即马卡多接啦，
0: 即马
1: 卡我时常我也不可能嗯。
0: 啊，你若是爸爸妈妈有啥物需求的吼，吼下我下班，但下节目下节目吼做你卡无？
1: 做你卡，
0: 做你卡吼啊啊是要先加来吼加起来吼，这 QR 号码啊电话号码买单输入吼，电话号码来输入嘛是，
1: 给
0: 咱加入，那顶下有教学啊吼。
1: 没有错哈，
0: 爸爸妈妈应该弄会记的。嘿，来再来下一位，
1: 来给他预先定位，
0: 来预先哦，
1: 来预先定位0982749783空 Q 八零七四九七八三，好啊 ，QR code 一样可以加，
0: 好啊，我这底加哈 ，QR code 底加，
1: 这个电话号码嘛是当底加加，
0: 哎，这号码买当底加加，
1: 是是是，要买张卡哈，嘿，
0: 阿舅妈得多啊喝，阿家里吼，咱两个阿哥加子人，阿多是，最年轻的三个。
1: 那我最年轻，
0: 我讲我年轻是雄才艺术啦。
1: 哦，嘿，你也是讲以才来讲无唔对，嘿，男生雄才。
0: 哎，安哥今麦菜真贵呢。哎，
1: 今麦菜啊，真难个。
0: 今麦菜贵啊，因为最近拢落雨啊。
1: 对对对对。
0: 我见咱个菜安哥咱个贵啦。哇，这开玩笑
1: 哎。哦，就是说，哎呀，
0: 就是说我们三个哈都是现在比较，
1: 是是是是是
0: 新人呐。
1: 你拢是哪拢算看，你还是讲一。资历来讲，算较新，
0: 拢较新啦，
1: 较新啦。
0: 爸爸妈妈在里头搞，阮的面无法记一下。
1: 对对对，你爸应该算好记啊，恁的面敢袂做歹记的。
0: 搞阮记一下，啊，搞阮的名嘛记一下。
1: 是是是是，哈，好啦，感谢大家啊，哈。来，过来，哎呦，
0: 这个进财进财大，进财爸，进财爸爸，
1: 进财阿爸哈，嘿，您看这个单元是每天都有的，是不是？
0: 你讲算这哦？
1: 哎呀，对啊，
0: 大家拢要来算一下。
1: 哎，我冇算过呢。
0: 啊，你等一下。
1: 那你把眼镜戴起来，因为我大概怎样？因为我谈有问，先问一下阮那个导播学长，然后他有，因就是有先跟我讲，哦，你就是一个挂目镜，啊，一个接电话来，就是让
0: 提示，
1: 让大家来，就是稍微形容提示。
0: 游戏规则，
1: 他叫我你摇安尼嘛，对不？
0: 对对，
1: 那么袂歹哦。
0: 对，等一下吼，我递起来哦，啊，迄后边迄，
1: 他会秀图片嘛？
0: 图片啊，图片我本来都有物件。啊！爸爸妈妈搞我提示，搞我暗示一下，好，我讲迄物件是写在什么款，好我有一个
1: 是提示呢，你莫直接讲答案，
0: 别直接讲答案咯。啊，个就是一个人个当讲一个形容词哦，别当全部拢讲了了。
1: 安尼我知啊，你是讲卡起来，诶，这个物件好，大你俩，
0: 不是啦，
1: 不是啊，
0: 你讲哦，这物件青色的，
1: 讲几下得啊，嘿，哦，
0: 安尼好。让爸爸大妈妈都有机会同我讲一个物件，啊，无拢叫我讲了了，就无物件同我讲。
1: 对面吼，来啊来，安尼等我先卡吼。
0: 好啊，精彩爸爸，我等一下吼。哎，我咧找我知，我等一下。
1: 好好，
0: 下节目我会靠你吼，来，我要递起啊。
1: 好来，过目镜，来来来，哎，我真想来面遇见帅哥，感谢感谢，你真会二妹，
0: 我天啦，二妹大帅哥，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实在是吼。好来，你先过目镜
0: 来。打电话来公司也要找你，就讲我要找迄个帅哥。啊你啊你爱搞迄个咱的
1: 客服
0: 啊，对客服讲者，讲啊要找帅哥，就是你。
1: 哎，你妈你讲啊，我们公司每个男主持人都是帅哥。
0: 因为你即马你有一个小称号啊，还是外号俩，还无代表啦，无代表，我没有代表性啦。
1: 好好，
0: 纯属外号啦，
1: 纯属外号啦，没有错没有错。
0: 我会提起来啊，
1: 好来，过
0: 来哦来哦来哦，
1: 挂号哎，
0: 啊来哦。既然刚刚讲一个，
1: 不要偷看哦，
0: 不
1: 要偷看哦，
0: 来来来来，
1: 来秀图片，
0: 来
1: 来，哎呦，哦，这物件，好来，哎，电话先卡开哈，23380303哈，来来来来，我来接电话了
0: 啊，我咧大概挂开拢会惊，
1: 挂号你嘛偷看咧，
0: 因为挂开拢看无，哦，就无安全感咧。
1: 来，先卡电话哈，一个人一句形容词啊哈，来，阿香妈妈，喂。
0: 嘿，妈妈，妈妈来电话，
1: 妈妈 lucky 啊哈，啊来那个，
0: 电话接个卡，
1: 嘿，慧茹姐，
2: 喂，
1: 哎，来形容姐，来，
2: 你好，
1: 来形容姐
0: 啊，慧茹姐姐，啊，慧茹妈妈，
2: 那是地道门人哦，啊，俺们那做等的，
1: 哎，啊你，无啊你，慧茹姐，你敢讲两句啊，你敢来讲地动物园安尼就好啊，啊，嘿嘿嘿，好，好，谢谢慧茹姐啊，啊，
0: 我自家去讲了，好，我去。
1: 来，金銮妈妈，
0: 妈妈，金銮妈妈，
1: 好吧，
2: 动物园的啦，
1: 动物园的啦，好，好，好，好，好，无问题哈，
0: 动物园，
1: 好，妈妈，谢谢啊，好，拜拜，
0: 来，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哎，丽芳姐，
0: 来，
1: 丽芳姐，
0: 丽芳姐
1: ，lucky 啊 ，lucky 啊，好来，那个芳兰姐，
0: 芳兰姐，
3: 哎，
2: 脖子很长，
3: 脖子很长，脖子很长啦，
0: 但我妈妈会当搞到讲

0: 加颜色，
1: 没问题。
0: 我就想买啥，以前什么颜色？
1: 好啊，谢谢芳兰姐啊，哈，好，拜拜，好。来，过来是阿香妈妈。
0: 阿香妈妈，
1: 嗨，
2: 晚安，
0: 晚安，晚安。
1: 你什么色？
0: 什么色嘞？
1: 哎，什么色？
2: 金黄色。
1: 啊，橘黄色，又不是乌的吗？
2: 金黄色，嘛金黄色。
1: 哦，啊，又不是乌的，我是讲伊的目睭里，不是乌的。
0: 哦，啊，有
2: 没在东南亚说，
1: 我没在啊，
0: 金黄色，好
1: 啊，好啊，妈妈，谢谢啊，谢谢啊，好，拜拜。
0: 阿姨是属于什么的？是植物还是动物？
1: 金凤姐，
2: 喂，帅哥，佳慧，
0: 啊，晚上好，
2: 晚上好
1: ，Hello，
0: 妈妈。啊！伊是植物啊，动物。
2: 伊动物。
1: 动物啊。
2: 头正长。头正长。
1: 头正长是头长吗？吼，是头头是头哦。
0: 伊头就长诶。
1: 是头长哦。
0: 那是虾米动物？
1: 好好好 ，OK， 好，妈妈谢谢啊。
0: 妈妈谢谢谢谢。
1: OK， 好，拜拜，好。
0: 头就长诶。
1: 头很长是头哈，阿弟哈，来来，宣堂妈妈。
0: 宣堂妈妈。
1: 嗨。
0: 妈妈，你刚刚跟我讲，伊是公阿婆诶。
2: 哈哈哈哈哈！
1: 这个我唔知啊，哦，哎，
0: 啊是，啊是，伊拢有，拢有，有公的，也有母的，
2: 有啊，公母都有啊，
1: 啊，公母都有啦，哦，好啊，好啊，好，妈妈谢谢啦，
0: 妈妈谢谢，妈妈谢谢，
1: 拜拜，
2: 妈妈很高啦，嘿，
1: 好，好，好，好，没问题，好，好，妈妈谢谢，好，拜拜，来，过来哈，
0: 好，过来，
1: 玉珍姐，
3: 嘿，
1: 拜。
3: 腿很长，
1: 哦，腿很长，
0: 腿很长，哎呦，
1: 肤白貌美，大长腿啊，哦，没问题，
0: 好，谢谢玉珍姐，腿很长，
1: 好，谢谢谢谢啊，好，
0: 谢谢妈妈，
1: 好，拜拜，
0: 我看过了，跟我妈妈要搞机会无？
1: 妈妈跟我是，可能是蜘蛛诶，看怎么腿很长，
0: 跟我人要搞机会无？
1: 好，来，
0: 妈妈，
1: 淑英姐，
0: 淑英姐，哎，你叫我，你叫我尾巴。
4: 伊袂晓收水啊！
0: 哦，袂晓
1: 哦，袂晓
0: 收水啊！安尼就毋是水上乐园迄边
1: 啊！安尼就毋是啊啦！
4: 好，
1: 好，好，安尼谢谢淑英姐啊！好，拜拜，好来，来秀莲妈妈，
0: 妈妈，
1: 嗨，
0: 伊敢有尾巴？
1: 哎，
0: 妈妈，
5: 我好，
1: 嘿，
0: 伊敢有尾巴？
1: 有尾溜
0: 哦，有尾溜
1: 哦，有尾溜嘿，哦，
0: 敢有？是有尾溜的动物，还是无尾溜的动物？
5: 有尾溜的动物，
1: 有尾溜的啦，好啊，
0: 好
1: 啊，
0: 好
1: 啊，妈妈谢谢啊，好好拜拜，安尼我知影，有尾溜应该是
0: 尾啊，有尾溜的，
1: 啊尾啊，对不吼？啊你看啊，连头很长嘛，尾啊马脸很长啊，哦，是不是尾啊？
0: 是，
1: 来过来接一个。哎，江水大哥，
0: 江水哥
1: ，lucky 啊，好啦，那你来摇啦，这个
0: 我来摇，
1: 这一张太简单了啊，
0: 对不？是几个字啊？
1: 哎，这个音效没有错，
0: 对的，是
1: 那呢？笑咖的啥啦？
0: 啊是鹿茸一种的吗？
1: 哎呦，鹿茸，
0: 一看嘛就懂了呀。
1: 鹿茸是鹿茸，不是吃的物件吗？
0: 鹿
1: 茸，鹿茸啥物？
0: 那个什么梅花鹿啦，
1: 哦，梅花鹿
0: 哎，是梅花鹿吗？够够人要搞球
1: 哎，好来，够来，
0: 哦，有好来，
1: 嘿，林英妈妈，
0: 妈妈，
1: 嗨，
6: 哎，
1: 嘿，妈妈你也形容姐，
6: 他俺本来足长的啦，
1: 哎呦，妈妈啊，你安尼得讲两个了啊，
0: 梅花鹿嘛足长的，妈妈你讲只要够棒无？
1: 有啥物较明显的特征无？
0: 敢是梅花鹿？
1: 跟我同款的有无？
0: 我
1: 妈讲无啥物插字啦，
0: 我问伤济啊。
1: 嘿啊，你问我做咩插咩？我用讲两个物件
0: 啊。好啊，来开讲啊，无。
1: 来来来，开讲开讲开讲啊！哥啊，无哥来哥来。
0: 哥哥，我还没搞。
1: 小丹妈妈。
0: 哇，小丹妈妈。小
1: 丹妈妈。
4: 佳慧。
0: 又又又。
4: 佳慧。
0: 又又又又。
6: 他吃很高的树叶。
1: 哦，他吃很高的树叶。
0: 安尼我知啊，安尼
1: 知。
0: 哎，梅花鹿啊。
1: 好，拜拜。安尼我知啊。
0: 我得救了。
1: 恐龙。恐龙就是恐龙，无唔对嘿。
0: 都是恐龙啦。
1: 哎，美华姐，
0: 我得救了，我得救了。
1: 美华姐，
0: 美华姐，
1: 嗨，
0: 美华姐，
1: 哎
0: 呀，嗨，
1: 美华姐，
0: 有人无？有人滴个无？
1: 哎，美华姐，
0: 美华姐，
1: 来来，个新龙姐，
0: 哦，这张西湖的美华姐哦。
1: 哎，对对对。
7: 那个脖子很长。
1: 哦，脖子很长，没有错，跟恐龙一样。
0: 种脚就管你牛啊，你我怎？
1: 对对对，长颈龙嘛，哎。
0: 长颈龙。
1: 没问题哈，好啊，谢谢美华姐。
0: 美华姐，刚下绿哦，美华姐让我。 到等我关心我，给我爱姐加油啊！
1: 来，丽香姐，
0: 丽香姐，
1: 你好。
8: 她的身上有斑纹。
1: 哦，有斑纹，长出一个重点了，没有错，有斑纹。
0: 这个声音好熟悉呢。
1: 哎呀，丽香姐，
0: 丽香姐，
1: 好啊，谢谢丽香姐啦。
0: 有斑纹啊，梅花鹿毛斑纹。
1: 拜拜，
8: 对对对，
1: 好，拜拜，
0: 拜拜。那梅花鹿毛斑纹呢，到底是哪一个？
1: 淑梅姐。
0: 淑梅姐，
1: 哎，
9: 三个字啊，
1: 啊，
0: 三个字哦，
1: 哦哦，三个字哦，
0: 那个梅花鹿，
1: 哦好，感谢感谢，感谢，
0: 梅花鹿是三个字呢，
1: 好啦，不过你安尼，我感觉大概这提示太简单了，我再给你一个提示，三个字嘛，
0: 哎，三个
1: 恐龙类啊，脖子很长的有没有？
0: 恐龙类，
1: 脖子很长的，
0: 恐龙就这种，还有暴龙哎，
1: 脖子很长三个字，暴龙冷个你啊。上海的一个长颈龙，怎么这么
0: 爱长颈鹿啦？
1: 哎呦喂啊！
0: 那你跟外鹿结合在一起啊？长颈鹿啦，
1: 被你答对了，
0: 对
1: 哈？对啦，来看答案，长颈鹿啦。哎，其实我感觉这一题算是很简单，因为咱第一个，你第一看那是我报未起啊。第一下就讲，你当当鱼，阿妈去食汤，哦，安就约到啊。
0: 没有，其实这个是跟爸爸妈妈一个互动，这个。
1: 嘿啦嘿啦嘿啦，趣味趣味尔啦。
0: 该好耍诶。
1: 无唔对。平
0: 刚话你用起来。
1: 好诶，平刚我试过。
0: 这底下最无安全感的，你知？这暗暝我看无。
1: 我试过看卖啊。
0: 诶，真正看无。那个没有。
1: 哎，你看无啊？怎么看无？这坐伫遮，你遮怎么看无？袂歹啦，袂歹。
0: 这无透视眼的呢，嘛爸爸妈妈这是真正看无的，
1: 真的看无。
0: 我大哥就无安全感呢，看无就恐怖的。
1: 好好好，
0: 来，
1: 不错啦，我这当然真袂歹，趣味趣味啦。好，安尼我今日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佳慧，就是讲，啊，我嘛想要顺便问大家看卖下啦吼，像你也是像咱安尼吼，可能例如说大家有一挂工作压力，那你平常你有是
0: 安舒压啊？我咧上班就是咧舒压。
1: 哎呦，安尼。大家是安那舒压有没有想分享一下？安尼过来讲我诶，要不要过来舒压下面？
0: 诶，你安那舒压？
1: 例如讲我放假出去耍，啊不就是去吃美食？你感觉去吃？例如我去吃美食，我感觉哇塞，就是一整天的感觉很累的事情都放下了，就跟他吃物件，感觉哇好爽，有无？你会未？
0: 安尼你就是吃货
1: 啊！我吃货，我吃货，对啊。
0: 你就是吃货啊！
1: 你唔知我当阵。因为我前个礼拜在咱公司可能帮比过赛，你敢知？我那个时候大概60几公斤，你问我怎么几公斤？
0: 你是吃什么？还是去那种？
1: 太好吃了，太好吃！
0: 你怎么瘦下来的？
1: 那没有，哎，那个时候瘦，现在胖啦。我想准60几公斤。
0: 哦，那时候瘦，而且
1: 我
0: 今晚那卡多啊，
1: 我今晚来家里啊，我今晚变70几。
0: 这样比较好看呐，安尼较好看。
1: 广告哦，安尼较好看。
0: 因为我以前吼。我在舒压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唱歌。
1: 啊，
0: 所以我现在变成在
1: 这里唱歌。你在唱歌，大家听。
0: 对啊，就换个场景而已啦。
1: 就安尼嘛，袂歹啊，嘿啊。
0: 真的，我舒压，我就是都靠唱歌。
1: 其实我感觉，其实唱歌跟听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舒压。
0: 真的。
1: 像你来看，就是像咱那是在唱歌的时候，大家那是为了唱的歌，你嘛爱叫做回唱。好，因为我感觉，而且你爱怎样，唱歌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0: 哎呀，
1: 唱歌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哦。
0: 我唱歌会流汗。
1: 哎，今天，因为咱的巴肚爱出汗嘛。
0: 对，因为肚子要出力。
1: 所以大家，我感觉蛮得力唱啊，因为这个运动算是很简单。你只要得力唱的话，
0: 这嘛是简单的减肥方式呢。
1: 会不会减肥我唔知，因为我光嘛唱假声，
0: 跟
1: 我
0: 拢无散。
1: 因为
0: 我是爬稳的，他是说，因为我们肚子有出力，
1: 出来啦哈，
0: 所以其实都有在已有消耗能力热量。
1: 安尼，
0: 我在有啥物啊？
1: 我在有啥物啊？因为我可能吃到伤多有无？补充热量来不及消耗热量，
0: 所以你真正拢去吃美食啊？
1: 可以的话，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吃一些，
0: 你拢吃海鲜类啊？
1: 烧烤啊，
0: 哦，烧肉，
1: 烧烤啊，然后火锅啊这种。
0: 哇，这拢这吃一盖可能拢爱控制一个，一个月可能单吃一盖尔嘞。
1: 你老吃哈？哦，你是安尼就对啊，哎呦，你来看，做查某较辛苦，我感觉真正，我感觉当女生真的比较辛苦，因为恁要变老公，就是要比较去管理你的身材，
0: 就是要维持啦，爱控制啦。
1: 哦，辛苦你。
0: 其实我是因为惊吼，爱个三个点妹，三个点
1: 妹啦，恁公司拢有咧，拜托诶。
0: 你知道那个那口哦，那口加那滚啊，你啊稍微吼多个两三公斤，拉链又会起来呢。 爸爸妈妈，你嘛有种讲，应该拢捌咯。
1: 大家无，大家无这个问题哈。无我甲你讲，你就是穿那种宽松的短裤就可以啊。反正你即摆有穿无穿，大家嘛看无，你知无？
0: 偷袭！
1: 来！
0: 偷袭！

0: 欸，我那个衫，等你，我今天是，我今麦是穿裤子嘛，我今天裤子伫迄三个礼拜前迄阵真正拉链又袂起，我然后我这靠这两三个礼拜就是，
1: 佮瘦回来呢，就
0: 啊，所以佮免叫我当又又
1: 起，你厉害呢，
0: 真的，
1: 我呢，啊你是安那瘦呢？
0: 啊就是少，我是少吃淀粉类，哦。哎呐，淀粉啊！
1: 就是刚刚食菜食肉，
0: 食菜食肉，食鱼啊。
1: 不过你敢咪较无力，我感觉你也是无食淀粉类的话。
0: 不会呢。哎
1: 呦，有影无影？哎，我其实我无法度安尼呢。你讲叫我刚刚食菜食肉，我感觉我会挡袂掉。我感觉我一定爱食饭食面哦。
0: 我给你拿，你有本钱吃没关系。
1: 那我本钱，我已经胖成这样子，我实在不能再胖了。
0: 没关系啊，我们女生比较麻烦呐。哦。你刚才我等下还杀就贵了呢。
1: 哦，嘿啦，那、是讲医生来讲，
0: 一直点买，一直点买吼，嘛不是办法的。
1: 我讲你唔忙买啊，咱公司拢有对无？有赞助的马金。
0: 那个下半身的啦，下半身的啦，还常常还拉链又未开，啊，无就是迄裤子扣未开。
1: 你讲这几个嘛有嘞？我那时候拍婚纱照的时候，那时候60几公斤啊。那你我那时候有去定做西装，有无？
0: 啊，那口应该是今天没穿，今晚没穿
1: 的吧？今晚完全穿不了，是今天是完全穿不了。而且我那时候很瘦，因为我是大概在64、6那时候去定做这个西装，
0: 差差10公斤有哦。
1: 今晚是完全穿不落哦。而且你敢不知道，我那时候要拍婚纱的那一天，比去定做的时候还要再瘦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哦，我真正好好怀念那个时候瘦的时候，天哪！
0: 啊，你个短裤，你得个加减来啊，你想办法啊！
1: 啊，你个高，你还去讲安尼较大好啊？你
0: 我讲，如果你也真正有刚刚有这困扰，觉得这是你的困扰，你就想办法加个减的，长袜那样。
1: 那个嘛是对啦。
0: 我就会想办法，我不会再去买更大件的。
1: 哎，
0: 我不会。
1: 无，因为你知影，我是西装裤，所以我嘛通常嘛无啥机会去甲穿啊。
0: 啊，无你得，
1: 所以我就买差别啊。
0: 叫迄小衣服的阿姨哦，甲你想办法，佮你用
1: 变大。变大无大啦，要求细噻，变大变啊变大，拜托诶。
0: 佮佮布佮加加嘞啊。
1: 哦，你讲哦，即马健康拢布挂天入去安尼，无啦，袂使啦，袂啦，是讲迄内裤是讲较无菜尔，无是讲你用要佮穿这种一整套的西装，即马嘛较无机会啊，因为。总不可能去带第二摆，对，阮某咧看你，茫爱搞害
0: 啦。无啦，你去做伴郎的是袂啦，啊是去参加比较正式的一些
1: 场合
0: 啦，
1: 哎，那是可以啦，对对，安尼可能嘛，那个散
0: 应该也有人是用旅游旅行在舒压的，
1: 哎，有哦，
0: 应该蛮
1: 很多。那去过的话啦，我嘛是想要出去耍。那个你咧，
0: 我
1: 你敢有去过什么国家？有无？
0: 哎，拢是之前啊呢。
1: 对啊，啊对啊，啊无咧。但是对哦，但是之前你有去过什么国家？
0: 日本
1: 哦，日本好玩。
0: 日本应该是每个人都去过。
1: 欸，日本我真的很喜欢，尤其是冲绳。哎呦，好喜欢，去那很放松，够大够大。
0: 香港
1: 哦，香港，我冇去过几摆。
0: 香港是第一届啦，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1: 啊，够无够无？日本、香港。
0: 香港，迄个去香港，啊，得过过去。香港的边啊是
1: 澳门，
0: 澳门得过去澳门。
1: 哦，佫是刷去哦，袂歹哦。刷去
0: 啦。啊，个新加坡，
1: 新加坡，哎，唔捌去过，新加坡够无？
0: 我个想一下，应该是啊，大陆啦。
1: 哦，大陆，
0: 哦，大陆好大哦，
1: 大陆真正伤大啦。啊，你是去大陆会倒？我是去厦门，因为我当初去参加那个民歌赛嘛，啊，刚好有这个机会去厦门那边。
0: 啊，你有去过啊？
1: 我去过几
0: 摆。哎，那个舞台很大呢，
1: 舞台很大啦，对吧？
0: 你 hold 得住哦？
1: 我唱第一首歌就输了，我无差。
0: 无啦，我是讲，我得住的是讲，我勇气真的很有啦。
1: 不会啦，那有什么？
0: 哎，我看那个舞台真的很大嘞。
1: 那舞台很大，不是啊，不过你爱想，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在外场歌唱比赛是一样的意思。
0: 嘿，下卡足侪人的呢。
1: 嘿，很多人。
0: 你那一场是多下卡偌侪人？
1: 他就是很像那一种。
0: 有一点像，应该没所谓小巨蛋、大巨蛋的。
1: 好，没啦，几百人有啦，几百个人有啦。
0: 下面呢，不止吧？
1: 对对对，赞助下面就大概几百个人。哦。哎呀，哎，还是有破千，我们怎样啦？最多就大概破千的，没有到几万、上万，那个坐不下，没有到真的这么大。
0: 因为跟那案例应该是有分小型跟大型。
1: 嗯，应该有，应该有。
0: 哦，之前跨越大型的，好多人哦。
1: 那个很大。
0: 好大，那个好大，我想讲哦，那样。
1: 机会你蛮去试看嘛呀。 趣味趣味啦。
0: 哎、欸，我可能就无多输耶，我直接靠我多，我甲爸爸妈妈咧，我多输呀，我去啊，我会伤紧张啊。哎呦，嘿，啊，伫遮是输呀，伫遐就是紧张
1: 啊。系啦系啦，真正紧张对啊，所以咱要克服紧张吼。好啦，哎，咱即马来输呀姐，
0: 我
1: 就是要唱歌，来唱歌吼。安尼我先哈来，咱和美一鸣大哥，你点的鸭叫？
0: 鸭叫。一鸣大哥有滴无？
1: 有无？
0: 啊，有来拍只破案吼。鸭叫吼，来第二个是晋城大哥哦，鸡凹
1: 啦吼，过来咱巴黎的秀美大姐吼，你点的幸福送给你。
0: 然后再来是我们泰民的金熊舅舅，
1: 马
0: 尾熊爱你。
1: 为什么要停一下？
0: 我以为我念错了。
1: 好，
0: 金熊舅舅马尾熊爱你。
1: 四首好听的歌曲，来大家共同来听歌。来，鸭叫要飞咯。谢谢金熊大哥、雅茹姐、金二妹、玉珍姐、雅慈姐、秀英妈妈、慧文姐、素云姐、明珠妈妈、李芳姐、清志妈妈、慧珍姐、淑萍姐、秋香姐、素英姐。

谢谢秀梅姐、秀莲妈妈、金短姐、李芳姐、昆凌、李叶妈妈、秀玲姐、方玉姐、整辉、丽珍姐、菊珍姐、金雄大哥、素云姐、文娟姐、李玲姐。

恩哥巧友姐弟真杰银币妈妈金雄大哥雅卢姐昆凌丽萱妈妈素英姐素云姐文娟姐淑萍姐秀莲妈妈金二妹来看一下大哥哦哇

妈妈也不怕虾呢。再来是我们进城大哥啊、哦，这首《加给奥》哈，给奥加后上了台。

淑玲姐、小林妈，还有雅慈姐、方玉宇大姐，还有我们的永恩大哥、金雄九九、怡云姐、二九一新朋友玉学姐、立方姐，来我们二妹、金二妹、安春大哥、昆凌大哥。

0: 纯、明纯姐姐、明纯大哥啊、明纯大姐，还有我们的关于姐、立方姐、淑丽姐、莹莹姐、丽学姐，还有我们的金二妹，还有哲明大哥、金雄九九，等欢迎花香。
1: 来巴黎的秀美姐哈，来听幸福送给你。来哈，幸福送给大家哦。谢谢康盛爸爸、丽雪妈妈、公主、进财大哥、昆凌、亲子妈妈、雅茹姐、淑萍姐、慧文姐、金珠姐、叶明哥、金雄大哥、金二妹、文娟姐、李芳姐、丽珍姐、秀梅姐，看我的包厢了，李芳姐。

0: 谢谢慧珍姐、梅珍喇嘛、方玉姐、永恩哥、苏英姐、淑萍姐、金雄大哥。哎，感谢大家哦，谢谢。
1: 哇，这是我们太平金雄舅舅，来谢谢好听的歌曲，方伟秀、艾琳、南昌的大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哲明大哥、慧珍姐。哦，金雄姐姐，我跨年华香、丽芳姐、慧茹姐、秀英姐，还有我们的淑萍姐、雅茹姐、孙雷妈、地雪姐。

张大哥、英语爸爸，还有我们的新咖喱好靠的金二妹、哲明大哥、秀莲妈，还有雅茹姐，769新朋友。

0: 美玲姐，美玲姐，淑萍姐，雅茹姐，冠瑜大姐，秀莲妈，力学姐，乐华丽的包厢。
1: 谢谢，来感谢大家哈，咱即马应该嘛无个时间啦，那我们就点个几首，好，咱等不掉啦哈，啊，要点歌电话就卖挂了哈，有无要点歌无？来，现在电话不要挂了哈，来来来，那我来接电话，来这个，哎，丽芳姐，
2: 丽芳姐，
1: 哎，要点歌无 ？Hello，
2: 丽芳姐，
1: 哎，啊，你要点什么
3: 歌？你人有要唱吗？
1: 啊？
3: 佳慧，你有没有要唱红线吗？
2: 红线哦，明仔好不好？
3: 明仔，哎、
1: 哦，哎、欸，无、欸、啊，明仔放假，礼拜日啦，哈、
2: 哦，礼拜天，
1: 礼拜日给你请完嘞，好不好？
2: 礼拜天，
3: 礼、哦、拜日啊，礼拜日请，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丽芳姐啊，哈，
3: 好，好，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来，春福哥，点歌了
4: 哦，河线情，
1: 啊，江线情还是河线情？
4: 河
1: 线，河线情啦，吼。
4: 嘿
1: 嘿，好啊，没问题啊，哈，好啊，谢春福哥，啊，好，拜拜拜拜，
2: 好帅，
4: 好帅，
1: 雨伞情啊，雨伞情，
4: 节日快乐，
2: 那个是黄宇的那一首吗？
1: 谢谢啊，哎，对对对哈，
2: 三里三个家，
1: 哎，不对不对，来，进财大哥，
2: 哇，进财爸爸，
1: 哎，来点歌咯，
2: 爸爸，
5: 小慧女儿，好好抓紧，
1: 哎呀，没讲什么，
5: 一生只爱你一个，
1: 哦，一生只爱你一个啦，
2: 合唱的，
1: 合唱的，合唱的哈。好，无没问题，好，好，爸爸，谢谢啊。
2: 这是刚离户口的爸爸。
1: 精彩哦哦，刚离户口啊，爸爸，你要唱没？
2: 哪要的
1: 礼拜？嘿，哪要跟着礼拜日的？
2: 礼拜天来请。
1: 哦，爸爸，礼拜天呐，哦。好啊，礼拜天哦，哈。
2: 礼拜天来请哦。
1: 哎，礼拜天，好 ，OK 哈，好，好，好。
2: 刚才哎，拜拜，好帅姐。
1: 哎，礼拜天哈，好，拜拜，拜拜。
2: 啊，好帅姐嘛是不得拜啊，哈。礼拜天的来请
1: 哦。阿兰最后一个了哈，快没时间，来，富竹妈妈。
2: 富竹妈妈。
1: 哎，点歌了，嗨。佳慧，嘿。
2: 佳慧
6: 你好。
2: 佳，我富竹妈妈。好，来，来什么歌？
6: 点那个。无字的，哎呀，无
2: 字
6: 的，
2: 真
1: 配，好，没问题。王一林啊，好啊，谢谢妈妈哈，好，拜拜，
6: 拜拜，拜拜。
1: 大家拍摄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就马过来唱歌，来来来，安尼来听歌，来
2: 听歌。世良大哥，呼叫世良大哥，呼叫呼叫。来，让世良大哥跟大家爸爸妈妈一起来分享这首《哭酒的探戈》。力学姐、金二妹、叶明大哥、淑萍姐、地震大小哦，地震大哥就够国快力啊！春福大哥、金雄九九、雅茹姐、淑茹大姐，来，我们跳了哦。

心玉爸爸和莲花香，还有丽雪妈妈、淑萍姐、乔佑妈妈、哦乔姐、金二妹，还有方玉大姐、雅茹姐、722的新朋友，还有金熊九九。

0: 哎，感谢你的掌声，谢谢。
1: 大家安春大哥，安春大哥有在了无？来，这首唐丽的《一志愿》吉利恩来送我带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做回来欣赏哦。哇，打我看丽珠姐、丽珠姐、宝财姐，哇，雅茹姐、朱学姐、庆智妈妈。立方杰、柯林大哥、苏露杰、哇金二妹，还有叶明大哥、祝福大哥，哇乔佑杰，让我挂你的华香。

0: 好，来，你是我的花朵，掌声爸爸，嗨起来！
1: 妹妹爱开跳，
0: 别这么跳，来，佳慧马上来跳了哈！哇，嗨起来！
1: 来，嗨起来，把你们的手举起来，阿哥，恁的闪光灯把亮起来！
0: 丢丢丢，来，
1: 来哦！哇，我看爸爸妈妈要刚做一跳的，来，淑瑜妈妈，淑瑜妈妈，丽雪妈妈，绿林妈妈，山井大哥。小佑妈妈，小佑姐，这位跳起来啊，俊雄舅舅，昆凌大哥，三井大哥，秀梅姐，来哦，
0: 嗨起来，嗨起来！
1: 世良大哥，世良大哥，精彩爸爸，精彩爸爸！
0: 流行脚步，看得清楚，有很多可疑的因素。
1: 怎么样？他跳，
0: 不喊你，让你糊涂。现在跳，考验我爱的程度。搞了电梯，这想弄啥呢？霓虹深处，舞动在人群横拘束，
1: 来手举起来，
0: 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你背后挡风。嘿，哈我，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啊插在我心窝。我，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多伤痛。我，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我，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哈！
1: 哇，嘿嘿嘿嘿嘿嘿，爸爸，
0: 嗨起来，
1: 起来，
0: 加速才嗨呀！
1: 哇，加速哦，嗯哦哦，还要开电脑。
0: 高楼电梯，霓虹深处。舞动在人群横拘束，拉着我不要

0: 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走畅通。我，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我，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1: 画面美爱，赞哦！
2: 好吧，拍摄哈，咱后摆再个甲你唱哈，咱先进重要的单元啊，希望大家咧伫刷卡多支持哈，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3: 给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果果茶，保留植物精华，口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

0: 健康的承诺。今天就开始疼惜自己，带你山苦归地。
1: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做跟咱这个进口过的农民啊，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佫太济，欸，差不多三四条苦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啊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得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你爱为即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的营养成分遮尔悬，哦，啊你若较早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摕去菜市啊，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共阮好食啦。也毋过吼，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苦瓜就对啦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哎有无共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来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榫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伫啊？这个盖安尼，你佮倒头安尼佮装落，啊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佮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啉！我因我啉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啉哦。这你啊恁啉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芳、苦甘，哦，这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这降火，佫会当啊对咱的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留咧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搁甲饮一杯。你连续甲饮一礼拜过了，你搁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毋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袂一杯包诶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诶，愈食吼负担愈重。哦，我唔是咧叫你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寡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足济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個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个研究员在讲，我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啊，佮有真侪疾病，一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哦，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好，这袂当乌白来，一定爱这个，这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全农药，好，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好，这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好，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若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个产品啦，好，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100几块，会当甲你减轻这困扰。食是无平均呢， 愈来愈大颗诶，健康愈来愈无好诶，吼，火气大，嘴大喉阔遮，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诶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若报伊来食阮诶山苦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个做咱体内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安那，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

医生开的药你也是爱吃，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吃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来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搁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地来家你帮忙，哦，帮忙，让你啊腰椎莫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吃药啊，吃到落尾手，你腰椎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你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的，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的，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的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个长火烧，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在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来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诶，即个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即个做咱的甘草雕荷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即个养生良方七号丹，佮加上咱的即个温和调理的决明子，即个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啊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挂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佫有投保到10000000的即叫做责任保险。即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咧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即个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吼、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电工主问咧，我拢互恁试食，唔敢你咪啉一罐，你就听我闲话哈。啊，别咱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也买一罐两罐歹行，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一边争取，咱家讲哦，拍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哈，一摆买12罐，12罐多一箱，12罐一箱，85块多啊偌济，多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都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吼、哦。今仔电工主门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互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电工主门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度较济予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
超过五十个，咱就啦啊，即个以后咧卖吼，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先定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

0: 吓吼，电话先卡起来，前五十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让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的拢有准算啊，一人搁加六罐让恁试食，六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人会到的，买两箱，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20，小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你做讲迄个，
0: 有你等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深就看遮来，喂，你好，来翠英，你好，
1: 哎，
0: 大组小组，
1: 要答应即马的，
0: 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另外平，
1: 哎，
0: 大组小组，
1: 哎，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54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妹，你好，大组小组，
1: 我要大组，
0: 大组来55线，足好用的，来春姐，你好，大组小组，
2: 我
0: 要
2: 小组，
0: 好，小组来，哎呦，这小珍姐，大组小组，
2: 小组，
0: 好，来小组来，你好，来就姐，你好，大组。时间就要搞，我跟你讲一下，50组尔，我无法度卖到遮济。伊这24罐哦，这差不多本钱啊，这真正要让恁食健康的吼。一工饮半罐一罐，随在你这电话满，0800-00919吼，认真饮，身体健康，靠饮就当饮出来，认真食看卖你就知啦。小妹，你要大组小组，来大组的来，你要来中医大哥大组小组。中医来，中医来，这招雄大哥小组来，你要你哪边啊？大组小组。
1: 我要小组。
0: 来，我 的背书还是签那个夏姐来说，叫做中医大哥。
1: 喂，嘿，
0: 大哥，来，大哥算了，大哥哪算呢？来，十五，你要大哥先在。
1: 我先
0: 在，你要来吹音，你要。大哥先在。
1: 要答应即马的。
0: 好，来，五十三算，阿夏姐来，你要来平外平，你外平。大哥先在。
1: 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我细算，阿夏姐来，你要来笑眉，你要大哥先在。
1: 我被打中。
0: 大哥来，五十五算，足好用的啦，春姐，你要大哥先在。
1: 我
0: 先在，来来，哎呦，这笑珍姐，大哥先在。好，来来，先在来，你要来就就。
1: 请
0: 问姐，你要大头先在？大头，大头，来，大头来，我告诉你，
1: 你要请太太，大头先
0: 在。我要请。我告诉你，等下到小姐，等下到小姐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大头先在。
1: 先在。
0: 好来，先在，来来，我你要小声，你要大头先在。
1: 我大头。
0: 来，大头来，来来，转小姐来，我你要，来才请大头先在。开启吗？大头先在。
1: 大头的啦。
0: 来，大头二转，大头来三转，来进来，走。小姐，大头先在。
1: 我是一路先在。
0: 我先在一千个啦，吼，你看一千个千八，甲我讲一下，来，毕春姐你好。
2: 我一组。
0: 哦，一组来，变高数，变一千个千八，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头先在。
1: 我变先在。
0: 好来，好来，变高数，毕春姐你好。毕春姐。啊，大头来变数，大头来，你好，少和你好，大头先在。好来，变七数先在，来，你好，来，李先生，大头先在。好来，变六数一组，来变六数，逐工你骂玉清，你好，玉清。
3: 来，谢谢，来，宝宝妈，仓库挂啥来啊？吼，你若是你看，即摆大家伫厝诶吼，今日是说，拢是啉凉诶啦，啉甜诶啦。我甲大家讲吼，要啉凉诶，咱不如来啉这個，吼，咱啉这個你来看，咱啉这個它可以降火气啊，它还可以降你的血糖、血脂啦，啊，促进你的肠胃功能啊，肠道的机能，吼，那是吼，有例如讲想要减肥诶啦，你想要维持体态诶啦，我是感觉大家真爱啉这個。吼，因为即马外面那个饮料吼，啊，真正拢是化合做的啦。吼，啊，咱啉这個你来看，咱一天只要啉一罐就好，你一天喝一瓶，啊，你等于你就甲放咧冰箱，吼，你看像即马才真热，对不？日头才大，啊，你甲放咧冰箱，啊，囡仔来等来厝的时阵，吼，安尼就用啊，冰箱一人关一罐啦，来你妈呢，吼，对身体嘛就好诶。啊，重点是还没有负担哦，因为我真正有人客吼，伊甲我讲，伊啉这哦，他本来的血糖血脂比较高。哎，今嘛啉这了，伊感觉就是他再去做检查，今日拢有差，吼，伊拢往下降，所以爸爸妈妈这周一定大家一定爱加早顿去试看卖啊嘞。而且个龙哥佫有开放六罐给大家啉哦，吼，六罐给大家体验看卖啊。你若是啉了感觉，这真正袂歹啉哦，啊，佫袂伤甜，吼，啊，佫淡薄仔的味安尼，吼，安尼大家都留下去佮继续啉。啊，是感觉你六罐喝完之后，无甚物感觉嘞，啊嘛。你无会惊会啥的吼，来一通电话卡来阮公司吼，原金退还互你，搁去甲你收回转来，吼，所以大家拢免烦恼，吼，我真正感觉大家用试啉看卖啊，因为即组我家嘛有咧啉啦，我感觉哇真正真好啉，吼啊清凉退火嘛，啊重点是没有负担，吼，来即卖小组的是24罐一箱啦吼，1000块，大组是48罐两箱1800，吼啊所以希望大家吼会当甲咱即栋。到支持者吼，啊，而且这真正是好物件吼，啊，希望大家真正可以试试看啦，好不好？来，安奈，阮刷卡电话继续接吼，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一九来刷卡继续服务哦，谢谢。

0: 来0423379559，遇见的双卡，会来跟介绍做服务哦，再会来牵挂。
1: 哇，方圆金娥妹，金娥妹，这首好听的歌曲哦，踩在夕阳里。来邀请大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一起来欣赏，来雅茹姐、月娇姐、金熊、九九。英语爸爸

姐、雅露姐、金熊舅舅、小小小弟，还有音乐爸爸、小阿姨、春福大哥、立邦姐、乔佑杰、金娥妹。

姐、英语爸爸、金熊舅舅、老祝福大哥、方仙姐、白哥妹妹、淑慧姐，还有我们的秀英、草屯的秀英妈妈、二九一新朋友、三井大哥，还有明学大姐、浪花林的。

0: 姐、雅露姐、龙龙大哥、龙龙大哥、山井大哥、宪章大哥、林学姐、雅露姐、严明大哥，各位欢迎的花香。
1: 哎，谢谢，拜拜。特别阿心哈，我听这条好摸，这条是阿杜的歌哈，好摸。谢谢乔佑姐、李芳姐、金二妹、曹阿姨、金雄大哥、明昌大哥、秀英姐、雅茹姐、美玲姐、叶明大哥。
2: 思思念念你的笑容，给阮一切力量，牵阮的手，用心。

谢谢玉环姐、素英姐、亲子妈妈、阿欣、看你的婆婆虾喽、三井哥、怡莹姐、富足妈妈、康盛爸爸、明学姐、李玲姐。思思念念你的笑容。

0: 来，感谢大家捧我下。
1: 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风中的承诺。高雄邱爱杰，邱爱杰，我弟弟无邱爱杰。这首风中的承诺送给爸爸妈妈。

0: 桃园的素清姐，还有农农大哥，那花莲花销，好莲心大哥哈，来。
1: 莲心大哥可能是我阿爸哦。哦，
0: 是爸爸哦，爸爸好。
1: 应该是哈。对对对，来正心大哥哈，你点的芳水。
0: 我们来合唱啊哈。
1: 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三井哥、白哥妹妹、美玲姐啊、卢姐、李芳姐、素晴姐、德修小弟。
0: 哦，来佳慧，他佳化，
1: 佳化姐。还
0: 有在贤哥，哇，等一下快来在贤哥哦。亲自妈妈，亲自妈妈，美玲姐，那我快点捧场哦。

0: 连心，连心大哥，连心
1: 是我爸爸，爸爸嘛哈，
0: 连心爸爸，连心爸爸，哇，这连心好像有一个，
1: 嘿，有一个什么电视剧，
0: 连香连心100万呢、啊，啊、哦，喂。

0: 谢谢，感谢大家，哎呦，感谢大家今日热情的支持跟陪伴吼，这莫来破我声实在是。感谢大家哈，就感谢咩哈。
1: 来，无念到诶，
0: 是是是哈。
1: 今天没有打到招呼的哈，诶，爸爸妈妈哈，啊，想要打招呼，我要给你，等下我有电话给你，你话你靠我喏。
0: 哦，没有错，没有错。好，来，安尼今日龙你来，龙你来，
1: 龙我来，
0: 你请你谁来？要快要快，因为快没时间了。
1: 安尼我今日要高雄好
0: 啊。好，来来来，出了出了出了。
1: 来来，啊，较紧嘞，三，
0: 较紧嘞，
1: 嘿，二，一停。
0: 哦
1: 哦，台北的
0: 万华，万华来个查看一下嘞，万家的哈，万家
1: 应该
0: 是阿仁爸爸哦，嘿，
1: 哎，等一下，
0: 对吧？103960，嘿，103960，
1: 没有
0: 你右边那名字你无搞弄掉，哎，对，应该对了，阿仁爸爸，
1: 阿仁爸爸，
0: 爸爸，你查刚刚六七五卡起来有无？嘿，
1: 爸爸，
0: 爸爸来哦，请问叫啊？恭喜你就回娘家的抽奖哦！
1: 阿仁爸爸，进来哦，那今晚在倒数啊！
0: 有没有？我看无，阿伯已经说来，
1: 对付哦，来，我说一下，阿仁爸爸已经起来哦，阿仁爸爸。
0: 那就你看，已经起来哈，
1: 打电话起来哦，两支电话拢会使卡哦。
0: 是是是，来网咖阿仁爸爸。
1: 网咖不是网咖，哎，网咖跟
0: 网咖嘛会使啊，
1: 真的，网咖是同一个地。
0: 哎、欸，我记得伊较早叫蒙甲，再个改做万华，有无？对无？我记得是安尼啦。
1: 万华。
0: 对啊，蒙甲蒙甲，对，做改做万华。
1: 啊，他认得对，咱认得啥
0: ？USB。
1: 哦 ，USB。
0: 哎，爸爸，卡无差出十秒啦。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哇哇哇啦哈！安尼来，咱播
1: 哎，爸爸卡起来，爸爸卡起来，
0: 安尼有哦，有声有声，来嘿，爸爸，
1: 爸爸，
0: 你最后一秒有卡起来哈，安尼才最后叫你啦哈，哦，爸爸谢谢哦，好 ，OK， 好，拜拜，好啦，那希望大家可以再继续多支持我们大力电视台哈，那也让是下礼拜。礼拜日见啦哈啊！希望下一档大家继续看落去哈，心情更得宝哈，来继续看哈。礼拜日见，拜拜，拜拜。

0: 红金闹个冻袂掉。
1: 你哥听讲，伊入围刚好宣布公布入围那天，手机放在口袋里面一直震动，然后一直震动啊，震动会干扰到小钟钟嘛。啊，那时候想说啊，这这时候一直准嘛，不是办法，那紧着写春节的时候来个小钟钟的代志解决起哦。
2: 哦，老个贵的，马赛马赛马赛，对对对。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明良想要再战三明三日，陈立成不落，带音浪来 PK。
3: 当年哦，伊甲迄阿未出道的周杰伦带入去唱片公司啊，而且咱今日要唱的三明三日，就是因两个早期合作的作品。
4: 那三明三日呢，我少年的时阵绝对，绝对无困难。啊，但今嘛呢？我不敢讲。
3: 老师，你怎么在节目上暴露说你不行呢？
4: 你这个女人哦，我咧讲哦，你应该是想换另外一个所在哦。不怪恁翁安尼哦，最近挂赛事看出来。
3: 啊，哪有？你要真勇的啦！我挂保证，啊那无哦，你改比看卖啊！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文，
0: 一定爱看哦！

0: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1: 大家好。哎呦，首先开始安排一首《富穷富水》，而且咱台中二林妈妈、李林的金人大哥，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
2: 谢晋江姐、素清妈妈、余辉姐、罗萨妈妈、方仙姐、国庆哥、秀琴妈妈、月云妈妈、永恩哥、罗萨妈妈、传音姐，谢谢128好朋友、秋爱妈妈。

谢谢钟老师、玉宝妈妈、亚斯妈妈，谢谢素颜妹妹、康盛爸爸，谢谢金雄大哥、玉慧姐、慧文姐、永恩哥、坤林哥、玉明大哥大嫂、玉萍姐、宪章大哥、简爱阿妈、明渊大哥，谢谢传林姐，谢谢罗珊妈妈、丽雪妈妈，谢谢丽华姐、玉宝妈妈，谢谢小熊维尼，感谢文聪爸爸、玉萍姐。

0: 传宁杰、钟老师、桂清杰、罗莎妈妈、叶明哥、佩慈姐、永恩哥、玉宝姐、林妈妈、美华姐、德修小弟、郑辉弟弟、晋江姐、方兰姐、丽雪妈妈。
1: 哎，说来新年的素清妈妈，岳武武峰的幼细妹妹吼，德宝的歌曲《红石酒杯》。啊，现在准备又到点了，很凶。谢谢慧慈妈妈、佩慈妈妈、新明姐、方兰姐、永恩哥、月云妈妈、玉宝妈妈、秋爱妈妈、雅慈妈妈，谢谢丽雪妈妈、方仙姐、国庆哥、郑辉哥、传玲姐、美华姐，谢谢素清妈妈、徐德的歌声，那的金玉姐、老爷哈，谢谢明月大哥。
2: 今夜灯光暗淡。

谢谢秀凤妈妈、丽雪妈妈，谢谢方兰姐、秋爱妈妈、康盛爸爸，谢谢美华姐、方兰姐、魏文杰、佩子妈妈、爱璇、叶明大哥，啊，谢谢罗萨妈妈、一二八好朋友、丽颖妈妈，谢谢哦，那里爱璇哦，谢谢康盛爸爸、钟老师、文聪爸爸、德修小弟。

0: 谢谢梁大姐、钟老师、丽雪妈妈、刘尚妈妈、传玲姐、桂琴姐，谢谢碧玉妈妈、美珍姐，谢谢罗尚妈妈、丽雪妈妈，谢谢秀香妈妈、德秀小弟、宝钗妈妈，谢谢一二八朋友、坤林哥、慧楚妈妈，谢谢大家，谢谢。
1: 喂，所来心意都来这首黄丽玲《点点》。还有咱台里的金惠姐，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秋霞妈妈、丽萱妈妈、蓉蓉哥、美丽姐、康生爸爸、淑如姐、丽颖姐、燕明哥、玉宝姐、德修小弟、钟老师、月娇妈妈、金玉姐老爷、慧文姐、宝爸宝妈。

0: 我的心肝，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心肝心怡。
1: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0: 我们是心肝宝贝。哎，宝贝，你爱保重的宝贝，啾咪
1: 啾咪。
0: 我还感觉你最近拢无好势安尼啊，
1: 忝哎忝。
0: 安尼唔知做啥物代志，暗时拢半夜讲了。
1: 无啦，因为我现在在筹备我的专辑啦，
0: 哦，
1: 所以这个
0: 美女
1: 就会比较
0: 还是年
1: 对明年的
0: 明年的哦，大家敬请期待。
1: 我唱跳啊，我唱跳，我唱跳。
0: 你从阿伯讲，我得先解释。
1: 啊，因为你老师的希望我拢出一个唱跳的
0: 迄
1: 歌嘛吼。哎、
0: 哦欸，爸爸妈妈，伊敢无写唱跳的歌，就是一种跳舞的。伊是伊的专辑内底其实是爱加一两条这种的，对无？捌看过跳舞的爸爸妈妈，咱拍一下抱下，好
1: 无？
0: 恁认为有适合的？
1: 无适合。哈哈哈！无适合，无适合。买。哎，目睭爱顾。
0: 目睭爱顾。
1: 目睭爱顾。
0: 会伤害到就对啊。
1: 你话一个两波啊？你话无啊？
0: 哪会安尼啊？人家未听到的啦，你看两个尔，你甲看。
1: 有啦，
0: 他真的很，我觉得他的律动感很强啊。你刚才唱什么？
1: 你看，
0: 麦克扫兴啊，你敢无听的？来啦，我跟你讲吼，每年啊，每年的九月啊，就是令狗大出的日子。
1: 哦，令狗。哎，令狗不是四季都有吗？
0: 令我讲的令狗，此令狗非彼令。

0: 哦，唔是迄个领贡，
1: 哦，
0: 就是向加贵迄领贡。
1: 啊，系对，向加贵领贡。
0: 哎，我不爱。
1: 加贵你不爱哦？哎，我足想要爱呢，我跟你讲。
0: 贵松松呐。
1: 贵松松，加贵领贡。
0: 对不？
1: 加无来。

0: 对不？今日是谁给伊的啊？爸爸、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摕苹果手机的人，敢使拍一下破坏？恁敢知苹果手机？
1: 有人有傻傻，什么叫苹果手机？
0: 知的，
1: 使看。啊，手机了，手机啊，哪有恁哥的手机啊？
0: 苹果的手机，敢有人摕苹果的手机？啊，你知影你家己是摕苹果手机的，但是你的手机啊，有一个 mark 是一粒恁哥的。
1: 啊，欠一
0: 欠欠一嘴，去用夹一嘴的恁哥。
1: 苹果咬一口。敢有？
0: 哦，安尼。蛮多的呢，蛮多的呢。安尼爸爸妈妈，恁足时尚的呢。我讲真，我恁哥手机我买袂落，太贵了。
1: 比较贵了。
0: 今年九月哦，芳仙姐嘛是，雅思姐嘛是。今年九月，每年九月拢有一个发表会。嗯。哦，这两公斤的代志呢，伊今年阁出啦。
1: 对啊。
0: 出一个新的啊。
1: 特别贵。
0: 特别贵。
1: 好贵哦。
0: 伊一年比一年较贵。
1: 拢。跟着那个时价在走吼，对吧？哎，今嘛那起那对起
0: 啊，当然因为记忆体拢起啊啦，所以哎起是
1: 成本较悬啦，
0: 无可厚非啦，对啦。啊，但是伊今年上大的突破点就是啥？伊真正出产所谓折叠手机啊，其实其他的厂牌拢已经有出啦，
1: 哎呀、啊，
0: 但是苹果
1: 哎、欸、是第一个
0: 哎，苹、欸、果全世界这么多爱用者，伊刚今年在出折叠手机，
1: 人讲
0: 一个啥 iPhone 丢了。
1: 人讲喝酒顶暗底
0: 哦，喝酒顶暗底，
1: 说不定他就是先看你们，好，你们先没关系，让你们先啊，我看我什么吼优缺点，我改 QQ 起来哦，缺点我改改进，优、欸、点我改放大，
0: 对，先观察
1: 产生一个另一个是无所无人会使，其实没有人，欸、没有不太有人可以超越了，所以说不定有跟他快差不多的。可是哈、哦，他觉得，我觉得哈、哦，他厉害是在于讲，他懂得观察，懂得观察，你卡搞好，无见你招待心，但是我知影你的，你可能你有忝的所在啊，
0: 来偷学起来。
1: 嘿，你有忝的所在啊，我给你超前，
0: 哦，
1: 超前部署，
0: 趁其不备的时阵给你超前。哎，
1: 对对对对。
0: 哦，伊即届出一个叫做 iPhone 啥 Dual， 什么 Dual 就是两个的意思。好、哦，双倍艺术，这 duo 就是
1: duo，
0: 哈，阿姨就是手机啊，正常是安尼嘛，然后咱的手机也是安尼个掀开，
1: 掀开，
0: 啊，掀开来，第一就变作原本的，嘿，你原本画面是安尼尔，啊，你个掀开了，伊就规扩大，像电视安尼，唔是像电视大机啊，我的意思是
1: 它有两个萤幕，
0: 嘿，有两个萤幕，
1: 你掀开是小萤幕。小萤幕，啊，细细个啊，细细
0: 个。无线的话啦，无线的时阵啦，
1: 无线
0: 的
1: 时阵，拍开就是有一个小萤幕。啊，你若要放大，很开，变成啊平板迄个大小，而且很漂亮，是没有看不出来有迄个折痕哦。
0: 老实讲，因为我有看评测嘛，我有 YouTube 看评测，伊讲可以看得到，其实可以看得到，
1: 但是就是他做的还蛮。
0: 蛮滑顺的啦，
1: 对，是顺的，
0: 蛮滑顺的。
1: 它不是那种看得出有折线的。
0: 你要、欸、我跟你讲，你要真正看不到折线的，有一支，但是是大陆的 OPPO 的。
1: 哦，还较贵啦。
0: OPPO，、
1: 嗯、它那个也做得蛮贵。
0: OPPO 对，也蛮贵的，伊嘛因顶贵拢足贵的啦、欸。所以你看哦，爸爸妈妈，你若较早咱揢手机啊吼，咱若看孙仔的相片，还是讲看家己是谁相片。你有拿智慧型手机、嗯，是不是会当安尼？
1: 爱放大，
0: 安尼哦，爱安尼放大。
1: 啊，无想谁看不
0: 啊？系啊，拢爱放大，一直背。欸，你刚才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后遗症，我看册时，我把手掌骨要甲坐放大嘞，真的嘞，
1: 都夸张诶。
0: 系啊，我刚开始后遗症
1: 嘞。症候群
0: 会去想要把它放大，看什么东西，
1: 看太多了，
0: 看什么东西，看不清楚，都想要去把它放大，
1: 可以比较大，
0: 对，
1: 比较大，
0: 自己的想要笑，你知道，现在你看，iPhone 一出这支这样，掀开，这一目了然，想要这么大支吧，应该有啦，应该有，蛮大支的，大概平板大小，
1: 而且它这个是可以折起来的，它折起来可以立着哦。哦，立着哈、哦，它有一个好像也是有一个自己的画面，下面还是有那个类似键盘， 哦，类似说我来拍电脑无，跟咱那笔记型电脑同款，就是面顶有一个荧幕，下骹那有键盘安尼，也可以让你用打的。
0: 伊的有点类似笔记型电脑嘛。
1: 我觉得好方便哦，可是真的很贵。
0: 很贵。
1: 这个价钱真的是。
0: 台湾两个月薪水。
1: 七八

0: 多块呢。
1: 哦，好恐怖哦！
0: 七万多块，
1: 我买不下去。可是
0: 买不下去，
1: 我真的觉得它很漂亮。
0: 我也觉得它很好，
1: 很好看，很好看。以及盖出的色系嘛，真好看的。
0: 可是你哪、啊、你哪讲？假如说去买一支手机啊，去买一支平板，嘣，那价小，会不会比它？
1: 不过，因为今年 i18 没出那个啊，没出标准的啊机型啊。
0: 没有啊，它就是 Pro 的。
1: 对，它直接出 Pro
0: 啦。18 Pro。
1: 对啊，所以對这一支爱到75000呢，所以这已经不是在买手机啊，这是一支会使。
0: 时尚。
1: 没有三星的大哦。这是一支会当拗起来手机啊，不是手机啊，是会当拗起来手机啊。
0: 所以平板拗起来啦。
1: 所以吼、哦，其实。论真讲，唔免去追求，因为即摆少年人拢是尤其是苹果迷啦，苹果迷拢是单年只要有换，因的他们就会换，对，他们会去追，这有点类似品牌迷失啊啦。我是感觉讲有点品牌迷失啊。咱来看嘛，咱小爱妈妈买粉红什么，还有小爱妈妈不去 lucky。
0: 其实很多少年人哈，只要出了新的，毫不考虑，我这机我被卖掉，
1: 还、
0: 去折那个价钱。去贴那个钱，
1: 啊、
0: 新的手机
1: 啊,
0: 啊，所以说苹果迷是确实有很大有一群人呐、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些爱看你，你若讲你即卖过廿七，啊，即卖已经到18代啊，对吧？黑的收久啊，我是感觉会使换啦。
1: 啊，
0: 你若讲你17，啊，即卖出18。哎，无必要。
1: 哎呀，无必要。哎，今年其实今年17好像还蛮抢手的，因为18伊无出标准版呐、啊。上阳春版的伊无出啦、啊，人咧讲伊可能明年的春天再上市啦、啊。明年的春天再上市。
0: 啊，那换那这一届。
1: 对啊，明年的春天再出标配版的。
0: 哦。
1: 哎，基本版的基本款。
0: 所以今年有出两届。
1: 对对。哦。那春跟秋都会有一次发表会。哇。有啊。
0: 这真的是要抢钱。
1: 老师，还免催吧，紧老师。你不要保养，啊！今年伊就是直接就出 Pro 加迄 Pro Max，
0: 大机甲细机一双，
1: 大机的吼、哦、啊！但是伊有升级的部分吼，伊即个相机的光圈，因为其实你讲的吼，咱哦，例如15、16、17、18，它每年出的东西都是只有一点点，一点点的变化
0: 而已。
1: 啊、但是一届就是变较侪，就是讲哦折叠的部分呐、啊
0: 哦，
1: 折叠这是折一大突破嘛。对因来讲啦、啊，当然别个手上拢已经有出啦，但是苹果来讲就是大突破，过来就是相机的光圈已经变作会使控制。啊，但是我前几刚听到什么，你刚才听到讲，因甲即马走啊多，伊甲即代走啊多是手动设定的模式，翕相的部分会当手动模式，就是诶色温呐、啊，吼色。诶，亮度了，我感觉足含的，迄其他的厂牌拢已经固定前就会使有手动模式的拍摄跟录影。
0: 有啊，17就有啦。
1: 真的吗？
0: 对啊，你说曝光、色温。
1: 对啊。
0: 有啊，有手动模式啊。
1: 手动模式
0: 不是吗？不是自动的啊，那不是自动的、啊，也有手动的、啊。
1: 哦，要更新 iOS 之后，哦，对啊，所以你一开始出的时候没有哦。
0: 哦，一开始没啦。
1: 诶，一开始没
0: 就一般相机安尼翕尔，原始相机安尼尔。
1: 但是来，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我今天要跟恁讨论，除了讲这个手机啊以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讲，恁刚知啊，讲即卖手机啊愈来愈先进啊，然后愈来愈先进啊，
0: 对，
1: 手机啊其实偷听咱讲话，你刚知？
0: 有啊，常常你若讲一个关键字，像讲按摩，就出现就是按摩诶。
1: 你若要撸手机啊时阵，例如你甲朋友咧开讲吼，像德宝讲诶，讲然后你讲哑铃按摩。你的手机也用用，你也背什么，伊拢会出现跟按摩有关
0: 系哦。嘿，
1: 所以伊是会甲你偷听哦。
0: 你的 Siri 拢有在听。
1: 嘿，拢有在听，不管是 Siri 还是迄个 OK Google，
0: OK Google，
1: 三星的拢 OK Google， 嘿，伊拢有在甲你偷听啊。我咱讲正经的哦吼，例如讲你甲朋友开讲讲。哦，我最近好想买一只鞋哦，好想买鞋，鞋子哦，最近好想买鞋子哦，还是讲哦，我最近我有一段时间做秀，我一改就是去俩年，然后我跟按摩师在讨论某个
0: 厂牌，
1: 讨论镜头的代志，我讲我做歹困的，嘿，做几啊年前的代志啊，而且讨论镜头，
0: 按摩按到聊到枕头去，
1: 聊到枕头，因为我就是拢食。

0: 的肩颈酸痛啊，伊就去甲我问讲、啊，你睏的枕头是有适合你的高度无啊？什么？你想去倒呀？
1: 讲到枕头皮，
0: 啊，就咧讲，到尾我讲转去哦，转去厝的，我规个手机全部拢枕头广告。真正有够喊的，
1: 这是真正会偷听。
0: 嘿啊，真正会偷听哦吼。啊，是讲你最近会去跟人开讲讲哦，我最近最想要去日本耍的。
1: 日本旅游
0: 诶，旅游
1: 诶 ，DM 都好来啊。
0: 知识迄个伊诶内底讯息都拢造出来啊，不管是机票还是讲日本那边诶大诶所在，伊都拢造出来啊。真的，伊是真正真正有在偷听啊吼。迄是手机啊，无法度讲话尔，无伊就甲伊讲，我只是拄好听到恁讲话，因为恁讲这秘密讲了伤大声。
1: 我感觉这有当时嘛足恐怖诶，
0: 讲、啊，
1: 其实有人讲吼，如果是政府机关的，好像吼也不太能乱讲话，因为这个手机吼都有一个静物听得到。
0: 什么物件？我知道有人讲你也是，例如设为嫌疑犯。还是讲，伊会甲你监听，这个我知道。
1: 对，这是有办法去监控的。
0: 对啊，
1: 其实透过电信是有法度监控的，所以讲目前人隐私嘛，无真正完全隐私
0: 啦。哎呀，
1: 这个就是在于说哈，每个人的身份不一样。如果那今仔日是一个哈，像你讲的通缉犯呐、啊，要是讲吼一个跟内地啊吼有息息相关的、啊。多多少少，像我们朋友一个啦吼，伊就是最近，因为他常买内地的东西，结果伊的手机啊锁起来，被锁住了，被锁住了哦，然后叫伊的 IKEA 呐 ，IKEA 用的原厂的充电线才能进行解锁啊，结果伊当下当初也无，结果未开哩，开不了，结果一定要去到这个电信行，就是讲这个手机店。你要叫人给你设定出来，
0: 是哦，
1: 然后结果来想讲，够可能你是内地派来的间谍，
0: 间谍之类的，
1: 没啦，就是他比较常买那个
0: 常买他们的东西呀，哎呀，啊，就去用设为
1: 对，某个被关注的人，
0: 对，啊，老师是讲手机会使弄，其实弄会使设定咱来所谓隐私权设定，
1: 可以设定哦。
0: 啊，不过讲真的，你啊，把所谓隐私权设定拢关掉，你有当时要去某些网站，你拢无多去哩呢。
1: 什么网站？
0: 我。
1: 什么网站需要隐私？
0: 我跟你讲，不是，我的手机啊，就刚刚要进去其他哦，例如我要登入网络银行。网络邮局，伊就唔好你去啊呢，因为我就是家己关掉啊，我家己关掉，我已经有安全的网页啊，哎，就是，伊就是甲我讲，叫我爱个设定，爱个什么，
1: 叫我躲得起啊，
0: 做些网页无躲起你个啊，
1: 啊，有迄权限
0: 啊，对啊，系啊，但是即马咱嘛是爱讲个清楚，讲手机啊出现相关的广告吼，无代表讲手机啊一定是甲咱头先讲个话录起来，啊，这个客气袂有广告商，有当时啊是因为讲。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把那个老师谢谢下面，
1: 我们公告上去谁就是买收买他们，
0: 没
1: 你给我寄出去，
0: 因为有当下安尼，你手机啊啦搜寻什么物件，伊就会给你记起来，
1: 对，会有记录，
0: 你搜寻什么物件哦，伫网址底，还是讲你把个 pass 什么字，拍字你直接拍字伫手机啊面顶，伊嘛会给你记起来，所以有可能是安尼，无一定是偷听的啦。不一定是头听，所以爸爸妈妈唔卖恐慌哈。
1: 大家都唔敢讲话，想避耶。
0: 啊，
1: 其实讲真诶啊，诶，镜头嘛，有当在看，你敢知？你知道吗？
0: 镜头在看。
1: 有时候它这里旁边会有亮点，
0: 哈，
1: 你给它注意。有时候它会自己亮哦。
0: 恐怖，今晚爸爸妈妈把手机放在边
1: 啊。它真的有时候会自己亮，会亮亮的。啊，我想讲那是什么物件？其实我嘛唔知，或许是里面的资料可能上传中。我唔知道，但是在镜头的旁边有个亮点，有个小亮点，哎，在吸，啊，然后之后就无去啊，
0: 无去啊，
1: 唔知道到底是咧从啥，
0: 就
1: 恐怖的呢。
0: 你啊，手机啊中毒，去用植入密码嘛，有可能，你甲你监视，
1: 做你的摄影机安尼吼，
0: 偷看，
1: 哎呦，
0: 因为咱电脑会使嘛，远端监控嘛，
1: 对啊，
0: 远端监控啊。唔系讲家手机啊，讲家恐怖，咱就来讲 iPhone 新的手机
1: 啊。不用手机啊，
0: 哎呀，太恐怖了。
1: 手机是断一条，对吧？本来看家呢，结果听人咧讲吼，哎呦呦，买好买生。
0: 我来是分享讲我们知道的讯息啦，哎呀，对啊，分享我爸爸妈妈知呀，啊，唔免他紧张，不要造成恐慌哈。谢谢大家。 安尼要来进行咱今日的单元啊啦，真恐怖，
1: 默契大。

0: 大考验。来，
1: 今日
0: 我讲啥？跟手机有关系？
1: 无啦，跟无关系，无关系啦。
0: 哦，
1: 跟手机有啦，看的物件有关系啦。
0: 哦，
1: 手机啊吼，你会使看足济嘛？
0: 佮足济戏出的，
1: 足济嘛吼。
0: 戏出。
1: 系啊。
0: 你这边要提示来。
1: 啊，这都是。就是看的
0: 你出这种不知道要怎麼提示
1: 的，这真的有困难齁。好啦，什么戏什么剧的都好啦，什么戏什么剧的，只要你想到都可以，我快打手算，跟戏的啦，跟剧的啦，戏剧的啦，那种关系。
0: 来，我们的血糖妈妈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你试手机啊，常用音符无去，我甲怪，怪咧要无当重新开机啦。啊，我试看卖，啊，电脑都会通，其他无法通。
0: 好，了解，好，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0: 来，我们的龙龙哥。
1: 龙龙哥。
3: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剧。戏或剧。
3: 剧啊，韩剧啊。
1: 韩剧，
0: 韩剧有没有 ？No No，
1: 没有，
0: 个小姐，
1: 韩剧，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来来，方兰姐，你好。
1: 这跟台湾有关系。
4: 播那个名字吗？
1: 对，
4: 就是以前播过跟现在播的都可以吗？
0: 哦，不是，它是统称，
1: 不是影名，那个、
0: 要讲统称就好了。
1: 对，统称就好。
0: 我今麦在看什么呀？哦，是我在看什么呀？
4: 偶像剧
0: 有没有？耶、
1: yeah ！
0: 哦，一点就通，这么聪明。
1: 有。
0: 来，让方兰姐来，请点瓜哦。
1: 来。
4: 点瓜哦。点瓜哦。那个德宝唱那个英文歌啦，那就是《雨的旋律》。
1: 雨的旋律。好。
0: 雨的旋律。好。
4: 要在前面哦，要在前面哦。
1: 好。
0: OK。
1: 好，
0: 没问题，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来，让秋爱妈妈。
1: 秋爱妈妈。
5: 歌仔戏有没有？
1: 歌仔戏有没有？
0: 耶、yeah ，有歌仔戏有。
1: 国语舞。
0: 来哦，妈妈该点歌啊、
1: 哦。
6: Yeah、好，点歌哦。
0: 好。
6: 老人眼中泪哦。
1: 眼哦，外，男人眼中泪。
0: 老人，
1: 我想问那种老人眼中泪。
0: 我想问那老人，
1: 老人是老板油。
6: 我看错了。
1: 嗯，谢谢妈妈哦。
0: 好，那礼拜天唱了哈。
1: 礼拜天。
0: OK，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咱的方仙姐你好。
1: 方仙姐。
7: 掌中剧。
1: 掌中剧有没有？
7: 布袋戏，布袋戏。
1: 没有。
0: 一共布袋戏的，掌中剧就是布袋戏的。所谓的掌中剧就是布袋戏的。布袋戏有没有？
1: 有。
0: 掌中剧就是布袋戏啊。哎呀，好，来，方仙姐，请点歌。
1: 来。
7: 北线的爱，
0: 北线的爱，好，我唱过一届对无？你捌点过一届对无？
7: 对。
0: 好，安尼礼拜天甲你
1: 唱。礼拜天。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素琴姐。
1: 素琴妈妈。
8: 我来去看麦啊。
1: 来。
8: 评剧。
0: 评剧。哎呦，差一点点哦。
1: 评剧有没有
0: ？No， 没有，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1: 差一点点。
0: 那个方向是对的哈。
8: 好，
0: 电话搁卡起，今年奈拢无人啊。
1: 你好。
0: Hello。
9: 皮影戏，
0: 皮影戏有没有？耶，有的，
1: 有的。对。
0: 来，
1: 想听什么歌？
0: 电话搁卡起，头先有卡过。
9: 更新不移
0: ，好，礼拜甲你唱啊吼。头先只有卡过，啊无摇到，无摇到，会使搁卡哦吼。啊摇到，咱就甲机会让别人啊嘿。
1: 对。
0: 好，来，今日电话搁卡，看是啥物剧，还是啥物戏？你好。
1: 你好。
0: 弟
10: 弟。弟弟的吧。
1: 林哥，你好嘿。
10: 日剧有吗？
0: 日剧有没有 ？No， 没有。再想一下哈。起码五。
1: 三个剧，一个戏。
0: 不过其实第五跟第八好像都是
1: 对，
0: 大陆那边比较多，内地比较多啦，内地。
1: 咱台湾较无济，
0: 嘿，较无，内地比较多。哦啊，是嘛是爱特殊的剧场在有，
1: 哦，对，
0: 也比较少
1: 啊。对，
0: 第六的是。咱台湾的少年呢，不管爸爸妈妈拢会
1: 去，就爱看，
0: 嘿，就爱看迄种的剧，嘿，就爱看。
1: 小兰姐，
0: 小兰姐你好，
9: 歌舞剧，
0: 歌舞剧有没有？那 no 没有哈，再想一下，谢谢，拜拜。来，那你郑妈妈，
1: 郑妈妈，
11: 哎，
0: 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11: 连续剧，
0: 连续剧有没有？有的，妈妈好厉害哟、哦！妈妈来哦，来电话哟，有，
11: 哎、
1: 啊，
11: 哦，啊，你摆到唱
1: 哈？爱看看什么歌？
11: 哦，飘浪之路，
0: 飘浪之路，好，安尼你摆唱
1: 哈？那
11: 个，嘿，那个诶，卖唱蔡琴的，
0: 嘿，
11: 那个文夏的。
1: 文夏的吼，
0: 文夏，嘛是爱看
1: 礼拜天
0: 办是啥物啦，哎呀，
1: 哎呀，这我捌唱过。
11: 文夏办，
0: 好，
1: 我捌唱过文夏。
11: 得保你，得保你唱。
1: 好，我唱过，我唱过。
0: 好，妈妈，谢谢你哦，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咱金奈妈妈。
1: 金奈妈妈，
0: 你好。
12: 京剧，
0: 京剧有没有？呼呼，答对了。
1: 京剧有。
0: 妈妈，来哦。爸爸来点歌哦，妈妈会使点歌。
12: 点山之恋，
1: 点山之恋，
0: 点山之恋，好，安尼你晓不？
1: 可以，哎
0: 吼，安尼礼拜唱哦吼，妈妈，好，礼拜唱啊，拜拜。来，咱的英娇，英娇妈妈，
1: 英娇妈妈，
13: 平剧跟含平剧跟我同款，
1: 无同，
0: 无同，
13: 啊，平剧跟，
1: 平剧无，都叫人讲无，
0: 无，他只有两票啊，嘿，
13: 好，
0: 谢谢你，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咱的晋江姐，
1: 晋江姐，
0: 你好，
14: 台语剧，
0: 什么剧？
14: 台语剧，
0: 华语剧。
1: 华语剧、
0: 台语剧、
14: 台语剧嘛，
1: 无，
0: 那应该是无台语剧，
1: 无台语剧，
0: 无台语剧，嗯，不是，不是台语剧，
1: 嗯，
0: 哦，
1: 不是哦，
0: 你再想一下，
1: 不是哦，
0: 你再想一下哈，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昆凌弟弟，
15: 喂，那个，
0: 你，
15: 电影剧有吗？
0: 这个不算是。这个不算是它的统称啊，它不是统称啊，
1: 是，
0: 哎呀，
15: 是啊，
0: 对对对，你像布袋戏啦、京剧、偶像剧这是统称啊，啊，你无电影剧这种物件，哎呀，
15: 那个泰剧有吗？没有，
0: 泰剧，
15: 嗯，
0: 没有没有，跟国家地名都没有关系的，是它的表演方式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哦，你再想一下哈，拜拜，
1: 它的类别啦，
0: 嘿，它的类别对，呈现的诶模式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嘿，
1: 素琴妈妈，
16: 喂，
0: 妈妈来，
16: 电话哪里？话剧，
0: 什么剧？
16: 话剧，
0: 话剧有没有？没，妈妈，你个想哈，拜拜。
1: 他的相反，话剧的相反。
0: 话剧的相反。
1: 有，宝辉哥。
0: 宝辉哥你好。
17: 本土剧。
0: 本土剧
1: 。本土剧的是连续剧啊。
0: 嘿，本土剧的也算连续剧啊。你个有谁哈？
1: 好，谢谢啊，哈，拜拜。
0: 剩一个两个字的，啊，搁一个三个字的，吼。
1: 对。
0: 有一题是话剧的相反。
1: 哎，对。
0: 哎，来，圆圆姐，你好。
18: 啊，你好。
1: 你好。
18: 有没有默剧？
1: 默剧
0: 有没有？
1: 有没有
0: ？Yes。
1: 有。
0: 有的。
1: 有。
0: 哎，圆圆姐，
1: 你点什么歌？
18: 哎，好。那我点那个，麻烦你们两位看哪位唱《童年》好了。
0: 童年，好的，好，礼拜天帮你安排哈。好，谢谢你哦，拜拜。来，时间未赴啊，咱直接听两首歌曲。
1: 来，林母的育婴妈妈，台北的妈妈，都真感谢你的名。谢谢圆圆姐、英娇妈妈、宝珍妈妈。
9: 谢谢宝慧大哥、康盛爸爸，谢谢丽雪妈妈、慧珍姐、传音姐、玉华妈妈、文通爸爸、玉珍姐，好，谢谢月云妈妈、刚下永恩哥、苏露妈妈、

谢谢薛桃妈妈，谢谢玉宝妈妈、玉丽儿姐、国庆哥、方仙姐，谢谢文乔大哥、金爱妈妈、龙龙哥、慧楚妈妈、坤林哥、现场大哥，谢谢玉慧姐、传音姐、祖鲁妈妈，谢谢美华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哦。晋江姐，晋江姐哦。素琴妈妈，好，谢谢美琼妈妈、雪景妈妈。

0: 谢谢大家。
1: 来，由咱中和信昌解说点播，
2: 洪基宏。

素琴妈妈、罗莎妈妈、传玲姐、布德丽儿姐、文聪爸爸、英华姐、美雄妈妈、佩子姐、美珍姐、国生大哥。

0: 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2: 谢谢，感谢大家要来进行中啊，时间到了哈，来咱大力电视台诶朋友哈，这个物件较早的爸爸妈妈的年代哦，很贵。贵到吼，贵到吼，你无法度下手。但是因为即马生物科技的进步吼，伊有法度家制作甲小分子做好吸收的，而且价小，搁做平民化。所以爸爸妈妈若是讲体力拢会无啥好诶，食这就对啊。咱来看家人安怎介绍哦，哈。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带你点击分工三，主播上盖好的选择。
5: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6: 啊，拢继续在吃。
5: 这足好个吼。
6: 啊，足好个啊。
5: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
6: 足好。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5: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7: 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食过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里有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咧，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啊？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生鸡娘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通食即款物件。因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哦，因为这是。

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什么？人参嘛足简单，但是人参唔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虚不受补，虚不受补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惹火气啦、吹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我讲我先我倒出来恁看，伊写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吧？四秒杯。四鸟白的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咱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然后水舀去啊，这直接就舀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鸟白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咧10斤20斤唔免，四鸟白就好啊，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咁快。我是爱讲安尼讲，伊即足侪案例啊。即高雄机电的即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部即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即个有即廖尚吼，即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诶。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吼，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毋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更，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即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70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敢毋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了，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就是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这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嘞，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肾的患者，洗肾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吸难吸。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嘞，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燥性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嘞。啉粉工第一当逐步降轻，你若是恁家的囡仔伫咧啥物主科啦，伫咧啥物咧上班的话，一工干坐办公桌啊，劳心劳力个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个。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诶，尤其是哦，你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粉工，因为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这是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退货，未收未。

0: 各位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滋补，分工拢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牛杯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杯啦，60杯浓缩才有人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那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那量若无够，就无法度将垃圾的物件冲掉。这个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收过头的时候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伤气的时阵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偏啊定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白斑哦，嘴大凹垮这，啊是够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过去大朋友啊，常常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的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去。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常常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着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在医学上的研究里面，分工会当给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再来给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再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的。吃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你疼的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若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单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盖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杯。用高杯60杯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卖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底。好处我会甲你讲个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分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寡啊边啊，这叫做。较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毋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个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咧咱的这啊，这个做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尼直接倒去取来底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个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老囡仔爱好吃，哦，小朋友哦，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在教书的这爱吃哦， 你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招待朋友啊，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十包，哦，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二十工，你若逐工啉就食十工，只要1500，两盒3000。注意听哈，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诶，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拢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0800-00919来，先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顶港主文有成功诶吼，买两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白3盒，应该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就好。6盒3000就好，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9，即摆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盒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来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成功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成哦，为你我加油！买分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买分工哦，
1: 系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少年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哎，
0: 买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岁，这会晓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喂你好，别分工哦。
1: 阿分，
0: 好等我一下，六十二岁，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2: 可以。
0: 别分工哦。
2: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六十四岁，搁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3: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3: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先给下一个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3: 哎，有。
0: 别分工哦。好，等我一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下摆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小燕姐，你好，小燕姐。
4: 哎、
0: 欸，没分工哦。
4: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好阿帅，你好。没分工哦。来，等我一下，两个八线，紧的，来，管理啊，你好。
5: 哎、
0: 欸，一组、喔。
5: 分工一组。
0: 好，来分工一组，来70线，来连瑞啊、丁卡、徐昭杰来。哎，彩云姐你好。
6: 彩云姐。
0: 来一组、喔。彩云，没一组、喔。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呀，说苏珍姐你好，
7: 哎，
0: 没一组，
7: 我们一组。
0: 好，来54线，搁
8: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常咧讲啊，吼，年纪大，体力也是讲气色就会变歹啊。其实，做者长辈时段吼，想要替家己补者，搁惊讲食了伤补伤涩，这个问题你拢免烦恼吼。来，咱的爱子姐嘛，爱子姐你好。
9: 哎，我爱一组。
8: 好，你要一组分工三号。好，谢谢你啊哈，你稍等下啊哈。来，咱的生弟大哥。大哥，你要爱分工三票。好，无问题啊，德宝给你写单，你稍等下啊哈，感谢你的支持哦哈。你搁烦恼讲，食了伤补，会伤涩，会燥热，吼，还是讲会睏袂好。啊，不过你无补，你搁感觉讲规工拢无精神，吼，啊，体力嘛歹。其实啊，长辈是大上需要的，唔是讲啥物爱大补。大补特补啦，你就是要精准精准补气补元气，好，所以咱今天要介绍咱这顶级粉光参啊，吼，伊就是专门为着现代咱的长辈时代的养生需求来设计，吼，伊选用讲咱上珍贵的上珍贵的粉光参，然后伊会当温和滋补，好，啊嘛袂讲燥热，互你补了有安心啊，佮舒适就对啊啦。是安那讲，伊会去用称为讲绿色的黄金。绿色黄金，因为内底含有咱的粉光参内底上珍贵的两大核心的成分，就是咱的人参皂苷，啊，佮有咱的人参多糖体。人参多糖体，伊会当送啥？伊会当讲提升咱家己身体保护力，吼，等下袂输讲替咱的身体建立一道迄种防护网共款讲。啊，人参皂苷是会当讲咱的补气，然后养阴呐吼，啊改善咱的疲劳啊吼。如果讲吼常常无精神，啊是讲行几步路你就会喘，啊讲话最容易忝的，吼，这拢最适合补上咱的顶级粉光参的。而且伊个有啥物？伊个有抗氧化的作用。 同时会当帮助讲照顾咱的肝脏的健康啦吼，也是讲守护咱重要的代谢的机能。除了讲粉功三的精华以外，伊这个产品佫添加足侪多重的分解酵素，啊，佮有咱专利。

0: 牙孢菌，特别适合讲消化功能。你可能本身拢常常拢会胃肚肚啊，吼，还是讲消化不良啊，吼，这逐渐退化的长辈，这个就很需要吼。饭前食，饭前食，你会使增加咱的饱足感啊，啊，帮助讲控制咱的食量啊，吼。啊，饭后食，所以这饭前饭后拢有适合无吼？饭后食就是当帮助讲去油解腻啊，你也食一寡较油炒的啊吼，啊食咱啉一杯啊，咱这粉工三茶啊吼，就会使去油解腻，啊促进咱的食物的分解，互伊卖伫咱体内较久就对啊啦。所以，我甲你讲，咱食物食入去体内内底，咱就主要是爱甲咱的营养素，互咱身体吸收了啊，然后这个变成便改排出去。无需要让伊在咱体内伤久，伊就变成宿便了吼。然后减轻咱肠胃负担，啊，佮搭配咱专利的芽孢菌啊吼，会当帮助讲维持消化菌种的平衡生态吼，啊，营养吸收会佮较有效率哦。啊，其实足侪人足侪爸爸妈妈吼，唔敢食人参，就是惊讲吼火气会大。但是你说你拢唔免烦恼吼，这是针对讲哦。你若是讲容易口干舌燥啊，吼，常常拢会安尼，敢若无暖，要吞一个嘴暖，拢感觉足呆啊，吼，还是讲你体质较虚弱的，这个爸爸妈妈恁拢会使安心的补充，吼，唔免烦恼。啊，伫补元气的东西，买当滋阴，吼，润燥，会燥热济啊，你拢唔免烦恼，吼。然后咱产品是采用讲浓缩的颗粒粉末，这浓缩颗粒粉末。伊真正做好诶，它就是你把它打开，你家拍开，直接倒咧嘴诶，含落，吼，三秒钟伊就化掉伊啊！你拢毋免感觉讲敢若会硬喉安尼，不会，你甲试看卖啊，三秒钟伊就伫咧你诶嘴内底化掉伊啊！啊，当然你若毋敢直接安尼食，你感觉讲味会伤重诶，你嘛会使甲拉茶吼，拉一寡温开水，吼，像咱诶银幕安尼，拉一寡温开水，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饮品，不管讲你是。要请人客，厝内底有朋友来，还是讲有重要贵宾来，你着用一杯啊，灰啊白，这种白色的灰啊杯啊吼，泡一杯啊。那讲哇，这物件是啥物，哪会遮好啉嘛呢？你甲讲这是吼、哦、粉光生茶，这真正叫倒的。来，咱的能力姐。
1: 我第一组了。
0: 好，你要一组粉光生吼。好，你稍等下吼，谢谢能力姐的支持哦吼。而且、啊。咱这内底定义就是三效合一，全部拢包含在内啊吼。咱这上采用咱科学配方，守护咱的健康啊吼。你无需要讲，逐工都爱家己伫遐订补啊，家己伫遐。阮这是采用采取咱的咱的分公司内底的生物科技的物件吼来。啊，无把握着，继续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层，亲像伊定定等门，等无爸母顾三顿，毋是漂泊爱喜欢，只是安全感伫呾，嘛想要做人的意外，整段感情真紧就散。

0: 谢
1: 谢
0: 大家，
1: 对不起啊，
0: 来，
1: 我们付爸爸，
0: 付妈妈沙发，今晚我们
1: 就领金嘞。其实他很认真在看这个，
0: 对啊，
1: 时间可能差不多了。
0: 嘿，对对对，做领金嘞，来，电话紧卡起来哦，紧的哦。
1: 我紧手医院来坐，
0: 紧的紧的，无等下坐拖卡。
1: 来哦，卡线哦，快点。
0: 卡线电话卡起来，卡线哦，礼拜五哦，吼，还有一天哦，你也一天无看到阮哦，
1: 对啊。
0: 慢想想，不要太想我们啦。
1: 三个，两个，一个，
0: 一个，一个，哦、哎呦，满了，满了，满了，
1: 谢谢大家，
0: 来来来来，谢谢啦。
1: 老师来谢瑞哈，
0: 老师甲谢瑞，
1: 来，杨景翠，
0: 杨景翠，真正个你又到头，真过分。来哟，我嘛是啊，你要试一下手感无？我感觉你有
1: 做，
0: 你试一下手感好啊。我感觉你也使试一下手感，嗯，真的，因为你其实有阵坐伫倒一个位置，爱距离伫大，爱力道大小，你可以去试。看啊，那我都练着电锅，对不？对不？哈，爸爸妈妈，你敢无想要着电锅？我真想的呢。哎呦我，啊，所以你头伫倒位的。你所以你得爱，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哦、啊，这有算吗？
0: 这没算啦。
1: 无讲这要算了吗？
0: 哦，要算了。
1: 这
0: 哦好，来，
1: 好,、啊算好
0: 哦，开始算啊、哦！好来。
1: 好算。啊！三位，第三位，
0: 三
1: 三个男人，
0: 来三个男人来哦，来三二一，停。哎呦，秋霞妈妈，秋霞妈妈，你困了没？快点哦，有三个帅哥要跟你回家了。

0: 秋霞妈妈，
1: 潭主的秋霞妈妈，
0: 赶紧来卡上山呢！
1: 控诉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电话紧卡起来哦。
0: 是啊，
1: 秋霞妈妈，潭主的秋霞妈妈，
0: 啊，上山咯！
1: 妈妈，你是不是睡着啊？妈妈，你是不是睡着了？
0: 起床了哦！
1: 秋霞妈妈，
0: 起床哦，来放只叫哦，
1: 紧的哦，来领奖哦，紧来哦！
0: 你困，再等下去困哈。

0: 霞妈妈，喂一下，喂一下。
1: 秋霞妈妈，
2: 秋霞妈妈，
1: 困去啊？
2: 真的睡着了，
1: 困到足入眠的。哎
2: 呀，讲我唔知，拢已经惊起惊到倒去，惊鬼半去。哎呀，就这样了。
1: 没有。
2: OK 啦，那礼拜天再加油哈。
1: 好的。
2: 好，来安排三首歌曲。
1: 来，新雅素满妈妈、水上惠纯妈妈，星期五晚上。
2: 万丹的郑妈妈给你安排这首《双人影》。
1: 太平金雄大哥暖暖当海花。
2: 三首歌曲，听歌拍拍。
1: 听歌。

Oh, little baby， 新的步伐，用自己用自己的语法，玩再玩也不会觉得疲累，不再食物链分类。Party up, party up, yeah！ Bring it on, bring it on now, baby！

0: 谢谢大家。
1: 这个爱出，就跟你讲爱出一条动感的，非常适合星期五晚上。哎呦，好，听完刺激了，今麦来听一个啊，啊，等下通帮助困眠的。香兰呀，都来这首香兰呀，要请咱满丹珍妈妈、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

罗莎妈妈、慧纯姐、淑珍姐、文聪爸爸、宝钗妈妈、月云妈妈、宝爸宝妈、康盛爸爸、秀玲姐、小秋蕾。美惠姐，郑妈妈收到你的播声咯。

0: 谢谢大家。
1: 真正爱花，
0: 真正爱花呢。
1: 我真正苦呢。
0: 老师讲都拢无，拢无半声，大家拢睡着啊啦。
1: 我先拢睡着啊。
0: 哦，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有花有差，爱花爱花。
1: 我真正苦呢。来，暖暖当爱花来。大声啦，大声吹者，吹者。嘿，人爱困无要紧，手爱叮当就好。目睭会使开开啊，吼。谢谢，谢谢美珍姐、姚慧姐、吴富爸爸、

淑珍姐、碧慧妈妈、罗萨妈妈、文聪爸爸、康盛爸爸、秀玲姐、文富爸爸、熊丽姐、洪大哥、小周雷、慧纯姐、方仙姐、国兴哥、森弟大哥、美珍姐、慧珍妈妈、

小姐，帮改阿仁哥，阿仁哥，熊妮姐，黄大哥，碧慧妈妈，罗莎妈妈，慧纯妈妈，美珍姐，鼎业大哥，等中的美芳姐、玉宝姐、丽华姐、金兰姐、金城大哥。

0: 谢谢金娜妈妈、碧慧妈妈、丽华姐、丽儿姐、琼丽姐，谢谢桂珍姐、郑妈妈、金城大哥，谢谢美珍姐、高美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来看咱的台湾第一的。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继续来去找一个森林的好买。首先，伫咧老一个好买市区中，路边有一栋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建筑物。咱真荣幸邀请到一位在地朋友来向咱介绍，唔知影内底有啥物精彩的故事咧？
1: 这栋建筑啊，是在1930年。这个建筑是设立的，它叫台南地方法院的虎尾出张所。1921年其实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它把台湾各个的县市或是乡镇里面做很具体的行政规划。那为什么这个馆叫出张所？那俗称它叫登记所。那登记什么呢？登记土地、房屋、船只登记、工商登记，就是结婚登记不在这里，所以你看到一个很原始的这样的接待台呢，其实是

0: 他的办公的接待台。我现在坐这个位置呢，就很像是图书馆，所有每一个档案柜，现在所有档案柜里面都存在了这边相关的接庄的一个土地登记或房屋登记相关的一些的纸本的资料，这边比较常用的，它就会放在这里，然后后来可能年代比较久的时候，它就会放在典藏的空间里面，所以你会看到它为什么会有一个铁门，其实是防水防火。所以你包括它的很精密的一些的建设，比如说里面就会有水泥垫高档案柜，那像这边的话就比较没有，所以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墙柱啊，它的墙柱为什么要比一般的木造或是这种的那个时期的柱子要厚很多？万一发生火灾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可能解救有延缓的10秒、20秒那个空间里面，以便去可以抢救这些的资料。只靠这样的几张的位置的空间，其实不足以去讲它的文化的内涵。我们想做的事情还是从这里收集很多的云林的相关的文化。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空间呢，是希望大家可以走进这个历史里面，然后呢，欢迎问任何的问题，有关于这边有什么样的活动啊，现在正是盛产什么什么农作产品，你想要从虎尾到哪一个乡镇的时候，我们都有相关的讯息给你，可以透过这里呢，最粗略的、最精准的去知道您如何来爱云林这个地方。
1: 感谢秘书长精彩的介绍，这栋外表看起来简单的所在，内面却是充满了丰富的故事呢。所以去，咱们来去吃一间好味、真出名的排队点心。赶紧到咱的美食特派员小宝跟民奇咯。
2: 来，咱今日好买，来食到咱这个好食的地瓜球，伊咧咱的这个北平路跟忠孝路的这个交叉口。我最近听讲做有名，老板真的是佛心来的，你看见你啊大包，真的是非常的佛心哦。咱今麦来食看麦，你看，因为咱虽然讲他很佛心，但是他也不输外面的大小呢，跟外口也是差不多呢。它吃起来外面是脆脆的，但是内底嘛是 QQ 啊，我觉得跟外面也是有得比，嘛是拢赶快好食哟。袂因为讲吼，伊计小做佛心呢，啊品质讲无好，其实吼拢很好食，都非常好吃。哇，你小小食拄啊好，你若是有来好买吼，等下食看卖。
1: 哇，这是传说中大碗个碗底 CP 值很高的地瓜球吗？哦，不过吼，除了地瓜球以外，还有地瓜条、地瓜牛奶，嘛真好食哦。紧嘞紧嘞，我的嘴呢又要顶落来了。
2: 好，来今嘛来食这个地瓜薯条，我们来食看卖哈。哦，你看这个金黄酥脆的这个外表，哦，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刚才刚炸出来的。它的外表蛮酥脆的，奶内嘛非常的绵密，都有这个地瓜的香气，搭配这个梅粉哦，够好食，非常的推荐。好，先咬一下，来喝看看他们的这个招牌地瓜牛奶。哦，那里面的地瓜味其实很绵密呢，拎起来吼。内底搁加点盐牛奶，加起来其实喝起来真的是很好喝，尤其底下吼这个袂伤甜，然后安尼啉起来我是感觉讲内底应该是非常的健康，没有加任何东西的吼，所以这嘛其实哈养生的人或者是阿公阿嬷吼想要这个健康的都可以来喝，可以推荐给大家哦。
1: 今日咱来个好买的登记所，实在非常热心的秘书长。除了登记所的历史以外，伊嘛甲咱讲真侪关于好买糖厂的故事哦。下一集就予咱大家做伙来看卖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来，爸爸妈妈来听歌咯！台南的碧云妈妈，凤凰的碧凤妈妈，小酒味。

谢谢修剧雷大哥、罗萨妈妈、秀笑妈妈、宝爸宝妈、康盛爸爸、文聪爸爸、碧慧妈妈、高美妈妈，谢谢哦，玉宝妈妈、郑妈妈、秀玲姐、丽华姐、金城大哥，好、哦、谢谢慧厨妈妈，感谢丽儿姐哈、哦，谢谢静江姐。

0: 谢谢大家。
1: 来，一首来心意来安排这首李翊君的《诺言》，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台中的春菊节做回来欣赏哦。文富爸爸、宝钗妈妈、玉萍姐、屏东的桂珍妈妈、金城大哥、罗尚妈妈。

秀智杰、秀玲杰、碧慧妈妈、春菊杰、秀杰烈婆婆虾、宝爸、宝妈、宝财妈妈、慧纯杰、康盛爸爸、月娇妈妈、美慧杰、鼎业大哥、金城大哥、同双的秀琴杰。

0: 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
1: 感谢大家哦。
2: 来，说来阿莲的如玉妈妈，安南的印家妈妈。Osaka Shikudei。谢谢美惠姐、宝菜妈妈、秀玲姐、惠春妈妈、宝爸宝妈、春菊姐，谢谢碧慧妈妈，谢谢那那明渊大哥、桂珍妈妈，谢谢月云妈妈、庆隆大哥、罗萨妈妈，谢谢。

谢血糖妈妈、阿然大哥，谢谢秀芝妈妈、文聪爸爸、春菊姐、月女妈妈，谢谢慧淳妈妈、月雨妈妈、桂珍姐、青龙大哥。

0: 谢谢大家。
1: 来哟，得有心意来安排最后一首动感的歌曲，要来看迪亚啊！除了梅亚以外，还有迪亚。
0: 梅亚，梅亚，
1: 杨妹妹还有迪亚哦。来，求你讲。

0: 看看看看看你的灯体，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支持呀、啊！来哦、喔，准备来了，这波大家服务了。
1: 哇，要来休困了哈。
0: 来，
1: 0921-134-109-1-134，医生讲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加来哈，爸爸妈妈哈，明仔休困日哈有需要的，看到哈，明仔广告工商服务时间规档的啦哈，这个整天都有。哎，去选择我了哈，搞我卡一个啦，落一个啦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来新一点喂。
0: 塞奶姐啦，爸爸妈妈。
1: 搞我看一个啦。
0: 哎呀，搞我看一个啦，来新一点喂，空九一数，182838080914-18283808，爱记哦，等你的电话哦，期待接到电话哈。
1: 谢谢大家。
0: 来，我们礼拜天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这是我今仔日看杰出好料理所做的新的汤呢。哦，看麦啊咧！
1: 真诶，假我连看麦啊咧，我连。
0: 啊那那，有好啉无？有好啉无？
1: 是未歹，暗过伤咸啦。
0: 哎呦，我甲你讲，你着放五分钟以后才搁啉，就无问题啊。嗯，
1: 是安怎？
0: 敢讲你唔捌听过一句话？时间会当冲淡一切啊！哦，
1: 哈，我听你，你放风吹。

0: 死的时阵，做伙拢秘伫房间，闹个冻袂掉。
1: 不过听讲伊入围迄天吼，宣布公布入围那一天，手机放在口袋里面一直震动，然后一直震动啊，震动会干扰到。小中中嘛，啊，那时候想说啊，这届选一直准嘛，不是办法，那跟着写春节时候来个小中中的代志解决掉哦，
2: 老个贵的，马赛马赛马赛，
1: 对对对。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林明良想要再战三米三日，陈立成不落，带音浪来 PK。
3: 当年哦，伊家还袂出道的周杰伦带入去唱片公司啊，而且咱今日要唱的《三明三日》，就是因两个早期合作的作品。
4: 那《三明三日》呢，我少年的时阵绝对，绝对无困难。啊，但今嘛呢，我唔敢讲。
3: 老师，你怎么在节目上？暴露说你不行呢、啊？
4: 你这个女人哦，我咧讲哦，你应该是想换另外一个所在哦。不怪恁翁安尼哦，最近挂赛事看出来。
3: 啊，哪有？你要真勇的啦！我挂保证，啊那无哦，你改比看卖啊！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团，
0: 一定爱看哦！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

0: 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2: 者，
1: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个拢足痛，啊，我拢骑着就拉火，骑着拉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2: 安尼吼，
3: 食四组去啊
2: 呢，
3: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2: 安那好，
3: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2: 有斑，
3: 哎，会无去，
2: 手会斑会无去吼。
3: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2: 加食好食。
4: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碰碰起来。
2: 安尼
4: 哦。
2: 嘿。本来摸落摸碰起来。
4: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2: 哦哦哦。
4: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2: 摸落对。
4: 啊，结果我食这個时就拢袂啊，
2: 安尼吼，
4: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5: 嘿，爸爸会发，
2: 爸爸也会发。
5: 嘿，我爸爸没有美。
6: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
2: 嘿嘿，
6: 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
2: 嘿嘿，
6: 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2: 拢袂疼。啊
6: 拢袂痛，
2: 因为你的妈妈唔得只八十岁左右，
6: 嘿嘿嘿，
2: 八十，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老加只好势吼，
6: 诶，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痛的感觉，
2: 拢袂痛，对不对？
5: 唔系啊，买大组呀。
2: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5: 好用啊。
2: 安那好用？
5: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2: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5: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2: 哦，这皮都皮靠得到，像迄种啊，对不对？
5: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2: 想要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5: 嘿，
2: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
7: 开播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了。好，伊拢个都等来买，无讲过的时候你嘛都等来买，伊毋是家己，伊毋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济人食的产品，而且佮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仔饼阿爸底，啊你佮放嘞，啊吼，然后朋友都等来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串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影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了遐见证无？啊，佫有一挂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遐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林丽香姐啦吼。我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未铺家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遐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个，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佮增加足厉害，迄有查人搭头毛搭佮足烦的，哦，爱会增加鼻如吼，蛋加迄种个哦，食咱的哦，增加袂鼻，头毛佫袂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咱沙丁堡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

食无甲一组尔，嘴巴肉就按起來，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咧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嘴巴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起起狂狂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过咱谭主诶詹大哥，伊咧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诶，即个疤痕，食再食，但嘛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来，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会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就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是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五十岁时阵，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即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因无停过嘛。咱食即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咧，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這个做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丽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即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万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
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常在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

0: 无啦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比。咱一阿八百，一组五盒，五盒偌济？五盒四千，四千我甲你算四千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四千，甲你算三千多。08000091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三千就漏开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十盒炸倒转去三千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指甲，若搁你鼻，裤内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搁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的，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拜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三盒，只要互你开。3000块，等人家接来，来你好，我加赢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啊、
1: 哦，啊，我要接双
0: 卡，好来接双卡，70双加接进来，70双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欸，我来你讲吼，
0: 哎、欸，
2: 你一组给我三千，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着急你哦，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要几啊？要一组吼？
4: 主持要改啊！
0: 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嘉莹来。
4: 啊？
0: 要一组吼？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6: 哎，你好。
0: 一组。
2: 要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7: 好。
0: 胶原蛋白啊。
6: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58线哈，今仔定岗做文章的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
0: 莹，
4: 嘿，
0: 先去找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我来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8: 喂。
0: 嘿，要一组吼。
8: 胶原蛋白。
0: 好。OK， 来62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8: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6: 好。
0: 宝钗啊。
4: 喂。
0: 一组吼。
4: 那你看我。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4: 有，
0: 哎，要一组吼，我来过来，我刷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9: 哎，
0: 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
4: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来八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0: 喂，
0: 嘿，我改，你好，要一组吼，
10: 喂，
0: 哎，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啦，高刷，你好，来正义大哥，
10: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来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先来52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1: 哎，对。
0: 一组吼。
11: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出梅，你好出梅。
12: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3: 买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3: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3: 喂，
0: 买一组吼。几号？3月初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买一组吼，
13: 好
0: 来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62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抽人啊，你好，
14: 喂，你加油，
0: 哎，买一组吼，
14: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抽人，来甲接一下，抽人来收钱啊，收钱啊，
14: 哎，你好，
0: 买一组吼，
1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5: 你好，
0: 哎，要一组哦。
15: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见，我见，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6: 万一组大组
0: 哎。好，大组的。但哎，上面那个哥哥，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天的这组合你还把握到，因为阿伯我就自动公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伯唔好找我摕13号卖哦，加今天去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7: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哎，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拿八双，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等下再搁订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0: 哎，不是说这样蛋白哈、
1: 哦，
0: 哦，蛋黄姐，给我下姐来，还有这蛋的沙林波。
2: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2: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130条。蛋黄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

0: 来就十二三千，不是原底十三吗？本来就是十二三千，吃有效，你再搁继续吃哈。来来，小关，你的小关，哎，加蛋白哈。来，给我再计算五十二线的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1: 哎，我要做大招。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哎，这新朋友你好。
1: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好，来五十八线啊，今日定岗出门总会好的。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 嘉莹。嘿。先
0: 去做大招。哦，大招来，大招五十九线，搁来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2: 喂，
0: 哎、欸，要一组吼，
2: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六个预算，甲下者来，你好，我改，你要要一组吼。
2: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会下者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好。宝钗啊。
1: 喂。
0: 一组吼。
1: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 有。
0: 哎、欸，要一组吼。
1: 嘿。
0: 来五六个线，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2: 哎。
0: 来来，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六个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 喂，
0: 嘿，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1: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啦，九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1: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3: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我二线，我下者来，苏金来，你好，
1: 哎，你好，
0: 一组吼，
1: 哎，
0: 来来，我三线，我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4: 来
0: 几组？来，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 雷，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串，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 喂，买几组？
0: 好，一组哈。
1: 喂，
0: 买几组哈？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 哎。
0: 买几组？
1: 买几
0: 组？好，来，哪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串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你好。
5: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吼，
5: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收人，来甲接地收人，来收轻啊，收轻啊。
5: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6: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6: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哈，十三。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7: 哎，万一赌大赌
0: 哎。好，大赌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8: 谢谢苏
0: 晴。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那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姊妹。
6: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个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 哎，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 哎，
0: 要一组，加蛋白吼。
1: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1: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9: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六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咱黄昏的约会。
10: 又黄昏的约会？
9: 啊，不是黄昏的约会。
10: 豪迈交流站、啊。
9: 我头过讲两礼拜啊，看你有注意无？
10: 有。
9: 哎呀、啊，够可能一届讲两礼拜对吧？
11: 黄昏的约会还未到哈，
9: 还未到。
11: 中昼约会先来哈。
9: 谢谢大家哈，啊，电话控诉二三三八
10: 零三零三。
9: 控诉的零三零三，谢谢大家哈！啊，今天你有在收看这部的，啊，一边泡茶，吼啊，有在吃中昼的，一边用餐，谢谢。
11: 好啊，先啊，高丽丽啊，我拢在看，我们都有在看哦。

啊，破车拍到这么甜吼，我现场的破车嘛非常的多呢，有欢喜无呢？很开心的啊。边啊，搁有人在甲我告白。

0: 你从哪里来？
1: 我从山中
0: 来。山中来，
2: 山中来啊！
0: 山东，哎呦，原来今仔日恁两个才是
2: 在这边，
1: 无代无志，讲到穿亮片的来了，真正气个，哎呀！啊！你穿得好看，我穿得好爽啊！呢，
0: 卡哎，乐哥穿这
2: 别有
0: 别有哎，粉红芭红心芭啦，
2: 红心芭啦，
0: 底下个 UK
1: 啊啊！今麦那个骗你找的，今麦这什么？去本少年啊！哦，叫地卖地卖这，
0: 都话八道听，
1: 进前退休弄安尼啊！哈，
0: 什么？我也在，
1: 哦，我也在，哎，安那，今麦是创啥啦？嘿，嘿。

0: 做好没？
1: 什么人生日？
0: 我生日要个请假爽了对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涂佩真哥尬好猛！
0: 哎呦哎呦！
1: 还有今天是我们的一年一度，哎，想袂到已经这紧啊嘞！想袂到，
0: 哎呀，足歹势，
1: 足歹势，
0: 足歹势啊！那咧占用咱大家的时间啊！
2: 没啦，
1: 不要紧。
2: 啊，很开心，
3: 博哥生日快乐！
0: 好了，谢谢谢谢啊，感谢咱红白交流站家所有的观众朋友哈，我定下讲，我无话个哈，我爱看上大啦哈，希望你继续教咱收看，这是我第一个，因为讲把这个舞台和大家当快乐，当欢喜哈，
2: 谢谢，
0: 也谢谢了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哈。
3: 啊，博哥，
1: 啊，第三个
3: 嘞，
1: 啊，第三个，
0: 第三个，希望我身体，
1: 哎，
2: 你不要讲，
1: 你

0: 身体若要爱好，讲出来迄就袂好啊！
1: 安尼，
0: 爱藏伫心内。
2: 啊，我祝我身体袂好，安尼变做好
3: 诶。
0: 好错诶，
2: 安尼变做好诶啊！一个相反啊。
1: 想一下，你认真的想一个，
0: 放在心里，放在心里。
2: 啊，有啦有啦，对了。
1: 啊，不要讲不要讲，
0: 乐少多几个这样。
2: 对对对，哎，不要乱讲来，不要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了啊！
3: 吹蜡烛，
1: 吹蜡烛，
2: 好，祝大家生日快乐！
1: 生日
2: 快乐！
1: 一切蛋糕！
2: 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一年再过很快呢。
2: 哎，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谢谢。
3: 记得去年我们也是在这里庆生的
2: 啊，感谢你们呐啊，公子在。
3: 不会不会，谢谢乐哥带领我。
0: 哎呀，啊，刚刚你一路上的照顾，
3: 把
0: 这个红白灯哦，行咧规日通天。
2: 我唔敢咧讲了哈，我是把我的经验，把我的经验啊，能够让年轻人哈可以传承哈，所以我为什么也点了千架，就是皮毛练当。
0: 好用心哦，好用心良苦，
3: 好感谢
0: 我乐哥，
2: 你真好用心嘛，
0: 好用心，
2: 我让他们猜请假对不对？来来，欢迎红队跟白队，
0: 欢迎
2: 两队的队长，哇，感谢哈，
0: 给我看这部哎，
2: 红队是文教歌艺协会，哎，我们的执行长，哇，可见这次也是带来一大票很会唱、很爱唱的哈，
0: 龙年
3: 了，是的，
2: 一点癌了哈，
3: 要的，
2: 好来，蟋蟀也帅哈，哎啊，蟋蟀过来哈。
4: 蟋蟀袂记哩，
2: 我袂记哩哦。哎，啊，无你是
4: 草蜢
2: 哦，草蜢啊，
0: 草，
2: 哎呦，哎呦，草蜢比较贵哦。哎，
4: 喜欢
2: 他总是
4: 很勇猛，
2: 留下他点点的号码哈，
4: 很勇猛。
2: 啊啊啊！你是代表草那个蟋蟀的对啦，
4: 队长对，
2: 你是蟋蟀家族的对啦，
4: 蟋蟀家族。
2: 哎呦，
0: 刚才看迄目镜，目镜吼，哇，变个恐惊的，
1: 才华啊，
2: 才华洋溢，
4: 文武全才。
2: 哎，才华洋溢是家己讲的对，
0: 才，
2: 你蛮可以讲一个。
0: 啊，当然有啦，
2: 啊，文武全才啦，够厉害。
4: 蟋蟀歌舞，
2: 练功吼，
4: 能跳。
2: 你要讲好话，我来讲就好啊。你假讲你小抄，我过来读几篇啊。但是一般，
4: 我惊你讲我现场对对。
2: 别，
0: 哎，对嘛，就是你嘛，不怪我愈看愈熟悉啊。
2: 讲的现场就是你。
0: 对啊，我伫怀念呢。你好啦，
2: 东西不在大小，在技巧哈。后来文教第一位要参加，哎，多几位嘿，你好。
5: 我们的超级巨星
2: 是
5: 哎蔡旺。心
2: 好，不是心乱，我是忘心了。
5: 忘心哦，
2: 第一个叫斗上来，破相啊，各位姐。

0: 哎呦，磐石道群，哎呦，哎，洪都拉斯，哎，洪哥，哎，
1: 好像有像，
2: 哎，好，洪都拉
0: 斯叶教授，哎，
1: 是哦，有那么一点像，
0: 是是是，但是你看烟斗啦，
3: 哎，烟斗怎么样？我有比巴勒哥卡烟斗，
2: 哎，但是我感觉这身雷红的，
0: 雷哦，哎呦，哎呦，不要不要不要，哦，你身体，哎，讲了雷红话，哎，传出来我，你想是咩啊？
3: 讲雷红，雷红传出来，
0: 对啊，
3: 我嘛才传四个，
0: 四个。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
2: 哦，哦，哦，
1: 你
0: 敢一敢呀？爱情的恰恰，隔壁的
1: 还不跳呢，不是这种啦。
0: 咱无共空间的啦，
3: 谢谢。哦，巴勒歌先组作，三十米前就识晒
0: 啊。安尼啊，哦，我发老啊。
3: 我那三十几岁，表示愈来愈少年来。
1: 这歌你三十几岁拢唔知？
0: 十八回过三个月。嗯，系啊系啊。
3: 谢谢谢谢。哇，
0: 你狂摸了袂歹，想甲你话。
3: 老婆乖，
0: 哎呦，
1: 多一个，
0: 伊是不是？伊是不是安尼？哦，迄个呢？伊是不是跟你爸爸来老公？嗯，
1: 金姐，金姐，
2: 我感觉大嫂嘛，最适合跟咱徛做伙，
4: 可以吗？都是亮片，
1: 夫唱妇随，
0: 他又唱哦，
3: 二十八会唱，
0: 二十八，好了好了，
1: 反正都无要唱钢琴了，
3: 看到个钢琴，
0: 不屑跟你同场，
3: 好，
0: 好了，好 ，OK， 好，谢谢，
3: 感谢感谢，
0: 谢谢谢谢，
1: 啊，请慢走，素颜，你看麦，
0: 呵，来互唱，
1: 穿红色，
0: 互唱互随，好，来，我来排队，
3: 来，
0: 蟋蟀，嗯，
4: 排队，那英文我不会
0: ，Amy，
4: 哦哦，华，还有小林，
0: Amy，
4: 来喝这个 ，OK， 雄心。精灵球，
1: 精灵球，来，
0: 不是精灵球呀。

0: Amy， 哎呀，帅哥呢？
1: 我要
0: come，welcome，
2: 欢迎 come from，welcome
0: my home，
2: 阿玛尼坤，
0: 阿玛尼坤，
2: 阿公起来啊，
0: 阿公起来。
2: Amy 是您的英文名字哈。在美国留学嘛哈，
1: 没有，
2: 在美国留学很贵呢，
0: 很贵啊。
2: 他们看啊，留英
0: 的留英，哎嘿，那个有更远一点。
2: 对，在美国留学看医生很贵，
0: 哎对了，看医生就贵耶，
2: 那老贵
0: 啊，阿伯健保啊，
2: 还要止血，还要缝合。
0: 哎呀，阿伯健保嘛对啊，
2: 啊就一起
1: 小林。
2: 小林啊，没白见啦，哎呀，
1: 小林，
0: 科巴亚西啊，
2: 科巴亚西，科巴亚西哦，安尼啊，为什么临时改成英文名字是有没有特殊的意义啊？
1: 没有，一直都是英文名字。
2: 真的啊，哎，
0: 好有这个外国的
1: 感觉。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有去哪边呢？除了英国以外，
0: 英国那一段我们就不要再提了。
2: 英国在福音街附近吗？
0: 福音街。
2: 好，没事没事，啊，引到我们在。
3: 那你没落了
2: ，以前很疯狂，
0: 没人在摸了。
3: 伯乐哥常去，我知道。
2: 没有，我是去那边捡垃圾。好，没事没事哈，不好意思哈，就这样子啊，你们都是蟋蟀家族的嘛哈。
1: 对对，
2: 你都无恭维，
0: 功能股啊，大哥。
2: 是有跟你喊者哈？
4: 无啦。
0: 有下封口令吗？敢有？讲什么物件都袂当讲。
2: 哎呀，无要紧的哈，有一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哈。
1: 好朋友，
2: 好，对，就是朋友，不要再问了，就是朋友而已。
0: 哦，真的吗？
2: 就是朋友，嘿，不要再问了哈。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啊，特意 T
1: 其实这个我们会看，我只是
0: 佩妮。
1: 哦，好，只是你要给我们那个 KK 音表，
0: 可以，好的，
2: 不是那个梦姐，对，来后天来挂 K， 一路生花，
0: 哎呦，生花啊。

0: 哦，哎呀，我们的磐石大舞群，哇，这
1: 谢谢
0: 这首歌不错哈，一路花生嘛，
2: 而且好
1: 生花，
3: 好漂亮、哦，
1: 一路生花，
0: 一路生花，
4: 有气质哦，
3: 真的很
0: 漂亮。啊，你讲话要给他卖股啦，哎呀，哎呀，本身就是歌手啦，
4: 啊、难怪
0: 你是歌左手还是歌右手？
4: 因为我想说这个歌哦，啊、应该很难。

0: 难唱，
1: 要驾驭的很难，除非像孟婷这么、高难度的，他才会唱
2: 啊！怎么这么难得？
0: 但是孟婷也是专门唱这一种歌的，
1: 这一种的，
0: 因为他都是这个是算抖音上面的歌嘛。
3: 是。
1: 难怪他唱的时候都有抖音的感觉。
0: 对啊，他平常都在哪边唱？
3: 就是我跟我先生在 YouTube 有一个叫山羊班尼，然后就是他写词写曲。
1: 山羊什么？
3: 山羊班尼，
2: 班尼，
1: 班尼啊、哦，英文那个班尼的对吧？
0: 班尼，
3: 英文是 Goat Benny
1: 啊 ，Goat Benny，
0: 好有文艺气息哦，名字也是英文的，哎呦，
1: 哎，刚这边啊，连门没有讲者哈。
3: Tibby
1: 啊 ，Tibby 啊，好，没事没事。
3: 我上面有发，
4: 因为刚刚一来
3: 一批
4: 哦，一批哈，你不觉得他站在这边，我们整个气质都加，就是
0: 都提升了，
4: 都提升了，
1: 真的吗？应该是由我来提升他吧，这叫什么？他是提升，
0: 真的
1: upgrade 啊，上来了。啊，你老公有来吗？
3: 有，在那边。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真会挑哈，你看
0: 旁边这个，旁边这一个。是你的小孩对不对？
3: 对，
2: 哇，
0: 这么大了，
1: 所以是亲生的哈，是亲生的嘛，对不对？
0: 你有三个，
2: 身材还什么？
0: 你才几岁而已，你小孩这么大，然后有三个，
1: 你老公比较像生过的。
0: 哎，这样也好，
1: 很好，
0: 因为有些人哦，那个坐月子，月子餐都吃不下，都老公在吃。
1: 抓到原因的啊，都是他创作，然后
0: 他生的，
3: 要写词写曲。
1: 哦，那么厉害啊！哎呦，
4: 那
1: 为什么不唱自己的？
4: 对，
3: 因为
4: 了解，
1: 我满不在
3: 可以，可以还没有上音乐跟红音的部分。
1: 哦，了解了解，那来自弹自唱啊，哎呀，
3: 上次对，就是网络歌手。
1: 哦，可以的，可以
2: 的，
1: 我们欢迎各界都来哈。对音乐有兴趣的也欢迎你们。好，谢谢你们呢，全家来哈，谢谢
0: 谢谢，
1: 感谢感谢。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这样，那不论困难你可以创作也欢迎你来哈。来，再来蟋蟀。
2: 来白队，我们欢迎小珍跟毅哥，都来好听的歌，去爬七十五。
1: 哦，真好爬哦，爬先啊，过来五分钟哦。

0: 好发达，
1: 真高价！
0: 哎呦，
1: 大家真好。
0: 啊，你红个你几岁啊？搁在红价对不对？闹亏呢，查甫人对不对？你爬起都搁红价。
2: 我端啊，看到一个帅哥吼，那阿伯搞到红红乌鸦惊落来。
0: 安尼哦，
2: 是有较激动一丝啊嘛？
0: 安尼哦，
2: 还是想要去爬？
0: 无啦，
1: 想要试看卖。
0: 对啦，我是讲到底有啥物魅力啊？要不要讲看卖？是啊，那要唔爬？讲者，伊阿麦古讲话啦，嘿啦。
3: 老乡魅力，阿都唱歌都是欢喜的。
0: 啊哦、你是比别个晓，比别个唱歌呢啊？
3: 无啦，哎、欸，
2: 哈，
0: 未使讲，来一回事，未使讲，哎呀，哦，哎哎呦，我你讲，
2: 我
0: 你讲，
2: 我讲
0: 哦，哎，我你讲啊，
2: 好，
0: 哎，你个好梦姐，你个好梦姐，
2: 我顶
0: 时间拢无
2: 看
4: 到
2: 你
4: 咧
2: 在
4: 搞
2: 什么鬼，
1: 你专工来吹的对不？
0: 哎你，
1: 哎哈啦吼，
2: 哎啦这哦，
4: 哎哈，
2: 好主持。
1: 搞卖物件，哦，
2: 讲伊为南国北国出
0: 国。无啊，你讲啊就唔对啊。那三，嘿，那迄个物件吼是阮种，较好
1: 较好。
0: 咱是，我可会结子安尼啦，嘿啦，嘿啦。
2: 你可
0: 会结子？嘿啦，对啦，啊，各司其职啊。人唱歌好听，咱唱歌好笑，那就不同的 style。差不多吸引各种无同款的人客，
1: 是啊，
0: 啊，纯一寡较爱笑的，拢对我遮来安
1: 尼啊，对对对，
0: 爱听好笑的安尼啦，啊，爱听好听拢走因去旁安尼啦，对啊，四点到六点啦，
4: 哦，
0: 连中西嘛看会到啦，哈，
2: 四点到六点，
0: 对啦，
2: 六点，
0: 四点到六，不是六点半，六点，
1: 六点嘿，
2: 六点半，人讲一
0: 届
2: 人
0: 拢
1: 会记
2: 的
1: 呢，安尼
0: 哦，
1: 对啦。
0: 那是
2: 一，那
1: 是哎，记一世人，
0: 那是一辈子永远的痛，那我就别记了，是吧？
4: 啊，你别这样了解。大哥是猪肉工会，
0: 开你看
4: 嘛，卖猪肉。前一阵子，
1: 经济，经济怎么就
0: 休困休啊？做爽的哦，
1: 做赢哦，
0: 大休的哦，
3: 做残人嘞，
0: 啊，做残人哦，
4: 做残。
1: 你有在吃吗？啊，你有在吃，还是讲，还是加入工会呢？
3: 我。自由就好啦，
0: 我咧讲啦，
1: 自由就好。
0: 伊无咧饲猪，啊，外口包饲三四安尼尔啦。
1: 哦，
0: 是安
1: 尼。
2: 很多人
1: 常讲
2: 讲要看现场转播。
0: 哦，现场转播。
2: 别使看，别使讲。
0: 哎呦，
2: 三四也虽然是属实，
0: 看现场诶。我较早咧看猪哥嘛，一届着一工爱三四个。
1: 啊，而且人客拢爱看现场诶。
0: 对啊，
1: 拢爱现场现景嘛。
0: 是个实况录影转播呢啦。好啦，你过无你后壁做双
1: 轨。等者再见吼。
0: 迄还无摄影机无紧，
1: 好，已经。老师间房间给您，谢谢。
0: 请伴娘，请红用
1: 哈。请伴娘，请红用。
0: 啊，无咧，来我你啊。
4: 红队第三组，下雨天，
0: 哎，
1: 有吗？
4: 不是要唱下雨天哦，是伊个名。

0: 两个下
1: 雨天，弄弄好几个乌的无，这对哦，真正气干。
2: 不啦，他信有可能真信下。
1: 系啊，对啦，对啦。
2: 他采访了真信下哈。
1: 咪下下叫呀。
2: 对对对。
0: 好，他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国语歌曲哦，陷阱。

0: 到底有没有爱过他？你说清楚嘛！你对啊，你
1: 一点应该是有爱吧？
0: 到底有还是没有嘛？
2: 最后就是
0: 人家叫夏天，你就叫下雨天，
1: 下雨
0: 看他过不去嘛，对不对？你是怎样一整天保持湿湿的呀？
1: 确实要哦，他的这个工作可能要都要保持
0: 要洗头吗？
1: 干了以后弄一个喷嘴啊，喷的让他湿湿。
0: 改天找你。里头还要算便宜一点，
2: 没问题，没问题，
0: 真的吗？
1: 你有点远呢，
3: 对啊，
1: 在哪
3: 里？
1: 有点远呢，
0: 台南哦，来回家几道便利店？台中啦，
1: 拜托，你住台南人，
2: 台南人，
1: 哦，住在台中哪边？
2: 在台中的那个大龙路，
3: 哦，大理
1: 啊，
2: 大龙路西屯区大龙，
3: 西屯区
0: 大龙啦，大进街什么的，这个啦，大英街那个哈，大龙
2: 哈，
1: 哦，哎呦，长期有那个，
0: 我有养个小三在那边，福音街啊，
1: 福音街
0: 收起来了，就最近都没有看到了，
1: 真的哦，
0: 收起来了。
1: 以前台中的是在那边，
0: 对对对对，没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改天带你去高雄，
0: 太多了，七贤路啊，哈，
1: 哎，好会夹到，
0: 好会夹到。没事没事，不好意思。
1: 这首歌蛮好听的，
0: 对啊，
1: 是
0: 谁的歌啊？
3: 对啊，
2: 很洗脑，很洗脑，对对，
1: 也算这个算也算抖音的吗？
2: 应该是，应该是，
1: 应该是，
2: 对对对，
0: 已经被统一了。我们台湾的政府，我当局，我跟你讲，我们的软实力自己要去啊，可能在野人吹不，等麦当我那入侵对吧？看什么视频啊？我说看什么抖音啊？不看了哈，不看不看不看。谢谢您，慢走，
2: 谢
0: 这边
2: 谢
0: 气死人了，
3: 气很气，
1: 谢谢，很棒。
0: 我们台湾的艺人多厉害啊，
1: 都
0: 好好的宣传，
1: 像热歌好好宣传，像热歌这种，
0: 像大力电视台就是最好的舞台。
1: 热歌再过一阵子也要过去对岸了，
0: 没事，国不红就两岸三地还可以啊。来，
1: 热歌是真的，
0: 热
1: 歌是真的，两岸三地是还可以。
0: 好了，时间到
1: 呀，好呀，梅丹哥三团啊，对不对？
3: 来排队，欢迎。猪猪跟小吴带来好听的歌曲，你哪唔捌我？
0: 我给猪猪跟小王。
3: 你哪唔捌我？
0: 来，五分钟给泡泡。

0: 哎呦，请问两位是
1: 什么？
0: 哎，说从实招来，嗯。
2: 哎呀，来歌唱班，
1: 歌唱班，
0: 歌唱班了、哦。老师很会教，教的演的很好，很入戏的，
1: 很入戏哦，
0: 很入戏。
1: 毕竟是合唱的歌啊，你现在就是这样有感情的一首。
0: 为什么会那么入戏呢？是举例说明之，
1: 因为有认真，有投入，
0: 哎、啊，有投入，有投入。
3: 唱歌的是演唱嘛，
0: 对啊，
3: 要唱就要演
1: 嘛，
3: 要
1: 演。歌毛一个演，
0: 对啦，一个误会，他都迄个不是朱老讲的，你才是啊。啊，来查者，你呢？你应该是，
1: 气质完全不行，
0: 吓你不行啊！你应该是天鹅公会那种，
1: 对啊，在起天鹅，
0: 而且起天鹅，
3: 姐姐很像在跳国标那种感觉。
0: 开玩笑，一眼瞪出答案，
3: 是吧？
0: 看这个服装嘛，怎样？来来探我，
4: 这个
0: 啊，
4: 不好意思啊。
3: 不好意思，所以是会哦，
1: 所以是有走位，
3: 所以是会哦，
1: 是有
0: 开玩笑，
3: 插音乐了，
0: 对啊，就插音乐哈。爱情的恰恰，天干地支，可惜身边的人，不是。啊，你也无听，我那唱几包都无正经。好了，连刚啊，欢迎国标的单位也可以来，纯跳舞也可以啊，
1: 可以，
0: 真的可以，来啊，真的可以啊。好，组队来，好不好？你们国标的，哎，加庆丰蛋，你跟你讲，
1: 哎，谢谢你，
3: 慢下派啦，慢
0: 下派，谢谢，感谢您，
1: 好，
0: 请慢走，
1: 谢谢。
0: 阿来讲搞迪巴刚威，我来看，那是看拢无哈。来，今天我们的金曲小歌王啊，我们的詹安，哎，
3: 詹燕琪，
0: 詹燕琪哈，啊，他也是文教啦，有参赛，哎，去看麦，看到底。有多厉害
1: 来哦
0: 六月挂彩皆有心来抱上来讲一下

0: 好，谢谢我们的磐石大舞群，不是磐石哦，谢谢，是磐石、哦，
1: 磐石啊，磐石，哇，妹妹搞唱哦，
0: 几岁啦？
2: 十三岁。
0: 什么？十三岁？我已经六十岁了，那也不要多出你一下管了。啊，六，我皇冠啦、啊、所以看管小
1: 寡。坦托，那皇冠差不多几公分啊？
0: 几岁出来唱歌？
2: 三年级差不多九岁，
0: 啊，那样
1: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哦，你唱歌时间比我久哎。
0: 祖师喊你有讲过，
1: 真优秀哎哈、
0: 哦。哎呀，对啊，
1: 谁教你唱歌？
0: 妈妈跟我跟你讲感情的代志，
2: 没有，
0: 没有啦，都可以教嘛，
1: 还十三岁
0: 都可以教吗？
1: 哎呀、
0: 啊，用力也好不来啦，
1: 你真是。啊，谁教你唱歌的？
0: 哎呀、啊。有喜欢的男人吗？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固定。
3: 是同学吧？同学
0: 啊，有同学。
1: 三回不啦？
0: 不一定哦。
1: 今麦较早些嘛，无遮早吧。
0: 你是孟庭怎么机会都？
3: 什么？没有。
0: 原住民都这样子，充满了活力、野性，好像山猪一样。
1: 野性魅力啊，那
0: 哈。对对对，你不是原住民的哈、哦。
2: 不是不是。
0: 难怪那十三岁还没有男朋友。对啊。
4: 啊，你怎么那么喜欢唱台语歌？
2: 从小爸爸妈妈就是

0: 唱台语歌，然后我就学起来了。
1: 哦，
2: 好厉害！
1: 被逼的，每天一起唱啊，听得好烦，就会唱了。
0: 没有，
1: 没有被逼的，
0: 没有，
3: 自己喜欢，
1: 发自内心喜欢，
3: 自己喜欢。也跟 Penny 一样啊 ，Penny 其实今麦就这样的，台语歌拢是细汉吼啊，对时代对妈妈出来，安尼听听听，
1: 伊是八多岁就开始练啦，哦，就练江蕙歌。

0: 啊呢？好来，都是三岁小三啊，你有当过小三哦？
1: 没有
0: 啊，你当过小三啊？
1: 小学三年级
2: 啦，
0: 开开玩笑
3: 哈。做蛋糕囡呐，
0: 好了好了，囡呐哈，看得出来是囡呐哈，但是发育的不错哈。哎，谢谢。
2: 很高哦，比乐哥还高。
3: 但是我刚刚被公姐点
0: 了。你讲。
3: 他的音色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你唱黄丽玲的歌，你的音色跟黄丽玲有一点像。对，
2: 继续努力，
0: 就一点而已啊，还有自己的风格嘛。
2: 哎，以后也可以挑战一下江蕙的。
0: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你看两队的成绩，看恁那队不还一队。文教有闹人无吼？好，有，
3: 红队173票，
1: 白队208票。
2: 哎呦，蟋蟀啊！哎，
0: 开玩笑，讲实在话，文教这么大的团体，你怎么可以100多票呢？对不对？你执行长呢？对吧？你号令你文教的体系，你叫个同济会对吧？同济会闹人来哈，我的笔名啊，你看。
2: 大姐就来啊，有困中岛，我相信是困中岛的习惯
3: 了哈。
2: 哎呀，所以咱先来准备要进入重要的时间段。
0: 大力的物件你放心。
2: 对啊，听龙哥为大家做介绍，谢谢。
0: 人客啊，今天哦，婆媳个吹得起，04-2338，03-03。免烦恼，医生讲会好，一天三大笑不用吃。

0: 生讲的好，哎，那是出庭随交保，你金银财宝赚甲可可可，安尼好无？
1: 好。
0: 哦，啊，那是拍婆的吼，大家吼，这个考试都会通过了吼，啊，那是签乐透拢掉乐透，安尼好无？有签有机会，无签领导的代志哦。

0: 听完这首歌，规身拢好起来了。
1: 对啊，
2: 哎，搁听见吼，一天三大笑，真的不用吃药。
0: 真的呢，
2: 真正你心情那是欢喜，看大力依旧，大家拢欢喜，一直笑。真的，你心情好，睡眠好。
0: 对。
2: 睡得去，吃下放得出来，身体无健康才有怪嘞，对不对？所以大力一九是你永远的好朋友，好吗？
0: 谢谢大家，
3: 谢谢，
2: 感谢啦哈！啊，每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四点，这四点真久哈！这个舞台是为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开放的哦，所以哈，大家。赶紧来报名哈！吹一吹一吹一吹一吹电视，通通可以，
3: 好，
2: 通通可以，啊，是要宝贝决定买晒哈。
0: 有呢，有人问新明的呢。
2: 没
0: 有，
2: 哎呀，新明，
0: 新明就赞成伊来参加。
2: 哭哭哭，三个新
0: 杯，三个新
3: 杯，有可能不止三个。
2: 啊无嘞，
0: 你关心地军面头前连刷九个新杯才来。
2: 有影，冠军奖，冠，嘿，贵五冠，赞两只。倒拖刀斩蔡阳，讲若无去大力医照，你身体袂健康。
0: 锵锵锵锵锵，
2: 是
3: 锵锵锵锵，
2: 是是是，规间拢笑诶，
0: 就越来越有默契了。
2: 笑笑啊是啦，
0: 啊
2: 日子都歹过啊，讲什么 GDP 加几趴，我都无感觉到呢。对不？
0: 因为迄种加伫 AI 迄部分嘛。
2: 有影？啊你 AI 无？AI 你也爱无
0: ？AI
2: 你袂爱吼？
3: 袂
2: 爱，袂爱，莫怪无。啊你，
0: 你做个爱吼，迄个蛮搞怪，迄个做爱，做爱。
2: 安尼吼，好啊，紧啊。
0: 唱歌落个爱，
2: 欢喜就好啦。好，来啊，咱即马刷来去吼，第四段。啊，第四，
3: 第四，对，第四组哦。
2: 是的，
3: 哎。蔡彩云，来好听的歌曲，《痴情大世界》。
0: 哦，来哦。
2: 五分钟甲拍好啊，好。

0: 哎呦，哦，哎呦，编排到真好，你看嘛，
1: 伊敢
0: 那走台步这段了，比那个啥，
2: 头前这段就加十几分呢，
0: 开玩笑，
3: 给我 pose 哎，
0: 比原主唱唱的还好，比原主唱还漂亮，那个拜托哈，
2: 哎，不过而且啊，
1: 舞蹈老师啦，
0: 哦，
2: 国家级的呢，
0: 哇，尬奖的啦，
2: 不过还挑战我就国家级警报的尴尬，
1: 对啊，几个，
0: 来，
3: 牙
0: 麦古公的，
2: 女生来，
0: 牙麦古公的啦，嘿你。
2: 两个女生进来，来陪你们跳，来二姐，
0: 来
2: 老师，
3: 老师我有那个动作障碍，
2: 他教伊两个鬼个啊，
0: 来
4: 主持，我是舞蹈老师，
0: 是
4: 跳拉丁舞，还有
0: 太厉害了，
4: 那来
0: 待会就跳个肚皮舞来看看，
2: 今天孟婷穿这样就是特别适合跳肚皮舞，
0: 把肚子露出来好不好？
2: 啊，怎么跳？要不要教他们一段？
4: 我来教你一段。
2: 来，现在来，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哇哇哇哇，哒啦哒哒啦啦啦啦。你跟他咋不会跳？
3: 哒啦哒哒哒哒。
1: 那跳开，那跟
2: 他，那跟他大声啊！
4: 你说的肚皮舞。
0: 魂就带入夹圈了，
3: 有分解动作吗，老师？
1: 有。
0: 还没完啊！好，来分解分解。
2: 动一下，教他一下，
0: 来做一下肢解动作来。
3: 好，我要怎么学？
4: 最基本的话就是，哎，
0: 哎，他真的当着
3: 手麻，手跟
0: 手麻，哎，哎呦，哎呦，哎呦，哎，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你看看，你看看，
2: 好像我比较，
0: 哎呀，哎呀，你比较娘哦，哎。你不够娘，你是不是反串的？你说
2: 是这样，
0: 你说
2: 是我比较会，
0: 是不是反串的？
3: 我跳舞障碍，
0: 我一眼瞪出答案，根本就是反串的。你看，你看看，
2: 我跟老师的姿势有像
0: 吗？哎呀，好了，是啊，你是不是跳瓦固了？哎，
3: 好啦，有了啦，
2: 有了啦。
0: 连刚老人来哦，国标舞诶，学生啊老来哦，吃青饭蛋哩哈。
2: 老师，
0: 当时你讲，今麦摆个三位，你当时来，刚好欢迎过一季嘞，好准备嘞，好蛋哩哦。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谢谢。
1: 很好看的表演，
0: 一举手一投足，你看，
2: 歌歌高唱。
0: 是啊，一不简单嘞，一般呐也要跳舞，拢不要唱歌，想袂到哈。真的太厉害！
3: 来，我们白队第四组，我们欢迎小文、小树，哎呦，来后天的歌曲《I Love You》。哎呀，
0: 蚊子住在小树上，好来。

0: 哎，
1: 咱后边这是要介绍一下什么舞群呢？哈，蟋蟀大舞群，
2: 漂亮大舞群，
3: 是是是是，
1: 三姐妹啊，
3: 对，
1: 三朵花啦，
3: 三朵花。
1: 樱花啦，
3: 樱花三姐妹，
2: 真的三姐妹哦，
1: 真的哦，啊，来
2: 了，不简单，
1: 蟋蟀哈，蟋蟀三人组哈，
3: 来，啊，像那恁这组叫做蟋蟀，
1: 对啊，
3: 歌舞。
1: 啊，找无名，
2: 对啊，多好的好名，
3: 但是你
4: 们
3: 是
4: 一
3: 个小文诶，不要叫文，
2: 因为以前咧好名有一个习惯吼，当咧囡仔当咧出世吼，头一个听到一声，哇，就叫迄嘛，
1: 啊，有诶看到蟋蟀咧叫了对啦，
2: 没有，啊，多少一只蟋蟀跳过，迄个是多少看到，
1: 啊，看到高咧。高的吹高的什么狗雷
2: 狗罗
1: 狗罗罗舞修简单的吹高雷
2: 吹狗罗
1: 我听你在放超语的啊两位东西你那是一个蟋蟀的群组哈啊
5: 的
1: 是啊哎
2: 有在斗蟋蟀吗
1: 参加的人有
4: 在炸蟋蟀吗
3: 有在罐头啊搞吗
1: 干那想会炸去
2: 拜托想斗蟋蟀
5: 我来给你等
1: 啊你蟋蟀伊哩迄巴肚长的又出来坑中药无啊
2: 是吧是真。鸡甘蔗吧，
1: 鸡甘蔗，
2: 那个鸡甘蔗，
5: 蟋蟀鸡甘蔗，
1: 鸡甘蔗。
2: 哎，阿伯嘞，是倒一道鸡甘蔗？对啊，我那个鸡甘蔗，我高雄山顶拢嘛鸡甘蔗。
4: 哪有啊？哎
2: 呀，山产嘛，
1: 山产。
2: 哎呀，
4: 哪有？
1: 好喂，讲啥喂？你居然是嘞？
3: 啊，是你来去边开干？
1: 嘿呀，
2: 一边聊起来，一
1: 边开一道哦。
2: 才叫你来吃。
1: 啊，你来是怎啊？唱歌好？
5: 唱歌啊。哦，那
2: 阿伯嘞，
1: 我知我咧讲蟋蟀，讲是龟波。我是要介绍美食的啦，啊，恁弄的人瓜，
4: 蟋蟀，
5: 中华合璧，
1: 中华合璧啊，伫房间啊，对练吗？啊，我是讲
6: K 黄，
2: 你讲汽车旅馆
1: 啊？哎呦，
4: 你骂汽车旅馆毛 K T
1: 不小心滑进去汽车里，
2: 不小心就滑进去了。哎，那个是试吃，不是偷吃。
4: 你好像很会，
1: 阿基斯，阿基斯啊，
2: 嘿，会使咯。
1: 一个叫做小文，一个叫做小树，是安啦？
5: 啊，我应该叫老树
1: 啊。老树哦，
2: 老树。
5: 老师讲，哎，爱喝小树啊。
1: 对啦，对啦。
4: 安尼较可爱。
2: 较有大机会啦。
1: 伪装一下。
6: 叫做金树啦。
2: 金树，金树啊，对啊，金树大哥。
1: 无呀，
6: 有，
2: 真好名。
1: 我咧讲，叫小树吼，证明咱有小啊，对不对？你讲一个小啊，对吧？东西不在大小，
3: 啊，那你应该是小博的，
2: 小，
1: 你查过？
4: 小博啦，
2: 小博，
5: 小，这叫不叫老树？
1: 好好好，
5: 不是老条。
2: 所以你看我的苗，我等下用就过了嘛，对吧？我做李白的这苗，我等用一世人嘛。
1: 有小的冻啊久了哈，好啦。好啦，啊那无先再找阮，阮有物件
2: 哈，
5: 来
1: 补充。
2: 谢谢，
1: 谢谢哈。哎，无讲无通笑
2: 哈。真趣味哈。
1: 是，虽然讲是知啦哈。哎，我来，我这边。
3: 好，红队第五组何鸿燊带来好听的歌曲《你是我的眼》。
1: 你是我的眼。

0: 外行的看门热闹，内行的看门道。我就知道你相当的用心在诠释这一首歌曲，
1: 真的
0: 完全唱的跟我们的消防旗完全不一样啊，
2: 有类似
0: 的，有自己的 style，
2: 也蛮类似的。
0: 这个在转折之间呢，哎，历尽了沧桑的感觉，
2: 确实是。
0: 你以前是不是有瞎过啊？
2: 这个
0: 应该是有哈，重获光明的这种感觉啊，因为进前诶创伤搁伫咧心肝内，所以唱歌遐个时，真正内心的沧桑太痛了，
2: 回忆起那一段，
0: 对啊，
1: 对，依旧还是这么痛，
0: 很碍眼啊，
3: 是这样吗？
0: 是啊，
4: 还是都不是有走过低潮啊？
0: 你看看，你看，
2: 一定会的，
0: 从来没有高潮过，跟你讲啊。
2: 还是会有啦、欸、
1: 可是他很上镜、欸、你知道吗？
0: 怎么说你说、嗯、
2: 很帅哦，
1: 电视上看起来很像一个
0: 比消防旗还演导啊，
1: 当然、嗯、就像一个偶像剧的男主角、哦、但是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哦、有人说过吗？
2: 倒看一下、
0: 哦、请作答。
4: 有人说过、啊、
0: 太多人讲的，
1: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了，
2: 那个
0: 就那个啊，
2: 赵又廷啊。
4: 没有很久了、
0: 叫的又廷、啊、
4: 应该有十年还是十几年、欸、然后王传一对不对？
1: 对、哎、呦，对王传一，
0: 哎呦，
1: 很像
0: 不会
2: 帅哦，
0: 那个是本人还是失散多年？你有没有问过爸爸有没有在外面走跳啊？有当时都会安尼啊，
2: 加减
0: 都是讲有，
2: 加减
0: 有，因为我跟你讲，最后是准备分财产的，靠腰加一个出来啊，
2: 造出来，
0: 真正。
1: 我讲，那你后盖会当去做爷那个替身？
0: 对，先下手为强，先调查清楚，有的话先把它好，
2: 对，
0: 好处理掉。宅善先给他处理掉，
2: 而且你刚好在做金融业的这个方面，你应该是非常的了解，
1: 对啊，
2: 还可以
1: 啊，
2: 是哪一方面的金融？
4: 就是税务规划或是基金配置方面、啊、
2: 哦，基金经理人呐、啊，
0: 查税的、
2: 欸、也算经理人、啊，
1: 查税的
0: 啊啊，希望
2: 还是赔税，
1: 赔啊。
0: 赔人家查税，
2: 赔人家查税、啊，
0: 就是赔税了。
2: 赔税的，
0: 这合法节税的意思。
2: 好、哦哦，对，
0: 我能不能逃漏税？没有，我没有合法节税，
2: 对吧？
0: 这个一线之间，对吧？所以读书是为了逃避法律，没有，
2: 是要钻漏洞。
0: 不是，不
1: 是。Omega
0: 替我们的消费者找到最大的利益。
1: 对啦，为消费者服务。
2: 对对，
0: 服务的很好
2: 哈。谢谢你，
1: 谢谢你，
0: 继续服务下去的
4: 哈。抱歉，是这个最近这个声音状况啊。
0: 我知道啊，
2: 还好，
0: 我不会怪你的，我完全，
4: 我前几天还那个，还完全没声音了。
0: 对啊，你看，
4: 我刚
0: 你看看，还有办为了这个节目打点滴。刚掉完，你看这边还有针孔在这边，你看看，你看，
1: 伯乐哥每次到这里啊，这里每次都这样了，
0: 对啊，
1: 对啊，
0: 我都是唱完再去打点滴的，不一样啊，
1: 很棒，
2: 没事，谢谢，
1: 很棒，
0: 好，没有怪你的意思哈，唱得很好，
2: 很优秀，真的很优秀，
0: 开玩笑
2: 哈，我都是唱完啊，听的人去打点滴，
1: 其实我干嘛？
2: 不敢
1: 打，
0: 开玩笑，对不对？我搞，无你来嘛，我搞，
1: 对嘛？
0: 骗鬼的卖假水，俺不做搞哎，对不对？拜托的哈，
2: 谢谢。
1: 好来，
2: 练精啊，练精。无你等下打点滴啊。
1: 对，你不要
5: 各位啊，
1: 不要
5: 相残。好来，我们白队第五组，欢迎小诗跟小熊，都来好听的歌曲《三百加号台》。
0: 加号台啦，加号台，
2: 加号台啦，
1: 加号台，
0: 加搞。

0: 哎呦，
1: 哎呦，好可爱哦！
2: 够水感，
0: 多谢是三班，多谢是浩呆，一眼瞪出答案来，
1: 够用心的够，还有编舞
0: 的是啊，那没高干的，唔正高
1: 呢。头毛够用啊，一撮那尖尖呢，
0: 就是啊，
3: 就
0: 鬼火啊，够安呢，
1: 够高水，你看一撮，你看一撮人客，
0: 鬼火，
4: 装年轻，
0: 装年不用装嘛，
1: 一撮撮那那个，
0: 干嘛蒜头了？
1: 蒜头，
3: 洋葱，
0: 洋葱啊，一当洋葱是九幺。幺幺，你那步骤都九幺幺。
1: 哎呀，一只红葱头啦，红葱头，
2: 红葱头，
4: 燕头啊！哎呀，伊阿公个真牛，
0: 免啦免啦，对啊对啊，你高干呢？对啊，
4: 看到巴乐无好嘛，袂使你咧。
0: 安尼啊，无好嘛，袂欢乐啦。欢迎恁来啦，哦，蟋蟀哦，真正歌舞休闲队啊，拢你拢伫网络上呢哈。没啦，
4: 我们平常、很多人都是各项才艺都有，在街头表演，有在写字的，活化的啦，街头艺人啦，像我就不是人
1: 啊，你虎叫啥？
4: 我不是人啊，
0: 看得出来，他不是绿豆，也不是艺人，
4: 我是农工商，我是就闲闲的无事啊，怕别人找事
0: 啊，安尼啦，是啦，我是干啦，纯我弄自己婚丧喜庆这几种俩，丧是丧言啦吼，你们想一下。来欢迎点
4: 好，我没有合眼了
0: 啊，没合眼了哈。好，来今嘛啊，邀请咱两队所有的人上台来
2: 啊，
0: 感谢大家啊，对的人大力依旧诶支持各的合作。每个礼拜六，我们的中午12点到4点，好，希望大家啊有赢哈，组队来参加哈，感谢感谢哦，来。来，按这里，
1: 红队那边，白队这边，
0: 红队这边哦，好，来，哎，刚刚你认度哈，看认都是度哈，认了唔对度，我嘛无法度哈。
1: OK，
4: 来，爱来
1: 啊，自己找饭吃哦。
0: 是是是，
1: 这个镜头比较高，不用担心。啊，
0: 一定都照得到，一定都照得到哈。好，来，我们现在看一下两队的成绩，
1: 来吧，
0: 有，哎呀，乌拉乌乌就开乌就开。有给他追上来了哈，
2: 红队290票，
5: 白队346票，
1: 恭喜
0: 的，
5: 恭喜白队，
1: 赞，
0: 超美啊，看到
1: 人，用心，
0: 超美啊，人
4: 家高，
0: 多高哦，
1: 冠多高
0: 啊，哦，多高金高的对吧哈，来，咱这文教来发表没有得到的感言。
6: 因为我们自在参加，享受舞台，让大家呢来看什么叫直播。
0: 对了，恁是讲实在，你节目是很丰富了
1: 哈。是，
0: 嘛是要加叫一挂人来跟嘿来跟倒看嘞，要不你只要不要弄无人看，对恁嘛无意思对不对
6: 哈？
0: 欢迎哈！好，来啊，得奖感言呐。
4: 直接代表蟋蟀歌舞哈，感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次表演的机会，同时让我们跟我们红队的领队以及全体的队员一同交流，
0: 是，
4: 让我们学习成长很多，谢谢你们。
0: 好，
4: 我先谢谢我们四位两组的主持人，真的有你们，我们真的很开心，
1: 就谢谢你们来参加，
0: 就
1: 搞恭维，
0: 虽败犹荣。啊，不吉利了，不吉利
1: 了，今天就搞大哥，今天就搞恭维，
0: 赶紧吹一吹，
1: 大概来哦，弄就大概弄就欢喜。
4: 你那家很强，啊，你那家很强，你那又就是对，你跟我成就感，
0: 得了哈，啊，不管啦，反正。来这表演哦，是你国标舞，国标舞哪几场啊来啊？
5: 对啊，
0: 是有的唱歌，有的跳舞，唱歌哪个，啊是乐器的表演，隆重欢迎。
1: 是的，
0: 这个舞台是为咱大家来开放的哈，免客气，免设计，卡电话来报名。就要跟他报个三月多了
1: ，三月多了，鼓励过年过啊，
0: 是，
1: 所以当趟过年那段时间，人贵少要挂
0: 掉，对，
1: 大家会记，虽然讲到明年三月，但是一定爱先报，
0: 是啦，
1: 一定要先，别听你讲啊，三年啊不，
0: 三年，顺序的过啊，
1: 三月份啊不，到时再报，
0: 那东西可能一个北湖，先报名，
2: 七八个呀，
1: 有可能，
0: 先报名，然后慢慢的练，没关系，
1: 好，
0: 欢迎大家，但是别走开哦，待会儿我们要更。精彩，一样是两队来对抗。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指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拉血，揢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4: 食四组去啊
3: 呢，
4: 啊，我还够有嘞，哦，袂歹。
3: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扳哦。
3: 扳，
4: 哎，会无去，
3: 手会扳会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那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3: 加食好食。
5: 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皮吼，都胖胖起来。
3: 安尼
5: 哦。
3: 嘿。本来摸落摸胖起来。
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撩撩对唔对？
3: 哦哦哦。
5: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3: 摸落对。
5: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個时就拢袂啊，
3: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6: 嘿，白白的发，
3: 白白的发。
6: 哎，我白白的没有美。
7: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
3: 嘿嘿，
7: 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
3: 嘿嘿，
7: 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3: 拢袂疼。
7: 拢未听，
3: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7: 嘿嘿嘿，
3: 对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7: 诶，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3: 拢未疼，对不对？
6: 唔系啊，买大组呀。
3: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6: 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6: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我人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乌。
3: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6: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3: 这皮都皮靠得到，好像迄种啊，对不对？
6: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3: 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6: 嘿，
3: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
8: 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就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了。好，伊拢个多等人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等人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佮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佮放嘞，啊吼，然后朋友倒等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吼，食甜甜，

0: 早上你。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经过人家讲给你听。哦，像这個，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叫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咧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即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卡手会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我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的。这皮肤的问题哈，你注意林大姐吃六年啊，他们真格，我这吃他们格真格多厉害，嘿，为了查人到他们那个做烦的，哦，爱为真格比如讲吼，当家那种的哦，吃咱的哦，真格要未变，他们个未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油分，哦，除了这哈，啊，佫有这個，这咱沙丁堡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吃无佮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这阵嘛开始吃，哦，这吃两三年就足明显的。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个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个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错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个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个。即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其他好处真侪，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是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柔柔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有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种我五十岁时阵，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劈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和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内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 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卖胶原蛋白里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盖好，而且嘞，咱的成本是上盖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本上少比别人低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讲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里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3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哪有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吃三罐啊，吃无这个3万毫克，那再吃一盒内底有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唔免吃一大堆的这个胶囊诶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姊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800，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亏啊！买5盒送5盒，一摆早10盒都等于。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早了等于3000就好，一盒无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指甲，若搁你鼻，跍落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务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放我好，放我吃，他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而已，50个哦，一摆够加2盒给你，电话卡有通的，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加赢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
0: 好，来接线卡，70线卡接一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嘿，你做
0: 好啊，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着急你哦。
2: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3: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3: 主子要改
0: 啊。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4: 哎。
0: 嘿，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
4: Hey.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4: 哎，你好，
0: 一组，
4: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小姐，
4: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好诶，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3: 嘉莹，
0: 嘿，
3: 先
0: 一组，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5: 喂，
0: 嘿，买一组吼。
5: 胶原蛋白
0: 多 ，OK， 来，2盒2线，甲下者来，你要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5: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好，包菜啊，
3: 喂，
0: 一组吼，
3: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3: 有，
0: 买一组吼，好，来5线，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5: 系，
0: 6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6号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6: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6: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6: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7: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者来，苏金啊，你好，
8: 哎，你好，
0: 一组吼，
8: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7: 来一
0: 组。来，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陈磊，你要陈磊。
8: 没，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串，买两组，甲写一下来，秋萍啊，你好。
7: 喂，
0: 一组哈。
8: 喂，
0: 买一组哈。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8: 哎。
0: 买一组哈。
8: 我买一组。
0: 好，来，哪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串甲写一下来，你好，来秋兰，你好。
7: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
7: 哦。我一组。
0: 好，来57串，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8: 嗯，你好。
0: 要一组
8: 哦。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串，来4串，卡手较紧的，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9: 你好。
0: 哎，要一组哦。
9: 我正刚有票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嘛，13。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0: 万一组大组诶，
0: 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啦，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嘛，我先甲恁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伊欢迎啊你好，
11: 谢谢苏
0: 姐，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嗯，嘿，要叫人单排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8: 哎，
0: 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串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8: 哎，
0: 要一组，请蛋白哈。
8: 一组。
0: 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300包。
8: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8: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13盒呢，加30条哦你。本来100条，今仔让你炸130条，倒等于以后我若这3盒提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不是原底13盒吗？本来就是10盒3000，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小管，你好，小管。
12: 哎，
0: 吃蛋白吼。来，52串，52线的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12: 哎，我要做大做。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2: 哎、欸，我要爱
0: 胶原蛋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
12: 原
0: 蛋白。嘿，好来58串哈，今仔定岗做文章的号的，13盒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2: 嘉莹。
0: 嘿。
12: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串，我来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3: 喂。
0: 嘿，要一组哈。
13: 胶原蛋白
0: 多。OK， 来62串，给下一个来，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哈。
13: 来
0: 一组，来个下一个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宝钗啊，
14: 喂，
0: 一组吼。
14: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串甲接下啦，4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14: 有。
0: 哎，要一组吼。
14: 嘿。
0: 我来5串，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13: 哎。
0: 来6串，搁一组来，你要来，我加你要。来，搁连着再搁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
14: 嘿。
0: 一组吼。
14: 没有。
0: 来等我一下，8串一组来，阿海啊，你要。
15: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5: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啦，90串，你要来正义大哥？
15: 喂，
0: 要一组吼？
15: 嘿，
0: 来等我一下，70串，今仔日13盒哈，来雪莉大哥？
16: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串，搁下者来苏金啊，你好？
17: 哎，你好，
0: 一组吼？
17: 哎，
0: 来53串，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7: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串，来你要陈磊，你要陈磊？
8: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串，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7: 喂，
0: 一组哈，
8: 喂，
0: 一组哈，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8: 哎，
0: 买一组哈，
8: 买一组。
0: 哦，来，62串，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串，甲下一下，你好，来抽人，你好。
7: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哦。
7: 我一组。
0: 好，来57串，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8: 嗯，你好。
0: 要一组
8: 哦。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串啦，4串，卡手较紧的，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9: 你好。
0: 嘿，要一组哦。
9: 我正刚有票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盒哈，13盒，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 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0: 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但哎哎，上面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恁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袂哦，加今仔日尔哈。

0: 来，我改外英啊，你好。
1: 谢谢淑琴。
0: 外英要来等我一下，来等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嗯。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警察啊，你好。警察。

0: 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哦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英雄之寒门篇。讲起湖北省，你一听不得不爱惜位于湖北省的东南部，有湖北南太门之称的寒门市。寒门啊，地处长江的中游南岸，有中国文产之上的神话，地貌以丘陵为主，西北的平原区河湖密布，桂花转场是寒门的特色。农山提到寒门，甘肃给分本桂花香气烦恼的温暖，摄起一身的疲劳，让身心在四年中得到彻底放松。顺流一下长江南岸的三国侧壁古战场，提到江边看到望外石刻上曾经有力的侧壁表示，仿佛含着唐朝当年战鼓如鸣来江头破案。杭州也在土地上不随处著作的独到历史，寒冷的暖侧壁的壮烈，在岁月的流转之后就发生了最温柔的诗意，环绕在人的身边。
1: 亲爱的旅客，前方到站咸宁北站。

0: 赤壁的鱼，
1: 嘉鱼的藕，桂花树下的鸡汤，喝了不想走。
2: 位于鄂城区汀祖镇的四峰山，海拔489.5米，是鄂州市第一高峰，左邻鄂州市最大的人工湖泊石桥水库，右拥亚洲第一大天坑黄石矿山公园。山体内有全球最小的海陶家海，三地一醉的自然景观造就了四峰山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的山水佳境。到达这里，一口吸进一亿个空气富氧离子，一脚横跨两个地势洲，推动绿水青山向户外运动开放开发，明确了山水陆空一体化户外运动综合体的发展目标，内容涵盖田园观光、民宿经济、体育产业、农耕体验、自然研学、团建拓展六大板块，目前已形成滑翔伞、热气球、国防教育基地、露营基地、共享菜园、登山步道、华照儿童乐园、环稻田七彩赛道等八大产业，其中四峰山滑翔伞项目更是备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以360度的绝美视角，一览无余，三地一醉，为人们带来户外运动极致体验。无论你是奔腾江海的弄潮儿，还是迷途知返的归路人，无论你是桃李春风的少年郎，还是乡音无改的虔诚者，华武村已敞开怀抱，欢迎来到这里。有热情好客的华武美酒，有沁人心脾的四峰美景，有奉为圭臬的东方素文化，一切都将是最美好的遇见。瞻吴都大美，览四峰豪情，四峰山欢迎您。

如果要在地球上寻找一条山水与人文一体、造物与自然共美的河流，那一定会有清江。清江有如梦境，神秘、轻盈、美丽、浪漫，穿越山水的传奇，流淌成一条时间之河。清江寄予了多少梦想，就承载了多少乡愁。清江是天赋画卷的山水厚土，自然造化赐予武陵山区清江流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溪河密布，泉清水静，溶洞珠帘，峡谷幽深，群山浩荡，草木精神。

清江是物种繁衍的生态净土。清江流域山高水深，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四季分明。有人说，是清江让这片土地成为天然植物园、天然氧吧、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华中动植物基因库、动物乐园，成为中国三大后花园之一，成为古人类的发祥地。清江是民族魂魄的人文热土。清江流域地处巴、楚、蜀文化的交汇中心，从《后汉书》发黄的典籍中，巴人先祖领军在五落钟离山福州至建，神视众生，率众西进，开疆拓土，由此启动古代巴国的历史车轮，把巴文化传播到长江中上游的渝、黔、湘的广袤土地。清江因此成为土家族的母亲河，

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巴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交锋交汇，孕育了瓜瓞绵延的独特土家文化。

纤巧枕水，香城泉渡，楚韵悠长。咸宁是一座被水滋养的城市，三大水系奔涌着从幕阜山向长江的壮阔激情，十二名泉深藏着合乎于地底熔岩的神秘馈赠，水润咸宁，激荡着赤壁惊涛的历史回响，氤氲着温泉之乡的文旅新篇，承载着通江达海的茶马传奇，更喷薄出百亿水产业的澎湃生机。266条河流，39个湖泊，553座水库，9水洼，81立方米地表水蕴藏丰饶。咸宁之水天然若碱，是流淌的天然矿泉。南部瀑布飞珠溅玉，西涧清澈见底，北部湖泽星罗棋布，水产丰饶富庶。这片绿色水乡亦是西伯利亚候鸟迁徙的温暖家园，水脉纵横也塑造了咸宁人治水的智慧与技艺。重阳百里古堰肇始于公元931年，千年风雨洗礼，至今泽北桑梓，尽树沧桑。128公里长江岸线铭刻着伟大的抗洪精神，见证着十年长江大保护后的河清海晏，草风雨月。湖广总志记载，相传36人掘地得泉，解大旱之困，干涸源头36人泉由此得名。这则古老传说诉说着咸宁先民面对自然的牺牲、奉献与团结。回望欧亚万里茶道，源头活水三泉汇川，将赤壁青砖茶推出石板街，顺长江逆汉水渡黄河越大漠，经恰克图远销欧洲，书写茶马传奇。一城十二泉，县县有温泉，18244处泉眼如明珠散落，造化神秀，气韵独特。12届温泉文化旅游节深耕，温泉加盟式魅力绽放，年吸引游客81。

1.1万人次，2024年拉动消费超4.6亿元。从水晶柱中的普基山水，到现代水旅综合体，咸宁实现了从观水到戏水再到购水的精彩三级跳。水深则鱼跃，城墙则古兴。咸宁以一瓶水撬动把业产业的生动实践，顺势汇入长江经济带，走向时代发展的最强音。新时代浪潮奔涌，咸宁人秉承厚德上学、勇毅笃行的咸宁精神，水滴石穿、生生不息的咸宁气质，以水为墨、挥毫擘画、绿色崛起的宏伟篇章，正当指点建设生力军，正在奋力打造武汉都市圈绿色发展重要增长极，谱写属于新时代的壮丽水晶新柱。

0: 阿妹哥来开始咯，六点到八点的节目开始咯，你等时间调整，你爸爸妈妈好看着你咯。首先带来这首歌曲，曹阿姨《当天过了是晴天》。
1: 来，曹阿姨看着你啊，幼稚妈妈德清哥林真姐。

谢谢苏丽姐姐，三井哥哥，黑金二连兵呢，锦江永远金雄哥哥，冠宇，还有这边大哥国军哥哥，还有月女姐姐、碧松姐姐、佩慈姐姐、宝珠姐姐、苏梅姐、赵蛋姐、三。

0: 点心不在吗？
1: 对啊，
0: 对啊，干嘛跑掉了啊？谢谢冰霜姐姐、志勇姐姐、金龙哥哥，哎，顶峰啊，真正用呢，你妈妈发型啊。
1: 悠悠，哎。这是哪一种？哎，野麦嘞，野麦。
2: 我的麦呢？
1: 我关掉我。

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靠过来，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

0: 我突然间想到啊，你如果拿这首歌去比赛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啊？因为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动作有点违和，这个走气质路线的，哎，走气质路线的，阿丽好像
1: 这个哈麦，哎，我麦快睡醒了，还好啊，好，哎，没有啦，这个歌 OK 了。
0: 你要不要下次把拿这首拿去比赛的话，搞不好可以拿冠军哦。对，
1: 不要，这种不要跟奖金开玩笑。
0: 如果那钱过不去，对不对？
1: 现在就是抱持着哈，现在好运就得前三。上次跟你讲那个没弄好的就得什么第四那个。啊，反正都现在出去，
0: 反正每次出去都有钱回来就对了啦。
1: 没、就是、以不要卖了钱为准啦。哈，起码都算出去
0: 势在必得了。
1: 出去都爱有收入啊，你的后。
0: 那话说哈，歌唱比赛的歌到底要怎么挑呢？
1: 没有，我到时候直播就会讲。因为你在这个哈，我们想最大宗的很多比赛各县市的。比赛歌，大概唱就那样嘛，然后有的伟人，伊都这十多年，都差不多唱遐三首、四首，不可能，
0: 就打遍大江南北，
1: 也不是打遍大江，他就拿那几首上场，有的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讲，然后你有时候在，你有喜欢像我直播可能也是咧开讲，我得讲的这個，你就是用这个歌去定义你的，你唱歌的实力或名次或干嘛嘛，然后你得到一些，然后就因为这几首歌，然后就因为那一些评审嘛，我有时候有这种想法，
0: 可是评审一直换啊，你每一个场合的评审是不一样的啊，对啊，
1: 可是离不开。

0: 猜就大概是那些，大概是那些。如果中部就那几位，然后南部可能就那几位，啊，某些场就那一挂，都有可能。
1: 是，
0: 因为评审很多嘛，然后每就是像那个班级一样，会分小群组，会分族群啊。
1: 对，
0: 哦，啊，在中部这边
1: 是
0: 哦，有名的是哪几位，然后他们南部会叫哪几位去？啊，像我们。玉县也知道，我们常在比的那一个，每年彰化县民都可以参加的，
1: 好，
0: 县长杯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杯，只有涉及在彰化县中的四人可以比，
1: 那我可以了，啊，
0: 可以，然后啊，我们那一区的是最难，我和玉县那区是最难进的，因为很多高手都在那一区，只有五个名额，例如说到60个，只有5个可以进决赛，然后超硬的，我们那一组啦，我们这一区啦，其他的什么你在哪边社头啊，哪边那边，
1: 那个就比较
0: 你有点实力，你前五名就拿得到
1: 进去了，
0: 然后可是现在评审他们就是不找彰化在地的，可是也是被，
1: 所以外县市也可以去比，是不是？
0: 不是不是，评审不找，不找这边，可是评审现在是被我们讲陈真老师啊，他不会看我节目了，陈真老师是一列滑动的，他在统筹的，现在就叫到嘉义一个，台南高雄那边
1: 比较不会走后门，就对了，
0: 也是宜兰，反正也是那几个评审，大家都知道，大概就是那几位啊。然后我就是有时候在想，比赛就因都是你要有强度，赢在才评分嘛。你就有强度的歌，伴唱机里面国语台语就那几首嘛。
1: 对，
0: 大家对，就那几首。你有的比十几年，你就是如果你是为了奖金呐，可是你要奖金，都有拿过之后，我有在想这个问题。你在唱，你有些歌其实它不需要，有的歌不用攻击性那么强，或者是干嘛，它其实很好听的。像我们之前不是有听一些那个大陆的歌或什么的歌，那歌龙就好听啊。你要在哪边？
1: 这个我曾经遇过啊。
0: 你要在哪边展现？
1: 对，
0: 所以你在直播可以展现，还有就是你在像我最近 PO 的那个饭店的，或者是之后 PO 的，像我如果开始直播，我也想要录阿刁啊，也想要录一些那个外场他们不会唱嘛，你让人家认识你的，你就只有那些歌而已，这只有那一个同温层，
1: 是
0: 你同温层很厉害，我看外面。
1: 我曾经好参加
0: 太多厉害的，
1: 我曾经参加一场哈，你就是说，就是很多人都是选那种有强度的嘛。
0: 对
1: 了，那然后我那一次选的哈，就不是那一种，就是有一点口述的，比较慢的那一种。然后呢，那一次比赛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比赛完嘛，我们就是坐到后面嘛，结果评审就是坐在前面嘛。我坐在后面的时候，刚好这两个评审，意见分歧，
0: 当然
1: 刚好就讲到我。对，他不知道我坐在后面哦，然后他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这种歌才是难度比较高的，因为比较慢，有点口述的方式，所以这种才是不好唱的歌。那两个人起争执，你知道吗？后来就是后来公布结果之后，我有进去了，
0: 有入围到决赛，
1: 对对对，
0: 初赛你唱你那个慢条斯理的口述的歌，
1: 对，
0: 我觉得那个
1: 才
0: 好啊，
1: 对，那个才说这种才是高难度的，这种才不好唱，
0: 对啦，
1: 对，
0: 因为像那个初赛如果比较不偷懒，比较有心想练歌的那个选手会一直试歌换歌，就试歌试一下。你如果有一定水准实力的话，你就可以试啊，初赛去试啊。
1: 对啦，除非是要看评审的喜好。
0: 还有你有时候遇到那个很瞎的评审，你也没办法。
1: 对，那个有我也遇过。
0: 然后你们后来，那时候我在直播，我聊天也说，您哈看较开的好，你的歌声啥，你也知影家己主角，知影到什么程度，你知影你唱了好啊歹。前提是你要自己会分辨。你不要说活在自己身上，我要请我今天，其实没有
1: 那么。对对对对，
0: 我以前教学生，我以前开讲座，你看开那个讲座，我的那个海报我都还留着。你知道我里面有一句什么？什么？就是你要来听讲座，有几个会说明的，就是教如何用腔转换之类的，还有就是一些原理或者是什么。然后里面有一个那个 slogan， 另外一个标题什么？一棒打醒你的歌唱梦。 我以前就在教授的，我在教学很嘴巴蛮贱的，不是蛮贱的，
1: 不是，我也蛮有梗的啦。
0: 没有啊，
1: 对啊，你蛮有梗的。
0: 你不要有一些为了为了被羞辱，哦，我的亲人没拜，哦，
1: 给羞辱，对，哦，一直给你灌迷汤，哎，对，啊，你就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0: 我好像不错，
1: 对，
0: 哇，我真的好，我好像很强，哇。想太多了，强的一堆，
1: 要自己要能够知道啦，这也是重点，然后你才知道说从哪个地方哪个缺点去做改进。好，来，好啦，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优惠》，来，我是安安，是的。那么这个款式给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哎，有的人很喜欢喝手摇饮，而且有的人喜欢吃糕点，好吃糖类的东西。那么可能就是血糖的部分呢，在台湾有200多万人的嘛。但是呢，血糖高的话呢，一到对啊，那因为跟他说会影响很多并发症，一刮对不对？可能造成截肢啦，哈，视网膜病变啦，等一刮呢。其实血糖高的话，一会当吼癌细胞穿上厚厚的一件糖衣，哎呦，然后穿了糖衣会怎么样？好，跟大家来讲一下哈。血糖升高，除了说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代谢以外，也有可能会让这个癌细胞也穿上了一层保护膜。好，你这个美国呢最新的研究发现哦，你这个模拟这个肿瘤环境的实验当中，比较高的这种的葡萄糖的这个浓度呢，也让这个癌细胞会标明这个糖分子的这一层的厚度变厚了。所以呢，它可能会增加免疫细胞诶辨认，好，就是增强免疫细胞的辨认以及攻击癌细胞的难度。好，所以呢，免疫细胞要辨识它这个癌细胞的话，的难度就会增加了，因为它穿上了一层保护膜，穿上了一层糖衣。那么呢，根据这个科学新闻网站的报道，哈，这个研究是美国商福德好伯纳姆普利亚斯医院发现，而且研究所这类研究团队所主导的这类成果发表在8月7号的这个位年哈，那么刊登的这类美国科学促进会诶期刊当中，这个期刊叫做《科学前沿》。
0: 好，科学前沿
1: 是那研究人员也透过这类模拟的健康组织哈，加这类肿瘤组织诶不同款的环境呢，去观察提供这类癌细胞。它到底是怎样如何的，因为周遭的物理跟这个营养条件改变表面去怎么样去改变去改变它的表面结构的。好，所以那么他们发现了这个癌细胞表面覆盖了一层是由糖分，好，就是糖分子跟这个蛋白质的物质组成的一个结构，就是你这个癌细胞的外膜。好，所以他们叫做糖萼。好，那么可以视为的是说一细胞外的一层薄膜，所以研究人员发现，你也比较接近人体的实验的应用环境的培养之下，这些条件之下呢，当中呢葡萄糖的浓度呐升高的时阵，癌细胞的表面这些糖分子的结构它就会变厚。好，那么变厚的话呢，就影响我们免疫细胞的辨别了。好，所以呢，研究团队同时也发现，这个周遭的环境的硬度嘛，也去应用到这一层的结构，也就是说呢，这个癌细胞的表面，这个糖外衣，它并不是完全固定的，也随着这种就是肿瘤周边的物理也营养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所以进一步的应用到这个免疫细胞对着癌细胞的监视，所以你免疫细胞可能就是没有发现它了，好，因为它已经裹了一层糖衣在外面。那么要找到这个关键的蛋白，可能才有办法去破解这个糖衣，好，这个外在这个糖衣的新的方向要怎么去破解它？所以研究人员进一步以化学的功，这个名叫做勒休克因子一，好，这些所谓的英文学名的些 HSF1 好，这个蛋白质，好，他们发现了这一个这个蛋白质，一去参与的这一项的也好，就是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所以呢，这个实验显示出来，如果在这种高葡萄糖的环境当下呢，好，你这个HSF1 如果存在的话，这个癌细胞的表面野糖分子这一层它就会明显的增厚了。好，所以它的抑制就是说这个 HSF1 好抑制它了后的时候，这项变化就会受到了抑制。所以呢，显示出来就是说这个 HSF1 的可能是这个连接肿瘤的环境，所以这个细胞代谢呢，跟这个免疫监视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好，所以呢，研究团队认为，那是你讲你的未来，一旦来找到这个安全而且有效的方法去抑制好这项的一个机制，有可能有机会，一旦让这个癌细胞的表面一这一层的保护膜变薄，可是我觉得你要最前提啦，你不要让它增厚嘛，你不要常常吃一些就是高热量的或者是含糖的好，或者是一些精致的，或者是这些糕点面包这方面，你本身你给它的这些养分嘛，对不对，它当然会变厚嘛，那如果你把它减少这些营养环境的时候，那相对的是不是这它的糖衣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增生，对不对，就可以变薄。好，所以呢，增加这个免疫系统的辨识，而这个癌细胞的能力哈。所以呢，意思是从这方面的去攻，从那个癌细胞的表面来这个保护层，想办法让这个保护层能够变薄，就是把它那层糖衣拿掉就对了啦。好，所以这样子就能够增加系统的辨别哈，辨识度哦，这个就是癌细胞。因为你把它保护住了。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去辨别，你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去辨别。好，不过呢，目前这个研究还是属于在实验的阶段，好，不能直接就把它推论成为说，哎，吃糖就会让癌细胞变强。可是我们知道啊，癌细胞吃的就是糖啊，那糖就是它的营养成分啊。好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只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那的饮食当中去做调整。好，那么这个实验他也说，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子就去认定，就是说控制饮食就能够阻止癌细胞的恶化。对，因为还有一些是可能是环境的因素造成的嘛，有时候是空气的问题嘛，比方说肺癌的部分，对不对？那是空气造成的嘛。对不对？那比方有的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嘛，好，对，所以呢，不是只是单一一个因素哦。比方说，那会造成癌症的部分的话，也可能就是单一的因素聚集在一起，然后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好啊，所以说我们能够减少一项是一项，对不对？那既然就是知道，就是说它会裹了一层糖衣的话，那我们就尽量不要给它这些成分。给他就是减少这些，那个虽然没有办法避免，就是说人脉加疼，但是我们可以减少吧，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再来跟爸爸妈妈分享，这是最新的好研究报告，就是说你这个癌细胞外层呢裹上了一层糖衣，就是也保护好防护罩，所以说你尽可能的就是减少这方面的营养成分给他，也可以就能避免癌症找上门。来，医生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我收给咱们再见，请看，
0: 控制
1: 你三十万，
0: 控制，
1: 来看电话，
0: 再挂。

小蜜姐点点歌。哎，申请歌，绵绵姐、傻妞、九岁小弟、曹阿姨、宝月姐、阿点莫也成马明。

0: 哎，叶勋姐、龙哥，哎，聪哥、傻妞、春菊姐、小妹姐，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催的建议，都来继续广告，别弄啊，你弄啊，来你店没有？拍到钉，你拍到钉。谢谢美容啊，明山哥哥，谢谢我们丁娜，还有美香姐姐，鬼刚哎，锦江勇哎，还有蔡澜姐姐。

0: 哥哥也能打啊，六一姐，快吃个冷冰呢。噔噔噔，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天哥哥来发挥大家的创意喽，谢谢你来来到咱的创意接龙的单元了，为领导接领尾，为领尾哥哥接领头了，是的，同尾啊，迄个爱接造句哦，哈，算过拢知影，啊，若唔捌算过，你看人算，你就会晓算啊，哈，来准备喽，老师，请给题目，来。
1: 拍豆丁就是台豆阵，看你要丁还是要阵？
0: 对，嘿，好，拍豆丁，好，来，为丁开始解谜哈，来接客了，来，接来是碧霜姐，
1: 来，碧霜姐，
0: 碧霜姐姐，
1: 你好，
0: 你
1: 好，
0: 你是在拍棚啊，还是要来接的？
2: 哎，
1: 哎，你好，
0: 拍豆丁，
2: 平安，
1: 平安，平安，
2: 顶头，
1: 顶头，
0: 顶头，
1: 头 ，OK，
0: 头，头，头，头，头，好，谢谢你啊，来。丽姐姐姐啊，不是佩慈姐姐。
1: 看你要头还是头？
0: 头，嘿，
2: 头脏。
0: 哦，头脏哦，脏脏脏。
1: 头脏的意思就是头发。
2: 头发，
1: 头发，头发，
0: 头发，发，呵 ，OK， 来，丽姐姐姐。
1: 发。
0: 来，丽姐姐姐，发，发，
1: 头发的发。
0: 嘿，
2: 发，
0: 嘿，是。
2: 发和啊，
0: 发发发发，头发的发。
2: 哦，
0: 嘿。
2: 你不是说拔拔头发的拔？
1: 没有啦，没啦，不是拔啦。
0: 头脏，
1: 头脏，头发啦，拔啦。
2: 好，
1: 哎，
2: 绑头发的拔，
1: 拔，
0: 头发，
1: 头发的头发的拔。看电视。
0: 头发拔啦。
1: 头发拔，头发，头发拔。
0: 拔。
2: 拔呀，拔呀，拔呀，划船呐，
0: 黄金呐。
1: 不是啦。
0: 头吗？头吗？头脏。
1: 那是喝娃喝娃滑滑船，
2: 滑
1: 哦、那没有不是滑是法头法，
0: 法法法法，
1: 你请问法哦，头发的法，
0: 对对对，法
1: 头发的法，来
0: 来
2: 头发，
1: 哎头发的法，哎
2: 哎，他前面是什么？
1: 就头发的法，
2: 没有没有，他刚刚。

0: 接的前面那一句，
1: 你没关好剪啊，
2: 你没关好剪，
0: 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头发的发
2: 啊，
0: 这个发
1: 头章，一共头章，头章
2: 艺术就是头纹啊，头发啊，
0: 好好好好
1: 好，
0: 哎呦，你讲你讲国语嘛，
2: 我们都有讲国语，我们还要注意给你听，
1: 头发，
2: 发什么？
0: 头发的发就对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
2: 哎对。
0: 法院啊、
1: 哦、法院
2: 好了好了、
1: 哦、谢谢感谢你
0: 什么法法就跟我讲国语嘛
2: 没有、哎、我们讲头发就是国语啊你听不清楚而已啦、
1: 哦、法院法院院院什么
0: 院哦
2: 院院院院
0: 在林梢
2: 院院院法院
0: 院哦
2: 法院院
0: 哎院哦院院之啊
1: 五星换一换一法院
0: 一啊院啊嘿啊
2: 院
1: 院
0: 院啊院子啊
2: 院子院院子院子院子院子院子院子院子
1: 院子院子院子
2: 院子院子院子
1: 那个子很难接的好 OK 好来
2: 子或子子子子
1: 子子子子
2: 院子哎子或子都可以然后破院子都可以子孙 OK 很好
1: 子孙好来佩慈姐姐
2: 子孙的孙
1: 来
0: 准备问一下
2: 子孙的孙
1: 听到孙
0: 孙月
2: 孙月
1: 啊好月好来月
2: 也是孙月月哦
1: 春梅姐姐
2: 孙月
3: 孙月
2: 孙叔叔孙
0: 子
2: 不是不是孙月
1: 孙月啊
2: 孙月的月
1: 看上一人月
0: 一人
2: 月也是的你该回家
0: 越南啊
2: 越南
1: 南 OK 好谢谢你啊那来这边请撒尿
0: 有
2: 越南的南啊
0: 越南的南
1: 是的
0: 南藤策
2: 我才叫南藤策南藤策的情况温南啊温南神藤策啦
1: 给过吗
2: 过啦
1: 过
2: 没有人民啊人民啊
1: 策好佩慈姐
0: 策厕所
2: 啦厕所 OK 啦 OK 啦厕所啦
1: 锁
2: 锁、欸、简单的锁
1: 好来
2: 很多成语啦、
1: okay. 好志兴哥哥还是姐姐
2: 来
0: 哥哥
1: 哦哥哥你好
2: 志兴哥
1: 嘿
2: 锁
1: 换锁
0: 什么锁
1: 嘿
4: 哥哥还是姐姐
2: 来锁什么
0: 锁椅啊
2: 锁椅 OK
1: 是啊
2: OK
1: 椅
2: 谢啦
1: 椅好来来来扔下去了来丽姐姐姐
2: 后
1: 背
2: 之
1: 身后背啦后背啦后背之身
5: 后背之身
2: 之身身身体上
1: 是啦后
5: 背
2: 身后背
1: 身
2: 后面之身
1: 后背的意思啦
2: 后背之身身身身身
1: 身身身身身身身来接着桂春姐姐身身
2: 生命的身
4: 身再来是什么
2: 身没有身
1: 身
4: 身嘿
1: 身
2: 生什么
4: 生日快乐
1: 哦祝你生日快乐好乐乐乐乐乐好好来好来这些傻妞乐
2: 生日快乐
1: 乐什么乐什么
2: 乐
0: 乐乐极生悲
2: 我的宅烈宅烈
1: 悲悲悲悲悲悲好来过来请到妈妈悲什么
2: 乐极生
1: 悲什么
2: 悲很多了
1: 哎呀
4: 乐什么
2: 乐极生悲的
1: 悲什么
4: 乐极生悲的悲、
1: 喔、对、
2: 喔、来
4: 悲哦、喔、
2: 啊悲伤
4: 悲什么
2: 啊很多要成语啊简单的也有哎简单的它也有来悲
4: 背包
2: 不是悲
1: 背包啊
2: 一生背包背包 OK
1: 对啊可以啊
2: 背包
1: 背包
2: 背包背包
1: 背包背包
2: 背包背包
1: OK 包来过来师妹姐姐
0: 我要听到是什么
1: 背包背包
2: 背包
0: 包哦、喔、
1: 对
0: 包装
2: 包装
1: 装装装来丽姐姐姐
0: 包什么包装
1: 包
0: 什么
1: 包装
2: 包装包装
0: 包装
2: 包装
0: 包装
2: 装装装
3: 庄荣威严。
2: 庄荣威严 ，OK 了。
5: 庄荣威严
2: ，OK， 威严。

0: 其实他
1: 好了，
0: 他的妆容很威严。
1: 好了，哎，德佩慈姐姐，
0: 威严，严呐、
2: 啊，
1: 嘿，严，
2: 哎，严咩啷讲？
1: 严呐、啊，系啊，
0: 严看你严什么？
1: 你当咱咧食声系啊，
0: 系啊，同音就好了。
1: 有啊，
2: 严
1: 啊，系啊，啊也可以这样子、啊、
2: 色啦，
1: 哦，颜色。狗饲料，
0: 高起料
1: 了。好，来，第二素梅姐姐，
0: 狗饲料。
3: 阿金妈，什么？
1: 狗饲料，高起料。
3: 料啊，料事如神。
1: 哦，
0: 料事如神，
1: 神。好，来，这个傻妞嘛，
3: 哟，
0: 神呐，
3: 神呐，神经病。
1: 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哎，今天只有你吗？全体不在，
4: 什么东西
1: 啊？啊你也在啊！
0: 神啊，神经病，
1: 神经病，好病，好来，来这边请，简单妈妈，病什么？
3: 哪里啊？那个什么事啊？
1: 神经病，
0: 神经病的病。
3: 哦，病啊！
1: 哎，
0: 病
3: 病啊！
1: 哎，
0: 很多
3: 病，
0: 哎，
3: 病
0: 病很多，来，
3: 病入膏肓，
1: 哦，病入膏肓。 外劳，下一位，来，请问妈妈，劳什么？
0: 外劳的劳，劳
3: 哪个劳啊？
0: 外劳的劳，
3: 哦，外劳的劳啊，
1: 是，
3: 哦，劳工，
1: 哦，劳工，工，素梅姐姐，工，
2: 喂，阿金，金麦是什么？
1: 劳工，
2: 工哦，
1: 是的，
2: 工作啊，
0: 工作，
1: 做，来，丽姐姐姐，工作，
0: 作品啊
2: ，
1: 作品，
2: 哎呀，
1: 品，
0: 简单，
1: 好，来，再来这边洗，丽玲姐姐，作品的品，
0: 作品的品，
1: 丽玲姐，品
2: 相，
0: 作品，
1: 作品，
0: 品相。
1: 品相不错，
2: 工作一个月，
1: 对，好，品相，好来，准备了，好，开始要造句了，来，天天，
0: 来，
1: 傻妞，
0: 我告诉你这机会我不来啊，
2: 品相，
1: 时间拢叫你要拄好，
2: 品相，
0: 拍到顶，接下他人头。
1: 拍到底了，你要怎么接？你要想好。
0: 再给你一个像，再看你要怎么接，拍到底。
5: 像接拍到底。
0: 对，像什么？
5: 像。像怎么接拍到底？拍到底
0: 是像。像啊，像什么？
1: 像什么？
0: 拍到底打出来。
1: 像样。
0: 像样啊。
5: 像样的拍到底。
0: 什么像？好烂了。
1: 你要接哦，你要接，
0: 你要
1: 像样啊。
0: 像什么？你要像什么？
4: 要像你啊。
0: 像什么？
4: 像你这款啊。
0: 没有这个像你这款，哪有这四个字？
4: 像你这款有够拍到底呢、啊？
0: 我知道，不用你讲了、啊。像你因为不像你，然后你要像你。

0: 可以吗？
1: 像你，对啊，
0: 像你啊，你像你来，
1: 好，
0: 来先。像你这块，这道具太短了吧？
1: 像你这样，
2: 所以呢，所以现在怎么啦？
0: 像你啊，你要像你、啊，
1: 像你，
0: 好，拍到底来，
2: 像你，
0: 随便你接，
2: 像你哦，
1: 像你这款拍到底，
0: 好，
2: 像你这样子也小，有够拍到底。
1: 你真的很野心。
0: 你在说你自己吗？
1: 你怎么讲到你自己、啊？
0: 我
1: 回你标。
0: 我造一个完整的句子。
1: 好，来。
0: 拱囊啊，像你这款的，像你这款的拱囊啊，真的有够
1: 拍到底。
0: 好了，就这样。
1: 对，
0: 加油，加油，
1: 睡吧，来，
0: 有点长了，
1: 睡吧。爸爸妈妈，感谢你上来互动，继续来唱歌咯，赶快打电话听歌。

来，淑文姐，来，锦囊妈妈，佩慈姐，小蜜姐，军雄哥，郑勇哥。来，德福哥。

来燕子妈妈，香香姐林七路大哥，三井哥，锦缎妈妈，正勇哥，金雄哥，佩子姐，叶明哥，国军哥。丽妈妈，丽香姐。

0: 来感谢的花心啊，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阿彪再来继续访问明山哥哥。这首歌呢，我陈凤馨爱过你。谢谢明山哥哥、平富哥哥，还有碧霜姐姐、苏梅姐、苏丽姐姐、美冠姐姐、佩奇姐姐、三井哥哥、水仙哥哥，还有金雄大哥、即将用。

董哥，来春满姐，来炸弹姐、浴池姐，来玉慧姐、曹阿姨、雪心姐、美惠姐、美香姐、志勇姐，来志勇姐七点半。国军哥挂的倒数第二首啊，哈，国军哥，燕勋姐、龙哥。

0: 来，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阿爸继续观看，来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雪晴姐姐。

0: 秀菊妈妈好久不见了，看到你了，菊静姐姐，好，丽丽姐姐，以及丽丽姐姐、玉琪姐姐，紧张的我是丽姐。爸爸妈妈今天来过来个点歌的时间咯，剩两分钟的时间咯哈。是的，电话卡通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是的，那么点歌你就卖挂断啊哈。今天你点咱两妈仔来唱哦，啊问题是你还准备三首歌曲哦哈。电话卡通咯，来来接客了，来这边是
1: 山井哥。
0: 山井哥哥。
2: 你好。
0: 哎，山井哥哥你好。
2: 我点一条唔想伊。
0: 哦，唔想伊。啊，妈仔唱哈。
2: 好。
0: 好，感谢你哦。好，拜拜。拜拜，来过来，哇，素梅姐姐让落去啊，素梅姐姐让落去啊，好，来，今天是德金哥哥，
3: 帅哥美女，
0: 德金哥哥你好，
3: 点一个幸福之恋，
0: 幸福之恋，合唱，
3: 龙千羽，
1: 龙千羽，龙千羽，
0: 哦，好，我来听话嘛呀，
1: 龙千羽，幸福之恋，
0: 好，好 ，OK， 拜拜，拜拜，来，水清哥哥，
4: 哎，
0: 水清哥哥，
1: 哎，
4: 点一条那个流浪的歌声。
1: 流浪的歌声，好来听。
0: OK 哈，好。
1: 明仔载啊，流浪的歌声哈。
0: 好，那你明仔载哈。
1: 歌声、okay. 不是铃声哦，有人。
4: 一支歌声，
1: 流浪的歌声。OK
0: 好 ，OK 好，没问题，拜拜，拜拜。来，再来这个，慧珍姐姐你好，慧珍姐。
5: 那么你就四号好不？
0: 四号啊。
1: 明仔载。
0: 四号，等一下。
1: 明仔载等一下。
0: 好 ，OK
1: 嘛。
0: 好，拜拜，拜拜。来。姐姐，慧芝兰心的慧兰姐，嗨，你好。
6: 哎，我等，赢一口气。

0: 你遐在啊？
1: 哎，马仔是我哈。
0: 奥利奥利，你遐在无滴？
2: 啊，阮这名在唱哩啊，你别奥利
0: 奥利
2: 奥利奥利，我感谢，我感谢。
1: 好 ，OK， 好，拜拜。
2: 明仔载要听再来点。
1: 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个是咱的，哎，桂珍姐姐你好，桂珍姐，
3: 你好，
1: 哎，你好。

0: 来，雅鹿姐、丽玲姐，上天不会成马明，聪哥、志勇姐、国军哥、立春姐，感谢谢谢哦。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歌手到来，继续广播，龙心姐姐，你收到没有？勇气，谢谢龙心姐姐。

0: 谢谢莉莉姐、鲁欣姐还有德明哥哥、两位姐姐光临、子谦哥哥、美玲姐、三井哥、雅茹姐姐和其他人听呢。
1: 来，国军哥，你点没有？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

来慧兰姐、钟哥、善景哥、美红姐、锦缎妈妈、彦明哥、碧霜姐、韵韵姐、玉慈姐、陶阿姨、张老师、俊雄哥。

0: 哎，小兰姐，锦缎妈妈、雅茹姐、钟哥、张老师、玉念姐、金雄哥、千惠姐，陶阿姨，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抛下地球去了，继续保佑耀川哥哥嫂嫂，云中月圆。谢谢耀川哥、耀川嫂，还有秀君妈妈。

0: 如哥哥、彩良大哥、水清哥哥。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3: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4: 者，
3: 因为我吼，我的整甲吼，整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咳着就流血，咳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5: 安尼吼，食四组去啊
4: 呢，
5: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4: 安那好，
5: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4: 斑，
5: 哎，无去，
4: 手会斑会无去吼。
5: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4: 食好食。
6: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胖胖起来。
4: 安尼
6: 哦。嘿。
4: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6: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4: 哦哦。哦。
6: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4: 摸落对。
6: 哎，无，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4: 安尼吼，
6: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5: 这白白会发，
4: 白白也会发。
5: 哎，我白白没有美。
7: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
4: 嘿嘿，
7: 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

0: 来吃两组啊。
1: 哎哎，
0: 过我但问伊拢讲拢未听，
1: 拢未听，
0: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八十岁左右，
0: 嘿嘿嘿，八十。
1: 啊，今麦食了加卡加落加真好势吼。
0: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
2: 唔系啊，要大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2: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2: 有会跌血，想要跌血出来安尼。
1: 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
3: 开播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吃拢足好的。吃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如果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吃，介绍足侪人吃。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吃的产品，啊，这跟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公司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阿妈底，啊你甲放嘞，啊吼，老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吃一条，你超好吃，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李香姐啦吼，我的吴李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多，本来那腳手會怎樣，會紅癢脫屑，看醫生吃藥都沒效，竟然吃我們的膠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膚的問題。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了，頭毛指甲，我們這吃頭毛跟指甲很厲害，那有的查人的頭毛擦得很煩，還有指甲的筆有沒有，當家的那種，吃我們的指甲都不筆，頭毛又不辣，皮膚又漂亮，又沒有粉，除了這個，還有這個，這是三零八的酷爽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搁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姓已故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温。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就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 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

0: 起来，哦，这个是碰起来，这个叫摸雷。碰起来跟摸雷差别在，碰起来就金骨嘛，摸雷就摸雷就妖娆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那摸雷就看起来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做这样蛋白开始，跟这我五十岁时跟这嘛比起来，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不？有个人讲我即摆个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架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哦，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咧食胶原蛋白啊，你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壁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卡袂闭，啊，佮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啊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钙的体。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亏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钢管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过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接来，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啊、
1: 哦！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哦，哎、欸，你做好我
0: 三。好，等我姐3000，你等我姐，我找钱你好。
2: 你买一
0: 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0: 总，
1: 哎，
0: 要几啊？要一种吼？
1: 唔是，
0: 要改哦。好，要改组织，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2: 哎，
0: 嘉莹来。
2: 啊？
0: 要一种吼？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2: 哎，你好。
0: 一种吼。
2: 要
0: 买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2: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做文总的号，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2: 嘉
0: 莹，
2: 嘿，
0: 先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我两大哥。
3: 喂。
0: 嘿，要一组吼。
3: 校园代表一组。
0: 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3: 要一
0: 组。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4: 喂。
0: 一组吼。
4: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64线搁接下啦，64线搁紧甲接来，举袂了。
4: 有。
0: 哎，要一组吼。好，来55线，紧接一个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5: 哎，
0: 来，搁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6: 哎，
0: 一组吼，
6: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7: 喂，
0: 嘿，我改，你好，要一组吼，
7: 喂，
0: 嘿，等我一下，连着摇好啦，9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8: 喂，
0: 要一组吼，
8: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9: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手机哪里有？
8: 哎，你好，
0: 一组吼。
8: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0: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1: 买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1: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2: 喂，
0: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3: 哎。
0: 买一组吼。
13: 买一组。
0: 好，来，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人啊，你好。
14: 喂，你嘉莹
0: 啊。哎，要一组吼。
14: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手人啊，甲接一下，手人啊，来手轻啊，手轻啊。
15: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6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6: 你好。
0: 嘿，要一组吼。
16: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要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7: 哎，万一组大组
0: 的。好，大组的。但哎，三爷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伯唔好找我摕13号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8: 谢谢苏
0: 晴。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等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哎，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9: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8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素香姐，你好。
19: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
19: 一组。
0: 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给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30包。
15: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1条到2条，最多2条就好哈。最多2条就好哈。
15: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予你。本来100条，今仔予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摕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不是原底就13盒无？本来就是10盒3000，食有效，你再搁继续食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胶原蛋白吼。来，给我再计算，52线的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2: 哎，我要吃大餐。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3: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做文总的号，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5: 嘉莹。
0: 嘿。
15: 先去
0: 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我两大哥。
3: 喂。
0: 嘿，要一组吼。
3: 校园代表一组。
0: 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3: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7: 喂。
0: 一组吼。
7: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64线搁接下啦，64线搁紧甲接来，举袂了。
7: 有。
0: 哎，要一组吼。
7: 嘿。
0: 来55线，紧接一个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5: 哎，
0: 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嘉莹，你好， 来，个人再个顶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人啊，八线一组来，啊嗨啊，你好，
5: 喂，
0: 嘿，我加油。

0: 要不要走？
1: 喂，
0: 蛋黄姐，等等幺啦，告诉我，你要来正义大哥？
1: 喂，
0: 要不要走？我来蛋黄姐，先走算，今仔日十三嘛，来选你大哥。
2: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是来我二选，我下者来收集哪里哦？
1: 哎，
0: 你好，一组。
1: 哎，
0: 来来，我三选，我一组来出名，你要出名？
3: 来一
0: 组。来蛋黄姐，我四选，来你要陈陈雷，你要陈雷。
1: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1: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 喂，
0: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啊燕皇。燕皇。
1: 对。
0: 买一组吼。
1: 买一组。
0: 好，来来，哪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4: 喂，你加油。
0: 来，买一组吼。
4: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秋兰，来甲下者秋兰，来秀清啊，秀清啊。
5: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6: 你好。
0: 嘿，要一组。
6: 我正
0: 刚
6: 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嘛，十三。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7: 哎，万一组大组诶。
0: 好，大组的。但诶，三爷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好哦。好。阿伯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伊欢迎啊你好。
8: 谢谢苏
0: 青。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
6: 嗯。
0: 诶，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你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
1: 一组。
0: 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1: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谢谢，感谢各朋友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今天你同款是咱俊俏的家人，以及可爱的小弟，来为咱大家服务，好声甲趣。

0: 捌唱过哈，这条叫鬼话连篇啊。因为这七月时啊哈，比较容易听到鬼话哈。你今天敢有听到？无
1: 啊。
0: 无啊。我不来找你啊。
1: 无啊。
0: 七月时啊，你不是拢会拄着？
1: 没。

0: 好，谢谢，感谢哈。这条歌就是在描写讲吼，这宁可相信世上有鬼啊，千万不要相信男人那一张嘴啊。这当然是无公平啦，
1: 现在
0: 现在查甫人立场，那袂使安尼讲啊。
1: 有啥物？
0: 啊，查甫都拢袂骗吗？对不？有的查甫比查甫较好骗。
1: 无啦，查甫拢通常拢是纯情、纯情，啊个忠情。

0: 那是一面啦。
1: 我听你的气喘。
0: 真的啦，你别讲查某的欢笑会较少啦。我讲，迄若是讲一对翁仔某吼，迄若先生先走。吼、嗯，太太差不多从此伊就无爱阁结婚啦，伊就无可能阁去找老婆，伊就感觉讲啊，安尼就好啊。
1: 伊无找老婆，是因为
0: 伊爱的人，我先讲，伊爱的人，我的最爱已经不在了，我的灵魂永远陪伴在他身边。伊就是这种，啊，若查甫哟，半年啊。在咧交女朋友咧唱歌咧跳舞啊，无？你啊咧，你啊咧 disco 啊，你啊咧卡拉 OK 啊，无？
1: 半年半个月就已经，哇！不一定啦，这男女之间的代志吼，其实这是自古以来吼，永远逃未开的，一个谜啦，哈，一个谜。你讲是一定着查甫较痴情，还查甫较痴情？这世间哦，无一个统计啦，吼。啊，当然，伫个国外，因为做一寡研究，讲比如。咱假如讲以这个婚外情啊，吼，偷嫁吼，外遇吼，作为这个作为这个对爱情的这个忠诚度的话，那日本的话，查某是比查甫较济啦。哦，听讲啦，日本啦，吼，日本这个国家，正伫外口。
0: 这我也先解说一下。
1: 解说啥？
0: 这有原来刚才因为这个。
1: 无，我解说给你听。查甫人伫外口吼，有当时啊，伊可能还是会去偷嫁。伊去偷食是啊，比如啊，都拄啊拄到啊，都反正开钱也冇可能啦，逢场作戏也冇可能啦吼。但是基本上啊，伊若是有家庭，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伊伫咧外口这种行为啊，大部分拢袂持续啦，大部分啦，拢啥物目的都煞哦，有诶是问一下导游就煞。但是查某咧，基本上伊若一旦啦啊，伫外口有即个其他诶查甫人，伊也是连人甲灵魂拢做伙飞出去。你知道查甫人袂哦，查甫人伊是人出去来灵魂滴哦，伊是也让人格分裂，也让拆分开的。但查某也无同款，因查某伊只要伊若无爱迄个查甫人，
0: 这就是查某人纯情可爱所在。
1: 纯情可爱的，但是伊只要飞出去就飞袂得当啊。所以人讲变心的女朋友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
0: 拉不回来。
1: 哎、欸，拉不回来。
0: 这哦。有研究报告，就是讲
1: 你个人的经验要甲大家分享。
0: 我是不是讲我个人的经验？我若我到个人的经验，迄也是太好咧，太幸福咧。我讲就是讲有经过这个啊，我嘛甲迄个日本的朋友啊吼，就不管是男男女女，咱拢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1: 啊。你敢有讨论过啊？
0: 没有，就是讲大家拢讲，哎，恁日本人哦，哎，太太哦，出轨率会当讲是世界强强要排行
1: 第一啊，安尼啦。查甫人啊，对。
0: 无男男女女拢有，男男都大家拢
1: 在讲。声音嘛吼，
0: 不是，伊在讲，迄无影啦，不是每一个拢总是安尼啦，
1: 迄是有当时啊，对，
0: 因为迄报道当时拢搁较夸张小夸啦，啊，但是吼，就是因有讲哦，因有讲哦，讲比如讲有什么造成这种的问题，就是因为日本人吼，伊就是透早去上班，伊足奇怪，因种的精神哦，因透早比如讲五六点可能就爱去坐电车对不？啊，到公司上班了，下班啊，搁继续加班哦，做到差不多十点，等下到厝可能11、12点啊。啊，一尴尬，太太拢看袂着翁嘛，啊，看袂着翁，伊也是知影嘛，是无聊嘛，无创啊，啊，囡仔拢去上课，啊，买菜啊，买饭，啊，都唔知要创啥，啊，都有可能。哎，这你讲对啊。你讲对啊，都有迄这种的联盟哦，这种太太联盟哦，
1: 对，爱有钱好赚就对了，
0: 有钱通赚哦，这种的联盟就是讲反正
1: 先生不敌，联盟
0: 我无啦，我加入这联盟，
1: 我然后
0: 我要想要幸福啊，
1: 我介绍
0: 我无啦，我
1: 介绍人客，
0: 无，迄是人因咧讲听讲有这个联盟，啊，这个联盟伊就是
1: 讲，
0: 比如讲啊，反正都。迄就是咱赚钱的，咱就无要甲伊讲感情啊。啊，咱钱赚的，咱就当啊，无得个当贴补家用。个
1: 加菜就对了，吼，加菜。
0: 个当贴补家用，所以会啊，会啊，衍生足侪太太听讲拢加入这种的联盟。啊，反正伊甲迄对方无熟悉嘛。啊，人对方嘛是都无爱去。去到
1: 什么
0: 封业场所，他怕不干净嘛。啊，这人家，人家较好。
1: 人家啦，咪人家，人家。
0: 安尼啊，较单纯啊，所以啊，就嘿钱赚赚的啊，就算啦，钱开开就算啦。啊，所以讲，哎，听讲生理讲，咱听有要袂歹呢。
1: 你讲，你讲，想要转大啊？
0: 无啦，迄咱无法度啦。迄话讲，迄种拢唔是讲像种五六十岁啊送啦，迄应该是差不多拢三四十岁啊。哦。迄五六十岁啊送，伊家己本身都无法度，伊都本身一更年期了，伊都无兴趣嘛，又荷尔蒙改变，他就没有无迄个兴趣，伊哪可能可以做迄种代志？
1: 所以你真的是。无兴趣啊，
0: 对。伊连恁翁都无兴趣，伊哪有可能可以做迄种个代志？
1: 对啦，我跟你讲，小七姐无兴趣啊。

0: 我做啊，
1: 不是咱咧讲白啦，
0: 人家少年几年啊，这哦，即摆唔爱唔爱吼。
1: 但伊咧讲嘛，
0: 伊咧讲嘛是无理啦吼，因为那假如讲伊是即都真正说啊都，反正即个第一点吼，会当借即个借即款的即个有这机会啊，加减啊赚一寡收费啊，啊即个补贴一寡，因为日本的查甫人不一定赚有钱呢。
1: 啊，佮我补充一下哦、喔啊，有的就是因先生上班，但是因太太发现，伊其实在外面还是有情人的。
0: 哦，对啦，有讨价。
1: 有这种报复的心理啦，对，有这种报复心理。好，你去佮别人，哎、欸，我嘛来去佮别人，我佮有钱通佮
0: 赚。这也有啦，
1: 啊、
0: 这当然这是各种的经营哦，形形色色哦，真侪种啦哦。就讲啊，伊第一点，伊可能我加减赚到钱，然后等下满足就是我抗议的心灵哦，等等的这种。
1: 各当家财。
0: 啊，对，所以这。对着这款代志吼，任何人啦吼，因为你要看，连国家的法律，咱国家的法律是外国早就安尼啊，咱国家的法律是前两年才开始呢，就将这个通奸这个罪名改都罪化，都罪化就讲吼，啊，你男女之间一旦啊发生这个做这个感情，以前会当去控告对方啊，这个做妨碍家庭，妨碍家庭，
1: 因为通奸法嘛，
0: 也各位两个通奸哦，妨碍家庭，啊，即摆已经无这个罪名，伫个法律上哦，连台湾这样保守。台湾算起来算保守的社会啊，即嘛连这个吼这法律啦，都已经伫个这个法律的条文顶面提掉啊。但是又保留一寡条件，就讲，比如讲这个妨害这个配偶权，妨害配偶权就讲，这件本来是应该我的啊，比如讲你一个应该三届是我的，结果你甲啊用五届过，然后爱倒来我一届都无，啊我一届拢无的时候，我三届我来照常，我每一届当弥补我心灵上的这个空虚，差不多当计达两万块。结果你一个月给他用三百去，啊，我拢无半百，啊，你给他用半年，啊，半年一届三万九万，伊就照这个数字来，甲法官，我要要求你，伊这个侵犯配偶权，我要要求你给他赔偌济钱安尼，哦，这是有这个有这个情形啊，因为婚姻吼，婚姻就是一种的感情的契约，感情的契约就讲啊，咱在感情的契约当中吼，咱有这个夫妻爱互相爱履行这个这个夫妻的这个义务啦，哦，义务啊，但是。这义务当然是爱看个人的状况哦，个人的状况，比如讲都啊，翁婿都身体都无拄好啊，有诶都坐会啊，你别讲叫要求履行义务，伊都无才调啊，对无？伊都唱迄个叫做《多用力》，哎，都无才调啊，这时你就袂当
1: 强迫伊嘛。伊每天都在夕阳
0: 啊，对啊，
1: 没有日出，
0: 哎、已经永垂不朽啊嘛，哈啊，那伊就剩下尿尿的功能啊，你别硬要求伊。哦，啊，当然，咱查甫人也是讲会。
1: 哎、欸，啊，像这伊都，伊这嘛是一种好处啊，伊都袂去学别来啊。
0: 哎、欸，我讲查甫人话唔是安尼哦，查甫人也是啊，伊虽然讲伊身体袂好呀，但是
1: 嘴嘛也个
0: 嘴也作笑哦。
1: 哎、欸，你看到小姐，哎、欸，小姐水呢、欸，
0: 有诶，有诶，口型啊，有诶，有诶，看看嘛好啊，有诶，不搞不搞摸摸也好啊，对。哦，但每一个人状况，所以每一个状况拢总无共款啦，咱无法度用同一个标准。
1: 不搞不搞摸摸也好，你对方若拄到一个脾气较无好，你是咧看啥大咧？不搞不搞，人家都没搞诶，你不搞不搞，你咧撞啥大？
0: 你看，你看，都有小鸡姐的戏，我讲，这不用屁半，过来招他想要砸的，我讲，
1: 哦，哎、欸，
0: 有这款状况啦，所以这就是我拄啊讲的嘛，这款代志哦，永远讲未清楚，但是提出来做巧谈吼，大家互相讨论。
1: 哎、欸，还有一种可能，
0: 哎、啊、呦，你最近
1: 对这代较有兴趣，不是啦，还有一种可能，
0: 讲十外分钟咧，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讲。因翁袂，伊都无爱甲因翁迄落嘛，伊不喜欢甲因翁迄落，啊，就甲因翁入去甲别人迄落，然后收钱转来。
0: 无啥可能啦，
1: 无呢，
0: 翁后我都身体无遐用啦，少年时卖讲，你讲就坐会了，讲翁个我都出去交七啊，佮趁钱倒转来，即款也就少啦吼。然后咱基本上以前的人，单人是对即款代是真起劲啦，尤其是某的行为啦吼，因为有诶。你若较早
1: 讲，朱龙那一次，
0: 无啦，较早你若一旦讲啊，某讲你放我放回去甲别人安尼吼，后边啊甚至讲放某出去啊，即个做趁钱了倒，然后卖某做大姑，你知吼？对、嗯、啊，像这款行为，即伫咧古早的台湾的社会，即是无法度被容忍的就对啦，吼，无法度忍受的。但是即摆时代已经拢变啦，吼，啥物代志拢已经唔是像较早安尼啊吼，所以咱。啊，做现代人啦吼，底下嘛要甲咱电视机头前个只啊时代讲，咱做一个现代人，有当时啊，唔是讲叫咱去学新的规矩啊，学新的方法，学少年人伊的行为，只是讲咱对这个代志，咱保持一种态度，就讲见怪不怪啦。哦，即个这 啊，然后潘尼当搞笑人嘛，对不对？哦，这世间人遐尼济，但什么人要做什么行为，咱也管袂着。等到是你家己家

0: 你的这个情绪控制也好，管控也好，那卖为着无必要的代志来失去理智，来这个造成这危险，这我感觉这是应该爱一个成年人啦，应该去学习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哦。面对着真侪代志的时阵，啊，比如讲这代志，可能跟咱的情绪淡薄关系，但是情绪卖叫失控去。啊，都维持安尼，啊，无都过去就算了，安尼就好啦，吼，当作无代志，啊，我拄着啊，你嘛难免啦，哦，难免的，啊，无家庭的纷纷扰扰那遐子，等到这個社会应该注重的代志也搁较侪，比如讲最近定发生的吼，我最近来看新闻，差不多三更两更就有一种酒驾、毒驾的代志，哎，酒驾、毒驾这是多严重？
1: 毒驾这是，
0: 尤其是毒驾，起码愈来愈侪。我昨看一个新闻，一个查某人哦，南投一个查某人，落车，伊家己车厢去弄电话条。因为弄掉了，啊那人有人紧甲伊带走，
1: 走人也是，
0: 走人啊，啊结果去落来了吼，啊那行到安尼那就强死安尼，啊在等嘞等嘞等嘞，叫一个查来讲，迄走人嘛是毒驾，嘛是食迄个丧尸烟弹那种依托米子嘞，
1: 走人可以食
0: 迄嘞，哎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看这个问题看偌严重吼，所以咱伫遮吼要来呼吁，呼吁着咱的这个政府机关吼，咱的行政单位。要甲恁拜托一下，哦，为着台湾这个社会，哦，为着伊啊，因为你刚才丧尸烟弹，迄就等于是麻醉药品同款啦。迄伫咧用伫医药上，迄就是那像麻醉药。你麻醉药一注落了，你头我就开车，你就等于就失去理智啊，你就规人就丢了，那就恐死同款啦。安尼你食迄个毒品了，你搁互伊开车出去，伊毋是那就一台迄个不定时炸弹，当时要去弄死人，你都毋知影。啊！你看一个好好人，像前阵仔爸爸节，毋是有一个爸爸去迄个毒驾弄死无吼？你啊看人迄一个家庭安尼来破碎，看偌可怜都。所以我要呼吁着所有咱的这个政府机关吼，咱的行政单位对着这个代志，咱台湾若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讲有法度将这个毒品呐啊赶离开这个社会，和咱台湾有一个这个清气的这个环境，这是咱上该愿望的哦。尤其是咱的这个这个警察的同仁吼。啊，因为这属于讲吼，抓袂完，吼，我是较无法度理解的，这是赚足侪钱的吗？你为什么要做这款毒品来害家己的同胞呢？对不对？在做这丧尸烟弹来，互咱你家己咱无爱摕，恁囝食无爱摕，恁某食无爱摕，恁爸食，对不对？迄个物件都袂使食的物件，你再去买研究这款物件，而且一直做，愈做愈侪，做到即摆连国中啦、高中内底、学校内底拢足侪只毒品。我来想到真正足恐怖啊！
1: 这幼苗呢？国家的幼苗呢？
0: 卖逐工底下打高空讲啊！咱爱买偌济武器啦？要安那要安那防甲阿强啊？要安那迄落？也是讲咱社会要偌？你上厉害，你甲这代做完看哦。台湾你人我都甲毒酒驾甲毒驾，甲降低甲，互咱台湾人个当接受的这个数字会听到，咱就感觉讲啊，这个政府是值得咱信任的，值得咱这赞同的哦。这是足重要，这是关系到咱的。性命财产的这个诶安全哦，这是我伫家要甲大家呼吁的哈。好，过来咱今仔啊，这个妙口好声音第三场，伫咱台中市的这个大鹏公园哈，大鹏公园这个福德树的因个社区活动中心啦哦啊，这个啊咱的土地公庙，因为土地公庙是咱算起来是咱的这个地方的信仰的中心嘛，所以阮办妙口音乐会，大部分拢办伫个啥，拢办伫个这个土地公庙边。因为出去公庙，大家初二十六拢会去拜拜嘛，吼、所以去啊，这里出来上容易哦。这里有这咱的乡亲的，当出来跟咱做伙。啊，这边这场哦，真热闹。咱来看一下这个很东港的这个状况来，大鹏公园。

0: 好，谢谢哈，乡亲嘛，真热情哦，做者爸爸妈妈有诶啦，迄伫咱现场看，迄边啊，搁做者人，公园内底吼，啊，搁做者，有坐轮椅来，啊，有这个阿嬷悄悄出来散步诶，啊，有倒粪扫倒完了，怎无转诶，怎伫到楼底下看吼，啊，这
1: 互恁诶歌声吸引。
0: 啊，即摆吼，咱诶庙口声音一个播了，即摆听讲南部地区嘛有人开始咧，
1: 啊，安尼哦，
0: 来伫有咱诶这个庙口音乐会
1: 吼，
0: 诶，我感觉这真好
2: 听，来，
0: 每天抖一下来。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刚刚去上厕所，门一打开灯自己就亮了。我上完一关上门灯又自己灭了。
3: 那你是不是还感觉到一阵阴风吹过来？
4: 对啊，一股刺骨的寒风。
5: 你这个混蛋，又对着冰箱。
0: 啊！啉酒醉，迄个冰箱门拍开。
1: 好，一阵阴风。
0: 放个冰箱内底啊！你看，冰箱门拍开会光嘛？
1: 会光啊！
0: 关起来佫暗暝嘛？对啊。啊，会一阵冷风吹过来。哎，有阿酒醉有当时安尼吼。我有一个朋友酒醉吼，啊，踩一个吉他伫个壁边，你知吼？啊，吉他现看起来，佫淡薄仔像小便斗，你知道？哦，佫放足准嘞，放到规脚。
1: 所以
0: 吉他变到规脚吼，迄个你嘛，迄你嘛有实在。江湖一点关，
1: 公婆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以前的人哦，其实吼，人讲我都药食同源呐。哦，这有一个顺口溜：吃饭先喝汤，
1: 先暖胃，
0: 到老不受伤。
1: 我安尼对啊，对吧？
0: 所以食饭食了是养生的最高境界。
1: 是的。
0: 煲汤尤其是你看人广东人哦，
1: 很会煲汤。对，
0: 煲汤对他们来讲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咱今日来做一个叫做胡椒猪肚鸡。
1: 哇，这道汤是上好吃，不过这道汤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呢。
0: 胡椒猪肚鸡的重点是当利息、白干、消水症，所以你啉一碗汤落了哦，迄卡干水的啦，直接就该消掉去吼。所以今天我特别因为这小七姐指定的，顶回来龙眼粿了，
1: 超好吃。
0: 啊，你啊，讲什么有这中药师来引导哦？
1: 煮饭啦，做这煲面
0: 哦，
1: 买啊，小鲜肉。
0: 就来了，来了，邀请咱这中药师啊，中药师。
6: 大家好，我是中药师。
0: 大家去养的。
1: 你这样不要不好意思，
6: 别，这鸡啊，做高级，
0: 这做补的。
6: 啊，老公公，
0: 高筋骨多。
1: 对，这边的龙眼。
0: 好了，啊，今天这黄秋地头给这边啦，就
6: 这样好，咱的美甲啊，吼，其实真济上派处理就是迄地头，
1: 地头
0: 你啊等于病啊，用棉环底下撸底下洗啊，干这就麻烦。
1: 哇，这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6: 你看哦，
1: 这样哦，
0: 做这想啊，
6: 做这想啊，绑到伊个内底啊，佫撸这想，所以我。那阮咧处理啊吼，第一，我一定先加开。
0: 哦，
6: 你内底在想吼，其实内底用真迄脏气足重的。
0: 哦，
6: 所以咱咧讲啊吼，处理肠啊胃啊吼，这处理无好啊。
0: 倒来啊，
6: 吼，真狠真狠。哦，咱厝内有时啊较歹处理即块。

0: 所以有的吼，即马有的地点也帮你杀，
1: 对啦，地点也
0: 杀。哦，有的在你杀，但是啊吼，讲正经，你杀吼，你唔知安怎处理啦，就像传统的方法，用钳啊，吼，用棉环，
1: 棉环啦，
0: 吼，拢有，吼。
1: 啊，你用啥？
0: 我用一挂盐加米粉。
1: 哦，米粉来当吸附一挂这个粘性的这个这脏污了哈。
0: 哎，对。然后咱用这个粉，吼、米粉呐、啊，好，吼、来做这个粘着的效果。
1: 是啊。
0: 怪这是白醋。
1: 哦。白醋、盐、米粉，
0: 嘿，对。哇。
1: 哎，今天呢用了了，你看咱多少片的黑米，即马用了了，水马上就无片的黑米啊。
0: 对。有啥咪麻烦？其实我即马拢只是简化一挂动作。
2: 对，没错，没错。
1: 但咱即马一个吼，大家知影讲真真正正的这个，
2: 它必须有这个程序。
1: 红线吼，真正当把这个腥味把它去掉。因为咱这看完恁就办吼，这部生个有一挂教育意义吼，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讲。
2: 伊就是安那生的。
1: 哎，伊都爱安那处理，
0: 再安那处理。啊，这最高水哦。
1: 哎，爱用捞水，爱。要用一直抢，一直抢的这個水啊！哦，好啊哈，地图这摆处理好啊。
0: 哎、欸，对，我大概介绍吼，这洗吼，咱是缩减、分享步骤啦。哎呀、啊，洗这水果走走了，咱才提出来准备要杀。啊，杀是用第二个撇步，咱内底放的物件吼，长啊姜这是基本的。
1: 哦哦哦。
0: 月桂叶。
1: 月桂。
0: 哦。内底桂咱放一挂花椒、八角、花椒粒。
1: 哦。
0: 花椒粒加八角。哦。你搁一挂桂皮、草果，这物件拢有能去腥。
1: 咱要食地图的口感啦。那么爱食地多臭醋啦，所以一定爱有这处理的方式吼。
0: 对，
1: 而且即马鸡腿要落去杀吼。
0: 嘿，即马豆干、猪汤啊吼，伊杀杀的吼，拢小可免甲当解滚，吼，咱就会当先回落去杀。
2: 哦，鸡肉嘛同款哦。
1: 安尼伊的这個肉内底浮沫吼，才会紧拉滚的时候拉来洗出来，食较袂有迄个臭臭味吼。
0: 对，伊这个过程咱头先在内底吼，咱有放一挂姜，吼，啊，过来就是。
1: 咱的
0: 我小酒，这两个吼拢是去腥的好帮手了。
1: 地道爱较久哦，地道爱啥？地道爱啥牢固？
0: 啥个你地洞的对？咱这我了做熬节，熬节步骤。啊，鸡肉较简单，鸡肉的部分啊吼，你就是炒烫好五分钟至十分钟，吼，可以去火水咱焗锅掉，咱就当做熬一个步骤。
1: 好，啊，来咱即摆要来。要来这个撒地道，
0: 那是正常来讲，撒这个地道的水，我拢会会先会滚五分钟啊。一开始伊的味释放出来了后，滚者咱看换地道类。
1: 好来好，安尼即摆这个三十分钟的时间吼，等你鸡肉撒好，等后这個地道撒好，咱再倒转来现场来，等一下嘿，一二三，好，经过半点外钟啊吼，对，即摆地道啊撒好啊。吼、哦，啊，鸡肉嘛杀好啊，但是地刀咱唔是安尼食地刀吼，要咱食地刀基本上拢是要切掉啊。
0: 在处理的时候，咱都惊伤油啊吼，来搁收者。
1: 哦，一寡这边角料咱不爱用就对了。哦，
0: 这是啊，有时啊，迄个口食水黄黄遐，分开来抠掉，
1: 分开所在处理掉吼。
0: 油
1: 要食食较精致，
0: 臭片的吼，咱拢嘛处理掉。
2: 较清气想的较好。
0: 过来就是咱切掉啊。这条部分，你看早师傅就教阮安尼切。
1: 哦，锄刀啦吼。
0: 嘿，小块锄刀。
1: 对，我嘛安尼切嘞。
0: 哦，啊，咱像安尼嘞喎，咱其中一个过程就是，咱有穿迄个高汤，用猪皮、猪骨，搁盖一挂鸡骨啦。哦，啊，落去用压力锅落去控，然后搁带一挂胡椒粒啊。那我一定有先控一部分啦。
1: 哦。
0: 所以吼，咱控出一
2: 件。
0: 浓稠度正常咧控啊，无一工以上，无可能这个色，绝对是二四点钟以上
1: 的。控制每一日
0: 的，对，这是头一个步骤。过来吼，咱这汤吼一个秘诀就是，咱迄白胡椒，
1: 用白胡椒，
0: 当然也白胡椒粒啊，真香，
1: 都香。
0: 第二道有啥物粒啊？因为基本上伊迄香气它属于挥发性的，好，你如果拍开，如果经过水，然后它很快的味道会香气会挥发。我正常是规个落去，
1: 哦，规粒落去炒。
0: 这个过程是把伊迄个湿气炒出来，炒出来了也转化过伊的香气。啊，我头端吼，咱头撒好的鸡肉，
1: 哦，鸡肉落去哈，胡椒即摆就炒哈，
0: 嘿，对，
1: 鸡肉落去，啊，过来地刀嘛要落去啊，
0: 嘿，对，这用料嘛都实在。
1: 听讲你有搁淋一挂啥杏鲍菇啊？
0: 嘿，杏鲍菇，
1: 胡椒会当这个温中散寒嘛，会当清咱的鼻亏咱的胃，所以你也搭配这个地多甲鸡肉，也当提供很高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咱啊这老大人吼，咱想要暖身啦，要养胃啦吼，这胡椒汤啊你也较常啉嘞吼。
0: 正常咱春的时阵吼，咱这个汤一定要先控过这个炒过胡椒粒啊。
1: 哦，胡椒粒

0: 包起来，然后较袂细散吼。
1: 咱安尼骨落煮了后，差有25分钟，
0: 过25分钟，都爱做当食啦吼。就即摆爱搁等15分钟吼，咱是先做换一下鼎，我较袂关了，大家呢色香味俱全啦。15分钟马上倒来。汤架哈，要起锅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步骤。那现在这个是中药师跟共点来
1: 起鼎进前吼，咱开来做消化的调味，咱以咱个人的口味去调整就好了。枸杞啊，红枣啊吼，我会较后边，你控有些红枣你控伤久吼，你揣无囡仔。滚个开起啊！哦，所以我大部分我较后阶段的时候我再来
0: 起锅时候再放
1: 了。嘿，起锅进前爱放啊，这吼增加伊的色水看了。
0: 更好看。啊，盐梅啊，一丝啊，就
1: 盐梅啊，
0: 卖少咸，啊，卖少咸。
1: 即个软度吼，依咱个人的口感来去调整。譬如讲，咱想要靠鸡肉较有口感，咱鸡肉较慢放。啊，你若讲猪肚要较有口感，那猪肚较慢放。咱依个人的喜好去调整啦。
0: 咱伫咧示范即个福州猪肚个做法啦。但做即个做法，我是感觉一般家庭遮尔繁琐的做法咯，你一定是无可能啦。上简单的叫中药师干做好。做像家庭料理包安尼吼，安就加加热，咱就当食，食着像安尼口感嘛
2: 吼。好安尼好哦，
0: 安尼就方便啊。你啊看，我烧烧烧，你啊看这地图呀，安看甲度假阿未整理进前看差偌济。
1: 你地图吼，若无另外处理啊，有时啊真正真济人看到迄原实在惊咧。
0: 多呀，这地图吼阿未伤烂，佮有迄脆口感，而且很入味的。我喝不出来汤吼，
2: 我一定拢先啉汤，因为做爱啉汤的。
0: 哦，这胡椒汤
2: 哦，香哎，足香啊，
0: 足香啊，
2: 嗯，好香。
0: 这胡椒的汤也足好啉的，
1: 因为吼，他都龙哥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吼，广东菜，因为做煲汤是做用心的。哦，其实为什么我会先穿高汤？因为真正高汤啊，吼是一个足大的灵魂。像阮安尼，阮一定先把高汤先控好了，来搁再来结合这个。咱要爱食材，我会开到了，佫无共款。爱经过胡椒啊吼，去做迄个食疗效果，其实咱这個重点是胡椒是一度啊有迄个辛辣，辛辣伊这個一年四季都会当用。伊有啥物呢？因为寒天伊迄个咸度，迄个胡椒的那个辛辣度，伊度啊寒天也让你身体发热，热天也当排湿。
0: 啊，我来食吼，你看伊看老脆了吼。现在做好起来，我哇！你看干嘛？
2: 真的好好吃哦！
0: 能够吃到美食哦，这可以真的是会让心情很愉悦。我发现原来居然料理过人家辛苦，哎，那个甜美的结果是我们最期待的。你看这汤真正是哦，白浓又有一点胡椒的
2: 香
0: 啊，辛香了哈。所以这款香酥哈，那全家人如果一起聚在一起，一起喝一口这样的汤，
2: 幸福，
0: 暖胃又暖心。那这有个有药膳的这个功能在里面，会让大家能够吃出健康，又吃出美味，又吃出一家的圆满。这是在恭喜非常好的代志哈！今日咱来看你的吧，为大家介绍咱的胡椒猪肚鸡，希望恁会介意。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赞哦。
0: 听两条歌。李伦啊，这个音风啊，警方姐要听可怜的酒家女哈，新增的素英姐免啉人生醉。

啊，一首真久真久毋听到这个闽南语的老歌吼，可能今仔日继续这条嘛真久无听到。免饮人心醉啊，这咱新增的素英姐。来，谢谢咱的江水兄吼，含笑这啊。

0: 奇怪，像这款歌，咱自动变也可以的。
1: 我当面问讲，你是安那那自动切换？
0: 就切到我歌自动变，就切到我歌自动变切到。

0: 啊，这洗脑，你知道吼？听着这个歌吼，旋律你会洗脑。听着听过叶克田唱一条了，你就无法度无照安尼唱。你不管你的声，其实唱叶克田，我声是足伤老的，你知道？
1: 哦，这啊，人伊袂啦，人伊拢天
0: 然的啦。人伊算天生的啊，天公伯啊，属于食这顿，要做报道歌王要做吼。好啦，这个时阵要来进行咱今仔日的啊，这如痴如梦。
1: 吹了。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老师，
0: 你拢叫 A 老师，才管量叫 A。
1: 迄啰老师，哎，你看这迄啰吼新闻拢咧报呢，讲即马足侪人拢为着因家的宠物无，啊去买足侪物件，用上好的啦，穿上好，食上好，结果大家人吼，到拢钱开了了啦，月底就大家拢咧食土啊啦，吼，真正是吼。
0: 宠物的物件有是足贵，但不过该开嘛是爱开啊，来你要分配好，比如讲咱一个月有偌侪钱来使用啊，把这钱分配好，安尼唔得着，
1: 哦。对啊，你像我就足省啊，我无啥物咧开钱。
0: 安尼，你话你。省甲连学费拢甲我省起来，你该开的唔开，该纳的唔纳，注册费唔捌甲我纳八百，啊你省起来拢第
1: 一
0: 创啊？
1: 哎，我去救济一挂迄个小狗狗呢，可怜的小狗狗。
0: 我看是小狼狗吧。
1: 小狗狗。
0: 啊，你日本小狼狗吧？
1: 哎，老师你莫安尼胡白乱讲啦。外口哦突然落大雨，我来去甲迄个窗仔门关起来。哦。我来去关下。
0: 哎呦，一支小号天津你过来啊！啊，你阿家呢？阿家当哥哥是安那？
2: 哦，我算讲哦，规身躯拢冻起啦。
1: 嘿嘿，
2: 阿哥外家，阿你是大个啊？
0: 哇，你外口雨啊大，你结果你家阿淡薄见那只鸡。
1: 对，哎，我讲讲到迄个，拜托外口风雨这么大啦，莫讲家啦，我看连内裤拢冻起啊，你家？
0: 什么鸡是干的？啊，你几只啥？
2: 叫台湾零售啦，伊叫基金。
1: 基金，
0: 啊，你天津爱基金。
2: 基金，
1: 我看伊是人个变拍带啊啦，根本就是一般的玩偶嘛。
0: 那个亚奇啊那个嘛，啊你来干，人家鸡撑伞，啊你安尼感冒，你紧坐下，紧坐下。
1: 哎，啊我知影，这就是俗语讲的机不可失啦，对吧？啊，你讲，
0: 哎呦，哎，今天还没讲，今天刚没讲机不可失啊。你来看天津已经感冒啊，你来看嘛，不要再讲冷笑话了。天津话讲，你安尼吼，你安尼感冒吼。不是机不可失，你也得不偿失，你知道吧？哈，来，老师给你教这个得不偿失的成语啊，你听哈。
2: 好。
0: 啊，有时阵哦，咱来做对大家要分轻重，哦，有时候事情要有那个轻重缓急之分的哈。
2: 嗯。
0: 得不偿失啊，其实这较早这个偿不是用以前叫得不酬，报酬的酬，就是那个酬劳的酬啊，得不酬失。表示说你所得的不足以抵你所失去的啊，这是出自《后汉书》啊，这个也是算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底下这个汉朝的时候呢，西羌所居住的区域属于西汉统辖，汉代的时候不断哦侵犯这个西羌的他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西羌的人前前后跟汉朝对抗了100多年，但是因为西羌就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他们跟汉朝的实力悬殊，很多次每次抗争都被汉朝镇压下来，但是汉朝呢，长时间为了镇压这个西羌的叛变啊，人力金钱也损耗了很多，到了。

0: 战事平定的时候啊，汉朝的国势啊也慢慢的衰弱。
1: 啊，你打仗劳民伤财啊，没有好处
2: 啊。对啊，没有啊。
0: 所以就来范晔就讲啊，范晔改皇帝讲，国家要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去平定这个叛乱，但得到的效果却很有限，所以这个是造成整个国势啊衰败的一个原因。真的是得不偿失。
2: 对啦，就像你安尼啦，什么都爱做健康的代志，啊，什么人会扛起一个啊担，一个啊担，一个啊担，一个啊担，什么人会扛起？
0: 而且我跟你讲，鸡吼，鸡他们本来就是在户外，他们的鸡毛本身就有防水的功能，
2: 对，
0: 所以你不用帮它遮伞，
1: 没啦，啊，我精灵呢，啊，我精灵护体啊，
0: 没安怎？这感冒，你无按感冒，你叫救护车啦！
2: 紧了，我来叫一下救护车。哎，老师，这里叫救护车，不叫灵车？精灵车啦，精灵车，还是要叫救护车啦？
0: 人叫灵车。
2: 精灵车，精灵。
0: 你说你的精灵界，
2: 精灵的界，嘿，精灵界的。
0: 什么时候还在乱讲话？真是乱七八糟。但是我跟你讲，你先确定他有没有在呼吸，好，然后这个把脉，确定他。哎呦，我。哎，毛生出长来，你来看下。
2: 哦，老师，呱呱叫呢。
0: 呱，你是咧困的对吧？
2: 伊是点困去的啦。
0: 哦，
2: 惊死人哦。
0: 演几集吧，演几集。
2: 伊演四集。
0: 哦，演四集，演到天叫困的。
2: 嘿，那对，伊是爱困的。
0: 来，我你就只陪。啊，老师，我来倒叫人。啊，无这一度只大度嘛，无
2: 更。无啦，老师一天我嘛忝嘛咧，我要困。
0: 你袂使忝啊，你爱甲老师倒过打。好来。
2: 安尼啊，我袂使困哦。
0: 老师请啊，你
2: 甲困。老师，我六十。我天啊！
0: 好啊，这得不偿失啊！哈，做代志，咱爱有轻重啊，然后代志爱啊，这个紧疏跨班，事缓则圆呐！哈，啊，当然你爱看代志的这诶轻重来决定事情的顺序哈。好嘞，这继续说，今仔听三条歌，吴芳秀准备听《断袂离的梦》，大聊咱的李董也要听，为什么？残尾阿敏也要听倒嗓，来拍彭阿姐。

这条嘛真久啊，这较早黄义凌早期的老歌吼。过来咱大聊吼，咱的演唱李董的哈。为什么？这个歌变淡定了哈。

0: 你这是一个疑问句啦，你在问为什么，所以问啊足痛苦的，也是不甘愿的意思嘛，对吧？所以你看我的表情真痛苦啊。
1: 我知影足烦啊。
0: 是什么代志？

秀金啊，千鬼呀，哦，那屏东的阮真济啊，吼，真少看你的名吼。宜兰宜山乡的美宝，新港的素贞，啊，个咱的徐文姐啊，惠珍姐，新埔的建林，阿弟啊，啊，墨子大哥大嫂，德修小弟弟啊。

0: 好，谢谢。您是不是感觉咱这观众朋友点的歌拢未歹听哈？啊，过来轮到您点哈。您来点看后礼拜拜一看要点什么歌，大家听啊，我来安排。哦，这您用您的智慧，啊，我用我的歌声，啊，咱来安排一个完整精彩节目，
1: 咱的观众朋友看。
0: 好，来。2337959 2338-0303 啊，上礼拜点不到，这礼拜较厉害的哈。来，这个陈建林，新埔的你好。
1: 新埔。
0: 新埔，建林。
1: 新埔的朋友。
0: 建林小姐。
2: 喂。
0: 哎，你好。建林好。
2: 点歌。
0: 你点什么？
2: 伸手摸心肝。
0: 哦，春秋摸心肝哈。好、哦嗯哦，伸手摸心肝，很久没摸了哈、哦。好，那下礼拜一摸哈哈。哦好，再见，再见啊！这有这，也不能常常摸哈，会破皮哈。好，来，蓝妈 K 哈，蓝妈 K 会真的哦。
3: 不是，
0: 阿伯你想？
3: 猎鹰啊！
0: 啊，
3: 猎鹰呐、啊！
0: 猎鹰是对的。
1: 像
3: 白河的啦。
0: 哦，北河哦，北河管鹰啊啦哈。
1: 啊，那跳河。
0: 北河白河陈月英啊。
3: 张月英呐、
0: 啊。哦，张月英哦，张月英哦、欸，你好你好，张月英。
3: 哎、欸，我要点歌啦。
0: 好啊，你要点什么歌？点什么歌？
3: 我要点那个广东话。
0: 哦，更党徽啦哈。哦、欸，这个布袋戏的歌啦哈。
3: 哎、
0: 欸。哦，广东话好，下礼拜一帮你上哈。
3: 好、欸。
0: 哦好，谢谢你。
3: 好，谢谢
0: 拜拜啊！这里、个、就咱的，所以其他桃园这个吴月雀啊，玉啊，这台语名称玉雀啊，阿雀啊，
1: 月亮月娘啊，月娘
0: 阿雀啊，
1: 月雀
0: 啊，喂，有人哎，月雀啊，
2: 嗯，
0: 啊，你好，你是住桃园啊？
2: 嗯，
0: 啊，你好，你要点歌是吧？
2: 我要点歌。
0: 要点什么歌？要点什么歌？你讲来，我在听。嗯、啊啊啊！上你讲啊！啊啊！叫阿上你讲啊！
2: 粉红超跑。
0: 啊、哦，粉红超跑，吼、哦、好。
2: 哎。
0: 阿上你几岁啊？
2: 70
0: 哦，70袂当叫你阿上啊，你叫小姐尔哈、哦。OK， 后礼拜甲你唱哈，小姐，哦，再见啦、啊，哦。
2: 嗯
0: 70岁袂再叫我上，70岁都假消息两三回尔哩。哦，这有影，我讲也咪假啊。
1: 谢谢谢谢。
0: 哎，了这哇，明月。
1: 明月几时？哇，这个。
3: 呀，你好，两位好。
0: 大安区最亮的。
3: 我代表美琪啦，小琪唱一条日本歌《乌拉玛基林社》。
0: 哦，好歌人生啦哈。
3: 好，谢谢、啊。好歌
0: 人生，你是那个大安区的曾明月吗？
3: 对
0: 好，好歌人生哈，好乌拉玛基林社。OK， 日语哈。OK， 谢谢哦。日语爱注明讲好啊，爱要听日语，我要听日语的哈。啊，有当时啊，拄啊好难，难拄啊无登记着，有当会写唔对的
1: 哈。
0: 好，过来，咱咧较近的嘛，爱甲接者吼。太平秀珍。
1: 秀珍。
0: 太平。
1: 秀珍姐。
0: 啊、哦，你好，太平的
4: 秀。
0: 你好，你好，秀珍姐，你好。
4: 点一条山顶的。小花香哦，
0: 我当作乌狗兄咧，来山花香啦，
1: 我当作春天咧，我当作春天
4: 来唱咧，哎呀，对对，
0: 来山花香啦，
4: 对啦对啦，
0: 对啦，内山和尚啦吼，
4: 哎呦，拢袂记哩，
0: 山顶迄是乌狗兄，来山迄是乌花香吼，
4: 对啦
0: ，OK， 好，再见啦，
4: 谢谢你，
0: 好的，这歌嘛足久无听，来山花香吼，来这个当时的古小玲。来，古小玲，
5: 小玲好。
0: 来 ，Say morning， 安子 Say 哦，哈，安子 Say
1: 啊。哈，哈，赶紧吗？
0: 你哈，赶紧哦。
5: 对。
0: 啊，哈，赶紧，你说古的差不多90%拢客家人较济啦，哈。
1: 啊，侬家荣好发，有汤油，汤油冇？
5: 你爱过的人
0: 啊，
5: 真心爱过，
1: 真心爱过，
0: 真心啊，这是黄以玲还是？
5: 黄以玲，对，
0: 真心爱过，我在上车去站，哦，对哈，真心爱过的人哈 ，OK， 好，下个礼拜一给你安排哈，谢谢，
5: 好，
0: 就是这条嘛，明白，好，拜拜，这条歌嘛，足久无听到，哦，这个人足久无来，才接到，那个秋南的冰曲小姐，
6: 嘿，
0: 那我好久没有看到你的名字了，
6: 对呀，
0: 你有没有在看呢？
6: 有啊，有在看啊。
0: 为什么都没有打电话来点歌？
6: 有时候时间上问题，刚好就没办法，没有办法。
0: 有没有在听别人点的？
6: 有在听啊。
0: 有哈，啊，你今天要安排什么歌？
6: 无情的风。
0: 无情的风。
1: 闽南的歌。
0: 是谁的歌？
6: 陈那个是豆腐妈妈那个主题曲哦。
0: 哦，新歌哦。
6: 对呀。
0: 无情的风哦。
6: 嘿。
0: 无情的风，陈怡婷的吗？
6: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陈怡婷的哦，新歌吗？
6: 新歌
0: 是最新的，我怕最新的搞不好还没出来，
6: 搞不好还没出来，
0: 还没出来，
1: 还没，
0: 还
1: 没，
6: 还没啊！
0: 对啊，对啊。
6: 哦，那
0: 太新了，
6: 太新了。
0: 嗯，对。
6: 那
0: 换一首，
6: 再换一首。嗯，
0: 豆腐妈妈，我另外一条主题曲，这新客盘也很好听。
6: 啊，那也可以唱啊。
0: 好，
6: 啊，
0: 那就来新客盘啊。
6: 好，
0: 啊，等那个陈怡婷出来那一首再跟你安排哈。
6: 好，那，啊，什么时候会唱？
0: 下礼拜一哈，
6: 下礼拜一
0: 哈，
6: 啊，
0: OK， 哎，对对对，
6: 好，
0: 谢
6: 谢
0: 谢。家己推荐的哈，因为豆腐妈妈的主题曲的新客盘上岸啊你。啊，中和的刘正雄大哥，
7: 我要点甘愿甘愿。
0: 你是刘正雄因太太吗？
7: 对。
0: 哦，你有你的声听起来差不多四十八岁哦。
7: 四十四。
0: 四十四哦。四十四岁哦。啊，你有在笑呢？
7: 讲几岁？
0: 啊，你是拢袂食头路？四十四岁就是看人是。
7: 我有在上班。
0: 有在上班了，哦，吼。啊，你的甘愿是啥物人诶？那是
7: 叶启田。
0: 哦，叶启田呢？哇，你这四十四岁听这老歌也不简单呢。啊，你好啊，好，你拜拜再来唱哈。
7: 好，
0: 二再见啦。啊，这个是诶，听歌吼无分年纪的啦，吼。哦，哦，恁厝边啊过来啊。哦，那个正南大哥。
1: 正南大哥。
0: 哦，基隆的中正区的。中正区的张正南，有听的无？张正南有听的无？哦，你好，加再讲。
8: 好，大家好。
0: 啊，差一点，差一点就挂。

0: 断了呢。
1: 对呀、啊，
0: 对，你是正南哦，你是住在中正区吗？
2: 对啊，对对
0: 对对对啊！你是不是原住民？
2: 无啦，
0: 无啊，因为那边有很多原住民呢。
2: 哦，对啊，
0: 有啊，那个彩虹屋那边很多哎。
1: 彩虹屋
0: 哦，对，那边很多
1: 哎。阿伯阿伯。
0: 对啊，很多那边，那里有一个阿美族的部落在那边呢。
1: 后面。
0: 有后面啊。
1: 对，问到后面。
0: 对啊，你要听什么歌？
2: 落雨的暗暝，
0: 落雨的暗暝，落大雨一阵暝啊，落大雨暗暝，
2: 落雨的暗暝，
1: 江惠，
0: 江惠哦，哎，落雨的暗暝哦，江惠这条歌够红，
1: 哇，老歌呢，1985年，
0: 安尼哦，我查看麦，我因为这条歌我蛮红点过，
2: 哦，
0: 江惠真正有这条呢，落雨的暗暝吼，
1: 啊，那秋雨
0: ，OK 好。如何啊？咪啊，有那有，咱就来听看麦啊，看江辉这条歌好听无？哈，江辉的嘛，哈。OK， 好，谢谢啊。好，再见，
1: 再见。
0: 诶，江辉的歌咱无听过，真少哦。好，过来，哎，最后一个来接一下咱的宜兰东山。
1: 桂玉。
0: 东山。
1: 阿伯有合唱的哦。
0: 东山有啦，第一条是啊。东山郭桂玉小姐。
3: 喂。
0: 宜兰哦。喂。敢是宜兰的？
3: 诶，对。
0: 对哦，你也是东山哦。哦，东山哦，东山那边啊，民宿有够多啦。
3: 啊，对对对对。
0: 我顶下去住一间哦，这是八里坪。
3: 你好。
0: 哦，足水的，内底足水啊，有游泳池啊，上面。
3: 那东山最好洗。
0: 哦，东山这边最好洗的吼。嗯。最好洗。
1: 最好洗。
0: 宜兰宜兰有3000几间的民宿了，3000。
1: 哦，宜兰好山哦，那好山。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3: 我要听《只有你》。
0: 只有你，只有你，这条吼，那是江辉的嘛吼。好，OK， 再给你安排哈。
3: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感谢哇，真好。这摆安排的歌拢真久无听到的歌吼，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大家真
1: 正
0: 做智慧哦。这个节目吼，就是爱安尼才会趣味啦，因为大家轮流点哦，啊点无同款的歌，大家做分享。啊，这个老歌吼，咱台提出来。啊，这个回味一下，来感受一下咱较早少年的时候那种青春的气氛哈。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6: 小梅姐，
3: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6: 的。来，你讲。
3: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的，啊，我拢揢着就拉血，揢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6: 安尼吼。
7: 食四组去啊呢。
6: 四组，安尼食。
7: 啊，我还搁有嘞，哦，袂歹。
6: 安那好。
7: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6: 有斑。
7: 哎，无去。
6: 手会斑的无去吼。
7: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6: 加食好食。
8: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胖胖起来。
6: 安尼啊。
8: 嘿。
6: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8: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6: 哦哦哦。
8: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6: 摸落对。
8: 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6: 安尼吼，
8: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3: 这慢慢会发，
6: 慢慢也会发。
3: 哎，我慢慢没完没。
9: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6: 拢袂疼。
9: 拢未听，
6: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9: 嘿，
6: 对吼，啊，即马食了，行脚行路加正好势吼，
9: 哎， 精神啊，加加好，啊，对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0: 拢未疼，对不对？唔
11: 系啊，要大做呀。
10: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11: 好用啊！
10: 安那好用？
11: 好，食咧拢未歹，你哦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0: 安尼哦，连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11: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灰安尼啊。
10: 哦，这灰都灰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11: 有有诶，憋灰，想要憋灰出来安尼。
10: 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
0: 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吼，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伊食一条，因为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李香姐啦吼，我的吴李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也阁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多，本来那腳手會怎樣，會紅癢脫屑，看醫生吃藥都沒效，竟然吃我們的膠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膚的問題。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頭毛指甲，我們這吃頭毛跟指甲很厲害，那有的查人的頭毛擦得很煩，還有指甲的筆有沒有，當家的那種，吃我們的指甲都不筆，頭毛又不辣，皮膚又漂亮，又沒有咬粉，除了這個，還有這個，這是三零八的擴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啊。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伊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摊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咬痕哦，咬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咬痕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 碰起来跟摸落差别是啥？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柔柔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马我五十岁时，到即马比起来，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

0: 对不？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就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表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劈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和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这。袂安尼摇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嘿，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亏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还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拜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接来，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啊、
1: 哦！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70刷卡接进来，70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哦。嘿、欸，你一撮给我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哦。主持要改
0: 哦。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嘉莹来，
5: 啊，
0: 买一组、喔，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王姐，你好，小王姐，
5: 你好，
0: 一组，
5: 买物件，
0: 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
7: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主文种的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嘉莹，
8: 嘿。
0: 你是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我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9: 喂，
0: 哎，买一组哦，
9: 校园代表一组
0: ，OK， 来62线，我下一个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哦，
10: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各位。

0: 来来，帅哥你坐来，你要来我讲，你要来个人，你叫个丁卡来，你要秀珠姐，你要秀珠姐，一坐，好来等我一下，人阿伯帅一坐来，阿海啊，你要。
1: 喂，
0: 我嘉颖，你要不要一坐好？
1: 喂，
0: 哎，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高帅，你要来正义大哥？
1: 喂，
0: 要一坐好？
1: 好，
0: 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2: 哎，
0: 来一坐，来一坐啦，是来我二帅，我下一个来收钱啦，你要？
1: 哎，你好，
0: 一坐好？
1: 哎，
0: 来来，我三帅，我一坐来，出门，你要出门？
3: 来一坐，
0: 来等我一下，我四帅，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4: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桌来五十五帅，买两桌啊，下一个来秋平啊，你要？
3: 喂，
0: 要一桌，好
3: 一桌
0: 吼。
3: 喂，
0: 要一桌吼。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要燕皇。燕皇，
3: 哎，
0: 要一桌吼。
3: 要
0: 一桌。来，哪一帅？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桌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帅？甲下一下，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3: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桌吼。
3: 我一桌。
0: 好，来五十七帅，来抽人，来甲接一下，抽人，来收轻啊，收轻啊。
3: 嗯，你好。
0: 要一桌吼。
3: 一桌。
0: 好，等我一下，来哪四帅啦？四帅，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5: 你好。
0: 嘿，要一桌。
5: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号哈，十三号。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叫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3: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公公，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6: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
5: 嗯。
0: 诶，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帅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7: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
7: 一
0: 组。哦，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等下三零波。
8: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8: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但我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食有效，你再继续食哈。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叫你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9: 哎，我要吃大餐。
0: 好，等我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8: 哎，我要爱
0: 叫人蛋白。好，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蛋白，好来五十八串哈，今日定岗主文足会好诶，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要加盐，你要离婚啊。
8: 加
0: 盐。
8: 嘿。
0: 先去做大桌。哦，大桌来，大桌五十九串，我甲下一个来，你要来，加盐，你要，我两大哥。
10: 喂。
0: 嘿，要一桌吼。
10: 叫人蛋白一桌。
0: OK， 来来，二串甲下一个来，你要我加盐，你要要一桌吼。
10: 买
0: 一桌来，搁会下一个来，你要包菜，你要一桌吼。包菜啊，
8: 喂，
0: 一桌吼。
8: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8: 有。
0: 要一桌吼。好，来我串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桌吼。
10: 哎。
0: 来串搁一桌来，你要来我加盐，你要。来，个人来，再个丁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桌吼。
3: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啦，八串一桌来，阿海啊，你要。
3: 喂，
0: 我嘉颖，你要不要一桌吼？
3: 喂，
0: 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高帅，你要来正义大哥。
3: 喂，
0: 要一桌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2: 一桌。
0: 来一桌啦，是来我二帅，我下一个来收钱啦，你要。
1: 你好。
0: 一桌吼？来我三帅，我一桌来出门，你要出门。
3: 来一桌。
0: 来等我一下，我四帅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4: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桌来五十五帅，买两桌甲下一个来秋平啊，你要。
3: 喂，
0: 要一桌，好
3: 一桌
0: 吼。
3: 喂，
0: 要一桌吼。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要燕皇？ 燕华，
6: 哎，
0: 没几钟
6: 哦，
0: 哦，来来，哪一耍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几钟哦？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耍？甲下一下，你要来抽人，你要。
6: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张哦，
6: 我一张。
0: 好，来五十七串来抽人，来甲接者抽人，来收金啊，收金啊。
6: 嗯，你好。
0: 要一张哦，
6: 一张。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串啦，四串卡手，甲紧来，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0: 你好，
1: 哎，咩子钟？
0: 我正刚有叫啊，未上啦。
1: 冇紧冇紧，好，来，赶快拢13，来，你要收收羊啊，你要收羊。素香姐叫个丁卡姐啊，素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0: 哎，万一主大主
1: 哎，好大主的，但哎哎，上你那个讲安啦，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嘛，我先甲因变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摕13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2: 谢谢
1: 舒晴，欢迎要一组，来等我姐，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3: 哎，你
1: 好。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素香姐，你好。
3: 哎，
1: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
3: 一
1: 组。哦，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4: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1: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4: 啊，有大组的吗？
1: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3盒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哦你。本来100条，今仔让你再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摕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

好，谢谢洪中鼎，这是咱台中市南区的祥宪大哥。过来，咱永康的春田大哥大嫂要听这首《老兵》。那无闲，我等去看爸爸吼，啊，找时间家己等去看爸爸哈。啊，有爸爸是足幸福，我即马嘛无爸爸。

老爸辛苦吼，真真少看到。人讲母亲节大家吃两个，啊，父亲节走到无半个吼。做爸爸的时候。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0: 我是小高，
3: 我是子杰。哎，七家小高，大家好，又见面啦！
1: 又见面啦！
3: 是，
1: 今天看起来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0: 海鲜料理，
1: 但因为我是海的女儿，喜欢吃海鲜，二话不说，赶快老师记得采购最。
3: 石螺

0: 奶油焗蛋菜。
1: 石螺，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西螺，西螺，西螺，不是酒类哦，石螺回乡。
2: 嘿嘿，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石螺奶油焗蛋菜，所需要的食材有石螺、蛋菜、面粉、奶油、牛奶、洋葱、香菇、红萝卜、起司丝。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胡椒、白松露油、盐、蒜头、白酒。
1: 好的，来，赶快。
0: 好，来，干锅。
1: 干锅。来，
0: 把那个香菇跟我们的红萝卜先下来。
1: 伊大大来煎哦，旁迄个三铁类迄种的香气
2: 哦。对，出来。
0: 好嘞，烤到我们的香气出来之后，奶油下来。
1: 好。
0: 哎，因为我们的奶油它的发音点很低，所以我们不要一开始就下。奶油下来之后呢，来帮我加一汤匙的面粉进来。
2: 来。
1: 哦，别擦白酒
0: 哦。我全可以用小火去烤。OK。好了，然后我们的白酒下来让它烧一下。白酒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大火。
2: 开大火。
0: 开大火。
2: 嗯。滚酒。哦，好香哦。
0: 白酒的酒气。嗯。滚起来之后，酒香起来，它的酒精会挥发。嗯。这时候我们的牛奶进来。
2: 哦，这道料理非常的迅速嘞，每个东西的衔接非常的快。
1: 其实子杰老师给咱教的这个料理已经超过几百种啊，所以他每次大概都是绞尽脑汁，这届老鹰是要做什么种的料理嘞？安尼吼，所以咱个朋友精心精心为我们迄个去炊出来料理，咱都爱学啊爱做，
0: 而且步骤会帮你们简化，
1: 对对对，
0: 好。一步一步进来之后，这时候就可以来调味了。嗯，
1: 调味啊，控咸味少些啦。
0: 对，因为它慢慢的会越来越稠，待会再调啊，味道比较进不去。哦
2: 哦，这嘛是要一直拉吼，无伊可能的吼。
0: 盐巴少许就好了。盐巴。哦。胡椒粉。
1: 好嘞，好嘞，好
0: 嘞。那这边呢，我们不要再额外去添加什么味精啊、鸡粉用，因为蛋菜很鲜，牛奶很鲜，还有我们的洋葱很甜。哎，
1: 这个是一个。
0: 起司粉。
1: 起司粉。
0: 加一点。
1: 这个起司粉足奇怪，偏足歹偏，啊加足好食。
0: 加一点起司粉。好，有没有起泡了？
1: 嗯，起泡了。
0: 这个时候我们西螺下来。
1: 西螺了呀。
0: 这东西我们不要煮太久。嗯。哎，就是下来之后。
1: 这是回香菜。
0: 是可以关火的意思啦。嗯。这个时候我们的蛋菜，刚我们先穿烫过了。
1: 对。
0: 把它领上来。好，来，慢慢的，这个绿色就会融出来，会很漂亮。嗯，
1: 漂亮，这颜色很漂亮。
0: 而且这很简单，在家里很好做。
1: 对，看起来就是很简单。
0: 如果没有蛋菜，我们把它换成鹅啊，哦，带壳的鹅啊，或是扇贝、
2: 蛤蟆、
0: 蛤蟆、扇贝都可以。好，啊，再来，如果还是没有吃素的怎么办？
2: 香菇。
0: 对，菇类。哦，马铃薯。哎，这时候起司丝，不要客气。哇哇
1: 哇哇！好嘞，好嘞，好嘞。
0: 来，这个。
1: 几度？几分钟？
0: 我们家里有烤箱，直接转到最大火。嗯，好，230就230，250、250，然后烤大概5到8分钟，
2: 5到8分钟，
0: 对。
1: 过来，备份精等来。
2: 来，请进。
1: 别看，哎呦啦，我外鸡都要吃，不是鸡都啦，鸡胎要吃，拢搞汪传好啊。
2: 那也无
1: 老师咁好。
2: 啊，鸡都会
0: 啦。好啊，来，咱今天来。
1: 等很久呢。跟它很香呢，哇！不知不知哎，不知不知，
2: 哪里在不知不知？
1: 不知不知，
0: 上面我们放一些
1: 石螺，
0: 对，再把它放下来。
1: 这是说西螺类，
2: 西螺
0: 小茴香石螺，把它装饰一下，就是帕瓦跟起司粉，
2: 就搞和面。
1: 帕瓦香，
0: 对，我们一般那种焗烤的比较没有味，起司的香气，嗯嗯，所以我们再补一些这个。然后加一点点的香料油，
2: 嗨，
1: 好了没啦？要出了名啊！
0: 我们的石螺奶油焗蛋菜在外
2: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1: 结果成功，公完再出哦。

0: 呐，这个很大。
1: 在屋顶，在屋顶。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你看嘛，
0: 哎呦，
1: 你
0: 给他开心嘞！
1: 哦
0: 耶，哇，第一次来了，第一次来了。好甜啊！哎，老师，这个才叫做
2: 石螺奶油焗蛋菜，
0: 实在赞个简单，
3: 非常的好吃吼。咱下面叫咱的王子吼，咱就去咱的菜市啊，拣一挂海产类的，像我老师都阿讲的鹅啊，呵，哦啊，这个是蛋菜，还有什么也可以做这个，
2: 像扇贝啊，
3: 扇贝类的啦，
2: 有壳的东西，
3: 带壳类的比较鲜的海鲜都可以拿来做这道料理哦。
0: 是的，没错，简单的料理，不一样的享受哦。
3: 对，
0: 有看爱鹅哦，爱蛇哦，接触好料理，下次见，拜拜。

0: 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罗宾郑义凯先生，
0: 喊你看到这个名哈，来来听嘉莹的歌吼，落水溪，溪水落，这是咱住伫信义区的秀香姐，秀香姐然后是支持咱吼，真开播啊真。

0: 爱菊花，
1: 台湾新客服。
0: 对，今天录这场算第三场啊哈，但是录几场人是唔知道，人是知道今天来什么人。
2: 对啊，你今天是不是
3: 礼拜啊？
2: 今天是不是要嗨一点呢、啊？
0: 有啊，
2: 哦、今天这女生
0: 这一场会很嗨哦。
2: 对啊，我看到她，我都不自觉嗨起来。
0: 有吗？
2: 对，
3: 心情都好起来了，好朋友，好朋友。
4: 而且看到她感冒都好了，
0: 对啊，
4: 感冒都好了。
2: 我鼻音有少一点，是不是？
4: 有少很多，对啊，
0: 鼻音少很多了，而且感觉起来。整个人
4: 越来越有精神，
0: 越来越发春的感觉。
2: 哪里？
4: 荣哥，你在打量他，
0: 打量他发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2: 对啊，到底什么叫发春
0: 呢？发春就是眼睛会散发光芒，
4: 就是像
0: 会吸引异性哦。
4: 对，就是像小狗狗一样啊。
0: 对啊，
4: 小狗狗如果在公园散步，嗯。
0: 我没有啦，
2: 有沒
0: 有我把酒撸撸，那个白内障。
4: 酒撸金。
3: 我想说看一下，如果发春会这样，
2: 应该是这个样子才是吧？一直有那个电流出来。
4: 我
0: 有，就把那个酒的意思吗？
2: 那
3: 我们老师很开心呢。
0: 阿罗，我帮我发春，你看你上面管的，哇，不可能对你好不好？
2: 老师马乌啊，你看老师的眼睛。
0: 没有，
4: 水汪汪的眼睛会放电，
0: 这是一种动物性啊，比如说像是那个猴子啊、猩猩那一类的，那人猴子、猩猩是哺乳类，他们就是会这样，
4: 哇，怎么这么像？
3: 好像哦，
0: 你看，只要
2: 再一次，
0: 母猴子
2: 再次啦，龙哥，
0: 因为我嘴巴比较小，母猴子要露出牙龈呐，像这样的，
2: 再次啦，
3: 这是一个 discovery 吗？
4: 你应该看那个，
2: 我们早被砍刀啊。